0: 蒙岛大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大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廊坊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后两天大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现身，而且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暑期计划出游的朋友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雨不小但是气温也并不低，比如石家庄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2度附近。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与千曹高速互通附近193公里处沈阳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提醒过往车辆呢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京哈高速宝山段也与秦滨高速互通226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有分流，分流的是咱们超限融车辆还有危化 品车辆。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玉田站至千安站、秦皇岛府站至孟姜站、沈阳方向是限制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双向是限行了19座以上客车上道。秦滨高速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到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是限行了所有的货车上道。滦南南站、唐海北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是限行了2颗 EV 车辆上道。那么南浦站呢是受到设备故障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 受到降雨的影响，廊坊、张家口、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部分站口有管控2颗 EV 车辆或者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也提醒大家雨天高速行车要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嗯，猫头鹰发来信息要提醒一下，他说汇报一个路况：西二环由南向北，从玉华路出口一直到中山路的出口附近，这一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提醒广大车友啊提前减速，留出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是再来提醒一下，路段是在西二环由南向北，从玉华路出口一直到中山路出口附近。另外，六喜儿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横井县于太行大街交叉口，由南向北有事故，大家也是要注意避让。
0: 嗯，看起来电动车倒在地上应该是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个事故哈，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减速慢行。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鬼冢虎经典的运动休闲鞋啊，我们再跟大家主要来说一下价格吧。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平时线下门店一双怎么也要4-500块钱。今天爱商城的夏日特惠啊，一双只需要299元，正品保证，奥莱直发。它是有两款，一款是绑带系列的，一款呢是一脚蹬这种懒人的帆布鞋，两款可以随意选，男女同款，有多色可选，一共有23个配色。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六六六。
0: 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嗯，当然夏天的话，建议大家试一下这个一脚蹬啊，就是相当于它后面是一个披筋儿，然后可以踩着穿，然后呢，或者说一提溜它就上来了，那个鞋特别特别的舒服，强烈建议大家试一试。
1: 平时昨天我们还是在说这个凉鞋，很多朋友都在说我喜欢穿拖鞋，为什么呢？就是一穿就穿走了哈，不用去还要弯腰啊，去这个勾这个带儿了，那一脚蹬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一些。
0: 稍后的时间呢，您即将收听到的依然是九九二早高峰。在节目的后面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各地高考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稍后关注记者报道。九九二酷评：高考录取有序开展，面向准大一新生的高大衔接班迎来了销售旺季，似乎在各个升学的阶段，衔接都已经成了必须的转场。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武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步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步清溪，畅游壮美太行。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6: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前的8点09分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问到说，今天8点钟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啊？中奖名单是什么呢？
7: 今天啊，我们先说说，又是一个独得啊，是多少呢？中奖号码是3开头。
1: 哎，第二个位数字是9，
7: 939，好像有很多朋友在追这两个数啊。第三个数字是什么呢？是394。
1: 三和四中间加了个九，
7: 对，394啊，但是394没有人中奖，反倒是倒序的493中了一位朋友，是一位叫哲啊的这位朋友，就是两个吉的那个哲。手机号码是177尾号6972，177尾号6972，可以赶快联系咱们铁中预留的这个
1: 领奖电话、
7: 哎，或者联系咱们的这个帮帮团帮主胖鸭啊，来看到。另外，大家想要看到开奖视频的话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搜索992开奖来查看摇奖过程和结果。
1: 那今天晚上18点，我们的奖金依然是500元，大家可以继续参与。
7: 哎，我就发现挺有意思啊，你说之前这个没有倒序的时候，他反倒不好中，对吧？他更不好中一些。完了，哎，拿奖的朋友就还反倒很多。每天这两天呢，我们就发现倒序了，开始之后啊，哎，反正就一个人一个人的这么得了。开始，
1: 反正这两天我们一直是独得啊，一人独得500元，
7: 是至少两天的早上都是独得的啊。
8: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7: 又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各地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的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呢，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10: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9: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0: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9: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1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9: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7: 我们再继续来说说，成功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呢，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呀、生活费等这样的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11: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9: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1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

0: 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万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4: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3: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4: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3: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5: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默默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起床了，我要去给大家求雨去了，我准备洗车了。就是明知这周都下雨还敢去洗车的朋友还真的是勇士啊。
1: 另外呢，这个男孩发来消息，他说洞洞鞋算拖鞋吗？我家孩子穿洞洞鞋去上课，老师说不能穿拖鞋，孩子说不是拖鞋是洞洞鞋，老师说洞洞鞋就是拖鞋。哎呦，这个事搞得很恼火呀，很抓狂。
0: 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的洞洞鞋它像拖鞋，有的洞洞鞋它是后面带这个就是不露脚后跟的这种，它应该就不算是拖鞋了。
1: 对，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哪怕洞洞鞋也好啊，只要你不把脚后跟露出来，你就不算拖鞋。
0: 带一条啊。
1: 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就是因为你是在我们老家那边有一种对拖鞋的这个方言说法，叫塌拉板儿，就是凡是能塌拉着穿的那个都叫
0: 拖
1: 鞋。对，所以说带跟的那种它就不能塌了，我就觉得带跟的其实应该不算哈。
0: 另外还有朋友给我们普及了，说这个河捞啊，他说河捞和河捞其实差不多，都是从碗里捞这个面啊，反正都是面食，都是捞出来面，所以呢叫河捞河捞都行。
1: 哎，我看了一眼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啊，叫做我不知道这发音对不对啊，反正字儿是俩字儿，叫闽曲。啊，曲子的曲，闽呢应该就是提手旁一个闽的那个闽。
0: 山西有一个美食，特色美食叫闽尖儿。可能和这个闽应该是一个字，
1: 反正好像说啊，这个河捞和那个闽曲是一个东西哈。
0: 那做法是一样的吗？都是压出来的吗？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不过确实能看得出来，山西确实是面食大省啊。你看就是一个面的吃法这么多，叫法这么多，做法这么多，确实挺厉害哈。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省内资讯，来关注身边事。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年上半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创历史同期新高，圆满实现双过半任务目标。今年7月至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昨天起，填报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依据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时间安排，7月21号至23号为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时间。期间，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每天9时、18时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提醒全省广大考生注意查询。河北考生可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因各批次段高校数量众多，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尽相同，有的录取结束时间较早，有的结束较晚，因此填报同一批段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不一定相同。记者近日从石家庄市急救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开展了120急救车辆号牌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共涉及2494个居民区。在本次120急救车辆号牌录入工作中，核心城区2494个居民区中，1474个装有智能道闸系统的小区120救护车号牌已全部完成录入工作，实现了急救车车牌自动识别、快速抬杆通行。其余1020个居民小区完成了门卫物业培训工作，120急救车辆到达即刻放行。7月15号，一名3岁幼童不慎咬断舌头，伤情危急，急需转院救治。秦皇岛莲蓬山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后，火速联动多部门开启生命绿色通道，警车全程护航，顺利帮孩子对接治疗，用藏蓝担当守护幼小生命。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眼下呢各地的高考录取工作有序开展。那面向准大一新生的高大衔接培训迎来了销售旺季，多家机构呢集中推出高大衔接课程，打着防大一挂科、规避退学风险、大一赢在保研起跑线等旗号招揽生源。
0: 衔接听起来是一种惯性，似乎在各个升学阶段衔接都已经成了必须的转场了。比如说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初升高衔接，好不容易高考完大学还录取了，竟然又有了所谓的高大衔接班。不切，这个教育部就辟谣啊，信息发布平台对高大衔接班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套路也进行了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前不久我们还在评价考后经济啊，也就是高考之后考生们放飞自我产生的各种经济消费现象。按照数十年前的思维，面对高考后的考生这种放飞，家长们会说你们要学会勤俭节约啊，不要胡乱花父母挣来的辛苦钱。现在国家发展了，物质供给极大丰富了，尤其是需要激活社会释放更多的消费拉动经济了。我们的说法已经是考后经济属于自然现象啊，也是释放压力很好的表现形式。那这两种说法有问题吗？当然没有了。前一个说法是基于当年经济落后，人们普遍收入拮据啊，没钱，当然我们要那样思考了。你现在这样说是因为人们有钱了呀，家庭储蓄率高啊，可以适当释放改善生活丰富生活，也有利于国家第三产业发展，也就是四个字，时过境迁了。以这样的眼光看待高大衔接也一样啊，过去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对吧，考上的不多啊，所以说鼓励学生们更好的学习，要啊，包括各种补习班，大人们就欢喜自己的孩子们天天吃完饭就坐课堂里边待着啊，不管什么课堂。但是现在不同了，高等教育已经进

0: 乎于大众教育了。如此，我们不支持教育过度内卷啊，课余补课等等，哪怕产生过著名企业，那又怎么了啊？该改弦改弦，该更张更张啊！表面看，这何尝不是时过境迁的表现呢？其次，我们当然不支持这样的过度化、陷入泛化教育培训现象，尤其是都高考结束了啊，所谓十年寒窗苦，把窗外的腊梅花都熬开花了啊，你们这些个吃培训饭的竟然又能生生造出高大衔接这样令人不知所云的一些培训，用周星星抠我爱说的话，那就是人生真是太刺激了啊，给你们机会你们都能把人培训进棺材，对不对啊？孩子们打小还擦鼻涕呢，就开始被你们各种城南城北的调动啊！学校那十年寒窗苦不算，还被你们安排了个十年寒窗苦之窗外篇啊！道德腊梅花儿开完之后，羞答答的青春玫瑰花都静悄悄地开了。好，你们又生造出一个高大衔接，实在高大上的厉害啊！只是，假如把过度剥夺可以称为剥削的话，你们这是要把孩子们剥削一辈子吗？关键是你这样剥削真的有利于孩子们也成啊，可是你们这些生造出来的连个教科书都没有的培训，怎么衡量归类你们这样的有用性呢？啊，口才培训班。其三，当然对于少数被家里社会安排惯了的学生，初次由少年转而成为大学校门里的青年，着实内心会有不少的惶恐甚至迷惘。这种情况下，说一定的讲解疏导乃至提前给出一些有可能的预案并非不可以，但是这不应该由余力的培训机构来做，而应该由考生周边的大学啊，或者已经录取的学校通过现场或者说线上群组联谊讲解等等形式，哎，活泼的来开展。如此既不会让学生和家长们再度掉进不余力都不会开口的培训机构怀里，又解决了学生们的大学前的焦虑，有什么不可以尝试的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了鬼冢虎经典运动的休闲鞋啊。这款休闲鞋呢，有一脚蹬款的，还有绑带款两款，价格今天非常的合适。平时呢，线下门店要400-500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299块钱。这双鞋啊，无论搭配什么都好看，比如说短裤啊、牛仔裤啊、工装裙啊，而且呢，逛街暴走脚是不累的，尤其适合脚型偏瘦的朋友。另外呢，我们也再说一下，它是男女同款的，多色可选，一共23个配色，每个配色都很漂亮啊。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像您开车啊、遛弯啊、赶地铁啊、出门啊、旅游都很方便。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了
3: 啊！强烈您在夏天准备一双一脚蹬款啊！
2: 对，
3: 这个呢可以提着穿，可以踩着穿，真的到哪儿都特别的方便啊！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啊！另外呢，我们说一到夏天，这个脸上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明明每天都洗脸，但是呢问题又源源不断。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这个护肤大牌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是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什么肤质啊，用起来都是没有压力的。第二天早起您都可以摸出来它这个效果。日常代购呢，或者免税店，50毫升要大几百啊！爱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元，一瓶呢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像日常维稳、晒后修护啊，还有熬夜急救，全都可以搞定，不用再花买一堆这个护肤品，花一大堆钱来折腾自己的脸了。大家呢每人限购2单，现在同样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它。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关注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石桐路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那西行方向呢，还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有车辆转过来，同时汇入到二环，到后方的建华大街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的。 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还是和之前一样，南行方向进市区从北二环转过来到天一路的位置，桥上也是有缓行。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那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到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受到前方红绿灯干扰，积压到后方，主路也是有缓行。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中段的建设大街围绕着一塘三岔口，再到前方的和平路桥下，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包括平行的胜利大街呢，从和平路到后方的新华路南行方向进市区，路遇红灯也是有百米左右的队伍出现。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唐山段目前管控两颗 EV， 同时秦皇岛段协助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小彤。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4: 近日，河北省体育局发布了2025年度河北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在2025年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第15届全运会竞赛成绩共获得15金16银16铜，金牌数位列全国第10，全国排名提升5位，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巩立姣、孙颖莎入选新华社2025年中国10佳运动员，于子迪入选新华社2025年国际体育10大新闻，河北体育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二是哈尔滨亚冬会创造河北历史最好成绩，我省10名运动员参加4个大项、6个分项、14个小项比赛，共获得2金3银3铜。三是三大球改革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的若干措施，唐山市体育运动学校等4所体校被评为国家级足球重点体校，全面建强省专业队数量达到23支，推动省专业队与企业合作建设俱乐部，全省总数达9支。
1: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3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说到河捞啊，山西阳泉的河捞，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一个是普及河捞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刚才嘉明还说到一个啊，
2: 民曲，
1: 但是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宝洁小曹就说到说，那是民曲啊，那个后面得加儿化音，闽曲儿，叫出来就很有烟火气了，闽曲儿。
2: 用户083就说，我是山西临汾的听友啊，这个饸饹呢是白面压出来的面条，这个闽尖儿
1: 啊，还有闽疙豆，
2: 闽豆面啊是杂粮面食，豌豆面和白面或者高粱面和白面搭配，用这个擦床子擦出来的这个面食。哎，但是饸饹面是纯白面吗？
1: 也不是，
2: 也是杂面吗？
1: 鱼钱面，也是杂面压出来的。因为我吃到的饸饹都没有说白面压出来的。
2: 哎，用户246就说，闽西呢也是面食，短一点；饸饹呢长不少，也是面食。但是他说都是压出来的，但是用的这个工具不同哈。
1: 我们听听，还有位朋友也是发来语音了，听听他怎么说的。
3: 他那个叫闽西，他那个带儿化音的。然后是锦陵也有这个东西，然后他是用面，然后用炉直接搓出来的。
1: 有压出来的，有擦出来的，还有搓出来的，反正叫闽西儿。
2: 而且看来这个太行山两侧应该是都有啊。
1: 没错。
2: 海就说呢，哎，嘉明和言还饿着肚子呢吧？这个山西的面食啊是花样繁多，这个呢还可以拿一些老陈醋来作伴。哎呀，确实这么一听，我真是有点饿了啊。
1: 因为我的姥姥家哈是山西的，我们当时呢山西有很多的这个老家人啊，有时候回去以后呢，就我们就会聊天聊到为什么说山西那么喜欢喝醋呢？他们就说到山西可能是因为杂粮太多了，那么喝醋呢就容易消化啊，因为吃的面食比较多，
2: 对，
1: 喝醋容易消化，所以说呢人们就喜欢喝醋了。
2: 但是我觉得可能跟消化也没太大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山西面食多嘛，那吃面条哪有不蘸醋的，是吧？不倒点醋的，所以说醋好吃。
1: 带馅儿才蘸醋吧。好的，那山西还有哪些美食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来说一说啊。毕竟咱们其实离山西非常的近，很多朋友一说出去哪玩啊，就想去山西玩一玩。尤其现在像山西的大同啊是比较凉快的，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山西的
2: 长山。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2: 哎，我们来说一部电影啊，电影暑期档呢目前正在持续的热映当中。那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呢也是持续攀升。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呢已经迈出了出海的步子。那根据计划，8月13号的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呢将加入到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都准备好了吗？
5: 走了。
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7: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6: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8: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 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6: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9: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6: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10: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11: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10: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三至颈六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1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要很牢靠。
10: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13: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0: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45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参与的互动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何浪啊，听一听舍得是怎么说的。
14: 这个核桃啊，核桃是一种工艺啊，核桃是一种工艺，有白面核桃，有荞麦面核桃。
1: 嗯，有白面核桃，有荞麦面核桃。
2: 嗯，
1: 还有长发飘扬，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15: 原始的核桃是荞麦面。
1: 原始的核桃是荞麦面的。默默说道，说我是无极的，无极的核桃面也是荞麦面做的，
2: 是
1: 就是压出来的。
2: 所以我俩刚才啊就一直在疑惑，说
1: 这
2: 个核桃为啥这俩字咋字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哈。然后就查了一下啊，我们来给大家就科普一下，就这核桃俩字怎么来的呢。最早啊文字记载叫核漏。啊，就是这个河水的河啊，往下漏的漏，字面意思呢就是面团从这个漏孔啊漏进锅里面，描述了它的这个工艺。那你像这个包括《水浒传》啊，还有元代的这个《农书》里面啊，都写到什么叫河漏子啊，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河了啊，就是这么叫的。后来呢，就因为挨着黄河，老叫河漏河漏的，它不好听，
1: 嗯
2: 啊，所以说就改了一个十字旁的河漏，专门指代食物，才沿用至今的。哎，所以说它确实还真是一种工艺哈。
1: 嗯，没错。南巡也说到了，说河漏面是用荞麦面粉做的面啊，很好吃，浇上牛肉汤，好吃啊。
2: 哎，但是
1: 早上起来吃碗河漏啊，一吃能顶一天应该。
2: 我就刷那个视频啊，我就发现最近我就看上了一个新的河漏，叫什么？叫凉河漏啊，就跟凉面似的那种河漏，冷面似的那种河漏，我就感觉上面哎呦浇一勺蒜泥，哎，看起来特别的美味，
1: 嚼起来哏啾啾的那种感觉，
2: 就是没找着，哪儿也找不到啊，不知道哪儿有。
1: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佳明推荐一下。
2: 是，中午我就去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育儿补贴。那育儿补贴呢，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来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的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2: 记者呢，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那如果您家中有宝宝的话呢，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 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7: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0: 什么？89？
1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9: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梁河老贺，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以及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爱吃的朋友都已经出来了，
2: 发言非常踊跃啊。
1: 男儿当自强就说到说原始就有梁河了啊，还有一位朋友 Z 这位朋友就说到说阴村的梁河了，然后来一份饼加烧饼加肉，现烙出来的烧饼，加点驴肉往里面一夹，哎呦真绝了，真的给啥都不换的那一种。
2: 哎，男儿当自强就说了，我经常去加吃，然后加冰水，更好吃啊，这是原色，
1: 还能加冰啊，
2: 是原式特色小吃，他说豆包都知道。
1: 还有知足常乐也说到了，说原式的河烙都是凉的，红旗大街南头原式段很多，再加一个驴火非常的好吃。
2: 哎，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各种这个市区里可以吃到的这个凉河乐的店啊，
1: 还给我们发来照片了。
2: 哎，这样我都记住了，我依次去品尝一下，咱们在哪儿咱就先不说了好吧，我去尝尝看这家哪家更好吃。
1: 不打算不期而遇一下吗？
2: 啊，是哪家更好吃，然后到时候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1: 推荐一下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20周六年的一个大庆，好视力的大庆啊，有2000万的眼贴全程派送，每人补助78元的蒸汽眼贴。 现在呢，一到夏天，有的朋友可能眼睛就黏黏糊糊的睁不开，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一出门呢就怕光流泪。孩子放暑假，手机、平板离不开，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那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短短贴上几分钟，就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眼睛呢是清晰又透亮。那么好视力先从现在开始啊。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再送一个豪华的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的独家福利。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记者从石家庄市急救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开展了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了核心区域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进出无障碍零等待，下一步将把该项工作推广至17个县市区。
1: 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以及北京市郊市二、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1: 交通运输部表示，将

0: 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
1: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
0: 截至昨天13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1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是广东。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的回落，环线方面呢在逐步恢复平稳，不过注意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还需要年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了桥还是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建河桥桥上有压车。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缓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途经华林国际，再到时装路下桥口，桥上也是有压力。中段的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在和平路到后方的新华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那我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现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玉田站至孟姜站沈阳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宝山段呢分流与秦滨高速互通262处北京方向的超限运输车辆和危化品车辆，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唐山北站至山海关古城站双向限行了19座以上客车上道，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同样是限行了咱们的19座以上客车上道啊。那么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段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和9座以上客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在廊坊辖区、承德辖区、秦皇岛辖区、唐山辖区其他的路段呢，也是有管控2颗 EV 车辆或者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秦滨高速受到大流量的一个影响，秦皇岛西站至丰台南站秦皇岛方向是限行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南部站是双向禁止了货车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站口呢也是有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主路通行顺畅，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承德南部、唐山大部、秦皇岛大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大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
0: 今天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沧州西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1: 心向阳，天晴朗。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6: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如果您有语音视频或者是图片的消息，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6: 另外呢，也可以来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是准时准点的打卡报道到了。
8: 对，
6: 9点钟准时打卡的有谁呢？有老陈出车，还有自然宁静、星河之旅，还有王主广、燕赵的赵、洋洋不得意、东方，还有日月、大漠沙如雪，分毫不差。
8: 这里边是有老听友，也有新听友，包括这位朋友叫易元阁啊，内画，您是做内画的是吗？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运气，我能不能得到车加扣，我看看您的注册日期哈，是不是一位新朋友？还真不是，4月4号就已经注册了，多互动，一定有机会的。
6: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烹饪书法，这是两大爱好吗？还是你的专业啊？
8: 您一边烹饪一边书法是吗？
6: 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的注册时间可老早了，2021年9月份。
8: 您这一半是生活烟火，一半是失忆是吧？这个挺有意思的。好，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说自己缺咱们文创钥匙扣的哪一个，我们也都看到了。那缺哪一个的话，您就赶紧成为幸运听众吧。如果成为之后有选择的权利，就能集齐了。目前也是应大家的要求，没事儿，咱们贴合扣依然还是同步发送。您缺哪个，到时候跟我们的厂编辑交流就可以了。
6: 好，我们刚才说了，欢迎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啊。当然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多多益善。来看一下哈，有些名字呢相对来讲哈不太多见，比较陌生。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新石门客栈五间道分站。
8: 哦，
6: 午间道，
8: 午间道，你还是无间道啊？
6: 午，中午的午
8: 啊，中午的。
6: 对，
8: 您这名字起的。
6: 午间道分站，好，欢迎欢迎 啊！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6月1号
8: 啊，
6: 算是咱们的一位新朋友啊。还有位朋友三金新，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3月18号。还有小刚，哎，你是那个小刚吗？
8: 您是唱歌的吗？唱黄昏的吗？
6: 哎，小刚他的原名叫什么？
8: 哎，他还出了一首新歌，最近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听听。哎，最近的好多新歌，发现都挺有仙气儿的，都是那种哲理性的。一会儿哈，有时间听听小刚的那首新歌。
6: 小刚他的注册时间是2026年3月份。
8: 朝霞好像我觉得也比较
6: 不多见，不多见。
8: 哎，他是5月16号，3岁才过半，这个也是第一次听说。
6: 3岁才过半，他的注册时间是今年4月4号。
8: 哎，欢迎新老朋友们哈，尤其是新朋友们，如果你贴合扣都没有的话，我们肯定要关照一下这部分朋友。所以大家，我们的通关打卡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当然，随时回复我们的问题，参与咱们的互动，咱们的机会 讲更多一些哈。
6: 对哦，哇哦，我是随意那么一问哈，日月说小刚原名周传雄，
8: 这个
6: 对，最早出道的时候是用这个小刚对吧？但是后来基本上人家很快就改过来了，
8: 是的，
6: 对吧？

0: 就叫周传雄了。
1: 对，他出了一首新歌叫《烟雨平生》。
0: 对，
1: 一会儿咱听听他有什么感悟啊。咱这样，咱们先这个看看大家的问题吧。有一位朋友问到了问题，大家也可以给他来回复一下。有位朋友问到说，在学校上下游150米范围内有前方学校注意避让，紧接着又有一个让字的交通标志，地面有减速带。他是想问问大家，这个时候车速应该是多少？如果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每小时58.5公里通过这儿，是不是超速？这是一位季先生。我感觉你这么快通过学校周边啊，
0: 超速了吧？
1: 是呢。朋友们，你是被拍了是吗？想较个真儿？朋友们，就交通法规当中，或者咱们平时的理解当中，在学校都写了有学校让，那应该是多少车速通过这儿呢？朋友们把这个数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如果大家一致都是，哦，你看我们都掌握是这个速度，是低于58.5的，那季先生咱就赶紧去接受处罚吧。
0: 是不是应该30啊？
1: 我感觉也是30，他有的地方会标明，
0: 对对对，
1: 那个让下边会有30，有的不标明，但是不标明的话，你看五十八点五，你在城市道路当中保持将要60的速度都是很快的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肯定是有点快了啊。
0: 好，
1: 一会儿等等大家的答复吧。
0: 好，再来看一下韬光养晦提醒一辆车，他说有一辆出租车，石家庄的车牌 GADV1737， 右刹车灯不亮了，提醒一下 GADV1737。还有天上客告诉我们说，建设大街和苍宁路这个路口红绿灯现在不亮了，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好的，咱们赶紧保修一下。建设大街和苍宁路。
1: 好多朋友都在关注说昨天那个事儿，就乘客打顺风车，结果吐了人家这个车，这一车也不给钱，也不清理，有没有进展？昨天是李先生反映的问题。7月19号晚上10点的时候，他是跑滴滴顺风车，接了这么一个乘客，在车上就吐了嘛，吐到那个外车的车门加上那个门缝里头。但是这个乘客呢，就拒绝支付清洗费，后来还报警了。警方协调了半天，对方就有点魂不吝，说思路还挺清晰的，说也没有家人，也没有什么朋友，自己也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反正出不了这个钱。然后李先生就一直打这个滴滴的客服也是打不通，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维权方式。
0: 昨天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滴滴平台的客诉电话，工作人员记下了李先生的车号还有他的联系方式，表示会做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再做回复。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当事人李先生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边是收到了滴滴平台的回电，我们来看一下进展如何。
2: 滴滴那边他联系了。
3: 怎么说呀？
2: 滴滴那边说乘客是最多只能赔50，然后是那个剩，然后是而且那50，他现在说还给不了，说因为他兜里没有钱，说什么时候有了之后才能给。
3: 哦，所以滴滴是中间做了个沟通，联系了一下乘客，意思是吧？
2: 对对对，然后那个，但是50块钱的话，像这边惊喜什么费用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所以那个我说不行，然后这个滴滴他说他再跟领导去反馈，看看那个平台这边能不能帮忙先进行一下那个进行相应的补偿。
1: 昨天朋友说了，是不是当时协调的时候他正在酒劲儿上呢？那之后跟他协调一下，再打个电话沟通，会不会对方就认可了？但是你看，只出50，还当时拿不出来，
0: 对，
1: 还得分期。所以就这位先生，我们不知道，人生当然都可能遇到难处，是吧？一时手紧。但是与其这样，你就别借酒消愁了，咱们就积极的行动起来，是吧？想办法打工挣钱，也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好的生活呀。总之可能沟通对方就是如此了。我们来看一看滴滴平台这边有没有再继续跟进啊，我们回访一下李先生吧。
0: 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怎么样，后续有最新的这个进展吗？
4: 有，然后滴滴平台也是给我就是打了电话，然后他们一是说乘客这边就是说他就坚持最多赔50，然后还是那个态度，就是现在也拿不出来。然后而且乘客还警告平台说不要再给他打电话，否则他50块都不肯出。
0: 哎呦，
4: 就是那样。
1: 怎么遇到这么一个人？
0: 好，那50到账了吗？到位了吗？
4: 目前还没有。那个乘客这边我也就不考虑了，因为就太麻烦。然后这个滴滴平台这边说，因为咱们这个96992的这个介入和沟通，然后他们去跟领导反馈，然后平台这边说可以给我垫付一下这个清洗费，然后需要我开一个去洗车店，然后该怎么洗怎么洗，然后虾杀菌消毒就全方位的弄，然后说开一张正规的发票，然后上传到指定的平台，然后他们那个滴滴那边看到了这个发票之后，然后再去那个跟领导去反馈，然后再 进行那个相关的报销，然后他们说是不确定能报多少，但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00到300块。
0: 哦，我还以为实报实销呢。也差不多。之前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你做连线的时候不也是打问了吗？比如说像这种情况惊喜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是吧？
1: 嗯，我记得你说了120再加80多。
0: 对，也差不多，200来块钱差不多。
4: 是是是，其实我主要就是想要一个态度，如果态度好的话，
0: 对对对，
4: 说实在我自己洗也行。
0: 没错没错
4: 的。
0: 对。
1: 李先生那怎么样，要抓紧去洗了吗？
0: 去吧，赶紧去吧。
4: 对对对，我今天
1: 放着了。
4: 对，我今天上午就洗，然后那个也是谢谢咱们这个992平台。
1: 没事，李先生，其实我们啊也是特别想通过你了解一下，就是滴滴有没有说可能这是一个比如说特事特办也好或怎么样，那以后遇到这种事儿了有没有一个途径，就是你们自己在没结束订单也好或怎么样有一个上传反应的路径吗？跟您说了吗？
4: 那个是有一个这样的途径，然后可以在订单结束之前，然后会收取一个相关的额外费用，然后比如高速费，然后或者清洗费，只要说什么什么各种相关费用，但是这个费用是要经过乘客的那个同意的，然后哪怕就是说如果乘客没有同意，然后哪怕就是我们添了这个金额，然后乘客那边拒绝支付，他这个也是无效的，甚至还有可能会被顾客倒打一耙，说我们就是
1: 举报是吧，
4: 讹诈他，对吧？对。
1: 所以说平台这边还得是协商好了跟乘客是吧，平台没有，
4: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
0: 但我觉得这里面哈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无心之失对吧，不小心怎样怎样如何如何，不是就是喝多了呀，或者孩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但有的时候呢你事发之后关键是你对方你这个乘客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态度方法，这个确确实实让人感觉心里面啊特别的膈应不舒服对吧。其实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假如说啊咱们假设一下，如果时光能够倒转的话，李先生，当事人如果当时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哎呀我这是酒劲儿太大了喝高了，你看我现在有特殊情况是吧，也特别的困难等等等等，
1: 也没带钱，
0: 我觉得您这边是不是也不至于说啊就一直紧揪着他不放对吧。
4: 啊，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可以，就是哪怕就是他有一个很良好的态度，如果说就是，但是我觉得这车肯定是要帮我洗的，就哪怕去那个路边那个加油站那边，就是那种5块10块这么大滚的滚一圈那种，那我也可以接受。
0: 没错没错，
4: 门缝那边大不了，对，门缝那边我可以自己拿棉签伸进去，慢慢擦这种东西。
0: 对对对，
4: 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或者自己的这个后果，你最起码你得来收拾一下，简单的是吧？
4: 是
1: 让咱碰到这样的人，
0: 人嘛得有担当。
4: 借着那个酒劲儿，还当着那个警察的面说那个。
0: 对，我们昨天听到了，对。
4: 他说
0: 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4: 对，然后他当时说那个，如果说把他逼急了。他说
0: 明白明白，咱就别的咱就
1: 不
0: 多
1: 说
0: 了
1: 啊，咱也不说他了。你看新也说呢，说喝顿酒都不止50块钱是吧，就别借酒消愁了，当然这是对方能不能听得去，能不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咱可能也劝不上，但愿他也能听到这个节目，也个别人咱们遇到了就是极个别的然后这样的人，所以以后呢李先生咱一个是多注意是吧，然后把这个心态放平和，经历这个事儿之后可能再处理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就有一些经验了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好嘞，赶紧洗车吧。
4: 好嘞
1: 好嘞，
4: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1: 哎呀，最终是这么一个解决，等于是平台报销垫付。
0: 新石门客栈他说，滴滴平台就应该把这样的乘客永久拉黑。
1: 你说拉黑他会不会换个手机号或者换个平台，真的是哈，就是咱希望这样的，就能不能各平台之间这时候能共享一些信息，就是黑名单的我们哪个平台是不是都有一定的门槛就会好了，或者说就是一种诚信的一个记录一个标注。
0: 对，
1: 是咱老标注骚扰电话，能不能标注一下就是一些特殊的乘客他的一些特殊的做法，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提供的路上情况吧。清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听听。
5: 992992报个路况，报个现实的路况。景园路跟红旗大街延时这一块交口这一块过大急嘞。哎呀，赶大急的大爷大妈们都站着半块马路，而且这个大挂特别多。哇，车辆注意安全，注意注意。
0: 景园路红星大街这边过大节呢哈，大爷大妈们特别多，这边的半挂车也特别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哈，如果说非必经之路的话，您看要不要提前绕行一下？
1: 对，因为一般的大集上午可能人多一点，咱们避开这个路段这个时间吧。再听一下《人生如戏》，提到的哪儿？
5: 九九二，嗯，这七个建议啊，那个玉香街高架桥，
0: 嗯，
5: 那的话玉香街高架，那的话那个高架桥，
1: 嗯，
5: 上下口往里边变道上有斑马线嘛，
0: 嗯，对。
5: 建议的都增加上抓拍摄像头。
0: 嗯，怎么了？
5: 我刚才我从东往西走下桥，右边有车往右并道的把我车给蹭了
0: 啊！
5: 他们建议往里边这加上摄像头。
0: 哎，
1: 就是你是。
0: 我们听着好像您这车还打着双闪呢，是吗？你是靠边了，是？
1: 有可能，
0: 嗯，
1: 还在处理这个事儿，是吗，
0: 嗯？
1: 是不是自己也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怕这个事儿说不太清楚？
0: 嗯，我明白，明白哈，
1: 嗯。
0: 就是说，第一呢，增加摄像头，就是增加这样的威慑，你不能在这儿随意的哈，
1: 嗯，
0: 加三号并道，
1: 对
0: 对吧？另外呢，当然这儿如允许并的情况之下再并，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强行加三儿。
1: 对，而且这个你肯定你并道也好，或者是辅路上主路，你得让行一下，是吧？这也都是有通行规则的。我们再来听一下，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发现了一个路段的红绿灯问题。
5: 九九二，报个路况：建设大街昌林路这个大道口，这红绿灯最少有24小时不亮了。
1: 哦，
5: 在这儿过行人。特别危险，希望有关部门赶紧给处理一下。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又一个朋友提到这个路口啊，
1: 是呢，
0: 建设大街昌宁路。好，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及时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
1: 嗯，哎，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在学校附近到底是限速多少？你看，好多朋友都说30，而有的地方可能更低，会标明，比如标明20的可能也会有，但是呢，如果没有标明的，应该是30。
0: 小曹就说了，那肯定超速了呀，科一就有啊，
1: 嗯，
0: 学校啊，公交站台啊，路口啊，这样的路段上不能超过30啊。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小跟班，他说了，说教练说了哈，不能超过30。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哈，他是说什么呢？哦，他就说学校区域法定基础限速，只要进入学校管控的区，校门前后150米，最高法定限速就是30公里每小时，不管路面有没有慢字，都是30。他说哈，还有一点，两种标志的区别：第一，路面写着慢，就是意味着让你减速慢行，提前把车速降到30以内，随时准备刹车，不用必须停车，但是绝对不能超过30。第二种情形，八角形如果说写着一个停字，那就必须要停车让行了，这是停车让行的标志，必须在停止线以内完全踩住刹车停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再低速起步，不允许溜车直接过。你看，一个呢是要慢下来，一个是要停下来。
1: 嗯，但是您这个速度超了几乎一半了，您都快60了，所以这个，你看大家都告诉你了，还有朋友说科目一咋学的呀，也有这相关的常识。那这位朋友季先生，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比较清楚了。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了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根据经验回复他一下哈。有个朋友叫石林，他说7月17号在青银高速上压线被抓拍了，给的处罚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他说我记得首违清单。有一项是在高速公路上骑压车道分界线，他说为什么不是给一条警告，而是直接给我扣分罚钱呢？朋友们，当然这个它是系统的判定，得看你是吧，最近一段时间内是半年也好多少，你有没有一些违法，是吧，符合不符合相关的条件，这可能谁说了也不算，是系统判定的。
0: 哎，
1: 嗯，
0: 好，王文元哈，王先生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说九九，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每个人发送语音的时候报这个路况的时候都愿意说2遍992啊，992992报路况，
1: 嗯，
0: 992992，报2遍。其实我觉得可能
1: 是，注意了，注意了。
0: 对，比如说咱大喇叭吆喝的时候，或者拿这个对讲的时候，一般来讲咱们都是报2遍，
1: 嗯，
0: 对不对？
1: 哎，说到这儿，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咱们的汽车喇叭，你看它这个声响，你看一般是滴滴或者叭叭，或者它也是要重复这样的声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音频？您知道吗？
0: 嗯，
1: 虽然响声不尽相同，
0: 嗯，
1: 是吧？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汽车喇叭的声响有什么讲究吗？
0: 您说是一下还是两下吗？
1: 嗯，两下，滴滴，
0: 滴一下也行啊，
1: 滴一下也行，对，
0: 或者长滴，
1: 哎，
0: 那就发怒了。
1: 哎，它为什么就是那种声响？ 其实你看有略微的区别，但大同小异，还没有出现那种特别怪异的声响。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朋友们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吗？也可以发到帮个忙麦里边啊，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幸运听众。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6: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锦。

0: 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看到好多朋友还在问，说早晨的那个中奖号码是多少？今天一个人中奖了，是因为394、493，现在就是翻过来可以，493有一个人中奖了，所以今天晚上18点，咱们的奖金就是500元。有朋友如果想看咱们的这个开奖视频的话，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直接在搜索栏来录入992开奖，就能够查看咱们刚刚的摇奖过程以及结果了。当然更多的朋友啊，咱们赶紧来直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咱们直接的在这个帖子下面发3个数字参与咱们今天18点的一个开奖。还是那句话，一直到31号，咱们的玩法升级了，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可以说中奖的概率是翻倍了。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2: 好，来看一下喇叭声哈，为什么是两声？好好爱自己，他说滴滴两声，那肯定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啊。滴滴。还有一朋友祈福，他说我们是一停二走三到，一停二走三到，到车的时候是滴滴滴，滴滴滴。按三下，
1: 对，
2: 响三声。
1: 说的是这个车语，就我说的倒不是几声，就是说你按一声，它一般是滴，为什么是用滴的声音？是吧？它可以，为什么没有设置成其他的声调声音？这个其实还真是有讲究的哈。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知道这个原理的话，您可以来回答一下。我们看到也好多的老听友，好多的新听友哈，然后再报道。也希望朋友们继续来互动吧。怎么找到帮个忙呗？我们再说一下，有即时新闻的朋友直接在首页进入帮个忙呗，然后您收藏上就好参与了。然后如果还没有的话，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您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了。
2: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学校区域均设置了30的限速标志，但是这个规定还有一句话，有些标志设置部门忽视了。稍后我们再来看。
3: 9:30，
0: 992，半点导航。
2: 来看一下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呢？进入学校区域的道路上设置限速标志，可用辅助标志说明限制速度的时间，全天候限速30是不科学的。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个全天候限速30肯定不科学。你比如学校嘛，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早中晚3个高峰，对吧？
1: 上下学的时候是吧？
2: 那比如说就是夜间清晨，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相对来讲就不应该是这个30。
1: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家长啊孩子通过的时候，就速度是不能适当的放开。
2: 对，这个倒是有道理，对吧？对对对。
1: 但是还有位朋友，好多朋友都说了，说那个为什么要说992992，还就跟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对，就是各种这种呼叫，可能都是一种提示、加强、提醒、强调，有可能是这样，是吧？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内呢，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危险品车，另外京台高速以及京德高速沿线呢，都是管控了2个EV车辆。唐山辖区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辖区同样管控2个EV车辆。 那早间呢，在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93公里处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现在后方拥堵呢得到了缓解。这个时段全省其他高速呢整体运转良好，大伙儿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高飞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彤。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1: 承德今天中雨，20到28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2: 唐山中雨22到29度。
1: 廊坊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
2: 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
1: 沧州大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
2: 邯郸中雨转阴，23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北京雷阵雨22到26度。
2: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多云17到28度。
2: 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
1: 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
2: 九点，石家庄 PM 2.5指数13 ，PM 10指数29，空气质量优。
1: 三岁才过半，这位朋友他说洒水车的声音好听，有的小孩子挺喜欢那个音乐的。哎，三岁才过半，你也有一个童心，那就再问问大家吧，洒水车目前的那个主题曲是什么呀？
2: 兰花草
1: 还是那个吗？
2: 是不是
1: 我从山中来还有没有别的？所以有的朋友在国外邂逅了洒水车，一听哎怎么也放哦，这是我们中国出口的洒水车是吧？好吧，
2: 为什么呀？为什么用兰花草这首歌啊？
1: 是又简单又什么吗？还是就稍微有些可爱了？有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它挡道或什么的就怪它了。我觉得都不是随便去设置的，朋友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和心态，你也可以说一下。
2: 哎，有人说了，说这个低是专门模仿什么呢？专门模仿高频短促清脆的这样的一个象声字，就是低。
1: 哎，
2: 啊，最贴合这瞬间发出立刻消失的喇叭声。长音低沉的声音才会用嘟啊呜啊。
1: 哎，
2: 对，所以它是用低。
1: 对，您说的是对的，就是声学当中那个高频大约400到500赫兹，就是个低，它能在嘈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有特别强的穿透力，就是人的耳朵对这个会更敏感，就是你瞬间就会引起注意，就不管背景多嘈杂它淹没不了。确实说不是随便设置的这个低哈喇叭的声音。
2: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燕赵的赵，他说，家用小轿车绝大多数哈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盆形电喇叭，金属薄弹片，瞬间高频震动，震动频率高，出来的声音短促尖细清脆，听觉上就是一声低。哎，货车或者是欧美车蜗牛喇叭震动频率低，才会是厚重的嘟的声音。指点一下这个按钮，弹片只需要震动一次，不会产生尾音，所以说只会是单声低。
1: 今天
2: 呢，你这
1: 查询的吗？
2: 感觉对，感觉是复制粘贴过来的。
1: 要不然您就这小百科
2: 太专业了。
1: 对，哎，说到这个就是叠音呐、啊，或者是升高啊，你看好多朋友其实挺有心的。日月说想问问大家，你敲门一般敲几声？是当当当，还是噔噔噔噔噔？他说你看我敲门，他说一般都是三声。
2: 我觉得可能习惯不一样，不知道是三声当当当，
1: 还是噔噔噔噔。
2: 我觉得次数越高的话可能事儿越急，
1: 越急躁是吧？
2: 对，
1: 赶紧开。
2: 一般来讲，比如说吧，朋友们在同事之间，或者说你去找领导签个什么字，或者问点什么事儿，一般来讲都是两声嘛。
1: 我觉得也是，
2: 对吧？
1: 噔噔就行了。
2: 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你干嘛？你找事儿啊你。
1: 对，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对，一般也轻声，不会是特别大的这种声音，也是一种礼貌是吧？除了习惯还有一个礼貌在里边呢，提起注意人能听到就可以了。就像有的时候你在路上用喇叭换人，你觉得人催促你了，你也会有特别反感是吧？所以注意声高，也注意这个频次才对。
2: 好，说到数字哈，在今天快报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一条消息，120急救车现在核心区域，我们说的是石家庄全部居民区，120的急救车呢进出是无障碍零等待了，下一步将会把这项工作推广到17个县市区。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我还愣了一下，为什么叫推广到17个县市区？石家庄也不只是17个县市区啊。朋友们好，在这儿呢我们先来考一下大家哈。先来第一步，目前石家庄一共有几个区你知道吗？几个区？
1: 几个区？
2: 哎，对，我们原来经常会说的是哈，市内四区，对不对？但是现在不只是四区了啊，我们说石家庄市辖区一共有几个区？
1: 这个相对来说还好点，但是
2: 数一数掰着手指头数一数，
1: 对，但是要说有多少。

0: 画个线，这个还得、
1: 啊、也能数得过来。
0: 对，反正就再掰掰手指的，不行把脚趾也得加上了。
1: 但是呢，加来加去的话，我算了一笔账、
0: 嗯，不是17个，
1: 也不是17个呀，啊，肯定是多于17个。
0: 是那些已经试点了吗？还是什么情况？还是分批次啊，朋友们。好，总之肯定是越来越便捷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他说那个洒水车播放《兰花草》，他说并非因为歌声是歌名。他说因为早期出场芯片固化了这个曲目、嗯、它旋律穿透力强，利于警示、
1: 哦、
0: 而且版权已过、嗯、或者成本低廉，这是咱们没想到的、
1: 哦、
0: 他说长期都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的识别信号了、
1: 哦、
0: 这好嘛、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嗯、
1: 就像春晚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唱那首难忘今宵一样，不唱难忘今宵这个春晚就不结束，
0: 就结束不了。
1: 哎，
0: 兰花草原来你看是校园歌曲，现在成了洒水车的标志乐了，就是我们听到就想躲是吧，就想慢，好吧。朋友们，今天咱们用各种声音哈在分析咱身边的这些现象，也希望朋友们继续来帮个忙被里边互动。我也看到有朋友了有点贪婪了啊，他说贴加3个扣，一次肯定是得不到，但是你有选择的权利，只要获选信听众了，你是要贴还是要扣，你都是可以来自主选择的。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有位朋友迎着风说，我觉得洒水车应该改成洗刷刷，但那太闹腾啊是吧，他更闹腾了，就觉得大家等着的时候就心里更急躁了。还是兰花草是吗，都已形成一个记忆了，就是条件，像您说的真的是听觉当中的条件反射了。嗯，哎，大家想听听这个兰花草的旋律吗？我们听一段吧。
1: 哎，
0: 我们找到这首歌了，大家会不会也条件反射，忽然就觉得哎，窗外是不是洒水车来了。

0: 多伤，满庭花簇簇，暮天的许多伤。
1: 没想到是一款这个深情版的男生版的兰花草。
2: 对
1: 啊，兰花草这首歌呢曾经出现过哈，就是在前一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央视一套播出的主角当中，是吧，那个里面有个角色冯潇潇，哎，唱这首歌给这个就是大女主。
2: 对，哎，其实我觉得别有风味，是吧，哎，想问问大家，兰花草你听到的第一个版本谁唱的，就首唱是谁，另外说到兰花草，你知道这是什么一种花或一种草吗，到底指的是什么，或者在学名当中兰花草其实在咱们身边还挺常见的，我们再把这个常识也考给大家，谁唱的，首唱是谁，兰花草指的是什么花或什么草。当然关于这个区县，好多朋友也都回复了，是吧，心仪说石家庄八个区十一个县三个县级市。
1: 哦，但是呢还少一个哈，就是也有的朋友呢把这个就是高新区给加进去了。有位朋友呢刚才其实哈他的回答相对比较准确，他说伟龙老师啊，你看一下除去市内五区是吧，说这个二环以内的话就是四区，长安区、裕华区、桥西区、新华区，还有一个高新区，这才是核心区域那五区。五区呢那剩下的就是十七个县市区。对，没错，这么说的话就完全哈能够合上了。因为实现了核心区域的全部居民区120的急救车，然后进出无障碍零等待，然后再加上剩余的十七个县市区，剩余的十七个县市区，我们在这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井陉矿区，还有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县是井陉县、正定、行唐、灵寿、高邑、深泽、赞皇、无极、平山、元氏、赵县，还有晋州市和新乐市。
2: 新集市是吧？好，也欢迎。
1: 新集市
2: 算是
1: 省辖市了吧？
2: 也算是哈，是，哎，那考大家，新集市是从什么时候哪年是河北省直管的大家也可以，但是它的名义仍属石家庄行政区的这么一个划分，一个范畴。
1: 对
2: 好，也谢谢大家哈，就咱们把这个补充全了，也是解疑释惑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多的朋友也都在打卡留言，有朋友说2004年就开始听咱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中到。好，那你就多听，可能是参与的少，是吧？新冠神医说散语车的声音，他说不是祝你生日快乐歌吗？可能有的略有区别，略有区别，更多的可能还是延续着这个兰花草，是吧？
1: 还位朋友迎着风，他说服装厂的这个蒸汽锅炉缺水了也是兰花草啊，
2: 缺水了就提示警示也是，是吗？这么温柔的一个提示啊，
1: 这么独爱这个兰花草。
2: 但是还没有人答对，就首唱是谁，兰花草是什么草，是什么花，在咱们身边常见的叫什么，您可以继续回复啊。一小段广告，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4: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了，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星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 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2: 咱们先看个路况吧。微说了，省会西二环主路南向北距离淮安路大概500米左右，一辆小轿车目前停在了路中间，打着双闪，还没有放警示牌，应该是抛锚了，大家注意避让他一下。
1: 逐梦向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7: 九九二，西二环建国路西边这一段，然后因为前两天不是下大雨刮大风吗？然后导致树枝挂断了，我看了两天了。那个大树枝从上面挂断的，还在那挂着呢。
1: 哦，是吗？
7: 断了道路，到现在没清理。
1: 哦，好的好的，咱们也通知一下咱们的辖区的主管部门。
2: 嗯，
1: 其实啊，那场大风大雨，就是事发之后的话，有些这个地方，有些这个路段，咱们的相关部门，包括咱们的园林部门，行动的特别的及时和迅速。
2: 嗯，
1: 当天啊，这个雨情基本上就开始后续作业了。
2: 对，而且此前就是在这个知道今年暴风雨比较频繁，日常常规的这种排查也挺频繁的哈。大家看到相关线索的话，咱们及时反馈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路况，金先生说省会的长安区南村地铁站十字路口南行200米，说目前有一个长条的大坑，横跨了好几条车道，大家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也报个12345，看能不能及时的来填补维修一下。
1: 对，大家注意了吗？刚才啊，这位朋友报告这个路况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树枝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就习惯成自然了，992992。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哈，是合辙押韵，对吧？说两遍992的话，它起到一个缓冲，
2: 嗯，
1: 是吧？它韵律感更强，
2: 嗯，
1: 就是992啊，怎么样？
2: 一下就太短促，
1: 没错，
2: 噎到那儿了，是吧？
1: 对 对, 对，是的，是的，哈。好，说到这个兰花草，安全家高兴哈，给我们来了一个正宗的正版的这个洒水车，
2: 好，听听一下，好吗？
1: 这才是真正的洒水车的兰花草，
2: 一定是单特别单的那种声儿，里面有和声了。
1: 单音喇叭，
2: 对，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啊，你就知道，哎，它正在洒水，慢慢悠。说到这个水啊，咱们交通会客室今天要专门提示大家，暑期学生出行这是一个高峰，交通安全事故的风险随之上升，溺水其实更是暑期学生安全的一个头号威胁，潜在的安全隐患，怎么样增强防范意识和规避这方面的风险呢？
1: 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全工作处的陈明远老师，请他呢来为同学们详细的讲解一下暑期出行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和防溺水的六不准原则，帮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8: 暑期大学生群体外出游玩频次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上升，您觉得同学们在出行安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9: 暑期是大学生群体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也是交通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在此我想提醒全体同学，暑期出行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把我们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过马路途经路口的时候，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坚决杜绝边玩手机边走路等坏习惯。骑行时务必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然后不超速。外出游玩时尽量选择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黑车、超载车，乘车时系好安全带。同时建议大家出行前规划好我们的时间和路线，提前告知父母，尽量结伴出行，规避我们的安全风险。
8: 溺水是暑期学生安全的头号威胁，针对学生防溺水安全，你有哪些重点要提醒呢？
9: 防溺水是我们每年暑期安全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多数溺水事故都是会游泳的学生由于盲目自信和侥幸心理，然后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在此我向全体同学重申防溺水的一个六不准原则。第一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是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到野外水域游泳，第三是不准在无家长、无专业监护人员的情况下游泳，第四是不准到无熟悉、无安全设施的水域玩耍戏水，第五是不准盲目下水施救，第六是不准不熟悉水性擅自涉水。暑期安全无小事，希望全体学生提高自身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避各类安全风险， 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2: 嗯，敲黑板哈，这真的是真的大学老师给大家一个提醒。说到这个溺水，我们也问问大家，其实现在这个游泳啊，它不仅是一个爱好，它其实也成了一个觉得是一项技能，是吧？有的时候真的是能救自己救别人。想问问咱收音机前的听友，谁还不会游泳？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我们看现在这个比例大不大？
1: 肯定大有人在。
2: 不会游泳的可能是有的呢，他是特别恐水，就是就没法学，就是特别恐惧，就恐高、恐水的都有。但有的人可能就还没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这个男女的比例，好多的男孩，尤其是70、60、80。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村里有这种水坑什么的，他就自学成才。
1: 那是狗刨。
2: 对，他就自觉，他就不怕水，是吧？但是更多的如果说需要在泳池找教练去训练的，这个可能就后来的孩子们了。咱问问大家吧，我们想看看这个普及率，游泳哈，就是这项技能，这项甚至成了这个生存技能，安全技能，有没有朋友还不会？咱们也可以举个手。
1: 其实尤其是在暑期里面，中小学生报班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羽毛球班或者游泳班。其实还在暑期期间呢，包括这个正常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家长的孩子呢，把自己的孩子就是扎堆儿，也不是扎堆儿吧，就是比如说某一个教练带着孩子们在某一个公共场所或公园里面进行这样一个锻炼身体或者综合素质的一个提升。这样的小班也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你看有一朋友也是个提示啊，沉睡森林说会游泳和会救人是两码事。对，就是你会游泳了，见到落水之后，就是这些应急的方法，还有你有没有这样的技能、这样的体力。咱们一直老师在说先自保，是吧？先保证自己安全，再想办法大家集体去施救。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本身会游泳了，那可能有一些应急情况的话，最起码我们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1: 我听说啊，我听我有一个朋友说，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在滹沱河那边，哎，就是有些人自发的要横穿这个滹沱河。对对对啊，特别是在夜间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灯光闪烁的这个时候，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巡查的人员比较少了，对吧？哈，
2: 夜黑风高。
1: 哎，没错没错，对对对。
2: 但可是那个时候是没人关注了，但万一的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没人看得到了，没人帮忙了。朋友们，这个游野泳的事儿，大家还是我觉得要特别注意。
1: 对，在公开水域或者说一些天然的这个湖泊，如果说允许你可以下水游泳的话，咱们还是要慎之又慎，是吧？哈，也要把那个水漂带上。
2: 好，朋友们，会不会游泳？就您听节目的听友们，您会不会游泳？会打会，不会打不会。啊，不会的朋友反倒也有可能获得咱们大家帮的一个车贴或者是钥匙扣啊。我们也是做个小调查，看看这项技能是不是更多的人已经掌握了。还有祈福说了，要是有人溺水了施救，必须从后面抱住溺水的人。要不然免得让他把你也带沉了，是吗？一把拉住你或怎么样。对，就这种溺水救人的一些常识，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也可以来交流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今天在不断的提供路况，也特别谢谢您。我们看一下现在他走到哪儿了，还是大吉那儿吗？
10: 992992再报个路况，在原市县庄园路快到那个铜厦中队的那个北大河桥这一个半挂，就一个半挂头撞了桥墩。哎呀，我看了一下这半挂头下边还走了一辆电动车，也不知道这是是不是大事故啊，反正是两辆警车在这儿，过往车辆注意啊。
2: 这已经交警到现场了，大家如果谁看到这起事故了，严重吗？清澈，咱们大致好有一个推算，能有多长时间？其他的朋友咱们可以绕行一下庄院路。目前的他说的好像是铜厦那个地方，是吧？
1: 对。
2: 先生王先生。
1: 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1: 你好，您的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有什么事儿您说。
11: 哎，你好。
1: 哎，您说吧。
11: 那个什么，你看我是这么回事，就是高速ETC那个事儿。

0: 那石家庄的，我打过90122高速公路管理这一块的电话，
1: 也
0: 也
1: 打
0: 有人接听啊。
1: 嗯，
0: 对，也有人接听了，完了之后他说他反映一下，后来也没音儿。
1: 哦，就是是不是他们在核查？这肯定就是套牌，我估计是吧？然后原车
0: 对，
1: 主
0: 原
1: 遗留的问题。
0: 号牌完了之后，他这个违法行为也可以说是违法行为吧？他欠费期间是都是22年，
1: 二二
0: 全部
1: 年。
0: 都是22年，对，
1: 啊，
0: 一共是那个四次
1: 四条，
0: 欠费，
1: 大约多少钱
0: 对，
1: 呢？
0: 四条。钱没多少钱，1000块一块儿
1: 啊，
0: 差不
1: 1000来块钱，
2: 多。
1: 嗯，那，
0: 对，你这事儿不是说钱多钱少，它本身不是我这边产生的，对
1: 对，
0: 吧？
1: 我们是在想他22年，他除非二二年，您是26年号牌流入的，他之后就没再跑吗？没再跑，或者说22年的这个原车主，咱们的高管部门能不能啊，通过车管联系到？可能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一会儿帮您再催要一下您的车牌号吧，好吗？
0: 我的车牌号是 GA。JKW5965，
2: 黄牌是吧？GA6596，
1: 哦，
0: 对，
1: 您这是第一次上高速就被这么提示了是吗？
0: 对，
1: 哦，
0: 正因为第一次上高速知道了之后，我就反馈了这个情况。
2: 嗯，问一下，您提出这个异议进行反馈的时候就是对方小程序上有没有给您任何的这个回复？回复当中这个提示是怎么说的呀？
0: 没有，一直没有，就是在处理中。
2: 哦，就是一直是处理中，任何的其他的文字回复都没有，是吧？
0: 没有。
2: 哦，这是哪天提交的？
0: 7月4号。
2: 7月4号，嗯，7月4号，
1: 18天了。
2: 对，
1: 嗯，确实将近20天了，是吧？行，一会儿我们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他得去倒查、核查，然后确认。
0: 哪一天上的户，因为是行车本本上都比较明确嘛，大家号什么的都有，我都提交了的。
1: 对，按说是比较好核查，就是最起码联系是吧？我估计他还要查到原车是哪个车，我得把这个记录挪到他或者联系到那个车主。我估计他是不是整体的一个结案没有那么快？能不能先给您结？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老五哈，给我们传来一张照片，他说你们看一下哈，这个事故差不多处理完了，消防哈、交警都了，就是说的是原市庄院路这边这个事故。好的，谢谢，
2: 谢谢您。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路段，老环线方面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东行方向呢，从塘沽大街这段要多踩刹车，在前方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表现良好，东半部分体育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行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接混行，该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桃黄养晦告诉我们说，无极县的338国道七旗镇政府附近呢，也出现了堵车。建议广大听友能不能绕行？好的，谢谢。
2: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来关注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承德南部、唐山大部、秦皇岛大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水、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大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

0: 点是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天气，个别地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4度。
1: 今天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沧州西部、杭州部、邢台东部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0: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这是胖了小哦，瘦了的小胖。
2: 992，刚才那个朋友报的那个路况，我刚从那过去，庄园路基村镇。他这就是金河这块儿，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消防车也来了，我刚走到那儿，已经堵的有3-5百米吧，吊车正在施救呢，
1: 有吊车，有消防，还有交警，
2: 有1个多小时，差不多就完事儿了，
0: 1个多小时，
2: 能绕行的可以绕行。
1: 好的，好，谢谢小胖。我刚才老五也提到了哈。
0: 这个路段大家还需要来绕行一下。还有一位听友，我们看一下署名，我在霸州市正听992，这是他的名字。他说现在霸州是雨大的，目前正在下雨呢，是吗？今天你看好多地方，咱们预告还是有雨，大家还得是注意哈，就出行啊，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块砖也说了，无极的七级镇今天，所以说这儿也是特别堵车。米兔说，唐山的玉田县目前也是下雨的状态，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
1: 千年药都，他说谢谢龙哥，还能领这个车贴吗？啊，你得做车贴才能领。用了车贴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线下的给您打电话，告诉您哈怎么来领，或者说您在外地的话，可以给您寄过去哈，邮费到付。那必须要中得我们的扣加贴才可以。
0: 对，
1: 好，朋友们想获的话，您就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在即时新闻上有一个专属的帖子，叫做帮个忙呗，您就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小孩大家棒的车贴，还有文创钥匙扣。
0: 其实刚才说到兰花草那首歌，好多朋友可能也是查询了，都答对了。兰花草其实在咱们城市当中也挺常见，它的那个学名退卢荔啊，就是开真的那个蓝紫色的小花，挺漂亮的哈。当然，其实它这个兰花草演唱当中的那个，估计是兰花的一种。它肯定是指的咱们这种，是吧？因为它是胡适的一首诗改编来的。你想，那文人雅兴，他肯定不会种这种野草，他肯定是种兰花。所以是这样的。有好多朋友都说到了原唱，更多的朋友听到的原唱是刘文正吧。有朋友说了，原唱还有包胜美啊，包美胜，还有那个银霞等等，这个可能都有。更深入人心的可能是刘文正啊。
1: 对，
0: 好嘞。感谢大家的及时参与回复。关于游泳这个事儿哈，这样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他说了，他说现在农村的孩子反倒是90%以上不会游泳，这跟原来是一个相反。原来有朋友说了，哎呀，那有小时候孩子们，农村的孩子们自学就学会了，现在游泳成了一个专门的，要去交钱，要去有。老师有地方，然后去练的这么一个，是吧？
1: 现在甭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孩子，都是这个圈养的。原来农村的孩子大多都是放养的、散养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村子附近有这样的小河小沟的话，那就扑腾去吧。现在也是哈，各当成个掌上明珠似的。千叮咛万嘱咐，这一点倒是对的哈。
0: 对，安全
1: 不能游野泳，不要瞎游瞎玩。先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是首要的。人身安全嘛，这是人生大事，这是首要的。如果想游泳的话，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农村地区是不是正规的这种游泳池和游泳馆相对来讲还不多见，
0: 比较少，
1: 不如城市的孩子们，是吧，想学的话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0: 这位朋友心仪说，我不会游泳，只要我的脸完全进入水中，我就会有一种恐惧感，就特别的无助，所以一直没敢学。我觉得这就是恐水。朋友们，恐水恐高，还有恐是种天性，不是勇敢所能克服的。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您恐什么，咱们还有恐什么，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互动。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即时好运来，北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啊！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

0: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工程扶表艺考配送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畅行经典，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越来越好，说商务好大家帮，我有车贴了，扣还差三个就集齐了，那还有点道远哈。那你就继续来参与吧哈，我们也记住你的名字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回复问题参与互动都有机会。
2: 嗯，
1: 我们看一下场编辑啊，正在拨打96122，我们看能不能转到人工。
3: 和水您是想怎么上？我们先他给
4: 请稍后。
1: 哦，这一直等待，
2: 一直排队，
1: 在排队等待。我们再看一下，再等一下，看情况怎么样。还是没人接。
5: 坐席全忙，
1: 全忙。
5: 查询 ETC 黑名单，请按一。继续，
1: 我们就稍等吧，稍等再播。嗯
2: 嗯。
1: 好嘞、嗯、稍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打通。
2: 好，说到孔哈，大家高兴，他说哈，孔真心里感觉不是害怕，但是哈、针扎身上的话立马就什么呢，心慌，脸色苍白，感觉要窒息的一样。
1: 哦、
2: 尤其是针灸、打针输液，这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叫做孔高、孔水、孔超素、孔七。
1: 啊，孔七。
2: 气管炎。
1: 气管炎是吧，这个孔的好，那个孔的好。你说的一般那个晕针前，就是他要扎你之前就怕那个劲儿，其实他不是怕那个疼是吧。还有好多朋友说晕血的，是你有抽血的时候或者见着别人都不行，腿就发软。
2: 哎，你说要孔针或者晕的话，把头扭过去不就行了吗？
1: 他能感应到，是你每次体检的时候，一看到那个大男人们也有这样的，就特别害怕的这个，是吧？所以这个有的行业啊，这不是所能做得了的。比如说医生，你要是孔针孔啥的，你自己都下不去手，就是你给别人处理伤口或者做手术的时候，你比别人还疼呢，还真的是哈，有门槛。这往事随风说，我就住水库边，那个时候呢。都去水库里玩，我慢慢也学会游泳了。但是那时候村里有好多孩子，哦，就是因为游泳，你看出现了意外嘛、
2: 对，
1: 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为什么要特别是大家呢？这一点我觉得以目前现在的这个家长的这种重视程度，应该还好。但是也总有疏忽的，更多的是家长带孩子，比如说在乌托玩的时候，你认为是潜水区，有很多台阶啊，或者是漩涡呀，还真得特别注意。前段时间其实不就是有几个孩子在那个潜水区吗？结果。就家人也无能为力，很多的这个懂的市民们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爱心救援。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了解一下啊？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6: 主持人。
2: 哎，
6: 我们单位啊，就是中国二视野，我们这个单位流动性很大。我工作单位是中国二视野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我们单位啊，就有一个柳学伟的。他就是零售的。我们在2007年呢。就是在山西长治襄垣县有个焦化厂，我们跟他施工，这么一块儿住的，住了半年多，挺好的，人也比较实在，然后又分开了，我就去别的工号了，他又走了，去别的地方，因为流动性大嘛，就是2011年呢，我在新疆的南疆，就是库尔勒和静县那个钢铁厂，我们跟他施工，哎，见着他了，那可热情了，又分别过年了，然后就在一块儿又吃顿饭干啥的。后来又分开了，又分开了以后，前一阵子就是我们都退休了啊，退休了以后，大家都是想着他，说这人挺好，刘学伟。肯定说他家在山西石家

0: 庄灵寿县结的婚。
1: 嗯，
0: 具体地址啊，我这不清楚，就是那个号码也联系不上了。哎，
1: 嗯，
0: 他一般来说就不超过55。
1: 嗯。
0: 啊，他可能是他七几年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超过55。
1: 嗯
2: 嗯，
0: 后来开了以后，他就去中野京城工作。
1: 嗯
2: 嗯，
0: 这个工作以后，咱也联系不上吧，因为我就说，
1: 嗯，
0: 哎呀，办的特别好。我说今天我这实在闹心，我说不行，我打电话问
1: 啊。哎，张先生，我们想问问您哈，就是您找的这个柳学伟啊，他是做什么岗位的呀？什么工啊？
0: 他原来是搞钢结构的。
1: 哦，钢结构，
0: 搞钢结构的，搞工程这块的，搞技术
1: 啊，技术啊，搞工程，钢结构啊。柳
0: 是搞啥呢？那个耐火料的。
1: 哦，您是耐火材料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干高炉。干那个什么高炉啊，或者是焦化厂的焦炉啊，都用耐火材料，我是管这个材料的。
1: 嗯
2: 嗯
1: 嗯。
0: 啊，我是2017年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这一直就想以前的事儿哈。怎么的，但哎还是以前上班人好，退休以后一点没意思，都不怎么联系，就是还想到说谁从哪儿呢，就找不着了。
1: 是呢，您看啊，2007年你们在一起共事，后来2011年又在这个新疆那边见过，这也算是有缘是吧？
2: 嗯
0: 啊，对对，叫柳学伟，就这就找不到，或者这就听说我在新疆台，听说他在那个就是那个中野京城，就是一个设计院，总包能包活那个有资质，
2: 中野京城
0: 工作。
1: 嗯，
0: 我他妈也找着了，我说哎呀，我说这麻烦你们找着那个什么吧。
2: 好，我们试试，
0: 是是
2: 我们试试，
0: 啊、
2: 通过您说的年龄，啊、还有这个经历、工作、名字、老家，看看老家有没有认识他的。
0: 听你们这个节目呢，又办的特别好。我出生啊，就是说在沙河那地方，知道不？童年
2: 沙河
0: 啊，沙河市啊，一直就在那个地方。
2: 哎，
0: 您
2: 生在这儿，您老家是？我怎么听您口音有点东北口音啊？
0: 东北的，我父母就是从那个什么本溪，辽宁本溪，
2: 哦、
0: 就是转到包头，从包头以后又过到那哪？
2: 哦，还是有，你看跟河北有缘分，跟河北的地方，跟河北的人都有缘分啊。
0: 要不河北话，我一听能听不河北的，或者咱那平台说话那还对，我这一般咱长得是，我特别亲切，因为对你们这个节目也几位四位主持人，就你们两个一直主持，还有那个小鹿，还有一个
2: 限量场外呢，
0: 对，
2: 如数家珍，
0: 特别好，特别好，说的话也。
2: 好，张先生，别夸我们了，咱们先给您帮个忙吧。您现在在哪里啊，张先生？
0: 我现在在浙江宁波住。
2: 哦，在
0: 对对对对、
2: 哦。您全称怎么称呼？
0: 我叫工长张贵宾。
2: 我以为您叫工长张。贵宾就是那个贵宾客，那个是吗？贵的
0: 是两个木头啊，三个撇儿。
1: 哦，那个宾，彬彬有礼的宾。
2: 那个贵呢？是珍贵的贵吗？
0: 珍贵的贵，对对对。
2: 好嘞，好嘞。那我们试试啊，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
0: 我到这来了，谢谢您啊。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再见啊。
0: 谢谢。
2: 好嘞，好嘞，再见。
0: 好
1: 嘞，
0: 对。
2: 嗯，好嘞。
1: 好。从辽宁本溪，然后到了内蒙古的包头，然后又转战到沙河。
2: 对，
1: 但是呢，和咱们的这个柳学伟呢，这是在住这个二十野，然后共事的时候呢，是在山西。
2: 嗯，
1: 山西这边哈，就是长治襄垣县这边有一家这个焦化厂，在这边上班。
2: 嗯，
1: 然后时隔这个4年以后，2011年又曾经在新疆南疆库尔勒这边钢铁厂这边，又见过一面。
2: 是，
1: 那自此以后的话，就彻底分开了，就失联了。
2: 对，
1: 柳学伟，柳树的柳，伟大的伟，年龄在55岁。岁左右，石家庄零售人，是做这个工程的，是
2: 钢结构
1: 这方面的，对，那朋友们，零售这边有很多在啊，您认识这么一位姓柳的，叫柳学伟的男士吗？55岁左右，
2: 对，咱们那个零售那边哪个村姓柳的比较多呀？大家帮着打听打听，看来是按照他们这个工种，这个比较早，是吧？你看，咱们张先生也是早就退休了，有没有可能柳学伟，比如说咱退休之后55岁了，回到老家生活工作的？因为说他是在老家这边结的婚，就是目前的线索，柳学伟55岁，家是零售的，然后呢真的是走全国各地哈，然后做钢结构的。如果您认识有任何线索的话，也希望把消息反馈吧。哎，我们看一下
1: ETC 这边客服哈。
2: 哦

0: 能不能打通。好，刚刚我们的场编辑哈，已经把这个车牌号给他说了。
1: 好嘞，我们查一下。您好。
2: 你好，女士。
1: 哎，怎么样，咱们查到这个车况了吗？
2: 嗯，对，查到了。
1: 哎，是不是能够看到就这个欠费其实跟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吧？是有四笔欠费在他名下，是吗？
2: 是的，是是，就是不是在他名下，是在这个车牌号下。
1: 对对对，在车名下。但是他的车是六月份刚买的，也是刚装的 ETC， 他肯定是原车牌照的一个遗留问题。他申诉，你看7月4号到现在18天了，能给他加快一点吧？要不然他自己使用 ETC 也很不方便。嗯
2: 嗯，您稍等，女士，我这边再看一下他这个进度。
1: 好嘞，
0: 对，看一下这个进度哈，推进到哪一步了？因为据他讲的话，比如说大驾号啊，包他的行车本啊，注册日期啊，这些信息啊，他就已经提了，但是无奈小程序上他一直没给他回复。七月初到现在将近3周的时间了，他特别着急。
1: 嗯
2: 嗯，好好，您稍等，这边看一下。
1: 嗯，您先查一下，能不能看到他提交的这个异议工单，还是还需要他做什么？现在？
2: 嗯，好，您稍等。
1: 嗯，好嘞。我们看一下，好像当事人咱们车主王先生在线呢，咱们让他也听一下吧。王先生，
3: 哎，我听着呢。
1: 哎，您听着吧，咱们96122的客服工作帮您查呢，看这个是走到什么进度了啊？您稍等一下，正在查询。嗯，好，咱们看一下，按照规定的话，一些流程的话，这个事儿怎么办？有没有可能先把您这儿给绑，跟您没关是吧？让您正常使用，再去追偿，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还说一定要找到对方，追偿了才能给您来解绑。我们看一下哈，等一下，咱们工作人员正在查询进一步的情况。嗯，
3: 好的好的。
1: 还一位旁观不者也说说九九我的 ETC， 他说扣费多，他说不太好，问问大家怎么注销了，重换一个。扣费多，那是有手续费吧？
0: 哦，
1: 你可能又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推销的途径。
0: 嗯，
1: 那首先你得看一下你那个 ETC 它是哪里办的，是吧？就是是不是然后通过那个客服走个注销。也问问大家，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个什么新疆的，我可以在河北再办一个用这个吗？它互相冲突吗？正好一会儿我们也问问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看看情况怎么样。所以还是提示朋友们通过正规的一个。哎，那问一下咱们这位车主，那个王先生，您是从什么地方办的这 ETC 啊？
3: 我这 ETC 是那个哪儿，那个咱们就是北斗系统这边工作人员给我办理。
0: 嗯，
1: 哦，办的就是咱河北的 ETC 吧？
3: 对对对。
1: 哦，那好，这样的话售后服务各方面怎么样？我问一下96122的工作人员，你好。
2: 嗯，这边正在查询，女士，请您耐心等待。
1: 哦，还得再等一会儿是吧？
0: 看一看，刚才说了有四笔，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未缴费的记录？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那四笔啊，就是集中在22年。
1: 嗯，
0: 你像现在都
3: 对，全部都是22年。
0: 对对对对，时隔这么久了。
1: 对，
0: 那肯定不是咱们这位先生的。
1: 这就完全跟您没戏。这个能不能先给您所谓的把这个黑名单解一下？还有那位朋友，大家也都在出主意。对，您看您是通过什么途径办的哈？您打一个全国 ETC 的服务监督热线022，他还查根据你的车号查当初是办的哪个地方的 ETC， 会把那个客服号给您。您通过他的指引把那个注销了，然后再在河北去办，然后这样的话就好了哈。
0: 魏先生，这四条哈，你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年月日都有，包括这个金额啊，也非常的详细。这个你是从哪儿查到的呀？
3: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我不是初次上高速嘛，提示说有欠费，完了之后我就是联系安装 ETC 的，就是这边这个工作人员。安装这边他跟我说的，完了之后就是从这个微信小程序里边有一个通行费补费的地儿，他说你把车辆记还有行车本什么的，该上传上传，该提议，完了之后我进来以后，他里边系统里边就蹦出来4条欠费。
0: 嗯，
3: 而我打开以后就是22年的，全部都是。
0: 嗯
1: 嗯，
0: 啊，就这4条是吧？您看到
3: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96122这边，
1: 怎么样？工作人员
0: 查到这信息。
1: 您好，

0: 9012的客服，您还在线吗？
1: 哎
0: 哎，他说放起来了。您好，哎，怎么没声了？哎，
2: 你
0: 好，
2: 女士。
0: 哎，怎么样？您查的？
2: 这边查询，目前四笔工单状态都是处理中状态，一发起时间这边是显示7月4号，但是钱正在处理中。
0: 能给追追单吗？追追这个，
1: 对，推进一下，
0: 快一点行吗？
1: 嗯，因为他的
2: 可以的，女士，这边那个向您尽快催单处理一下。
0: 嗯，这咱们有这个规定吗？比如说多少个工作日办结，还是说根据情况的简单复杂呀？
2: 这个是根据情况简单复杂，是这样。这边系统看到这边有一个一次一出的处理进度，总共是42条，目前处理进度是41。因为他这个一下也有4笔，所以这个总共涉及省比较多，比如说有山东、山西、云南省、四川省、河北省、陕西省，省份比较多，所以这个核实起来可能必须要这个时间等待久一些。
1: 另外呢，我想问先生，这个车是在您的个人名下的是吧？
3: 不是，企业户。
1: 公司户。是什么公司啊？
3: 石家庄联强运输有限公司。
1: 联强运输。
3: 联强。
0: 强。联强。
1: 联强。
0: 好嘞。那按照您那个进度条的话，现在就是推进到什么度了？大致
2: 就是目前
3: 进度条是正在处理中。
0: 不是您，我说咱们9012的客服看一下。您说
2: 目前笔总共是有4笔欠费，这4笔都是目前正在处理中，女士，因为涉及省份，比较确实比较多，所以需要转到各个省份去核实记录这个情况。
0: 我明白是吧？他不同的省份都要去核实，但是最起码咱们通过他的行车本儿。是吧，上牌时间是能够证明跟他没关系的，能有没有这种可能？先给他的榜那个再去有可能吗？
2: 这个一般是比如说涉及到哪个省份，哪个省份去核实，然后核实这个情况确实不是，然后把这个结果反馈给这个工单，然后后续这个工单处理完毕，这个自然也就解除了。
0: 明白了。所以他这个因为涉及的如果都是咱河北的也就好说了是吧？
2: 是的，这个因为涉及省份比较多，处理起来可能
0: 明白时间长点，
2: 比较稍微久一些。是，
0: 王先生，你看，确实就是情况特殊，他得转给事发地的这个相关的高管部门去核查这个事儿，一笔去核销解除，咱再等等吧。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听我说，为什么我这边比较着急啊？我把这种情况给咱们反映一下，说什么、本身我这个车是集装箱车，而且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办 ETC 这个就是按照全国来说，它是各个都有优惠力度，
0: 明白？
3: 也就是打折的，那你像我这种车，就是如果跑起来的话，每天都是1000多公里，甚至2000-3000公里，就是这一两天呗，两三天。所以说会产生很多过路费，完了之后你如果说我享受不到一个打折的情况，我领卡去交这个 ETC， 没有两样区别，
0: 知道了，没有折扣，就是等于自己成本增加了，
3: 对，我的成本肯定会增加，
0: 明白了。那咱们赶紧追单吧，咱们9012的客服好吗？
2: 好的，女士，这边马上追单，女士为您处理。
0: 好吧，要不然的话产生更大的一个对他们负担吧。本来咱办 ETC 是想省钱的，
3: 我这边肯定无形中产生一定的就是损失了，属于
0: 是，就是越早结单越好啊。
3: 多交过路费，你就好比这样说吧，我是一块3台车去的山东梁山，从那个哪，从咱们石家庄那边，我另外2台车交过路费交的是700多，就一 TD 通行，完了之后我这一台就是900多，
0: 就差不少是吧？
3: 对，因为他这个本身集装箱那种车辆就是打折打八折，
0: 打八折
3: 下来，对，下来以后差钱差的不少呢。你就好比说我车，现在往福州走呢，福州走的话就是。一去一回来就是3000多公里，不到4000公里。
0: 明白您说的了，会差不少是吧？
3: 对，这里边钱差了不少呢，长期这样
0: 是
3: 不行啊，这样。对。

0: 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好，咱先这样。
1: 谢谢啊。
0: 哎，没事，嗯，也理解他，每天几百块钱呢，是吧？早点结单，早点享受。
2: 没错，为什么都是集中在22年这几条这个欠费的欠缴的这么一个记录？但是也可能，咱们猜测一下，比如说22年，最晚的一个日期是22年12月份，
0: 嗯，
2: 也许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后，他很快这个车就交易了过，
0: 有可能。
2: 但是呢，欠缴的，比如说6月份、7月份、10月份、12月份呢，
0: 嗯，
2: 一直没补缴上，
0: 嗯，
2: 恰恰可能这在4年当中，这个号一直在池子里面放着，
0: 没用，
2: 巧了。后来就是王先生他们这个运输公司联强，
0: 对，
2: 把这个号给拾起来了。
0: 对，或者有的时候他核查，他可能，是吧？这个也会有一些这个延迟。所以总之，4年后他头上了，还是希望这个事儿就明显跟他没关系的事儿，咱们能够抓紧一点吧。就是情况复杂，涉及到不同省份了，确实是。还有好多朋友说了，说那个慈峪镇这有个梁村。你看这么多朋友都说柳家庄村姓柳的多，那好吧，那咱们就问问零售的朋友哈，是不是可能会是柳家庄村的，您给我们打听打听55岁的柳学伟，您是他吗？如果有他的近况请跟我们联系。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好，山海他说，哎呦，这个客服和态度哈，必须给个赞啊，点个赞啊。
0: 嗯，
2: 先不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处理结完毕，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ETC 就是河北的，但是9612说是成发头的，我又打电话说了，说是有服务费，河北省的是不是容易注销？哎，为什么是成发头的？
0: 对呀，
2: 也曾经发过这个 ETC 吗？问大家，
0: 嗯，
2: 有没有同款的？
0: 对，那你就看看成发头这边能不能注销一下。
4: 上午10:30，
3: 92半导航。
2: 我先飞扬也在说，灵寿县、灵寿镇，还有木佛村，还有这个西关村哈、啊，也都有姓柳的。
0: 嗯
2: 啊，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慈峪镇这边哈、啊，柳家庄村，
0: 嗯，
2: 大多数都是姓柳。
0: 哎，那咱们就找一下朋友们啊，帮我们传递一下这样的一个消息吧。这也是老同事之间的互相的惦记哈。柳学伟55岁，曾经钢厂做过，他有没有退休回到老家？如果有消息的话，您及时跟我们联络就可以了。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是正开启的。廊坊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同时大网高速、京德高速以及京雄高速沿线协助管控2颗 EV 车辆。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京哈高速、沿海高速、唐津高速以及长深高速沿线同样管控2颗 EV。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道，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0: 再来关注今天是中雨，20到28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2: 唐山中雨2到29度。
0: 廊坊大转中雨22到28度。
2: 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
0: 沧州大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晴转阴22到29度。
2: 邯郸中雨转阴23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2到26度。
2: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多云17到28度。
2: 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
0: 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
2: 再来看一下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2， PM10 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我们再来关注，有位朋友说桐下桥头那个事故，有朋友说还没有通车，目前还在清澈当中呢，就庄院路，就是桐下桥头的那个事故，不的话还是避让一下这个路段。或者朋友们，他清澈到什么程度了？吊车还在现场吗？警车还在吗？也可以跟我们再来回报一下具体。

0: 体的情况。
1: 嗯，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好帅发了语音，我们来一下。
2: 说这话，我在原始县高原路，铜山道上这一块，
1: 你看也说这儿，
2: 前方是出了事故，交警在现场，
1: 对，
2: 堵车特别严重。
1: 是的，是的。
2: 希望广大听友绕行。
1: 嗯，看来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嗯，这个事故确实，我们也看到有拍来的现场的图片了，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施救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先绕行吧。
1: 嗯，
0: 你看光辉岁月他有同感，他说林希伟龙人退休了，他说都这样，就开始怀以前的人和事儿，跟那些要好的，甚至有一面之缘，你觉得有特殊缘分的，你就会无形当中惦记他，他还好吗？他在哪个城市？是不是他是不是也在怀念我？就是。但凡有一分可能的话就想找到他，我们特别理解这份心情，所以拜托零售的朋友哈，咱们就帮着来寻找一下，一旦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留给我们。我觉得有这种履历的经历的人并不太多，柳学伟55岁，老家零售哈，您有线索的话随时回应我们就可以了。
1: 嗯，好，用户4515307也在说那个警车还在呢，还在那个事故现场呢。好的，谢。
0: 嗯，还有一些朋友，比如用户7170266，看看他的注册日期，7月11号，确实比较早，比较晚哈。新人，他说能够给我来个贴和钥匙扣吗？没有问题哈，直接要。当然，如果回复问题、提供路况、提供线索的话，咱们的几率会更大一些。朋友们，如果想要大家帮的车贴或者钥匙扣，或者你有什么了还没什么，也在帮个忙吧，里边继续演可以了。
1: 嗯，哎，有位朋友他说哈，灵寿县柳家庄退伍军人服务站有一个电话，哎，可是那个柳学伟，
0: 他未必是哪个村儿，他不是军人、
1: 啊，对呀、啊，
0: 他不是人，
1: 哎。
0: 对，他是做这个钢的21，这个不是军人。
1: 嗯，您的意思就是可以打这个服务站电话问问村里电话、是吧？查一查，比如说柳家庄有没这个柳学伟是吗？
0: 哦，这倒也是一个，
1: 谢谢，
0: 对，也是线索是吧、
1: 对，一个办法吧，一个路径，
0: 也是个办法。嗯，那有没有就是咱们这个村的人的，在老乡群里也帮我们转发一下这个消息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店好看，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品无高。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山。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两天关于 ETC 的问题好像挺多的，吴先生是专门打来电话想问，他说石家庄高速上门免费进行 ETC 升级，他说这是正式工作人员还是诈骗呢？咱们曾经多次求证过9612，不会有这样的上门的，
1: 对对对，
0: 也不会给你用某些号去发一个什么样的短信让你点接，这肯定就不是。但有的10年到期了，需要你确实做一个升级什么的哈，你想选，如果你真的到10年了，你就问一下9612，然后或者去咱们的服务点，千万不要像这些上门服务的，你想怎么可能啊？这么大的用户量还能上门免费的去？这不太可能。
1: 对，哎，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哈，您车上那个ETC 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啊？当然规格呀，这个也不尽相同，后来进行过迭代嘛。最早的时候你装 ETC 是在哪一年还记得吗？
0: 到10年了吗？反正有一部分最早装的可能录到是吧，但是一定是有正规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而不是让点链接，凡是链接的我也接到过那种点链接然后进行升级，你的 ETC 已到期，这一看就是一个诱导短信啊，就是千万不要去点击链接，可能接下来就要输入你的信息了，就要有什么样的扣费了啊，就千万不要相信。

0: 们看一下，翟先生后也是老听友了，他说龙哥随便给一样就可以了，我看您注册日期23年9月19号，哎，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名字特别熟呢？好吧，所以充分还是证明了系统的公正性哈，不以我们绝对是印象。好吧，大家继续发，没贴的发贴，没扣的发扣哈，都没有的贴加扣我们就知道了。福禄让我们看一下注册日期，您是2014年8月1号，您是的老粉了，这应该是，是吧？好，那就多互动好不好？你有没有获得过咱们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呢？你有什么样的心愿也可以表达出来。
1: 好，再来听一下哈路况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什么情况。
2: 这个国泰街广元路那有考试的出车把北往南的车道堵死了，北往南的车可能是逆行，让抓取抓紧做这个。
1: 这边有考试的哈，出租车也特别多哈，公交车拐弯都拐不去，所有的车呢才行。路口呢感觉也特别危险，能不能哈通知一下咱们的辖区交警哈，能够增派警力维护一下这个交通秩序？好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赶紧呢反映给辖区交警大队。
0: 哎，有朋友是柳学伟，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是不是啊？我们赶紧问问，场编辑也正在打问哈，咱们看一下，有可能吗？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就抱着一份希望哈，
1: 我们静待佳音。
0: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咨询一下，看是不是。您好，柳先生。
3: 你好。
0: 哎，您是柳学伟柳先生是吧？
3: 对啊。
0: 咱们这里有位您的老战友老朋友在找您，看有印象吗？叫张贵斌，说曾经在山西长治襄垣县你们一块工作过。
3: 哦。
0: 啊，真是啊。
3: 对的。
1: 后来在新疆你们还见过一面呢，是吧？
3: 新疆啊，是的，
0: 库尔勒，他说见过。
3: 对。
0: 那您现在回老家零售了吗？还是在外地啊？
3: 都在外地。
0: 在外地呢？
3: 他找我吗？
0: 他找你呢。马上我们把张先生刚刚打电话来，就特别想念他。现在啊，他是定居在宁波那边生活了。
3: 哦。
0: 您远吗？您在哪个城市啊？
3: 我在广西柳州。
0: 还可以，
1: 近
0: 也不近，但是比在河北离那边近一点。你看咱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走南闯北的是吧，最终也定居的。
1: 好嘞，那这样我们把张先生电话接进来行不行
0: 啊？你们两个招呼，咱们回头在下边细聊吧，好吗？
3: 好。
1: 张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帮您找到这个柳学伟了，电话那头呢。
4: 谢谢，千万谢啊。
1: 您说吧。打个招呼。您说吧，
0: 他能听见。能听见。
4: 是柳学伟不？
3: 是我。
4: 这外号叫老四，知道不？
3: 我好像看清了。
1: 外号还记得呢。
0: 那叫外号，人家记得您的名儿。都记得。
4: 我叫张贵斌。
3: 我知道呀。
0: 记着你呢。
3: 您
4: 哎呀，那就是跑到广西柳州去了呢。
0: 啊，你看你怎么跑到宁波去了呢？你是吧？你东北就是走南闯北这个职业，可能也就是四海为家了。将来可能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定居了呗。
3: 这个咱们这个是个平台啊。
0: 对，咱们是个帮忙节目。要不你们俩，我们给你们互留电话，你节目之外好好再聊聊吧，好吗？
3: 哎，好嘞，那谢谢你
4: 啊。
0: 好，那让我们场编辑。没事。场编辑，咱们来对接一下吧，互留一下电话吧。
1: 被找到柳先生，感觉多少还有点懵。
0: 对，但是。

0: 抱着就醒了，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现实又那么残忍。
1: 当然有的人你想着想着真的就想到了，就找着了，就团圆了，这是咱们听友的力量，好多朋友都在替他们高兴呢。如果你有心心念的人想找到他的话，不妨也通过咱们的平台试一试吧。
2: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郝帅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啊，那个事故现场已经是清澈完毕了。哦，太好消息。
1: 嗯，
3: 412已经清澈完毕，事故已经清澈完毕，走开了。
2: 好的，
1: 好，
2: 走开了，谢谢啊。
1: 嗯，
2: 好，任云鹏他说，冷知识，柳州到宁波是1600公里，
1: 嗯，
2: 石家庄到宁波是1300公里。
1: 哦啊，
2: 更远，他们那边，
1: 啊，怎么我就想不到，我就觉得那多近啊，都在南方，
2: 柳州很靠边嘛，对不对，宁波沿海。
1: 哎呀，那就看来将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共同到山西那边曾经工作的地方一块同游一下也可以。山海都完了，他这是半吨兄弟的，走着走就散了。原唱庄心妍的，给我个扣加贴吧。我们都还没说呢。好嘞好嘞，看到了哈。朋友们想要扣和贴的大概10分钟的

0: 时间吧，是你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在里边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等下，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时光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在火势底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好，关于这个 ETC 扣费的这个事儿哈，我们来看一下有9612这边哈，这个有最新消息。
0: 嗯，
3: 哎，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哎，怎么样？您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进展了吗？
4: 嗯，我们这边查询了，嗯，因为我这边96只能涉及河北省的，查询河北省的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
3: 嗯，
4: 剩下的可能涉及其他省份个别的还在处理中，
3: 哦，
4: 所以需要您拨打95022，这个是可以，嗯，全国 ETC 服务监督热线，
3: 哦，
4: 可以。联系其他省份进行催办。
3: 啊，省外的还剩下几条啊？您看到了吗？
4: 省外，嗯，目前看到剩的也不多。
3: 不多。
0: 几条省内，几条省外，一共4条。您看能有几条省内的？咱们做个减法就行了。省内的处理了几条？
4: 您稍等
3: 啊，你看，你看你这儿能不能看到？哦，明白了，就是涉及到省外的话，嗯，还得打全国的那个 ETC。
0: 对他们可能催办不了，
3: 对对对，
0: 嗯，那不行，让当事人去催办是吧？
3: 对，
0: 看看行不行？对，咱们就看一下咱们省内的涉及到的是几条啊？
4: 我们省内的，
0: 对，咱们河北，
4: 河北省的吗？
0: 哎，对，你不是河北省的都处理完了吗？有几条？
4: 您稍等，这边看一下。
0: 嗯，刚刚客服好像说都没有河北的是吧？都是。外地的，
4: 有河北的，
0: 啊，
4: 刚刚有一个是涉及到河北省的，
0: 啊，那个已经处理完了是吗？
4: 对，
3: 嗯，
0: 现在等于是还有3条是吗？
3: 嗯，
4: 不是，还有3条，您稍等，这边看一下，
3: 哦，
0: 您说打95022也是让他是全国 ETC 的客服去分别催办一下，就是咱们河北这边没有去催办外地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是这样吗？比如说我们想催办啊，加急啊，是吗？
4: 对，具体是哪个省份没有审核，还需要找到对应省份进行催办，我们河北只能催办河北省的。
0: 好，那一会儿我们打，对，咱河北的有几个呀？您这查着了没？
4: 嗯，这边正在查询。
3: 哦，
0: 嗯，打开这个还挺复杂是吗？
4: 嗯，是的。
0: 哦，
3: 嗯，那总之，那如果说想处理省外的话，就得让咱们的当事人，
0: 嗯，
3: 然后看看准备好相关的这个资料或者证件的话，联系一下95022是吧？以备这个问询。
4: 对，
0: 嗯，
4: 联系95022。
3: 嗯，全国 ETC
0: 这个我们知道，嗯，也给他们打过。
3: 嗯
0: 嗯，好，您查到了没？我们看还等您吗？
4: 嗯，如果说，嗯，因为这个涉及。这个流程确实复杂，如果您这边确实需要的话，稍后给您回电还是。
0: 好嘞，好嘞。

0: 没事，其实这也不关键了，也就是让他打、嗯、打那个把省外的再。嗯，好嘞，那先这样啊，嗯、再见。嗯，
1: 好的，谢谢您。
0: 嗯，好嘞。嗯，河北办结了，河北没有权利去催办。好，咱们不行的话，咱们不或者让当事人打95022再催办一下另外的几条吧。
1: 对对对。
0: 嗯，好，这是一个路径，大家一定要记住，关于 ETC 的任何的问题，你95022这是一个全国的客服，涉及到异地的一些售后也好，投诉也好，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好。九哥呢，刚才听完这个熊玉人的这个最新进展啊，找到了，也是。诗性大发，赋诗一首、嗯、我们来看一下啊、嗯、是怎么说的，朋友们给这个打打分
0: 啊、
1: 嗯、宁波来电大家帮，寻友心切工长张，河北听友真给力，栏目迅捷有担当，
0: 哎，最起码押韵，而且工长张也是刚才的一个梗是吧，挺好挺好的，嗯，
1: 不叫工长张，姓工长张，
0: 打几分。杨春喜说了，说每次听到咱们大家帮帮助听友找到要找的人都特别感动，世界固然很大但也很小，最重要的是他说大家帮的听友们真的是太给力了，对，我们感动于重逢，更感动于无所不在的这种帮忙的力量，真的也是特别谢谢大家、
1: 哎、那如果说你也能够力所能及的为别人来听我帮忙的话，我们的贴加扣肯定是要送给您的。
0: 嗯，哎，说到这个给大家抛一个小题吧，总得有题有理由要送给您，刚才这位朋友定居在宁波了，我一听那是东北口音，我想估计他也不太会说宁波话。
1: 嗯，
0: 大家还记得一个著名的相声吗？
1: 嗯，
0: 宁波话，
1: 嗯嗯、
0: 就像那个是吧？哆来咪哆来咪，就特别就像唱歌一样。
1: 嗯，
0: 大家还记得那个相声叫什么吗？是谁说的吗？
1: 嗯、
0: 那小时候守着每日相声的时候，对那一段简直是，哎呀，就不忘啊、甚至都会说啊。什么免杀先倒嘞啊，倒先是吧，免杀下拿来生，就像在说倒人民一样。好吧，有没有朋友可能哎咱们哎考到南方去呀、啊、北方的朋友们，有的孩子们真的就想离家远一点，咱们现在助学活动也开始进行了，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宴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开启了。22年我们见证了无数寒门学子从这儿出发走进大学校门，改写人生轨迹。今年咱们的爱心接力仍在继续，如果您身边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请提供给我们，或者您想帮助他们伸出援手，作为咱们的爱心人士也可以跟我们表达您的意愿，欢迎拨打03119699，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活动也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哈，最近特别火爆的好视力26周年年庆真是大手笔，特别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哈，祝咱们的听友们，凡是在我们的大家帮节目期间购买的话，每人再补助78元的3包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像这个眼睛干涩呀、模糊啊、瞳孔都能够改善。
0: 嗯，
1: 前100名来下单，还能够再送给您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什么呢？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健康手表，还有就。
0: 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问一下空灵之玉，这应该是一位新听友吧，5月3号注册的，他说贴加扣我今天能得到吗？咱们看看最后的运气吧，将近还有2分钟倒计时，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哎，利耀这位朋友也是新朋友吗？他回话他说苏文茂说的相声、
1: 嗯、
0: 宁波话、
1: 哎、
0: 对，您答对了哈，注册时间5月11号，一位新朋友、
1: 哎、
0: 所以的时候你踩在这个点上有可能你就真的能够答对问题，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哎，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吗、
0: 啊、
1: 大哲小陈他说哈、
0: 嗯、
1: 刘宝瑞郝爱民也曾经说过这个相声、哎、
0: 对对对，那也是对好几个版本，但是每日相声可能更多的听的是宋文茂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1: 嗯、
0: 哈、
1: 嗯。
0: 好吧，那我们要不要开始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今天的分别有谁。第一位啊、
0: 嗯、
1: 他的名字叫山海，这也算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0: 啊，
1: 最近出行率特别高。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哦，暂时还没改名，他的名字是一串代码4615307，恭喜恭喜。
0: 嗯
1: 啊，他也是刚刚啊提供了那个事故的那个最新的消息啊，
0: 好，感谢
1: 铜下桥头那个事故。
0: 嗯，
1: 好，谢谢您提供路况。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祈福。好的，谢谢参与。还有一位朋友，锦鲤护体。
0: 哦，您自己成锦鲤了。
1: 嗯，他说哦，就是这个学校门前啊写着让字，限速应该是30。
0: 哦，
1: 当然啊，他说这个那位朋友绝对是超速。还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明，有的是减速慢行通过，有的你必须要彻底停车。
0: 嗯，
1: 观察。绝对安全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继续通行。
0: 嗯，好，我们恭喜。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公益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秀。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底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的市区整体来看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民意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政府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北，建设区在淮安路、昆龙路以及后方新市北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前方玉华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城南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阵雨，城南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夜间到24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邢部、邯郸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0: 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也可以用我们的评论区的互动交流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的 APP 里面，或者直接啊在即时的新闻客户端搜索问车吧，会有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依旧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啊，我们的防钉套装啊送给这位朋友。防钉套装也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一汽奔腾越野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提供的、各位可以来打卡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雨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或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记，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打电话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是吧？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啊。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甭管是要买新的还是旧的新能源啊，亦或者是新的燃油车，或者是二手的燃油车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都可以来互动交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评论区的评论比较多啊，如果我回答不了啊。看不过来的啊，有朋友知道的帮我回答一下。当然了，你也可以多发几次消息，我就能看得到了。

每天啊会跟各位有几个互动问答的问题，很多朋友啊我也发现了，就特别喜欢这个参与啊咱们的互动啊，尤其是四大名著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手拿把掐是吧，都看过都听过。来吧，今天继续哈，咱们在水浒传里面的啊一个故事情节，智取生辰纲一行人里面负责卖酒的是谁？哎，在水浒里面智取生辰纲啊一行人里负责卖酒的这个人是谁？ A 白胜， B 刘唐。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是 A 白胜还是 B 刘唐啊，直接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也可以说一说啊，在水浒啊这部名著里面啊，你喜欢或者关注的一个人物是谁呢？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已经今天是7月22号了哈，上半年已经过完了，现在下半年也已经过了20来天了。那来说一说哈，就是今天在今年的上半年，国内全口径上市的新车一共有多少台？估计大家能惊掉下巴，一共有630款新车，平均每天3.5款，比各位每天吃的饭还要多啊！一天我们3顿饭，这个上市的新车还必须得来顿夜宵是吧？每天平均下来是3.5款车上市。那我们来说说其他的，同期啊，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全新的手机的机型一共上市了173款，新车上市的数量是手机的3倍还要多，够夸张的吧？当然了，有一个区别哈，就是这个630款的车型里面，它有一些是改款的车型啊，真正全新换代的车型也有107款呢。所以啊，全新换代的车型基本上也能达到小一天啊就要换一台车了，一天多换一台车。就这个频率跟大家选购的频率来讲大相径庭。先说说这些新车上市扎堆的好处吧啊，这个比较直观啊，激烈的竞争确实会让智能的座舱啊啊高阶的辅助驾驶啊啊快充啊等等一些高端的配置可以快速的下放。就是去年我们在40万这个级别车上能看到的配置，今年20万就有了啊，到了明年10万的车肯定就有了，因为从前两年就是如此的一个状态哈。之前啊，前两年花40万买车的人，现在车的市值基本上应该就是在10万块钱这个样子，10万多。为什么啊？一个是更新频率太快了，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同款车型新车降价速度太快了。所以现在大家会看一看什么车呢？啊，会看一看10几万的车，因为10几万的车跟几10万的车，它的配置看起来差不多了。再看看手机市场啊，有序的迭代的优势十分的明显啊，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机型，你买到的手机一年它应该只更新换代一次，但是在汽车市场来讲，它不是这样。按理来说，这种手机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应该不属于大件了，之前可能属于大件，现在属于大件的是什么啊？除了我们住的啊房子，第二大件应该就是汽车了。那汽车你的更新换代速度这么快，那普通消费者换不过来呀，也换不起对吧，也赔不起。所以说各位啊，在鱼龙混杂的车市当中啊，擦亮自己的眼睛啊，别今天买了明天停产。哎，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还真有，包括身边也有的朋友啊，之前买的高和啊，确实也不便宜哈，当然了他的预算比较充足，70多万，上个月碰了到现在还没修完呢。为什么？没有件了，哎，停产2年了。就有的朋友说那燃油车这停产了之后怎么办呀？就是燃油车它目前已经经过100年的一个迭代了，它现在的更新的周期相对是比较慢的，基本上7到10年才会进行一个大的换代，
即便这个车停产了，即便这个品牌退出市场了，它还有十年甚至更久的一个零配件的一个供应。而现在有一些我们只能叫杂牌的一些新能源，当然它已经倒闭了哈，就是他们已经没有这个供应链了，也不会有大量的我们所谓的叫非原厂件，就是什么品牌件啊、拆车件啊、包括这个副厂件啊，它没有，品牌也没给他们授权啊、这样导致大家买的车很便宜，但是修起来就很贵。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在我们 4S 店修你只要不在我们 4S 店修，你车后期坏了就跟我们没关系了，自己负责去就行了。所以现在啊，各位买新能源车能不能买？当然能买了，但是一定要是买新不买旧啊，咱们买多不买少啊，千万别被自己给坑了啊。这最让我头疼的就是什么呀，之前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了，说哎祥子，我最近看这个车的广告特别特别的多啊，一直都在给我推送这个广告，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车，我有点心动了。那哥们儿，我还是觉得你来钱来的比较容易啊，你挣钱的本事还是比较强的啊，不怕赔钱你就可以买哈，怕赔钱的啊，或者说觉得钱是钱的啊，咱们还是要多关注关注一些优秀的产品啊，沉淀沉淀，好吧，对吧？现在新能源、新势力啊，有很多优秀的产品，对不对？当然了，这些优秀的品牌之下，也有不好的车啊。你去买它的主流的产品，对吧？你像什么比亚迪了啊、长安了、吉利了啊、长城了啊，包括这个理想了啊、小米了啊，对吧？你买他们的主流车型，相对就会好一些。好了，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在《水浒》里面，智取生辰纲一行人里面，负责卖酒的是谁 ？A. 白胜 ，B. 刘唐。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哈，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大部分的朋友选的是 A 哈，我看看有没有选 B 的。目前还没有看到选 B 的，有没有选 B 的呀？没有选 B 的是吧？来吧，这个日暮途远说，祥子老师，刚才听咱们节目的广告说知音那有什么活动啊？听着说有你，嘿嘿，那你说这活动能没我吗？没我能举办吗？没我当然能举办了哈，但是巧了，有我。说一下啊，这是什么活动啊？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啊，6点到10点啊，也就是7月24号和25号，18点到22点，我们在知音1953啊，就是在建设大街和平路啊交叉口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去年、跟我们前年做的活动一样啊，致电之夜第三季来了啊。主持人有谁呢？有大成老师啊，有悠悠啊，有小爽，还有祥子，我哈哈，给各位来共同的主持哈。当然了，最主要的目的让大家可以看到心仪的爱车啊，有众多的车型是亮相啊，到我们的知音的1953啊，在夜间白天太热了，在夜间咱们这吃喝玩乐啊，逛车看车一站咱们就全搞定了哈，各位啊，包括还有什么呀？还有乐队演出。咱们就一起嗨起来吧，周五的晚上放松一下，周六的晚上放松一下，多得劲儿啊。所以各位锁定知音1953啊，这是致电之夜第三季，7月24号、25号晚上6点到10点，当然了还有大家最期待最喜欢的哈，也是我们最喜闻乐见的送奖品。各位您愿意拎着大兜来就拎着大兜来啊，或者拎俩也行，我怕你装不完哈。欢迎各位在这周五、这周六晚上哈来玩。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哎，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又给各位拍视频了啊，但是你说我这做的方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大部分的销售会不会这样去做啊？就是各位，你们买车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销售吗？或者说你们买其他产品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销售吗？你看祥子这个销售，服务的到不到位哈？各位直接发送俩字儿啊，对错啊，没错，就是你做的对与错，对错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新拍的这个视频了。那很多朋友，咱们要看一看内容哈。别老看美女哈，就这里面有美女，就是别老问我说啊，这是谁呀、啊？这那个好漂亮啊等等。确实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内容，好不好？发送对错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觉得有意思，您觉得美女长得漂亮，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二号线上陶先生，陶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啊。我想那个买一台那个 MPV，
0: MPV，
1: 插混的，七座的，我看了网上看了那个，什么腾势啊、D9，还有传奇的，什么，还有那个长城什么魏牌的，
0: 高山吧，
1: 对，高山吧，不知道怎么选，我想选那个，空间大的，又那个四驱的，动力也比较好的，还能省油的，看能不能推荐推荐。
0: 用几年呀、啊？大概用车周期？
1: 我现在买了以后就常用了。
0: 常用得开个十年八年，甚至更久。
1: 对，那十来年吧。
0: 十来年呀、啊？
1: 以后再换再说呗。
0: 哦，是这样哈。新能源车，我的建议是，顶天就是8到10年，因为到了用车的后期，你会发现它不好使了，
1: 是吧？
0: 对，你想开个十几年、15年，能不能开？肯定是能开，就是跟你头3年、头5年差距会非常的明显。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得先问您开几年？哎，你要开个5年8年没问题，买一个这样的车可以。你说到的省油啊什么这些都有，因为它是绿牌嘛。你平时家里有充电桩啊，或者说单位有充电桩，附近能充电方便的话，就平时用电就行了。然后出门的时候用这种插电混动啊，用油电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反正这个东西您自己考虑啊，就是到了，咱们就说一个顶吧，就到了10年之后，它用起来相对没有那么顺畅。啊，你那个时候也许咱就又换车了，啊，但如果说你就奔着就是想15年去，我建议还是慎重。
1: 还有什么？
0: 慎重，因为你的需求是要奔着15年去买新能源车，咱们倒推一下，
1: 8年都可以，7、8年也行。
0: 哦，7、8年也行，那行，那没问题，那就魏牌、高山、腾势、D9，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呗。
1: 我喜欢就是他们的功能上差别大吗？
0: 不大，
1: 价格
0: 不大，除了品牌和外观，其实技术上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了。现在的车型，现在的车型同质化比较严重，
1: 是吧？
0: 对。
1: 哦，你说那个高山也好，什么腾势 D9相对来说贵点是吧？
0: 贵也贵不到哪儿去吧。你肯定得买高山8啊，别买高山7。你高山8，30万9800，腾势D932万9800，贵2万块钱。
1: 哦，
0: 是
1: 吧？
0: 这两个都可以，都不错。
1: 都不错是吧？
0: 啊，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什么空间大呀、提速加速能力不错呀，等等一系列都可以，安全呀，这都能保证。
1: 都能保证是吧？
0: 没错。
1: 行。
0: 传奇的话就是现在销量不是特别好，一般。
1: 腾势那个 D9 它是那个基础款的，又新增的那个是32万9800是吧？
0: 哎，对，闪充的那个，那买就买新的，别买老的啊，别为了省几万块钱买老的，没有意义啊。你买的是新能源，能买新的咱不买旧的，30多万都花了，不要差那1-2万。如果
1: 但是它那个基础款的原来那个 今年上市的那个，
0: 嗯，
1: 最低是基础款的是359,800，好像是。
0: 啊，你说四驱尊贵？
1: 给那个。啊
0: 啊！我说的是四驱豪华。
1: 那个四驱豪华的还便宜是吧？
0: 对啊，便宜3万呢。
1: 哦，那它跟那个尊贵那个功能差得多吗？
0: 差的不多。配置上的差异，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多，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你看着是哎有差异，但是实际使用起来用不上，
1: 是吧？
0: 对，
1: 它就是续航可能少一点，是吧？
0: 对，续航是少一点，续航少50公里吧，无所谓吧？
1: 哦，无所谓，
0: 无所谓啊！不要看它的 CLTC， 跑不到 CLTC， 看 WLTC， 329,800那个跑得好，255，正常春夏就是200这个样子，冬天应该是在150，啊。
1: 哦。
0: 纯电，好不好？
1: 行。
0: 好嘞，做个参考。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好，您客气，再见。
2: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3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3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
5: 上午11:30，
4: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6: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东行方向呢，在104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现场需要清澈，所以后方站口的东行方向协助关闭。廊坊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金雄高速、大广高速以及金德高速沿线协助管控2颗 EV。此外呢，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秦滨高速沿线协助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唐津高速、长深高速以及京哈高速受到前期降雨影响，是管控了重点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水浒》里面智取生辰纲一行人里，负责卖酒的是谁 ？A. 白胜 ，B. 刘唐。正确答案是 A. 白胜。来吧，再来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在三国里面啊，就三国里乐不思蜀说的是谁？有没有知道的？三国里面乐不思蜀 说的是谁 A 刘禅 B 刘协、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发送 A 或者 B 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看这个苍生说了，说昨天的问题我发现答案都是 A， 那今天的问题答案是不是都是 B 啊？咱就别靠这个了，咱就多听听题好不好？问题哈，三国里乐不思蜀说的是谁 ？A. 刘禅 ，B. 刘协。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来互动交流。当然了，我们给各位拍的这个视频啊，依旧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这里面小姐姐是谁呀、啊？想看的朋友啊，直接发送对错啊，你看看祥子做的是对还是错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像祥子这样的销售？发送对错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新拍的视频了啊！您觉得有意思，双击屏幕点点赞。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张一新说了，说主持人你好，想选个燃油车，最近看的是大众的速腾还有迈腾，预算是10到14万，能不能给指导一下，注重车子的性能，日常通勤代步，偶尔跑跑高速，注重车子的保值率。那速腾和迈腾那预算足，那肯定是选迈腾啊。那速腾是 A 级车，迈腾是 B 级车，那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你的预算又足，那不选 B 级车选 A 级车吗？难道？所以很简单啊，就是同一个品牌里面，那贵的和便宜的，那肯定选贵的呀。正好您的预算又足，对不对？那就直接14万干个迈腾吧。对吧，就跟你说啊，那个捷达跟速腾怎么选，那肯定你预算足选速腾嘛，对不对？能选高级别的我们就不选低级别的啊，前提是我们的预算足够。这位朋友说，6年的哈弗 H6 想换成新能源车，但是不想加钱把它卖了，换成新能源车能不能给推荐一下？6年的哈弗 H6， 你没有说具体的配置，我掐指估摸一算哈，蒙一个，现在这车啊应该就是3-4万块钱，3-4万块钱您不想加钱把这么大个头的车卖了换成一个新能源车，那只能买什么呢？那个两个门的50宏光 mini EV， 你看看家人同不同意吧啊。要我指定是不同意啊，你没法做人了啊。上华也说，那他这俩车那肯定是迈腾啊。对，其实大家呀、啊，你要假如说你说问啊，速腾跟宝来怎么选，卡罗拉跟朗逸怎么选，这咱们去聊一聊。你说速腾跟迈腾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车，你的预算又够得上更高级别的产品，那肯定就是买迈腾了。赵建军说，主持人你好，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30万以内的纯电 SUV？ 你如果以家庭为主的话理想 i6 如果说小两口不太注重后排的整体的一个舒适度啊，或者说就不太需要所谓的冰箱彩电大大发，那就是特斯拉 Model Y 啊。如果你喜欢法拉利，但是预算又有限啊，差500万，那可以选一下小米的U7啊，它长得还挺像的啊，也比较帅啊，这车。每天聊车之余啊，也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常你说找个代购或者说免税店买50毫升的，到大几百块钱，咱们爱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块钱。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南巡这位朋友说到，说哎呀祥子，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车企后台它是可以控制电车的，那么他们会不会控制让车出毛病？你这个问题问的，谁让你问的？我要说一下哈，就是他车企肯定不会故意说啊就让这车出问题，但是有一

0: 个，哈哈，大家应该听说过叫锁电这么个事儿，对吧？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新能源车啊，它会应该是所有的新能源车哈，它都会包括燃油车也会有多少年啊多少万公里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质保，对吧？三包之外的是车辆的一个质保，出了这个质保期或者出了这个公里数之后，哎，有的车企哈，确实有点不够意思，有点坏，他偷偷的给你锁电，哎，就不让你充那么满了。哎，你老是快充快放快充快放，或者是满充不放满充不放，对电池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哎，他就得控制一下你。包括有的时候呀，其实在新车出厂的时候，他就会给你进行一个控电。他控完电之后呢，有新能源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有个叫 OTA 升级，其实就是修复 bug。它在你进行 OTA 升级的时候呀，会给你锁电，然后呢，在你用了两三年之后，你再去进行升级的时候，它会给你放电，哎，就会让你觉得哟，这车用的真皮实，哎，越用这电还越多。其实啊，它一直在控制你这个电量的一个使用。在前期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也就那样。但到了后期，其他的车在进行衰减的时候，它会给你放出来一些电，你会觉得哟，嘿，我的电池行啊，还不降反升，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要说哎，谁啊，车企就故意让车出毛病，我就控制啊，这车赶紧啊，原地就直接赶紧坏掉，没有人干这事儿，谁干这事儿啊？啊，这玩意儿都是有据可循的，他敢干这事儿吗？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小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上华说快充对电池不好，锁电是为了保护电池，呵呵，单纯了吧兄弟。当然了，你愿意怎么想无所谓啊，开心就好。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问到了，说自己想买一台别克的君威，去年的车，我看它的标价是9万多块钱，但是我看现在新车才卖10万块钱啊，我现在还有补贴，补贴完了之后落地才10万，那我应该怎么选？
1: 去年的车9万块钱，去年的车9万块钱，去年是25年的车9万块钱，你现在落地的话是10万。我觉得可能会有差距啊，可能会有差距，因为你像这种准新车，买这种准新车的人啊，他好多是不具备这种新车的一些置换条件的，或者不具备这种资格。换句话说，他之前已经换过了，剩下的他就是只能从这种准新车里边，然后呢去挑选，或者是再节省一部分这个经济的开支。我只能这么理解，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准新车，确实是处于这种新车不贵二手车不便宜的这种阶段。但是为什么它还在售，对吧？它为什么还是在售？那是因为它有一部分特定的群体在里边。就是享受不了新车的政策，然后呢扭头看一些准新车，哎，能省上。那么你像10万块钱的车吧，省上2万块钱。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就是既然能享受这种补贴，那就直接上新车嘛。对吧，你颜色配置可以随便挑，权益你还能全部拿满。对吧，我觉得这是最优解。当然呢，你要是说就差最后这5000-10000的买个二手的，又觉得心里不舒服，对吧，我觉得
0: 那就买个年份长点的。
1: 对，
0: 便宜点的。
1: 对，看，对，再放展2年3年，那基本上都是7-8万了。那直接换了一代了，对吧，换了款式了。
0: 来吧，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车要详细啊，车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在三国里面，三国里勒布斯属说的是谁？ A 刘禅， B 刘协。有朋友知道吗？啊，发送 A 或者 B 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里面就可以了。 网上朋友说了，说主持人你好，能不能说说比亚迪海狮05和混动的凯美瑞哪个性价比高？哥们儿，海狮05是 SUV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凯美瑞是轿车，海狮05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啊，插电混动的啊，当然也有一个纯电动版本的。那混动的凯美瑞它是个轿车，它是个 B 级车，你觉得呢？这没法比啊，对不对？你就说面条跟米饭哪个好？你不好说，对吧？你只能说打卤面和这个炸酱面，哎，哪个更符合你的口味？那起码咱们这都是面条，对吧？你拿个面条跟米饭怎么比啊？对不对？没法聊哈啊！当然了，从级别来讲，这个凯美瑞级别高啊，它是 B 级车，对吧？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新能源里面是买新不买旧啊，买多不买少啊。那是从你的预算里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买高不买低啊。所谓的不是说买高价啊，当然了，基本上确定肯定也是高价。就是你的预算既然达到了这块，那我能买一个高级别的产品，我肯定不能买一个低级别的产品啊。还有也不要说就是对比这个车跟那个车哪个性价比高，那没得可聊啊。你要跟我说的是你注重的是什么，对吧？你注重的是保值率，那就不用说了，对吧？那肯定是凯美瑞啊。你要注重的是配置高，那就是海狮05，对吧？你说你要我要开个15年，那也是凯美瑞，对吧？你得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求啊，我们再去聊会更透彻一些。二号先生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请讲。
2: 老师，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把我的车评估一下。
0: 您说。
2: 我的车是奥迪 Q5， 2015年的，黑色的，跑了20万零1000公里。差城市 S 店保养，我一手车就是我自己开，我想置换一台新能源的车，这个我看看能置换多少钱呢？
0: 啊，行，
1: 你去4S店问了吗？看这车的时候，看新能源的时候，奥迪 K5
2: 我去问了，
1: 下了吗？
2: 4S店我问过了，
1: 给你多少钱啊？
2: 他才给40000块钱，我觉得有点太少啊。
0: 你想卖多少钱啊？
2: 我想最低也得在45000以上吧。我今年4月份咨询过这个老师，他说能在50000多，但是现在4S店才给40000块钱，多1000都不给。所以我自己开的车，我觉得认证都挺好，我
1: 觉得有点可惜是吧？
2: 我觉得有点低了，
0: 这不都差了3月了吗？差3月，一个月差5000很正常。
1: 也正常，理论上来说正常。要不我说先问问你，了解价格了吗？他给的价格是属于这种，就40000块钱，就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市场上的这种，只要您的车况没问题啊，就咱只说20万公里了，只说20万公里，40000块钱，15年的 Q5，我觉得在座的听众其实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就是喜欢这车都会有点心动，我觉得价格也是不高，给我的感觉，就说白了40000块钱，就谁都能要，
2: 对，
1: 放到市场上不一定给到4S店，你能理解吧？就这台车，
2: 对，
1: 这台车的卖价。我奔着45000或者45000靠上一点，终端交易价格差不太多，但是收车价我觉得啊应该在45000以内，但是应该不低于40000，就40000以上，也就是说40000小的一个收车价，或者45000靠上一点一个终端交易价格。你这车主要受限于你这个车的里程，20万公里这个档，就是里程要少一点的话，基本上现在这车都卖个5万多，小6万都有可能。
0: 什么颜色？
1: 能理解吧？
2: 黑色的
0: 啊。
1: 对，黑色的。
2: 我挺好，我一手车，我自己一直开，没人二人都没开过。
0: 您换的这个新能源是哪个牌子呀？不是奥迪吧？
2: 我不是，我换了那个特斯拉那个长续航的 Model Y， 四驱的，长四驱的。
0: 啊，那不错，挺好，30万是吧？
2: 31万3，但是不错，就是我这扣我给我4万，我想不通啊。您这我这车这么好，
1: 我这么跟你说，
2: 有什么办法？
1: 就是、特斯拉也好，
2: 他多给1000都不给。4S店这个特斯拉的就给40000块钱，
0: 那可以不卖给他，没事儿，置换补贴这个都卖给谁都行，你只要有二手车的交易发票就行。
2: 我想听听老师能卖到40000。
0: 您看，您是这样哈，为什么他要卖40000？为什么我刚才问是不是奥迪？如果是奥迪的话，他会在他们的二手展厅里面去销售；特斯拉的话，他没有办法去销售他的二手，收来的二手的奥迪，他怎么办呢？他把这车收过来，加2000批出去，相当于这车就是卖了42000，只不过是到您手里是40000。42000的车商接过来之后，再加个3-5000块钱往外卖，45000-6700-9000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斯拉收过来之后，他也算是一个中间商，又赚了一次差价，大概懂了吧？
2: 哦，懂了懂了
0: 啊，他不可能说四万三收过来了之后，然后四万三再卖给别人，他纯帮忙不可能。
2: 哦，
0: 嗯，
2: 就是我想问老师，如果有人个人想开，假如说我自己想开，确实我感觉我这车是真不错。
0: 行，那咱们那个这样私下里咱们这沟通一下，好吧？
1: 没问题。嗯，
0: 线下咱们沟通一下，
2: 谢谢
0: 啊，
2: 好，
0: 好嘞，哎，好，
2: 嗯、
0: 好，拜拜，
2: 哎，谢谢。
0: 行，这俩车选都还行哈，这十年前买的 Q 五，这现在买了一个，四驱 Model Y 是吧？长续的，
1: 嗯，
0: 都可以啊，
1: 对，长续好呢，嗯，
0: 可劲开去吧。那基本上它这也比较省钱了，因为你想，它这 Q 五跑了20万，也得花十来万的油费，那它这回再买一个新能源跑20万，也就花2-3万的电费，省出来了，这回是吧？
1: 对，省出来了这回，嗯，
0: 好，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说到了自己的车是路虎的星脉，最低配的车型深红色的19年的版本250P 的那个版本，当时是60多万，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全车原版原漆，跑了11万公里，
1: 跑了11万公里是吧？在等它的里程，11万公里，19年的，当时50多，但是你吃个深红色的，这个红色我都。没有印象，
0: 它应该是类似于极光有一种那个红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枣红色呗。
1: 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
0: 嗯，
1: 但是哎呀，很难想象出来星脉选一个这样的颜色，其实挺大胆的。我觉得你挺大胆的。
0: 挺大胆的。
1: 对对，然后呢，咱回归这台车上，回归这台车上。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19年的揽胜星脉，大概行情现在应该是13-14。
0: 嗯，
1: 13-14的一个行情，但是你这个红色。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在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它能吸引多少人，或者说多少人能接纳你这个红色。
0: 嗯，
1: 就换句话说，可能接纳的人不是很多，这直白一点说。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此基础上啊，可能再会便宜个2万上下，也就是说
0: 要便宜这么多。
1: 这是中对，而且这是终端卖价，这样的车颜色影响很大。
0: 哦，
1: 颜色影响很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收售价如果说能保到10，我觉得算不低的了，啊，卖价应该是10小几的一个行情，您参考一下吧。
0: 哦，
1: 应该不会离谱啊。
0: 那这应该算是路虎里面不太保值的车了。
1: 对，对，
0: 67年赔60万，我感觉这保值率还没160万的揽胜高呢。
1: 不是，你看它现在就算白色的星脉啊，19年现在就算白色的星脉或者黑色的星脉，
0: 嗯，
1: 它的终端卖价也不过13-14，也不上15了。
0: 哦。
1: 它现在就是属于这么一个行情，
0: 就是它属于路虎里面的边缘化产品，是吗？
1: 对，路虎里吧不是很保值的车型啊、
0: 哦。
1: 再加上你这个，你看你选的颜色，也就是在又给它减了一些分数项嘛。
0: 啊、
1: 哦，所以对价格可能会保守。
0: 嗯，
1: 再加上现在新车的一个行情，对吧？
0: 嗯，
1: 所以现在10小几的行情不离谱啊。
0: 嗯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三国里面乐不思蜀，应该都知道哈，就是 A 刘禅 ，B 刘协，那肯定 B 刘协，那肯定就是 A 哈刘禅。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筋斗云一翻最远能翻多远？孙悟空的筋斗云一翻最远能有多远呢 ？A 84000里 ，B 108000里，到底是 A 还是 B 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二号线上，楚先生，楚先生您好。
3: 你好，我就说这个，我一个朗逸车，2006排气量，跑了7万公里，是银色的。
1: 你等一下啊，我听不太清您说话，你知不知道？我问你，听的是一个朗逸1.6的是吧？
0: 12年朗逸1.6，好像是跑了7万是吧？
1: 啊，
3: 对。
1: 手动啊，自动啊，这声音特别小。我这儿
0: 手动还是自动？您那边可能声音有点小。
3: 自动，
0: 自动的啊。
3: 自动挡。
0: 什么颜色？
1: 米色。
0: 米色。
1: 米色应该是金色的。
0: 香槟色是那个吧？
1: 啊，应该是金色的那个。
3: 哦，
1: 啊，
3: 它这个
1: 金
3: 色的，跟那就是像那个就是银色吧。
0: 银色。
1: 行。
0: 啊，那就银色，
1: 没关系啊，这个年限的颜色这个影响微乎其微了啊。12年自动挡跑了7万公里的，大众朗逸对吧？现在行情中段行情应该是1万，中段行情车况好卖1万，收车价不上万，12年14年车龄了，
0: 嗯，
1: 对吧？这是，啊，您参考一下，收车价几大几千，卖价1万啊，嗯，
3: 是可以价多少钱？
0: 收车价格，如果您卖到二手车市场是大几千，人家收过来之后卖，也就是卖10000块钱，啊，或者说您卖给亲朋好友，也就是1万。
3: 我这车用着挺好使，这些年没出过毛病，用的挺好使，在保里。
0: 现在新车朗逸才10000块钱，您这已经是14年前的了，所以说从时间线，它现在已经不是说车辆好不好的问题了，它现在的大的大框，它的价值就在这个万元附近了。
3: 像是座椅是跟皮座椅一样啊，哪儿都没毛病。
0: 跟这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就是您是最顶配的2.0的也没用，甚至还得再便宜。就是我们是随着时间年限的迁移，14年，它真不真皮座椅已经无所谓了，甚至人可能觉得织物的还好呢，因为真皮座椅是吧，有褶皱啊，该裂的呀都有了，织物的没事儿。它配置这方面啊，高配低配仅限于说1-2年、2-3年、3-4年的车，哎，可能我们去聊一聊配置，十几年咱们就不聊这个了。
3: 那你感觉是买一个，比方说你这里又买一个二手车，又买一个比较差不多的，你买好吗？
0: 那得看您花多少钱呀。
3: 到那个8-9万、10-9万，
0: 那这差太多了。那8-9万跟10-9万，那不差着10万的吗？
1: 对，你要没目标的话，我建议你在网上或者去市场先转转，然后锁定几个车型，然后呢，根据这个车型，我可以给您区别出来它的优势劣势，以及价格的这个合理性，但是这么盲目的猜，就是范围太广了。
0: 您看，10万块钱已经能买到刚才6-7十万的路虎了，但是后期维保成本高。对吧？但是10万块钱可能也能买到高配的轩逸。我建议您这样哈，就是您先把自己的车卖了，然后去市场上看一看，咱们再去聊。这个价位车太多了，您现在也没目标，我们给您瞎推也没有意义，好不？
3: 行。
0: 好嘞。哎，好，那先这样，拜拜。咱们今天啊，播一条广告。哎，咱们就直接抽了哈，各位朋友，《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筋斗云一翻，最远能有多远 ？A 84000里 ，B 108000里，可以来作答了。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这个问题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就是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筋斗云一翻，最远能翻多远？正确答案是 B 哈，108000里啊，这是一个送分题。回答。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中午12点。

0: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畅通的时段，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提示下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华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经费混行。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同样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朋友们，今天依然是有雨的。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会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能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的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以上。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各位要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今天来到了7月22号星期三，省内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3和8，其他地市呢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查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

0: 请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win now.
1: 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了吗？各位现在此时此刻在什么位置啊？因为今天早上我这一睁眼的时候，我就说哎呦，今天这晴天是很难得的但是越往中午走，我就看这个天呢，我说是你确实是又要下雨了。前两天的乳状云，大家还觉得心有余悸啊。今天这个天气预报说大风降雨，短时强降水，这又来了。所以大家最近这几天啊，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就在那个下大雨、下极大雨的夜晚，我不知道当时各位您在什么地方。反正我正在和平路的高架桥上，是一动也不动，不能叫一动也不动，那就违反道交法了。慢慢的、认真的开着车在和平路的高架桥上，迎着雨水一路前进。所以各位啊，在路上开车，咱们一定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尤其是遇到下大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安全。各位现在在什么位置呢？您那边天气怎么样？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反馈一下，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各地的不同情况。当然各位也可以现在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继续我们有趣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免费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因为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说今天我们在连线咱们的获奖听友的时候，他竟然已经是在参与本次活动的过程当中第二次中奖了。稍后咱们必须要分享啊他的这个幸运之气，并且广而阔之，希望这样的幸运每一位朋友你都能够拥有。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了。您听听今天的这个音乐，然后呢看看我们给您留的这个问题然后您思索一下这答案，把您的正确答案务必要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各位朋友啊，其实对于今天的这个问题，你扫一眼之后你会觉得说不那么熟悉，多少上了一些难度，但是没关系，你可以动用所有的方式来寻找答案，所以一定要尝试啊！这羊毛真的就属于一种不薅白不薅，而且你有可能还不只能中一次奖哦。回复电影两个字立刻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并且一定要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青涛又见面了，感谢你提供的消息是石家庄东二环由南向北淮安路的交叉口桥下边有两车追尾，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感谢青涛提供的消息，你自己首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咱先把他的道给他闪开了啊。各位在路上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以及您现在所在位置天气如何，是否有一种渲染雨的感觉，随时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的是幸运小板报，关心的是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大事小情。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刚才我们说到说今年夏天这雨下的还挺多的，而且就从前天晚上的雨看来的话也是挺大的。那今天汛期啊，河北推出了便民政策，省内的朋友您可以免月租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服务，闲置也不扣费，发送的话按条来计费，发了几条收几条的钱。这个功能啊，你一听带着北斗俩字你心里就明白了，它不需要地面的网络，也不需要换卡换号，能够同步发送文字和定位求助啊，普通的手机咱们日常使用的就可以接收信息。那目前呢，移动、联通、电信多款的华为、荣耀、小米等等国产机型都是支持的啊。如果您现在使用的是咱的国产机型的话，您可以打开手机设置，或者是咨询您的这个电信运营商， 就能够开启使用了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应急服务。石家庄急救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说，石家庄主城区2494个居民区全部实现了120急救车的无障碍通行，其中1400多个智能道闸小区给他们的道闸呀录入了急救车牌，可以自动放行，其余的没有道闸的小区也完成了物业培训。数据显示，心脏骤停、外伤、心脑血管病等等极危重症的患者，每延迟一分钟施救，抢救的成功率就会下降7%到10%，所以缩短急救的反应时间尤其重要。进入到夏天以来呢，蚊虫确实也比较高发。石家庄城管环卫系统的日前针对公厕、垃圾转运站开展防蚊专项的整治，清理积水，投放一些环保的药剂来进行错峰消杀，还加装了灭蚊灯来希望从源头防控蚊虫。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刚才这个清涛提供的路况啊，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东二环由南向北淮安路交叉口的桥下，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应急车道，各位行经此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啊，最近这个各个年级的同学们可能都有自己要关注到的这个非常及时的消息，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说了小学生要报名，最近这两天初中生也得报名了啊。就在昨天的时候，石家庄教育局发布了通知，说长安、桥西、新华、裕华、高新区公办初中的网上报名在7月23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截止了，截止的时间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家长呢可以通过石家庄教育局的官网或者是石爱民这个手机软件来进行办理，即便说您想报民办初中，也必须要先完成公办信息的采集啊，当然这个信息提交成功也不代表录取，填报有误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时限之内继续修改。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填报上初中的信息啊，最近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们，我相信这个心情啊也是多少有点紧张，因为呢这个录取结果可能很快就要出来了。从昨天7月21号开始啊，填报了本科批志愿的河北高考考生可以开始陆续的查取您的录取结果了。根据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时间的安排，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到明天23号是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的时间啊，期间呢，河北教育考试院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和下午的6点钟分别会公布一次录取结果，大家注意查询啊。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因为各个批次批段的高校是非常多的，各个高校录取的进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录取结束的时间比较早，有的比较晚，所以啊，您查询到录取结果

结果的时间也不一定相同，但是你得注意一个截止时间。如果在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征集填报之前，你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的话，那就说明没有被录取，就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征集填报，填报的时间为7月24号中午的12点钟开始。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了今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的投档情况统计，其中呢也包括了众多高校以及专业的最低投档分数线。这个最低投档分数线你可以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所高校这个专业在河北省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你比如说以咱们的母校清华大学啊，咱们查一下，它这个文科实验班类啊，就是历史组合文科实验班类最低的投档分数线是684，理科实验班最低投档分数线696，或者以大家你的母校北京大学。咱们看一下他的录取情况，说北京大学文科实验班的最低投档分数线673，理科实验班最低投档分数线693。咱问一下咱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谁家的这个少男少女已经被咱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录取了，来给我们报个喜，我们来沾沾您的喜气儿啊。或者是省内的一些重点高校，我们也来简单的关注一下。比如说河北大学历史科目组合会计学，它的专业最低投档分数线604。燕山大学物理科目组合机械类的专业最低投档分数线为607啊，等等。所以各位，您关注哪一所学校什么专业，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客户端当中来留言，我们来帮您查一查，来查询了解。再来看一下张先生的肩膀啊，他说东二环石家庄东二环南向北淮安路桥下中间车道有事故啊，感谢。看来现在路过东二环淮安路这个位置的朋友还不少啊，已经有朋友陆续在给我们提示这个位置的事故了，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注意观察路上的情况。当然呢，您现在如果说咱家有考生的话，或者是咱家有高二的同学，你非常关注各个高校的各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啊，有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话，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留言，我们来为您查一查啊，赶紧第一时间知会给您。你看现在其实考生可以通过很多的网络端网络平台去查询自己的成绩还有录取的情况，现在想一下，就是你要把时间往前倒个千百年的，就那个时候啊，古代交通啊信息啊都不发达，这科举考试这个结果怎么公布啊？如果考生觉得我考特别好，倍儿想知道自己今年成绩怎么样，上哪儿看呢？大家也都看过古代的这些古装剧啊，古装剧这个古代的科举考试，它的结果通知呢主要还是通过放榜的形式来进行公布，对吧？把这个榜文张贴出来，张贴榜文的形式来公布考试的录取结果。莘莘学子了解自己的成绩的话，你就赶紧第一时间啊去看去，看看自己有没有上榜。在唐代的时候，这个进士科发的榜呢是由四张竖着的黄纸写成的这个榜，因此呢它又被叫做金榜，因为黄纸写的嘛，又叫金榜。后来呢随着录取人数可能越来越多，人数增加，这个纸四张写不下了啊，纸可以越来越多，但基本上都是黄纸写成的，成为金榜。那除了张榜公布大家的这个考试情况，到了明清时期啊，还会把高中进士的这个捷报由专门的报录人敲锣打鼓的送到中举人的家中。我记得咱们以前

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范进中举，对吧？记得吗？当时的这个情况说，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和瞎火眼呢，这个敲锣打鼓，街坊四邻的都知道范进终于是中举了，把范进这一顿高兴啊。大家知道，就是在你考试的古代考试的过程当中，最终的那一步啊，叫殿试，就是相当于在皇上的大殿里边，皇上亲自监考。殿试，皇上很重视啊。为了表示这一份重视，在宋代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说皇上啊，一看哟，谁今年考得好啊，我将会临轩唱名，将亲临现场来报出他们的这个名字，以资鼓励，公布考试结果。当然了，后来随着说这个录取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啊，人才很多嘛，皇上一一唱名的话，也从早上唱到中午可能也唱不完，不太现实，就改成了皇上象征性的念出前三名的进士。这前三名分别叫什么呀？状元、榜眼和探花。其他的这个考上进士的同学们，官员会代为传唤进行恭喜。所以你说你在考古代的时候考得好真的是挺不得了的。大家也记得在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许世林考上状元之后，好像一下子就把白素贞都从雷峰塔里救出来了，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啊，借由这个今天放榜的这个情况呢，也祝福奋发读书十多载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当然各位，您现在比较关注哪所高校的什么专业的录取情况，最低的录取分数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进行留言，我们也来帮您查询一下。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

0: 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说现在正是在高招录取季，各位可能家里有高考生的朋友们正在电脑前面嘛，这个手指飞快地进行查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说啊，说各个高校它的录取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录取的快，有的可能录取的慢，进展不一样，所以查到的时间也不一样。咱不着急，咱稳稳当当的啊。也问到大家，就是说如果您对于哪个高校啊，什么专业它的这个分数最低录取分数线比较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帮您查一查。也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母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小胖子说贝啊，要是这分数那还用留到补录吗？是咱分考得高，咱就积极的要报清华和北大，是不是？哎，当然了，有时候清华北大他可能就说报的学生比较扎堆儿啊，有时候一时之间没有来得及给咱们留出空位来，没关系。这些幸运的反馈，我们您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去收获。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领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留的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歌曲，那另外啊还有留到了一道问题是和这个歌有关的啊，和这个歌有关。那与此同时，如果您对于这个答案它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动用你手机上所有的智能 AI 体，包括动用咱家智慧老人的这个记忆进行搜寻和综合。朋友们，今天这个答案啊虽然上一点难度，但是我强烈建议你，这样的幸运你一定要来伸手参与一下，这样的羊毛确实是不薅白不薅。只要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找到答案之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正确答案务必要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坐等抽奖的结果啦。每天晚上我们会选出5位幸运的听友啊，不是我们选，应该是公正公平的系统进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抽取5位朋友，为每位送上4张免费的全省通兑的观影券。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速速你来感受一下。各位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我们也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国内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时候，交通运输部相关部门介绍了说，今年国家将会拿出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推进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这一笔资金呢，重点鼓励车主去置换新能源重卡，同时也会建设3000个以上的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昨天国家卫健委也公布了消息，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宝宝，你们的育儿补贴延长申请通道已经开放了，申报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补贴的标准是每年每位宝贝儿3600块钱，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是街道进行线下办理。之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到监管范围，明确说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要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要 配备24小时的监控设施，并且定期要对电池进行抽检。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2026年财富中国企业500强的榜单在昨天公布了，国家电网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建筑、鸿海精密紧随其后，京东位列第9，是前10名当中唯一的中国大陆民企。那么在互联网板块当中，腾讯以超过312亿美元的净利润居最赚钱互联网企业的榜首，泡泡玛特、蜜雪集团还有老铺黄金这3家新消费公司首次上榜了。最近网传美团上线了所谓的本科专送、硕士专送、博士尊享分级配送服务，引发了关注。那经过核实，相关的截图是 AI 生成的虚构内容。美团的官方也回应说，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过这一类的服务，骑手注册不需要核验学历，也不掌握相关的学历信息，配送费只和距离、时段等因素有关。日前，吉祥航空上海飞往深圳的航班上，一名男子偷偷吸食电子烟，被其他旅客录像举报，机组和安全员当场制止，暂扣烟具并报警。那航司也提醒说，飞机全程禁止吸食电子烟，此举容易触发烟感报警，威胁飞行的安全。
4: 12:30。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唐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让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看到欧元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
9: 992，
3: 你好。
9: 你好，西华路城角街交叉口红绿灯坏了，它就是老是那种黄灯闪的那种的，
3: 好，位置锁定，
9: 麻烦跟相关部门沟通一下，谢谢。
3: 好，他也说了，说这个多往前面冲啊，这路口的情况就有点乱了。 收到了您说的位置，石家庄裕华路和城角街的交叉口。因为城角街它首先比较热闹，生活气息比较浓，人车也都比较多，如果红绿灯故障了之后啊，对大家通行肯定是产生影响的，您自己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们也赶紧跟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您说的这个情况。刚才我们也提醒大家了，说这个本科批啊，大家报家里有高考考生，报完之后一定最

0: 最近这两天关注录取的情况，要查赶紧查啊！当然了，如果第一时间还没看到，没关系，各个高校它的录取进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快，有的慢啊。那如果您想要对哪一所高校的什么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要进行查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今日新闻客户端就留言啊，您说什么什么学校，什么什么专业。哎，我们就帮您看一下它的最低投档分数线到底是多少。看到随遇而安问到的，说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这一听感觉就非常的上难度啊。这一听的话应该是物理组合，物理组合，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今年在河北的最低投档分数线691分。我现在就已经想向咱家孩子就是发起恭喜和祝贺了啊。如果您还有想查询的呢，也可以把您感兴趣的院校和专业以及是历史还是物理组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第一时间帮您查询了解一下。当然了，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最近一直在参与我们的活动，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的话，您也一定要及时的查询自己的中奖情况。每天晚上我们会通过系统公正的选出来5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免费的全省通兑的4张观影券。就中奖这个事儿啊，朋友们，你一定要坚信自己能中奖，并且在中过一次奖之后，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懈怠，你要继续进行留言。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第二次继续中奖。这真是4个字：天道酬勤啊，我的朋友们。来，各位继续回复电影2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一定要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这样的话您有可能会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何先生一样接连不断的中奖。来听听看吧。恭喜您，手机尾号5561的朋友，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1: 谢谢。
0: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姓贺，对，任科贺。
0: 何先生，那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 就几十人听收音机。
0: 哦，那您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想到自己可能能获奖吗？
1: 很幸运，这是第二回了。
0: 是第二次获奖啦？
1: 哦，对。
0: 那您上一次获奖是几号的时候啊？
1: 5、6号吧。
0: 那这个第一次获奖的心情和第二次获奖的心情有什么不同吗？
1: 第二次更激动了呗，很幸运。
0: 啊，那您上次那4张电影票使用了吗？看了没？
1: 还没有嘞，最近工作忙。
0: 那现在您就是累计有8张电影票了，打算看什么电影？心里边有盘算吗？
1: 要是孩子们回来了，叫孩子们挑一个；要是要多了，和我妈妈到10月1日时候国庆节时候再看一个。
0: 那我们选的这些歌啊，您也参与了很多，也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您自己平常听这些歌听得多吗？
1: 都听过，唱倒不会唱，平常就是听收音机，听你们直播，基本上这一天老听。
0: 好嘞，先生，您这真是特别幸运，2次中奖了。借着您这份超级幸运，如果说请您帮我们把活动进行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1: 有一个工作群吧，有什么事儿都在这里头说。
0: 后续还打算继续参与吗？
1: 能参与就参与呗。行，
0: 恭喜您何先生，也希望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祝您未来家人观影愉快。
1: 谢谢。
0: 怎么样朋友，就是这么一份超级幸运 super lucky。所以今天所有的朋友听到就是赚到了，就是一定要继续参与，像何先生一样，就是幸运终归会降临在那些坚定的人的身上。回复电影2个字就可以立刻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了。其实因为之前啊，每天我们会选取5位听友，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什么时候轮到我这个姓杨的先生，什么时候轮到我姓赵的先生。唉，为了扩大大家中奖的这个几率和概率，从今天起我们做出了这样的

一个果断的决定。这个事儿当时也没有跟领导进行商量，但是咱们现在已经拿定主意了，从今天此刻起，五位变成十位。你就说有没有魄力，你就说有没有魄力。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这个互动帖当中已经为大家更新了最新的消息。从今天起，我们将会从留言正确的朋友当中选出十位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我们的免费的观影券。但因为是送上十位朋友的观影券，咱们就是每人两张，你先领着先看着，万一后边你又中奖了呢，是不是？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这个领奖规则稍有调整啊，获奖的几率更高了，为十位朋友每天送上免费的观影券，每位朋友咱先送两张，你先去看着，你先感受感受，完了你再回来参与，你接着中奖，是不是这个意思？来到一个幸运轮环当中，幸运大回环，就这么定了啊，朋友，就这么定了。从今天起就可以，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链接当中来。今天啊，我看了一下这个问题，觉得我们同事留的这个问题的，他确实今天上了一些难度，那就得考验您对于这些经典歌曲和老电影大概了解到什么程度。但是没关系，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进行考证，进行验证。比如说咱家如果有爱看老电影的老人，智慧的老人，从记忆里一搜寻，立马给你正确答案。或者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那绝对是听到就赚到。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曲啊，很动听，叫《渔家姑娘在海边》。渔家姑娘在海边，问题是什么呢？说这首歌是1975年上映的哪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乍一听吧，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有一点受到了为难，但是你现在正在听节目啊，你不用担心。我们给了大家三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叫海岛女民兵，第二个选项海峡，第三个选项红雨。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一定要跟我之间呢有这样的一种默契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默契。完了，你把正确答案务必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来，让我倾情再为各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以及候选的选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首歌，您可以听听看，挺好听的，叫《渔家姑娘在海边》。请问它是1975年上映的哪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一、海岛女民兵；二、海峡；三、红雨。我觉得凭各位的智慧一定是能够完全的选出来的，所以您所要做的就是把您的正确答案一定要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了。冬日暖阳说，怎么参与电影票的抽奖活动啊？现在就在您留言的这个位置，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然后您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给您留的一首歌和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说，这首歌它是1975年上映的哪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一、海岛女民兵；二、海峡；三、红雨。哦，你就选，把你的正确答案一定要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坐等今天晚上抽奖了。而且今天，从今天起，我们的获奖的人数会增加，从五位增加到十位，每人将会获得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券。你先看着，等下一次你还中奖。清涛说如果今天能中奖，那我也是第二次中奖的幸运朋友了。我为你加油啊，我为你祝福。春喜说呀，世界杯扩军，中奖也扩军了，有听友第二次中奖给我打了个样，我也期盼着第二次呢。
让我真诚地祝福各位，希望美好的一切。

0: 你们都能够拥有啊，都能够拥有。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想很关注一下所有相关的这个大学的录取情况以及相关专业的录取情况。比如说顾名思义啊，他问到的是山东科技大学遥感信息和科学的物理组投档分数，今年也不低呢，594分。另外西安科技大学的遥感信息，河南理工的遥感信息，哎呦，这是一位对遥感信息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可能未来有志于从事这个专业。稍等片刻，我们后台马上就帮您查，您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您的微信后台，我们一会儿就发给您。可以随时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今天我们的获奖人数增加到10个了啊，每人领取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一定要参与，一定要薅这个羊毛。我们也来为大家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世界乒联在昨天发文说，2022年7月19号重返世界第一，至今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稳居女单世界第一。美加墨世界杯收官了，本届赛事扩容到48队104场，成为了史上最赚钱的世界杯。国际足联4年的周期总收入预计130亿美元，转播赞助的收入大幅上涨，门票以及配套的收入达到了30亿美元，远超上届。赛事带动美加墨旅游、就业、GDP 增长，但是呢，办赛投入也是比较高的，可能短期的拉动效应也是有限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1-0击败了阿根廷，时隔16年夺冠。西班牙多地的地震仪捕捉到了球迷集体狂欢产生的人为震动，尤其是在中场时，震动的强度是最高的，是民众同步跳跃欢呼所引发。就在昨天，国际足联发布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和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了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来，让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朋友留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我形成一种默契啊？有没有跟我形成一种默契？我认为啊，咱们在沟通当中，这个心有灵犀的感觉还是十分之明显的啊。你看，心仪也已经提醒我了，说这个小贝今天开始抽10位，每人2张电影票了。果真，咱的小编手就是快啊，手就是快。灰度空间已经选好了正确答案，但是您这个位置啊，您留言的位置稍稍有点偏差。您如果现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您直接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专属的留言区当中啊，专属的留言区当中，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一定一定要重新去留一下。来，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各位，哎呦，好，非常好。咱们都非常的有默契。3616这位朋友说，静等电影票送媳妇儿，就该你中奖啊！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看看效果怎么样。红雨当头说，我回答正确，送电影票，谢谢。不客气，今天晚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帖子，看看我们的系统是否立刻就抽中了您。如果说用户9380这位朋友正在听节目的话，还有梁星这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话，一定立刻现在就把你的答案进行一个调整，你立刻参考一下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还有8698这位朋友，速速调整答案啊，速速的调整答案。各位也可以随时现在此刻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立刻进入到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帖当中，把您的正确答案务必要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 留下正确答案，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抽取十位朋友，为每位送上两张全程通兑的观影票。今天晚上咱看效果啊，各位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互动帖啦。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们赶紧来帮一下顾名思义这位朋友，刚才他问到了西安科技大学物理组遥感录取遥感信息科学的录取分数线586分，河南理工物理组遥感信息科学的录取分数啊，他最低的投档分数是567分，也给您进行参考。当然您也可以登录到河北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来对众多的高校各种专业进行详细的查询以及参考和了解。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下您的答案，静等今晚抽奖。各位留言的同时，我们也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中国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发布的新一代开源模型 Kimi K3 火爆全球，而马斯克称可能会超越 Kimi。 对此，月之暗面相关的负责人回应说，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大家一起掰掰手腕，他有信心，我们有更强的信心。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引发了市场对于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在昨天上涨，与此同时呢，贵金属市场的国际金价和银价也都出现了上涨。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总统公开表态，本国当下正处于和美国的全面战争当中。有消息称，调停给出了实火提议，希望恢复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证实收到了这一方案，表示美方违约在先，伊方会同步开展反击和外交作。当天，伊内政部长还将会出访巴基斯坦来磋商地区事务。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扬起风帆说，怎么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进入到我们的

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啊，您就可以看到一些找到设置的这个选项，在底下叫系统设置，找到之后呢，点进去账号设置，里边就有一个修改昵称的地方，修改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还听到看到我朋友这个说这怎么了？怎么读到一些答案的时候，声音都。你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让他晚点中奖，你就放心吧，天道酬勤。今天继续留言，留了没啊，张玉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对于今天的问题正在苦苦思索当中啊。今天我们问到的这个歌曲是大家之前可能听的说或许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各位都没有问题。说这首歌叫《渔家姑娘在海边》是哪部电影的这个插曲？选项一：海盗女民兵；二：海峡；三：红雨。我觉得答案都是大家自己思索出来的啊，都是自己思索出来的。您只是思索的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还看到川已经留下了正确答案，包括眼儿留下了正确答案。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把您的正确答案挪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坐等今晚抽奖了。我们会选10位朋友，为每位送出2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妈呀，这羊毛不好白不好。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去到我们的这个爱商城当中去好好的选一选，看看我们夏天又为您选到了什么样的好产品。尤其是天热，穿什么鞋出门，这很重要，就是最好又方便，与此同时呢，它还不闷脚。或者说雨天出门的时候啊，别闹的一个就是鞋整个又散发不了这些湿气，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双透气防水的卡洛驰洞洞鞋了。卡洛驰，您还可以有型轻便舒适的休闲鞋。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既有运动魂又充满时尚范儿的好鞋，叫鬼冢虎经典运动休闲鞋，有一脚蹬的，它的这个设计啊还是挺洋气的，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啊。奥莱直发，如果您喜欢绑带款，觉得绑带款是符合自己的风格的话，您就选绑带。脚蹬可能是上脚根本都不用上手，咔嚓穿好就行了。这个绑带款它是经典的那种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和尾部的设计更好的保护您的脚后跟。一脚蹬那绝对是懒人福音了，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这样的各位肯定你也能够想到啊，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能比较热门的尺码，咔咔咔咔咔都选完了，36到44都能穿，而且有9种百搭的。如果您去线下门店要选的话，这个系列它的款式如果要选购，大概400-500块钱总是要的。今天我们爱商特惠，一双只需要299块钱，朋友们，299块钱，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和一脚蹬这个款，您可以两款可选，而且男女同款，可以跟家里人一块配配。现在如果选的话，尺码还是非常之齐全的啊，的话可能时不我待啊，就没有合适您的这个款式和尺码了。所以朋友现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溜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好好的来选购一番吧。还看到很多朋友问了，说这个活动怎么参与啊，快快速速再来说一下。有回复抽奖的，有回复答题的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

92992，希望这样的幸运大家都能够拥有。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各位都能够获得幸运。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智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知音1953，智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

0: 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今年上半年，河北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换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1.75%、31.97%和25.85%，各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六月份，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民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河北省和建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2026年财富中国企业500强榜单7月21号发布，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居首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建筑、鸿海精密紧随，京东位列第9，为前十中唯一大陆民企。互联网板块中，腾讯以超312亿美元净利润居赚钱互联网的企业的第一位，泡泡玛特、蜜雪集团、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公司首次上榜。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10时至7月23号10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4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

0: 域，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邯郸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的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3, 2, 1, go！
2: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被你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响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的新闻客户端，听音乐。回答问题，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我们整个票券的使用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整个活动会持续到7月31号，每晚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公布，各位都可以一起去关注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小伙伴呢来询问说，哎，什么时候开启自驾游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那今天呢，把好消息告诉各位，我们的自驾游要开始了。在8月1号和2号呢，这两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的目的地是山西盂县的藏山风景区。真的，你看一入伏，天气是又闷又热，我们也是寻遍了周边的景区，那清凉好去处，山西藏山绝对是一个值得打卡的一个宝藏景区。你看平常咱们市区里高温酷暑的，那藏山这里呢却只有22.5度，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开启一场清凉的周末之旅，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8月1号、2号周末的两天，我们992组织自驾游啊，2小时的车程就能带着各位沉浸打卡清凉飞瀑、七彩滑道、玻璃滑道，还有玻璃国风演出等等一些项目。这次的价格也非常给力啊，经过多次的沟通，景区呢专门给992推出了听众专属抄底福利价，每个人99.2元。你像一晚的住宿、三餐的美食、景区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全包含在里边了，而且晚上还准备了篝火晚会、互动游戏，清凉又开心，但是名额有限啊，仅限20组家庭报名啊，每人是99.2元，2天1晚的自驾游，抢到就是赚到。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自驾游3个字，就可以报名抢名额了。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跟您对接，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君乐宝云霄，他发来的一个他自己捡到了一个录取通知书。他说：“992，我在北国益友捡到了一个录取通知书，看看是谁丢的吧，可以联系我，我会在益友呢待2个小时左右。我的电话是17736911672，17736911672。他也是把这个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过来了。我们看到这位同学叫做周田硕啊，应该是周田硕。”这个录取通知书呢是石家庄市第15中学发的，如果说啊，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认识啊周田硕这位同学的啊，可以联系一下我们96992，或者是联系这位云霄这位朋友，他的电话是17736911672，17736911672。

在8月1号和2号，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藏山风景区，感受一下那里的清凉。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呢也给大家呢来了一份专属的藏山的保姆级的攻略啊，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提前了解感受一下那里的一个风光，包括怎么走、怎么吃、怎么玩，今天都跟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说各位啊想去到藏山风景区的话呢，可以选择自驾啊去前往，非常的方便。从石家庄出发，那全程的高速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达了。您可以直接导航藏山风景区就可以了。大约呢高速费呢单程是在70块钱左右啊。景区的停车场的这个收费的情况呢，也是1天10块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到那边的话呢，景区的门票也不是特别贵啊，每人是在80块钱，但是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99或者是169的一个套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套票呢也是包含了观光车、七彩滑道，包括一些玻璃的一些悬桥了等一些项目。单纯的算了一笔账啊，单买门票80，加上这几个项目加起来可能奔着200，甚至是加上住宿可能到好几百、300-400了啊。但是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话，只需要99.2元，所以说跟着我们啊确实性价比非常高。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之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过的一些自驾车的一个车友朋友啊，经常会在我们的车友群里会问说，哎呦，什么时候啊再组织去自驾游啊，我们还想去。那这不就来了吗？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藏山风景区的话呢，可以在8月1号和2号啊跟着我们一起过去，出去转一转看一看。想了解详情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3个字就可以报名啊，抢占名额了。因为确实比较火爆，价格非常优惠，我们呢只能是抢到就是赚到啊，报满就截止了，各位珍惜一下吧。那去藏山呢，我个人建议呢可以先了解一下他那边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他的一些历史背景。说到藏山啊，大家比较就是熟悉的可能就是那个赵氏孤儿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像那边呢有核心的打卡点藏孤洞，还有藏山祠啊、古建筑群等等等等，也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边的植被的覆盖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7%。那夏天呢走进山体的感觉呢，你这种体温也比市区要低好几度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的空调。如果说去到藏山的话呢，就不得不看有一个景点我推荐大家要看一看，就是龙凤松。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是2棵2600年的古松，一龙一凤啊，整个是缠在一起的。进山的第一眼你就会觉得，哎呦，真的是会被震撼到。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飞瀑了，叫做滴水岩飞瀑。这边呢你拍照包括享受清凉，那绝对是一个值得打卡的一个好地方。总之来说呢，哎，想亲近大自然，想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啊，又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呢，可以选择跟着我们992车友会自驾游前往。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而且呢我们会有专人的客服会跟您去沟通，您可以直接呢问出您想问的一些问题。

简单的说了一些风景啊，包括怎么去玩的这种攻略的一些路程，包括门票。那到那儿之后呢，可能不得不提的也就是当地的一些美食了，因为经常会说到，你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游去观光，那除了看景之外啊，那美食也是不能缺少的。这藏山呢是在山西的盂县的境内啊，它那边有一个非遗小吃叫做枣芥糕，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过啊，就是那种黄米面啊加红枣蒸制而成的，非常的甜也非常的糯，关键呢它还不粘牙啊，10块钱一盒也非常的划算，就是你徒步什么当零食也是正好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进山了不想下来，那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些午餐啊或者是甜点啊，都是不错的。如果说各位去到藏山风景区了，我个人推荐一下，就是他那边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做盂县的卤土豆啊，5块钱一份啊，价格不贵。这个土豆呢卤的也非常的绵软入味啊，本地人是非常推荐的。在他的景区的门口的石牌坊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老奶奶，她就摆摊呢在卖这个。各位如果说看到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啊。这也算是本地的一个特色了。当然了，如果说你想吃大餐的话呢，这个季节是不是可以啊，在他们的山脚下的农家乐可以订一个烤全羊，可以去尝一尝，价格也不贵，人均呢也就是80多块钱左右啊，非常的给力。我们这次呢是8月1号和2号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啊，各位如果说哎呀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就只去一天，那我自己怎么去啊，也跟各位也总结了一下，包括我的一些建议。你看如果说你是一日游的这么一个路线的话呢，你可以走到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乘坐它的观光车先去欣赏龙凤松，之后呢到碑文广场转一转，之后呢可以到藏山祠，包括藏姑洞，然后呢一直到滴水岩，再到南天门啊，这个呢是你乘云梯上山的啊，供你自己选择。之后可以逛一逛这个玻璃悬桥，包括玻璃滑道，你可以直接下山就返程就行了。整个的这种时间全程下来呢，大概是在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啊。爬升的这种坡度不是特别大，体力一般的朋友呢也能轻松的走完，所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去游玩的。以石家庄出发为例啊，各位2个小时呢就能钻进这座会讲故事的山，是吧？2600年的中医的传说，再加上97%的森林覆盖率的清凉的秘境，再吃一吃刚才提到的卤土豆，包括刚才说到的枣芥糕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都可以去感受，是吧？有历史，有山水，还有烟火。当然了，另外也跟大家啰嗦几句啊，就是你看山里的那个小卖部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你呢自己可以选择进山的时候呢带一些水，包括零食。那这个季节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些薄的外套，因为山上呢确实是比山下要凉不少的。鞋的方面呢可以穿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凉这个运动鞋，因为呢它的部分路段呢是这种相对来说的山石路，所以说各位都可以提前的攻略好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九二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提到的一些问题。老白他说，石家庄的网约车可以走公交车道吗？跟您说一下，是不能走的，正式的出租车才可以走公交车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一家他说呢，想问问明天去陶瓷水镇有什么玩的，想带着孩子求推荐。想去进行的陶瓷水镇啊，明天是周四，也不是周末，人应该不会特别的多，天气呢应该也不会特别的燥热，带着孩子呢可以去。你说有什么玩的？那边呢，如果说孩子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玩一玩那个泥巴，就是他们的一些手工作坊啊，你可以捏一些这个杯子啦，或者是小摆件了啊。价格呢不高不低吧，每个人30块钱，这就看孩子喜不喜欢了。另外就是因为那个极易让自己的身上的衣服可能会脏，所以说呢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个这种耐脏的衣服，或者说给这个商家看看要一个有没有这种适合的围裙啊。你要说这个季节带着孩子去那玩会比较适合的，可能啊也就是河边玩玩水，包括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划划船，但是我个人感觉孩子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这一些的啊。但玩水的话呢，现在又不是那种直接能进到水里的那种，因为相对来说啊它不是说特别的安全的。那边呢在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些，在它的广场上会有一些，比如说儿童的那些简易的这种充气城堡了，蹦床了，或者说是小火车了，这种简易的儿童乐园。但是周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我觉得家长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他们去这么玩啊，因为他在那儿待着咱们也无事可做。如果说孩子还会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能是不是就是偶尔会有这个火车通过让他看到的一个惊喜呢？因为可能经常会在电视上或者说在哪儿看到，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种火车呜呜的过去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孩子是多大的年纪，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另外呢，如果说具体的其他玩呢，可能相对来说玩的比较少可能咱们相对来说家长或者说一些年轻的一些情侣可能会比较喜欢这儿，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整个的这种艺术的氛围还是有的啊，包括一些民宿的这种造型，包括刚才提到的他的整个的这些手工作坊，还有就是他们整个的那个街道的一些布置和装饰。因为呢你一进村的话，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一些墙是用那种龙盔去做的，就是很多的那些陶瓷片儿啊把它堆积而成的，还有一些这种陶瓷的那种装饰物啊垒成的那种墙。 I'm yours。其实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带着孩子比较小的话呢，去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合适啊。

8:1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4度到32度；承德中雨，20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3度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22度到29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2度到28度；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2度到28度；沧州大雨转雷阵雨，22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阴，22度到29度；邯郸中雨转阴，23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2度到1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中雨转多云，17度到28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5度到34度；济南晴转阴，24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 PM2.5 的指数，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0，PM10 的指数为30，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我再来补充一下，刚才一家不是提到说想带着孩子啊去到陶瓷水镇啊，咱姑且啊认为孩子可能年龄比较小啊，陶瓷水镇呢不是特别适合。其实呢，你不如去石家庄的动物园，可能孩子会更加的喜欢一点啊。那边的风景也不错，是吧？孩子们可能也不会说被晒到，他们看到小动物也会比较开心。另外会做一些这种观光的小车啦，孩子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长单纯想去玩，那就拦不住了。好了，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报名啊，我们的8月1号和2号周末两天的992组织的自驾游，我们的这一次目的地是山西藏山，绝对是一个宝藏的景点。现在非常热，对吧？但是藏山非常的凉快，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清凉周末之旅。价格非常给力啊，景区专门给我们992推出了听众专属超低福利价，每个人99.2元，包含了一晚的住宿、三餐美食、景区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全包括了，还有晚上的篝火晚会、互动游戏，又清凉又开心，让大家呢觉得不虚此行。但是啊，名额有限，只限20组家庭报名啊，每个人是99.2元，两天一晚自驾游等着各位了，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邯郸挖皇宫对全国所有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免门票畅游。据央视新闻消息，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每天的8点起，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7月20号，在南京务工的胡女士反映，为接孩子暑期团聚购买了3张机票，那付款5分钟发现日期买错，立即退票，前后7分钟，距起飞还有26小时，3440元机票被扣1751元，占总票价超50%。胡女士觉得不能理解。湖南航空回应说呢，按照官网公示规则正常扣费，成人收取票面价70%手续费，儿童收取票面价30%手续费。律师表示，航空购票属于格式合同，航司虽有定价权，但需遵循公平原则，若公平台呢未醒目公示退票细则，则可能存在告知不到位问题。7月21号，青海乌兰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7月21号12时08分，察卡天空1号景区发生一起自旋翼飞行器坠落事故，造成地面2名人员受伤，伤者已第一时间送医治疗，目前两人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事发后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赴现场调查处置，坠落飞行器已封存待查，景区已关停，事件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7月14号晚，在新疆阿勒泰、喀纳斯、禾木等多地夜空出现扇形光束与螺旋光团，被大量网友误传为 UFO。次日，当地天文台辟谣说呢，确认该现象实为俄罗斯联盟的运载火箭过境产生的火箭云。
7: Everybody。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获取我们的免费的电影票。各位问题都答对了吗？如果说之前您没有中奖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每天呢都会有一个新的问题，您只需要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回弹的帖子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会准时抽奖，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何先生呢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那很幸运的是呢，这已经是何先生在参与本活动的过程当中第二次中奖了。我的天哪，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何先生的一个采访吧。
1: 恭喜您，手机尾号5561的朋友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谢谢谢谢。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贺，对，任科贺。
1: 何先生，那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几十人听收音机。
1: 啊、哦，那您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想到自己可能能获奖吗？
2: 很幸运很幸运，这是第二回了。
1: 是第二次获奖啦？
2: 哦，对对。
1: 那您上一次获奖是几号的时候啊？
2: 5、6号吧。
1: 那这第一次获奖的心情和第二次获奖的心情有什么不同吗？
2: 第二次更激动了呗，很幸运，很幸运。
1: 啊、哦，那您上次那4张电影票使用了吗？看了没？
2: 还没有嘞，最近工作忙。
1: 那现在您就是累计有8张电影票了，打算看什么电影？心里边有盘算吗？
2: 要是孩子们回来了，就让孩子们挑一个；要是要多了，和我妈妈到10月1日时候国庆节时候再看一个。
1: 那我们选的这些歌啊，您也参与了很多，也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您自己平常听这些歌听得多吗？
2: 都听过，唱倒不会唱，平常就是听收音机，听你们直播，基本上这一天老听。
1: 好嘞，先生，您这真是特别幸运，二次中奖了。借着您这份超级幸运，如果说请您帮我们把活动进行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2: 有一个工作群吧，什么事儿都来这里都说。
1: 后续还打算继续参与吗？
2: 能参与就参与呗。行行，
1: 恭喜您何先生，也希望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祝您未来家人观影愉快。
2: 谢谢谢谢。
0: 嗯，哎呀，再次恭喜何先生啊，第二次中奖了。我相信此时此刻、啊、参与活动啊，一直到现在没有中奖的朋友可能就在想了，哎呀，这怎么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呢？ Hey, 你躺在手上给我捂住。其他朋友啊，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猜一猜我们的这些问题，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呢我们会抽取啊，我们的幸运朋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每天我们这次会抽取10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各位机会又多了。

0: 风之间闯。
1: 红日他说，主持人，我咨询一下啊，我中了4张电影票，因为呢衡水市区没有该活动的影院，孩子呢在石家庄呢，那孩子在石家庄报我的手机号可以使用吗？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只要是您能证明啊，这是您自己获得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
1: 我们期待着啊，在明天的采访的音频当中有各位您的声音。
0: 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
1: 很多朋友呢也一直是在关注我们的992的车友会的自驾游啊，我们会在8月1号和2号啊，也就是下周的周六周日，2天1晚带着各位去到山西的藏山风景区。各位有去过吗？如果说没有去过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每个人是99.2元，价格非常合适啊，2天1晚包含了门票，包括三餐，
0: 在你的心上，
1: 还有啊就是单程的给您报的这个高速的费用。
0: 快乐安康，大笑着跌跌撞撞，没有
1: 还有景区的门票啊，一晚的住宿，此外呢还有晚上的篝火晚会、互动游戏，总之来说呢真的非常的合适。您自己去，我也粗略算了一下，大概得400块钱左右的价格。所以说各位选择跟我们去，就是觉得啊，第一是放心，第二是觉得实惠。想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具体想了解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回帖当中呢，加我们的专业人员会跟您去联系，您直接去跟他沟通就行了。
0: 在心上，相信你也是一样。
1: 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哎呀，我是啥啥都不中啊，中奖绝缘体。那个我不信啊，这现在已经放到10个人了，你就努力的参与，我觉得这是吧，31号，这是还有将近10天左右的时间吧，你应该能中吧。

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七月的惊喜福利啊，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一直到3月1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翻倍。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着各位来拿。具体的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继续带大家去到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出游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今天带大家去到的目的地是邯郸的永年。这个夏天呢，邯郸永年县呢，应该叫永年区吧，已经是备好了一场全龄段、全天候、全域游的文旅盛宴，带着各位可以从千年古城到水上乐园，从动物王国到田园采摘啊，只能说邯郸永年是比较懂这个暑期的啊。你像大名鼎鼎的国家级5A级旅游景区广府古城呢，它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31号，带着各位啊，可以觉得开启夏日狂欢啊，白天晚上都是非常精彩的。白天看什么呢？可以欣赏一下万亩荷塘的这种美景。晚上呢，还可以在古城墙上的光影演绎啊上面去看一看梦回邯郸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演出。还有啊，白天有一个重点就是杨露禅故居呢，每天啊会开设学生太极专场，有专业的老师现场授课，去讲解太极阴阳哲理和养生知识。喜欢太极文化的学生朋友们啊，可以去感受一下，这可能就是你暑期研学的正确的打开方式了。

去到永年呢，还有一个地方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它叫做珠山乐园。为什么可以关注一下它呢？因为它是一直到八月底，它每天下午都会有 NPC 的盛装的互动巡游，各位呢可以跟着 NPC 呢一起玩玩游戏啊，包括唱唱歌跳跳舞，直接让你来一个沉浸式的这种游玩体验。另外呢，晚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天女散花了，包括一些古装美女的仗剑飞行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刚才提到了，那这个永年那边动物，那是去哪儿看动物啊？这边有一个叫做佛山野生动物园，这也是济南地区面积最大、动物品种最全的野生动物园。暑期呢是推出了动物的握手季。怎么个握手季呢？就是一些小猕猴，包括黑帽猴啊，会主动的伸手跟你去握手互动。另外呢，还有苏卡达陆龟啊。那可以呢，亲手啊给这个龟背呢，你去刷背啊，给它去按摩，还有这个羊驼投喂区，你可以去领取一些专用的草料去亲密的投喂。还有呢，就是针对小朋友呢啊，也是开启了一些配套的动物的科普的课堂。总之来说呢，就是带着孩子去到动物园，那这个暑期遛娃，绝对是非常可靠也非常给力的。好了，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

0: 每天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呢，今天的两款产品，第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规格的。平常呢可能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元，但是数量有限啊，每人限购2单。第二款产品呢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各位有买吗？买上是不是觉得还想再买一双呢？平常确实也都是400-500块钱，现在爱商城特惠，一双只需要299元，正品保证，奥莱直发。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另外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4: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4: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他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5: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4: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的10点到7月23号的10点，我省的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4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邢台东部、邯郸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的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

0: 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啊这三个字，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终于要带领大家要出去自驾了。很多朋友其实一直有这样的需求，说哎，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带我们一起出去自驾呢？那马上，今天是7月22号，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在8月1号、2号啊，给大家这个谈了一个景区啊。咱们要跨省出去玩，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这次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山西的藏山啊，这个地方是国家的4A级景区，而且在那儿呢现在这个山林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7%，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避暑了，是一个天然的避暑的秘境啊。当然在这个期间，尤其在7月份、8月份，在这个景区当中还有很多样的一些表演和活动啊，一步一景都是有故事的。这次呢我们带着大家去，当然你看我们要这个高速费，你去程的高速费可以给你报销，另外呢可以来免费品尝当地的这个饸饹面，还有晚上我们会组织大家这个篝火晚会啊。2天1夜的一个行程，差不多市场价大概在500块钱左右的山西阳泉藏山2日的自驾游，那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仅需要99.2元，99.2元，可以说这次景区确实也拿出来了很大的一个优惠的一个力度啊。这个当中就包括了这个去程的高速费，还有景区的首道的门票，包括晚上的住宿，还有这个当天去的中午，包括晚餐，还有第二天早上的早餐啊。当然这2天当中你可以这个2次入园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992听众的专属价只需要99.2元。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是有这个名额限制的哈，我们前期是要招募20组家庭，其实就差不多20辆车啊。在今天上午我们只是上了我们的这个广告，就一个节目上了广告，差不多现在已经有十几个朋友了啊，十几个家庭了，应该马上就爆满了，今天一天就爆满了啊。本来我们还想在，其实在本周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安排在九九二乐行天下的节目当中，会让藏山的这个景区的负责人会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景区，大家怎么去啊，当然除了跟我们之外，您平时要去怎么去，到那儿怎么玩，然后可以吃什么，那儿的住宿情况怎么样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表演，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当然这个我们在8月1号、2号的时候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我们主持人也会带队，当然也会有全程的这个跟拍，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假如你想报名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图文当中下方有个2维码，您扫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去了解。包括您看今天上午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就想一个人单独住一个房间，还有的说，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超了1米2了，该怎么收费啊？有一些朋友还说呢，说哎，你看我开电车去的，我不是开油车的，这个怎么给我报？你电车油车都一样，应该这个高速费，你要从石家庄那边出发，这个去程的高速费应该都是一样的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也提示大家，有朋友还在说，哎，这个我有没有中这个电影票啊，免费的电影票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2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您看看下方，在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抽取了5位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您看有没有您的名字。
因为现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晓美好光影助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听音乐来答题。当然会给大家来三个选项，给大家放一段这个电影的插曲和主题曲哈。您将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可以参与了。今天已经到了7月22号了，我们活动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因为剩下就剩10天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将活动进行了一下升级。在今天呢，我们将会应很多朋友的需求，说哎呀，每天参与的人特别多，有的可能600人、700人、800人，有的是900多人啊。说哎呀，你看就抽这几个人，那个有一些朋友还说，我那个4张电影票，我们家可能就两个人去，或者是不是隔两天就过期了？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抽奖的人数多一点。今天呢，我们就争取到这个给大家一共是10位朋友，因为确实他这个后台在操作方面还会很麻烦，让大家您只要到这个影院，您只要报您的电话号，拿这个短信就可以了啊，所以非常方便。但是这需要我们的这个后台要通知到各个影院啊，所以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今天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我们从5位晋升到了10位，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啊。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为大家也准备了一首电影的插曲，是渔家姑娘在海边，哎，是哪一部在1975年上映的电影的插曲呢？您知道吗？一共给了大家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一海岛女民兵，二海峡，三红雨。渔家姑娘在海边是哪部1975年上映的电影当中的插曲呢？一海岛女民兵，二海峡，三红雨。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记住一定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来答题，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渔家姑娘在海边》。

0: 九九二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唐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九九二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8: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罗先生给我们提供过来路况。他说张石高速南行方向在黑石岭山洞出口这个地方有一辆大货车爆胎了，停在路边，后方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了。另外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您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体育赛场啊，世界杯的这个余温未散，赛场内外运动员专属的饮食一度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因为在世界杯决赛之前的西班牙队的这个营养师为了保障队员们竞技的状态，将这个生菜沙拉、油炸食品还有高糖的甜点通通列为禁品，朋友们。所以以后大家在其实在将来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要吃什么样的食物，这个绝对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他们就选用了那种特别容易消化、饱腹感适中的红薯跟白米饭作为主力的餐食。平时我们有时候不就吃这个吗？对吧？我们的家长爷爷奶奶姥姥爷爷经常会给大家做这个白米饭还有红薯，适配赛场高强度的体能的消耗，因为它这样供养这个能量会更快一些。凭借这个科学的饮食调配跟赛场的拼搏，西班牙队最终绝杀了阿根廷队，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确实，因为你不管从事这个哪项体育运动，有的时候这个饮食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发挥啊。当然不止这个西班牙队的红薯干饭这个出圈了，挪威魔人哈兰德跟葡萄牙传奇 C 罗的食谱也频频刷屏。我们记得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好像简单提到了，像哈兰德是生吃牛肝，狂饮生牛奶啊，这维京的这种饮食方法。另外一个 C 罗他是什么呢？大家应该有时候在网上都能够刷到，他是一个低油不沾，精准到克我今天吃多少克的东西，这个精密仪器式的菜单。 不少的网友跃跃欲试，觉得哎呀，照着吃我是不是就可以拥有运动员般的这种体魄呢？来，可能今天您听完我们这节目就会，哎呀，就是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就失落，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于普通人来说，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这些食谱是为了竞技表现最大化而量身定制的极端的方案，并不是面向大众的健康指南。你比如说哈兰德的这个生食的食谱，它的这个菌虫是超标的，因为他曾表示说训练期间每天要摄入大约6000卡的这个热量，大约是普通成年男性的3倍，同时他还要生吃牛心牛肝以及喝生牛奶来补充能量。生吃这些食物其实非常危险的，你比如说这个牛奶，你没有杀菌就饮用的话，这牛奶是携带这个布鲁氏菌、沙门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的致病菌，其中这个布鲁氏菌病呢是我国法定的乙类的传染病，也是全球常见的这个人跟这个动物共患病之一。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反复高热，还有大汗、乏力和关节疼痛这些症状。当然还有一个叫布鲁氏菌的，这是可能在这个动物身上，外观你往往没有明显的异常，肉眼你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个它的这个乳汁是否带菌，所以无论是奶源看起来多么的新鲜，都不建议直接饮用。但是不同地区没有经过消毒的鲜奶当中，布鲁氏菌检出率差异也很大，从2%到82%不等。这足以说明没有经过消毒的生牛乳存在不可忽视的感染风险。当然还有他喜欢吃的这个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啊，富含优质的蛋白、铁锌，当然还有维生素 A 啊。但是内脏也有寄生虫、致病菌啊，它聚集的这个重灾区，生吃的健康风险真的不容忽视。像这个弓形虫啊，还有牛带蒂虫等等这些寄生虫啊，没有办法靠清洗完全去除，进入到人体会侵害我们的肝脏、脑部，损害我们的器官。同时呢，这个生内脏容易受到这个沙门氏菌、什么大肠杆菌的污染啊感染，这个容易造成一些急性的肠胃炎。腌制的还有芥末呀、料酒等等是没有办法彻底杀死这个寄生虫跟细菌的。使用牛心牛肝必须要彻底加热，中心的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完全没有这个血水在使用。你看它是生吃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C 罗的它这种这钢铁自律的食谱吧。像它主要是吃深海鱼、鸡胸肉、鸡蛋、全谷类、新鲜果蔬为主。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好像我们对于哈兰德的大家觉得肯定是不行的，这个生吃这个我根本就不行。但是 C 罗的这种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也都在倡导这样的，你看少吃油炸的，它没有油炸，包括超加工的食品、含糖饮料一律不碰，日常烹饪更是极少使用油盐、胡椒等等这些调料，整体的饮食比较清淡单一，被大家称作是这种钢铁的食谱。很多人觉得这套饮食完美的适配这个减脂控重，普通人也可以直接照抄，但其实不合适的。你看长期你要没有油没有盐的饮食，口感是非常寡淡的，违背大众的这种饮食习惯，很难长时间去坚持。你一旦放弃，特别容易报复性饮食。你别说他了，别说你戒这个了，有的时候真的我就当上个星期来说吧，因为没有运动嘛，就想着说哎，控制控制饮食吧，结果早餐就吃半个鸡蛋，午餐呢吃的也不多，真的到了晚上我实在是控制不了了，就吃的特别多，看见什么都想吃啊，结果也没有减下来，还反倒重了半斤啊。你看另外呢，这个食谱几乎完全是舍弃红肉的，仅是依靠这个禽肉和鱼肉来补充蛋白质，长期使用容易造成铁锌的摄入缺口，长期缺乏这些营养素可能引发面色苍白啊、浑身乏力啊、脱发这些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其实 C 罗能够常年维持这种超低的体脂，保持竞技的状态，背后有双重的支撑， 一个是每天3到4个小时高强度的专项训练，热量消耗它是远超常人的，同时它也配备专属的营养师跟医疗团队，实行监测体重的这个成分呢，包括它这个血液的指标啊，动态的微调它膳食的配比，精准的去规避营养失衡的风险。你想想，它这些我们普通人根本就做不到，你只是看到说，哎，你看它少吃油少吃，根本就不吃盐什么的，它是不是还补充其他的呢？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更科学一些啊，我们要优先选择天然食物，少吃超加工的，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汲取的。另外，规律进食，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当然还有一个进食量需要跟运动量相匹配啊，吃的多运动少，那肯定就是脂肪多了，吃的少运动量大，你最后一定是出现乏力、贫血、免疫力下降。普通人可以根据这个活动量灵活的调整我们的食量啊，做到吃动平衡啊。当然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这个顶级运动员的食谱本质上是围绕竞技表现来的啊，这个专业的性的这个功能饮食必须跟高强度的训练跟医疗监测和营养指导相配合，它从来就不是也不是该成为我们普通人日常饮食的这种模板啊。你看到人吃什么那我也吃什么，我是不是我就成这样，那不是啊。对普通人而言，饮食的目标不是追求极致的体能，而是维持长期的健康，预防慢性病啊，保证我们食品的安全。

0: 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承德中雨20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22到29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沧州大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中雨转阴23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2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中雨转多云17到28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像这个季节，大家都现在穿什么样的鞋出门？除了透气防水的这卡乐驰的洞洞鞋，您还需要备上一双有型、轻便、舒适的休闲鞋啊！当然，今天为您准备的是具有运动魂又充满的时尚范的好鞋啊。鬼冢虎经典运动休闲鞋，它一共是两种款式，一种是这个绑带款的，还有一脚蹬款的。经典的这种虎爪纹轻量设计，百年工艺，奥莱之发，有绑带跟一脚蹬的，颜色是很多的哈。大家都知道这个鬼冢虎是复古跑鞋的鼻祖，这次带来这个两款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跟那个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这个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脚后跟。14款的颜色可选，36到44码都是能够穿的，逛街暴走不累脚啊，搭配短裤啊、牛仔裤、工装裤都是自带这种清凉感的，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啊，地带调节松紧，脚跟又比较利落啊。一脚蹬是懒人的福音啊，帆布的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啊，这个开车遛弯赶地铁都很方便，而且更显得脚踝细。这个穿这种船袜光脚啊也好，都是比较舒服一些的啊。9种百搭色系可以选，当然尺码方面是36到44码都可以穿这个鞋，在线下门店一双差不多大家买的话大概在400-500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299元，正品保证奥莱之发啊，一共两种款式，一种是绑带款，还有一个是一脚蹬的懒人帆布鞋，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大概有23个配色，尺码是从36到44。现在您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很多人一到夏天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真的不是特别的稳定，明明是每天都洗脸啊，这个护肤啊，但是问题源源不断。夏天太阳大，出门一趟脸就晒得发干发烫泛红，回家之后暗沉发黄，气色看着就很差啊，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边，脸上又干又紧啊，外油内干，摸起来粗糙不平滑，而且夏天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第二天脸上就会比较垮，细纹就会变多，毛孔比较粗大，普通的水乳根本你是压不住的。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复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是什么样的肤质，夏天用起来这个清爽不粘啊，不闷痘啊，不搓泥儿啊，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的场景，白天帮您抗住户外的粉尘跟紫外线的压力，晚上您睡觉的时候它加班加点的帮您来修复白天皮肤累积的这种损伤，淡化细纹，让皮肤整个是有透亮感跟细腻度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哎呀自己一摸就能感觉，哎呀，皮肤特别的水嫩啊！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大概要大几百块钱。爱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9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日常维稳、晒后修复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能够搞定，不用再买一堆小众的护肤品折腾自己的脸啊！一瓶 一线大牌的精华就能够解决整个夏天啊90%的皮肤问题，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复精华，把皮肤状态能够稳住哈。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99元，每人是限购2单。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无论是给贵妃运送岭南荔枝，还是烽火连天、军情如火，影视剧里常见的800里加急、一族策马狂奔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现实中真有那么快吗？
1: 800里常指最高级别的加急件，表示必须最快送达，并非精确日行距离。靠的是驿站系统接力，每个驿站换马换人继续狂奔，实际平均日行速度极限约300到500里，这已是人力和马匹的极限。杨贵妃的荔枝运输是动用庞大资源的特例，速度远超常规，不能代表普遍速度。路况、天气、河流、匪患都会影响速度。看来800里加急不是字面日行800里，而是最高优先级快递。靠驿站接力跑，一天最多也就200-300公里。杨贵妃的荔枝，那是皇帝开的超级 VIP 通道。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关注一个失物招领，范先生在石家庄市东三环北五女桥下捡到了一把北京现代的车钥匙，是北京现代的车钥匙。再来说一下位置，是在东三环跟北五女桥下，有失主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联系范先生177-981-57579，177-981-57579。我们要在这儿要感谢一下范先生，看有没有朋友这个失主啊，或者失主的朋友，说到说自己丢了一把这个北京现代车钥匙啊，你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另外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因为今天已经到7月22号了，我们免费送影票的活动还有10天的时间啊。在昨天我们为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专区为大家出的题目是边疆的泉水青幼虫歌曲当中唱到的青青的泉水流淌的对象是哪儿呢？答案是3000万家。在昨天晚上我们抽取了5位朋友，每人获得的是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城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5位获奖者之一何先生，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幸运，这是何先生在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从7月1号到现在过程当中第二次中奖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何先生怎么说。
6: 恭喜您，手机尾号5561的朋友，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7: 谢谢谢谢。
6: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7: 我姓贺，对，任科贺。
6: 何先生，那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7: 就几十人听收音机。
6: 哦，那您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想到自己可能能获奖吗？
7: 很幸运很幸运，这是第二回了。
6: 是第二次获奖了？
7: 哦，对对。
6: 那您上一次获奖是几号的时候啊？
7: 5、6号吧。
6: 那这第一次获奖的心情和第二次获奖的心情有什么不同吗？
7: 第二次更激动了呗，很幸运，很幸运。
6: 啊，那您上次那四张电影票使用了吗？看了没？
7: 还没有嘞，最近工作忙。
6: 那现在您就是累计有8张电影票了，打算看什么电影？心里边有盘算吗？
7: 要是孩子们回来了，叫孩子们挑一个；要是要多了，和我妈妈到10月1日国庆节的时候再看一个。
6: 那我们选的这些歌啊，您也参与了很多，也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您自己平常听这些歌听得多吗？
7: 都听过，唱倒不会唱，平常就是听收音机，听你们直播，基本上这一天老听。
6: 好嘞，先生，您这真是特别幸运，2次中奖了。借着您这份超级幸运，如果说请您帮我们把活动进行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7: 有一个工作群吧，有什么事儿都来这里都说。
6: 后续还打算继续参与吗？
7: 能参与就参与呗。行，
6: 恭喜您何先生，也希望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祝您未来家人观影愉快。
7: 谢谢谢谢，
0: 恭喜一下我们的何先生啊。当然我们活动还有10天，我们也应很多朋友的这个需求啊，因为每天参与的朋友是非常多，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你每天大概会有600有时候到900人在参与我们这个互动哈。大家说哎呀，每天就抽这么几个人，我们也想中，所以我们从今天晚上一直到7月31号晚上，我们每天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但今天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更新题目了哈，大家在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就能够看到，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曲，是渔家姑娘在海边。哎，那这首歌是哪部在1975年上映电影的插曲呢？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海岛女民兵，二是海峡，三是红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朋友在回复自驾游，因为刚刚我们的同事在跟我们说，可能大家就快爆满了啊。那这个我们今天活动的才半天的时间，您准备在8月1号、2号准备要这个带家人去自驾，跟着我们一起去自驾，我们要去山西的长沙，这个2天1晚一个人只需要99.2元，我们含了去程的这个高速费，然后还有住宿费，还有这个当天去中午的餐晚餐，我们还要购换完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我们全都含了，包括还有这个景区的首道门票的钱啊。当然了，在这个景区当中还会有一些小交通，你比如说这个有缆车呀，有观光车往返呐，还有什么电梯啊什么的。这个正常的，您要过去，你要买这个票的话，差不多是150多块钱。那跟着我们的话，您到那之后，您当然可以自己溜达，你要想坐这些观光车什么的，所有的这个项目啊，只需要跟着我们的话也是99块钱，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想跟着我们去啊。我们这样，我们也计划一下，看看假如说这个团要爆满了，我们是不是再给大家再重新我们另起一个，但是这个确实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哈。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一下自驾游啊，看看行程，要抓紧时间来抢这个席位，我们只有20组，就是20辆车，20个家庭，因为这个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着大家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景区啊，所以人数不会特别多。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了，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场地自行车决赛在秦皇岛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顺利完赛。经过全力的比拼，全部28枚金牌花落有主，各地的代表队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石家庄队斩获10枚，领跑金牌榜，保定队和唐山队各揽5金，并列第二位。赛事同步也设立了体育道德风尚奖，石家庄代表队、沧州代表队凭借严谨自律的赛风和文明友善的竞技，获得了这一次的荣誉。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篮联在20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篮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较上一期下降4名，排名在第30位，亚洲地区排在第5位。因为在7月初进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第3窗口区的两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先是主场不敌日本队，之后客场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队在亚洲目前排名第5，前4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世界排名前5的球队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队。今天为期7天的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在浙江杭州的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开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80余名运动员参赛，将会决出15枚金牌，包括中国队在内的亚洲队队伍将借此机会为名古亚运会完成小考的练兵。那本站比赛包含了步枪、手枪、飞碟3个项目，吸引了10余名奥运冠军参赛，可以预见啊，多个单项将展开高水平的较量。像中国队的盛立豪、张昌宏和刘宇坤、谢玉以及蒋然鑫5名奥运冠军领衔，现在世界排名各项前3的中国射手也是悉数来参赛。其实我们说到中国选手在多个单项是具有争金的实力的，也将面临的竞争对手的强烈的冲击。比如说在步枪方面，盛立豪、张昌宏和马思涵呢携手出战男子10米7步枪。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瑞典的名将林德格伦同样参赛。印度的选手辛格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女子10米7步枪将会上演神仙打架。现在世界排名前10位的选手有7人参赛，其中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子飞、世界排名第2的挪威的选手杜斯塔德和世界排名第4的韩国的选手潘孝珍都是金牌有力的争夺者。男子50米步枪3姿的赛场，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张昌宏和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刘宇坤携手争金，而且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挪威的选手海格则是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了，包括在其他的项目上都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哈。另外我们也再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在常州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国羽呢在首个比赛日取得了6胜3负的战绩。那作为本年度最后一站超级1000的赛事，赛事吸引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246名选手来参与角逐。主场作战，国羽派出了38人参赛，是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各单项上半区的首轮的较量，中国队一共有9场比赛啊。在男单方面，头号种子卫冕冠军是与其对阵的是新加坡队的

郑嘉恒。在首局石宇奇是以18-21告负，第二局6-2领先的情况下，对手因伤退赛，他晋级到了第二轮。国羽当日最精彩的比赛应该是汪洪洋对阵三号种子丹麦的名将安东森，他在决胜局17-2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三个赛点，以22-20锁定胜局，闯入到16强。陆光祖两局不敌中国台北的名将林俊逸，止步到了首轮。其实女单四号种子陈雨菲也耗时91分钟，以19-21、21-19、21-18险胜日本的选手。在双打方面，当日这国羽男双只有一对组合出场，七号种子陈柏杨和刘毅，21-6、21-14，以大比分也是击败了另外一个组合苏格兰的组合。在女双方面，当日也有一对国羽组合登场，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是以21-12、22-20击败了中国台北的组合。混双当日国羽两对年轻的组合出战，高嘉璇和吴梦莹激战66分钟，最终是战胜了泰国的组合，晋级到了16强。周轶君和李希连丢两局，也是赋予了六号种子法国的一对搭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气象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38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8-9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成、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0: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1: 截止昨天，今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超203亿元，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0: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7月22号10点到7月23号的10点，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再来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历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的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
1: 明天夜间到24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邢台东部、邯郸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历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24号的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的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呢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向号方面的提示，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北京和天津县行尾号是3和8。
0: 我省其他地市除邢台之外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992特报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哎，我们两个视频平台，快慢的速度一样吗？新亮？
1: 应该差不太多吧。
0: 因为刚才在抖音平台上有人评论说，哎，我以前看直播要比广播快，他说现在已经比不上广播。

0: 多了。
1: 哦，
0: 延时的时间长度不太一样啊。
1: 哦，你那么快干什么？要帮我们剪切片是吗？马上分发。
0: 就是你再快，你也不可能就是比我们还快 啊！除非时间机器发明之前。
1: 对，您那么快干什么？你比我们还快了，就是我们这边还没说，你那边已经知道我们要播什么了，是吧？
0: 哎，有人说我们说话没有声音，这个也不
1: 哎没插线了吗？
0: 不应该，对，我们都好了，都好着呢。啊，
1: 插着线呢，
0: 再调整一下，好吧？
1: 我们一会儿让场外的这个视频编辑啊，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有没有声音。大家在这是我想一下啊，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也给我们留个言啊，来给我们说一说目前我们这个即时直播这边有没有声音？
0: 有没有声音哈？
1: 对，即时直播的这个声音状况怎么样？
0: 哎，好的，我们来说一说节目参与的方式啊，电话96992，平常打不通，我保证16点到17点你打。如果接进来的话，会第一时间贴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很着急的朋友，选择在直播的时候打电话是明智之举哈。
1: 嗯，没错啊，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也都可以收到。
0: 嗯，公众号上还可以发特报团啊，就是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直播链接目前呢是有两个，欢迎大家吧，使用各种的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因为我们有各种方式来传递，除了视频音频之外，还有消费者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证据啊、图片啊、视频啊、资料，也都会在我们以上的呈现平台当中进行展示。
1: 对，我们场外的视频编辑说目前直播是有声音的，
0: 很好
1: 目前直播是有声音，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位朋友你看看你这个音频有没有打开，
0: 要不要换个手机？
1: 对，你把你那个手机的这个声音打开一下。
0: 有人说正常那会儿没有声音，是不是在广播广告？你看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1: 错了吧？我觉得可能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广播和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音频采集路线。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视频设备直播在直播间里，共用一个就是物理上的直播间，那么广播节目播广告的时候，视频节目是可以听到主播跟大伙儿的番外篇，就聊天的那种。
1: 对，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了，就是你能听到我们广播的声音，但看主持人的声音是嘴动，但是没声，是这个意思，是吧？如果是这个的意思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把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放出去，就是他就是放广告呢，可能那位朋友。他就是放广告的啊，或者就是片花啊什么之类的。等进到直播间，你就可以正常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0: 好，来互动吧，因为广播节目视频化呈现，终归是要以我们的受众为基础，对吧？为我们的这个VIP 的，所以大家及时互动啊。有天气方面的变化也互动，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消息，关于天气方面告诉给大伙儿。8分钟之前，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儿晚上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风2到3级，最低是24度。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的是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3度，
0: 明天凉快哈。
1: 对，
0: 另外还有在15点38分，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晚上，石家庄全部的县区都有雷阵雨。哇，雷雨是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嗯，
0: 雷暴大风是一边刮大风一边打雷吗？
1: 嗯，反正周一晚上那个雨下的挺大的，昨天晚上就下了一小阵儿。就掉了几滴点吧，可能半夜后半夜有没有下去咱就不知道了。今天看这个预报呢，反正这雨应该也小不了，因为七下八上嘛，我看这个整体的天气预报，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个雨还都是比较多的，比较密集，比较频繁的。
0: 对，有雨情路况也随时报告给我们好吗？
1: 嗯，好多人在看我们的即时直播啊，有人说他说有声音有声音，画面很清楚，
0: 谢谢，
1: 主持人也很漂亮
0: 啊，必须的，美颜又开展了。刚有人说我胖，我已经把瘦脸开到最大了，100%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即时直播比手机收音机快1分多钟。
0: 差距这么大呢？
1: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用即时直播看着特别快，是吧？千年古梨树，他说用即时直播看着特别快。那你可以用即时新闻这个 app， 然后来点开我们的首页，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用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
0: 我思路飘得有点远
1: 啊，就是用即时新闻吗？
0: 不是，我的思路远到就是，如果时光机发明出来，大家看完视频之后乘坐时光机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是已经播出了还是没有播出？Anyway， 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跑题，我们不说了啊。来说一说正切题的内容啊，是关于消费方面，家具一张床睡了不到2年坏掉了。
1: 对，就是睡了1年多的时间吧，就是 而且是据说当时花了七八千啊买的这么一张床啊、嗯、但是消费者觉得可能质量有一些问题，因为他发现这个床塌下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螺丝是掉下来了啊、嗯、就是这个固定床的这么有一个螺丝啊，据孙女士说是已经掉下来脱落了。
0: 那我们昨天节目连线之后呢，孙女士有给我们补充了一些资料啊，包括说对方的这个销售售后的热线，那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继续。
1: 对，
0: 来，
1: 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一下啊，就是发关键词床啊，发关键词床，就可以看到孙女士她给我们传的几张照片了。她还拿这个圈啊，专门圈出来了，就是这个螺丝掉的地方啊，包括这个螺丝是怎么断裂的，这螺丝掉到哪儿了啊，一共是有五张照片，大家可以发关键词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了。你看到照片之后，你帮孙女士分析一下这个到底算不算是质量问题。
0: 来，我们也把孙女士有请进来。孙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这个照片看了，其实应该你也给售后看过了这个内容了是吗？
2: 对，他们那个就是维修的师傅已经上门看过了。
0: 他看过，但是没有给修，只是上门看了看怎么个情况是吗？
2: 对，因为他修不了，他说得需要更换。
0: 把这个螺丝掉下来的这个秤换下来是吗？
2: 应该是排骨架断裂了，然后换排骨架。但是我今天我又补发了一张照片，是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我把那个螺丝就是安上去以后，它就固定不好，就是里边感觉是松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床架是不是也需要更换一下，因为它那个眼儿已经松了。
0: 他们给你的建议是只更换这个排骨架就行，床架不用换。
2: 对，当时我就是想着，然后估计就是排骨架，然后关于床架的问题没有具体的问他，但是今天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还没有跟他们沟通呢。
0: 今儿发现的是什么？
2: 就是那个我拿那个螺丝，我就想着先把它装上去吧，然后毕竟那个也挺沉的，它一直会下陷，然后结果我那个螺丝装不上去。就里边你装上以后它就是松的，里边你正常的就是螺丝拧上去它是固定住能卡住它，但这个它是卡不住，是不是里边的木头它的那个密度达不到，所以它会松了。
0: 你还是希望能够免费来维修，这是你的主要诉求是吗？
2: 对，
0: 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一下索菲亚的售后电话哈，这是在哪一家店呢？
2: 在怀特。
0: 你当时是总共花了多少钱买他们的套

0: 哦，你好，我这边是石家庄区的这边售后。哦，你好，我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啊，索菲亚。孙女士，她跟我们反映说在占用买了一张床，价值七八千，然后坏掉了，她有点不能接受和理解哈，所以给我们打了投诉电话，我们想第一了解一下情况，第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1: 你好，麻烦提供一下客户的订单号码，我这边查一下客户信息。
0: 客户在线呢，他也多次给你们去过电话，孙女士，你可以跟这个客服人员沟通一下。
2: 就是我们是保利悦云台的一号楼的204，就是这个床叫喜临门。
0: 喜临门是这个床的品牌是吧？
2: 需要您的名字或者电话吗？我这边可以查咱们信息。哦，电话是吧？嗯，电话186可以的。
0: 不用着急在这儿透露哈，就是你，我们目前给去电。
3: 工作人员通一下，就不对空播出了，让售后的工作人员根据孙女士的电话查一查她这笔订单啊，看看能不能查到之前的这个售后维修的维保的相关的记录。好，
4: 30秒广告马上回来。下面播放则是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多加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 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万份眼贴，只要4698692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0699922。作为消费者，当然钱不必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嗯，我们把那个索菲亚的售后电话啊，再重新切下来。嗯，你好，索菲亚。你好，我这边索菲亚售后。
6: 啊，查到了是吧？
7: 对对对，是的，是保利云台一号楼一单元204，然后前段时间不就是报售后嘛，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跟您说一下情况，就是咱业主肯定也知道，因为我们这边也肯定是先反馈的工厂，也安排师傅不是上门了嘛，也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反馈工厂了以后，然后我们也肯定是以客户的利益这边或者权益这边是给工厂这边沟通的，但是有一个提示，工厂这边鉴定的话，这边是人为的造成的。 所以说不是质量问题，这个没办法给客户免费更换的，是这种情况。
6: 哎呀，你看啊，就是雷德已经怎么来理解？是因为人睡到床上了，所以他就人为了吗？
7: 你看是这样的，就是您有看到就是客户有给咱们发那个照片吗？
0: 有，
7: 因为是正常的，是开裂的，因为客户不是也投诉到1231515了吗？这边也是给那边接我们这边公司也是沟通的，因为我们肯定是以尽量以客户的权益，然后给咱们这边是给去处理的。但是工厂给的回复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给他免费更换的，因为这个不是正常的质量问题，因为客户应该也知道，之前也跟我们沟通过，因为客户。
6: 起到一个加固承重的作用，但是去了现场以后，这个预埋件没有了，没有在上面安装，然后客户是自己从别的地方，就是咱家里找出来这个预埋件的，说只是在这期间，在就是没有报售后的时候之前是有掉落的，但是因为这个掉落以后，它的承重肯定是没有办法承重了，因为它那个是个预埋件嘛，是很重要的一门，真是成品床，
0: 嗯，
6: 是这种情况的。
0: 这个预埋件是没安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6: 之前是也有，咱们之前预埋件是安装的，这个客户应该也，因为它是掉落了，而且现在主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它客户家的这个床架子开裂了，开裂的话，您可以看见照片，正常如果是有质量问题，因为是24年这边是安装的，现在已经6年，如果正常是有质量问题，当时安装完以后它就已经是这样的，但是不是的，是今年然后报给我们以后，这边是开裂的，因为之前25年的时候有报过一个售后，我们上过，如果。

0: 如果当时是开裂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肯定会反馈工厂的，但确实从这个开裂的程度，工厂反馈说不是这个正常的开裂。嗯，来，孙女士你好。嗯，这个预埋到了，索菲亚，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个预埋件？它这个预埋件好小啊，好短一颗螺丝，就是它很难在这种承重家具的情况之下起到
1: 就是粘变，我觉得这个也挺难的，因为它的螺丝太小了。就是当时这个东西掉下来了，然后我找哪儿也找不着，因为它是可能是后来知道是下边，当时找了哪儿也找不着，所以我就给我就以为是多余的或者没有用的，就给收起来了。他们来的时候找的时候啊，说这个才是他们的预埋件，关键是这个东西他说了，
0: 他们也说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会从上面掉下来？索菲亚能听到吗？能听到的。你看，我理解啊，孙女士给我们的叙述是，这个床确实是目前坏了，对吧？它这个排骨架也好是什么也好，坏的前头那一步，你们强调的是预埋件，预埋件不在。我们现在是要再追问往前一步，预埋重要的零部件，它为什么要做这么短？你看它完全起不到加固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个作用。你目前从图片上来看， 如果预埋件这么短的话，它的作用微乎其微。那么其实孙女士和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粉丝看到这个图片的心头质疑是一致的，预埋件这么重要的零部件，它为什么作用却这么的渺小？或者感觉明明你可以加长，用其他的方式，看不出来它是很关键的部位哦。
1: 嗯，理解您说的意思，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索菲亚这个款产品的话，我们不是说只卖客户这一次，全国很多客户家确实是都有订购这个咱们这款床，因为是个成品床，因为别的客户家，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收到，就像咱们这个孙女士这家，咱们客户就是床下断裂的情况时候，是第一次这边出现这个情况的。
0: 嗯，
1: 然后确实从咱们照片上， 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咱们免费更换的这种情况。但是因为这是从照片上，还有师傅上门的话，确实不是正常的开裂，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咱们免费更换的这种情况。
2: 孙女士，他们提到那个开裂的那个图片，你有吗？因为你给我们看到的这边好多都是关于，都是关于这个图片螺丝这一点的。
3: 有，我今天拍了一张。
2: 就是它这两个，这是个视频是吗？
3: 对，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视频了，就是这个预埋件啊，它目前往里插进去的话，它那个松木板也都是感觉像朽了一样，就是已经插不进去了，里面都是特别松软的这个状态，而且是很容易就拔下来，并且很容易就插进去。
2: 这个视频有给大家看到吗？
3: 看到了，我们关键词里面也有这个视频。
2: 哎，我也看到了，大家可以发床这个词一块来看一看，讨论一下。
3: 不知道索菲亚的客服
1: 用问题，还是你们床品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开裂，这个是关键。
2: 您看是这样的，正常来说我们的一个流程就是反馈工厂，这边会有家品的一个部门去鉴定，然后这边是确实给到的一个回复就不是的开裂，是这种情况。如果咱们这边客户有异议的话，咱们可以送检去呢，送检测机构这边检测，如果确实是这样问题，我们这边索菲亚会有人员介入的，是这种情况。但是确实是我们这边的话，确实是不是正常的开裂的，是这种情况的。
3: 我觉得你说的
2: 那
3: 个点已经偏离了我的那个质疑的那个点。我说的那个点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预埋件，它为什么会掉下来，就是因为它的脱落，所以才导致了排骨架的开裂，还有床垫的下陷。

0: 这是重要的原因。
1: 嗯，孙女士的这个，
0: 因为是这样的，
1: 诉求和疑问，我听清楚了。菲亚这边，孙春燕，你没理解。你理解的话，你不应该一直强调说你们去检测，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负责。
0: 你看是这样的，女士，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这款产品就是不是一家有订购这个成品的家具，成品的话代表的话它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标配的，就是不只是客户家，是咱们孙女士家，是别的客户家都是这样的。因为确实客户呢，咱们这边石家庄区多客户，确实我们出现就是孙女士这个售后是第一次。
2: 那你不能通过这个结论就得出是因为孙女士人为使用导致的呀，对吧？
0: 您看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来说成品的家具它的零件都准的，如果有问题它不会说大批量生产或大批量就是按装到别的客户家，别的客户

0: 玉埋件箱给放回去，因为毕竟床垫子也挺沉的，但是那个我发现了，然后那个螺丝进去根本就固定不住，它是松松垮垮的。
1: 对，我也看到了，
2: 说明里边就是很松，说明它的密度肯定是达不到。
1: 我们这个视频为什么好多人说没有看到，
0: 再发一次，
1: 再发一次这个视频，但就发床就可以看到了。
0: 说索说，索菲亚这边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孙女士她没有夸大其词，就是她这个螺丝从这个床上这个木板子上掉下来了，她即便再放上去 它都不可能紧固，也就是说这个螺丝是起不到固定的作用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螺丝这么设置是否合理，它能够保证这个床的产品质量吗？索菲亚的意思是说我们卖了很多，只有这一个有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没有问题，那你就去检测啊，如果确定出来我们有质量问题，我们就负责任。索菲亚，你们的态度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如果想要赢得客户和市场的话，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失掉很多的消费者，我这是给你们的一个提示啊，这个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
1: 嗯，它是那个，我发现了，然后那个螺丝进去根本就固定不住，它是松松垮垮的。
0: 对，我也看到了，
2: 说明里边就是很松，说明它的密度肯定是达不到。
0: 我们这个视频为什么好多人说没有看到，
1: 再发一次，再发一次，再发一次，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
0: 这边是有松动的，就算是安上去也没有用，是因为它已经坏了。为什么坏了？以后它这边是有损坏的，因为正常来说，因为咱们家客户已经24年，然后这边订购的，已经现在已经26年了，它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具体发生什么，因为我咱们这边不足，是确实现在的最终的结果是它这边是开裂了。
1: 是这种的。我这么来讲啊，索菲亚，我不知道你们就是你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你今天连线代表索菲亚这个品牌，什么叫喜德门，是吧，这个品牌。如果说床的这个家具产品消费品它在这个零部件上的设计如此脆弱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很难把它归结成是人为的原因。你看它本身就是承重的， 对吧，它是需要有这方面的主要考量的，但恰恰是这么短的一个螺丝啊，它目前上上去都是松下来的，在设计之初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还是说你们归结到人为原因，那我怎么办，摆到这儿不用吗？就是我们用，我们心里头就会担心，如果我看到它螺丝就这么短，它那个木板子就是这种材质，我就躺在上头，我就觉得我即便不敢动，我就是动一下我可能都觉得心里会担忧，就是
0: 你这个产品没有让我们觉得特别结实特别踏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索菲亚，你们看过这个视频是吧？因为您说的视频这边确实没有，我这边可以给客户要一下这个视频，因为我们这边是安排事务上门去开了一些照片，但是您说的现在的视频是不是我们之前师傅拍的视频或者照片，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看到。
1: 没关系，
0: 没有办法回复您。
1: 你看一下，
0: 你看一下之后，你比如说给你们的相关的负责人呢，就是这个床的品牌呀，生产商方面，他们也看一下。如果他的床都是这么设计，这种产品的话，你只能说目前只有孙女士反映出来了，你不能保证以后还会有什么状况，至少看完之后你不踏实，心里头。
2: 嗯，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反馈给工厂这边，看这边是具体。嗯。
0: 但是这个视频到时候我会联系一下业主，然后要一下。
3: 对，最好让工厂也看一下这个视频，你看它这个预埋件的螺丝里面是有

0: 螺母的吗？它是因为螺母滑丝然后导致这个损坏吗？我们刚才就想问一问它这个具体预埋件损坏的原因，您看您知道吗？
1: 具体的话我这边需要反馈工厂，然后看工厂这边的回复是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整个流程是正常，如果客户有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然后安排师傅，然后这边反馈工厂，如果师傅解决不了的话需要反馈工厂，工厂这边解决的，看这边出方案的。
2: 好 Sophia， 我那个问你一句啊，你在这个店里负责什么？就是售后是吗？
1: 是的，我这边只负责售后。
2: 售后经理吗？
1: 不是。
2: 如果有相关负责人的话，你把这个问题就是传达一下。
1: 可以的。
2: 好吧，你们都把视频看一下，传达一下。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连线的时候说，你们对这个问题对吧，本着为客户考虑啊，然后肯定也做了很多，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做到根上，看看它源头到底在哪儿，然后再说为客户服务。你不然的话可能只是态度啊或者怎么样很积极，关键问题找不到，解决不了，这个其实是不能服众的，你说呢？
1: 可以的，我可以反馈工厂好吗？
2: 你这样，你们呢就是相应的一些这个经理啊等等看一看，研究一下，给工厂也看一看，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有可以更加改进的空间，对吧？我不能说就是消费者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状况，我觉得不能这么武断的下定论。
1: 可以的，我这边可以反馈关呢工厂这边还有相关的负责人好吗？
2: 今天周三，明天的话同一时间我们再连线，看看工厂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改观好吗？
1: 我这边反馈一下，我这边联系一下业主吧，这边要一下视频好吗？
2: 好，
0: 可以。
2: 这两个电话我们先切出去，场外对接一下，他们那边应该有联络方式啊，想拿到这个视频不难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发了这个关键词床以后也看了这段视频了啊，就是大部分人吧看了视频的听众啊，在后台留言反馈的，就是多多少少大家都觉得这个你要么是设计上有缺陷啊，你要么的是这个质量上有问题。
2: 我觉得是不是你心量你会了不了解，就是它有螺丝它应该有螺母。
0: 对啊，肯定得有螺母，要不然。
2: 但是这个床上没有啊。
0: 没有螺母。他有听众分析嘛，说你要么当时安装的时候可能厂家那边就忘安螺母了，才导致这个这么容易就掉落。
2: 还是说它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没有螺母，它不是忘安，它就本身就没有。
0: 不可能啊，它没有螺母它起不到任何承重的固定作用啊。
2: 所以它掉了。
0: 那如果没有螺母的话，那就完全是设计缺陷了。那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就不可能买这样的床。
2: 哎，你看抖音上有人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啊。
2: 七安他说如果没有螺母，床7000。他说我肯定不会选这床的就。
0: 那没有螺母的话，它起不到任何的承重作用啊。它稍微一晃，那就掉下来了呀。它肯定里面得有螺母。我不知道这个。螺母是孙女士比如说她没找着，她可能因为她本身不是就是已经坏了吗，这个
2: 就是说掉下来可能不见了，是吧？
0: 也可能不见了，也可能里面本身有螺母，这个咱们不好确定啊。
2: 要是没有螺母确实解释不通，就它那么松你怎么上去啊，对吧？它要是有螺母的话它也掉下来了，也还有人在分析说如果有螺母的话是因为它当时施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拧紧。
0: 你看啊，有位朋友他是比较专业的，他说我之前就是专门从事这个安装木床的，安装床的啊，时光荏苒这位朋友，他说客服说的这个预埋件儿，它的名字呢叫做木牙啊，木牙，他说这个都是出厂的时候就安装好的啊，他说不然的话在现场他根本没法安装，就是在厂家的时候这一步就已经安好了。就他指的这个木牙。
2: 厂家就安好了，背后是什么？是想说明其实这个工艺也好质量也好是不用担心的是吗？
0: 他后面还补充了一下，他说我看了一个图，他说我看图片啊感觉应该是这个支撑排骨架的支点有点少，或者呢是安装师傅现场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好。他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2: 心有阳光，他说人为和质量问题其实是都有可能的。
0: 对，是都有可能的。但是厂家这边就直接一口咬定说你这个就是人为的，不是质量问题，所以我们不管。
2: 他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坚定的我觉得说辞立场。
0: 对啊，你作为厂家那你碰到什么你都可以说不是质量问题。
2: 那质量问题怎么来界定啊？就是一张床怎么算有质量问题？木头变形吗？
0: 那你这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吗？你作为厂家你自己说，那我说我所有的产品都没有质量问题，你要是想证明有质量问题你去找这个鉴定机构吧，这个有点推脱的嫌疑吧。
2: 不好玩。他说预埋件有问题，还有人说白了就是木螺丝吧。什么是木螺丝啊？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螺丝是自工螺丝，不带螺母。你猜对了，
2: 他好专业，他好专业，
0: 不带螺母。那他这个承，那像客服说的，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承重的，承重的这么一个件儿，是吧？预埋件。
2: 还有人说螺母应该原木焊在钢架里头，但是

0: 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掉下去了，如果掉下去了，应该还在钢架里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绕口令。
1: 还有人说，都是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橡木的子母床啊，2015年的时候买的啊，那种这个螺丝啊、螺母啊，他说那个木头里面都嵌着螺母呢，所以我们的这个孩子啊，在床上面啊干啥呀，蹦蹦跳跳啊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都是到现在10年了，也还在正常使用呢。
0: 我觉得这才是床家具，就是这件家具生产的正确思路。
1: 对，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对于床的预期就是这样的。
0: 你不是普通消费者对于床的预期，你床理应考虑到这个问题，对吧？你床不是只给生活失能瘫在床上的人用的，他肯定是要动的。那么动就有未成年人，就有好动的孩子，他就会有产生这种状况。
1: 对，
0: 你不能来教育你的消费者说，你买了我的床，安安生生的老老实实躺着不要动，不要跳，跳到什么力度，多少牛的力，你怎么可能来规定？你只能说我深攻自己的产品质量，对吧？我把有可能出现问题的这些都抹杀在出厂之前的细节当中，
1: 对，
0: 这才对呀。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就是床的重量质量问题。他说这个床帮里面有一个这个预埋的螺母，他说那个预埋的螺母呢，应该是拉脱了啊，就是拉丝了，脱了。才可能导致它这个预埋件然后给脱落的。你不可能是人家自己把那个里面的螺母拧掉了导致预埋件脱落的吧。
0: 昨天就还跑，就是大家还在讨论是不是这个孩子太重了，他是不是太重的情况之下还在床上蹦蹦床了，跳床了。我这么来说大家，我们这样啊，我们也看大家一波评论，就刷屏啊，给我们弹幕一下，你认为这个床是不是买完之后只能躺，对吧？如果说你的孩子上面蹦蹦跳跳，你会马上制止他说，你说哎不行，一蹦床就坏了，或者说床不是用来蹦蹦跳跳的，你会就是这样来教育的自己的家人吗？如果买这张床的话，哎，可以评论一下哈。
1: 对，可以来说一说。
0: 对，我们就是想看看大家啊，在这上面的评论是什么样子的。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预埋件本身就相当于螺母了。他说这种情况呢，不是安装问题啊，就是需要重力捶打才会导致脱落的。
0: 重力多大的重力啊？怎么捶打？200斤以上的胖子在跳蹦蹦床是吗？
1: 对，你看《一生有你》说他是自己掉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啊。他说除非打这个螺丝的时候，他本身就滑扣了，滑丝了，才可能会自己掉下来。
0: 柠檬他说肯定是质量问题，预埋件太闹着玩了。还有朋友提到说，我的意思是钢架里与螺母用电焊焊住，但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它断开了呢？东一阳说，哎呀，你这个厂家说把格局打开，这是多大点事儿啊。他可能换的东西多，是不是价位比较贵？但是有人现在已经开始质疑这个床真的值7000-8000吗？
1: 还有人说，他说还是老祖宗的这个榫卯结构啊，比较实用。榫卯结构比较实用。
0: 那这么说，要砌个炕肯定更结实哈。
1: 还有人说，他说3分工艺7分施工啊，说白了就是当时没安装好。但是不是有听众说那个预埋件是在厂家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装好了吗？他不是说到现场。
0: 你知道身体健康在怎么猜吗？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孩子带了7-8个同学回家玩，大家一块在床上蹦蹦跳跳，孩子已经13了。带7-8个孩子，就是13个孩子。
1: 他们家买张床是开这个游乐场的，是吧？我主要是用这个床当做一个这个盈利工具，不能这样怀疑消费者，没有道理。
0: 对，我们说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跳很正常，但是7-8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这个确实不正常了。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买家具不能光放着不用啊，我得正常的使用啊，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感觉是床的质量问题。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刷一波评论啊，就是你看了这个床的视频和图片之后，你感觉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可以在即时新闻里面来刷一波评论，我们从中呢选出2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交通992。
5: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还有人说，他说我看这个骨架方管也就1毫米厚，他说这个价位啊，他说卖大几千真的不值。
0: 他都看出来
1: 是不值了，
0: 他都看出来那个方管的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厚度了，是吗？
1: 我觉得专业的人士应该一打眼就大概能判断出他这个床的成本多少钱。
0: 哎呦，
1: 就是咱不是专业的人士啊，咱看不出来，但是可能专业的人士人家一看就能看出来。
0: 没事，咱门外汉，咱说说他值不值7000-8000。
1: 值不值这个7000-8000啊？还有人说，他说可能是安装的时候这个电钻的扭力太大了，把这个预埋件呢给带出来了。但是你安装，你也是厂家也是品牌方找的安装啊，你也不可能是人家消费者自己上门叫的这个安装呀，对吧？总而言之，反正大部分人认为可能是厂家或者是这个品牌方的问题责任更大一些。
0: 这个问题上我说一下我的感性感受哦，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床孩子不能蹦，一蹦就坏了，我接受不了。就我买一个床，你告诉我就使用上注意事项应该怎么来的话，我觉得很难接受。但是我再说一个感性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就是十几岁的孩子7、8个孩子在床上蹦坏了，这个事儿也不能全赖床。
1: 而且我就是我不知道床的这个单一品类它的质保啊，厂家跟厂家、品牌跟品牌有什么区别，还是说所有的这个床它质保都是一年？因为我觉得家具的质保按说应该挺长的呀，你比如说床的质保难道只有一年吗？还是说只有这个品牌它这个质保是一年？因为一般的家具谁说我用一年就换了，一般家具咱不都是奔着这个10年往上然后去用的吗？家具质保它都是一年吗？
0: 你是不是在类比比如说什么管，就是那个大家装水管什么管都是什么质保10几年什么20几年？
1: 那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床如果质保只有一年的话，如果我买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床质保只有一年，我会考虑我要不要购买，我会考虑买那个质保期稍微长一些的。
0: 哦，这一点的质保期确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这是第一次讨论到这个层面上来。
1: 对，因为孙女士也是买后才发现她这个，就是出了问题她才知道她自己的这张床质保期是一年嘛。她之前她都不知道。后来她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床的质保只有一年。
0: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床哈，上面有视频有图片，在公众号上发床这两个这一个字就可以了。
1: 还有人说，他说出了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这个预埋件当时就没有放好。他说第二呢是这个安装师傅预埋件少上或者漏上了。第三呢是这个床承重的地方啊几乎只有中间偏上，头和脚几乎不太受力。他说第四呢是预埋件可能这个质量比较差啊。第五呢是业主抬开床垫以后踩到了排骨架。就是有可能是有这么几种原因然后导致的。
0: 他的那个受力点太窄太小了，就是专门一脚踩在那儿。你就要整个是有床垫就躺在上面可能也不至于。
1: 对，
0: 你除非就是专门一脚踩在那儿了。
1: 还有人说，他说买东西还得看这个质量他说不能上当。
0: 哎，我之前从来不会挑床的质量我觉得那么大一个大板子对吧他怎么着也得结结实实的。我不会想的说床的质量要挑一挑看一看。
1: 有但是床也有分那个质量好的分质量差的。
0: 那怎么看就除
1: 了便宜的有贵的。
0: 你除了它材质，哎，你记得我们前两天上上个月做的一个投诉全进口的30万一张床。
1: 对呀、
0: 但是那个我们也分析过当然人家可能确实是好啊，就材料啊品牌确实是好但它很大一部分用在了物流上。
1: 没错没错，因为它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嘛可能一些报关的费用啊税率啊可能比较高一些啊包括漂洋过海的这个运费啊可能占了挺大的这个大头的。
0: 那床什么样的算质量好的算结实的？我们抛开品牌呀这方面来考虑用料。那我用过就是不锈钢的一定是用料好的对吧结实的，但是它有连接处啊。
1: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品牌价值小厂和知名大厂就差很多，他说但是呢品牌品质可能就不太好说了言外之意就是大厂也有这个质量一般的是吧，小厂也有这个质量挺好的
0: 不能以厂子或者品牌大小来定吧你也不能以专门以价位来定
1: 还有人说，他说一张床只有这么一个支撑，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真的是一个设计问题了。 就是预埋件如果只有这一个的话，那肯定不正常。
0: 麻辣水煮鱼说：“哎呦，有钱人真多，你可能。”

0: 那我们那次三十万里长床的那个节目你没有听到哈？
1: 啊，哎，你看，有人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他就在随便找了一个网店，然后跟那个一个床的客服聊天嘛，然后人家这个床就是专享十年质保的。
0: 哦，哎，谢谢这位那个细心的朋友，是谁？是哪一位？谢谢他啊。
1: 对，还有人说，他说你看某一个品牌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大品牌吧，旗下的家具，他说我记得以前是质保五年，他说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某猫上的这个旗舰店，他说现在呢质保是十年。
0: 哦，好的好的，还专门
1: 十年。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好一点的家具啊，他按说都得提供这样的质保，我们作为消费者才放心嘛。
0: 谢谢孙女士，也谢谢刚才给我们就是专门聊天截图的这位朋友，就是大家让我们知道，其实在家具这个产品上，床它的质量我们要有所研究和重视的啊。第二就是它的质保期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不光是我们消费者重视，至少你商家提供给我你也要重视，你不然的话经此一事，对吧？这一件事情之后，大家再就是这个家具的这个公司也好什么样定制也好，他跟你说我赠你一个床，你要问问他质保期是多久。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看这个质量还不如千把块钱的这个实木的床呢。
0: 哦，所以起伏说这个床可不是赠的，这不是值七八千吗？
1: 对啊，
0: 也对。
1: 还有人说，他说这是几百块钱的床吧，也不能这么说嘛。人家说这床值七八千，当然他是就是整个全屋定制的啊，他不是说花了好几万吗？对吧？有家具啊，沙发呀，床啊，
0: 全包了。
1: 哎，全包了。他说分到床这儿核算了一下，大概是七八千。但是刚才有一位这个所谓的业内人士吧，他不愿意让这个念他的评论啊，他的意思反正就是说也不值这么多钱。
0: 哦，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可能就是个就是他有一个宣传的水分在。
1: 对，他说因为这个品牌的原因嘛，可能有些品牌溢价呀，包括你这么一全包，可能这个单一品类的这个价格就远远到不了这七八千了，可能就。
0: 好多人都了解自己家的床，有人说质保，我们家床是十年的。我的确一年时间有点短哈。
1: 有人说，他说大家就没有考虑过客户私自拆床的问题吗？那这个就是极端的现象了。
0: 他私自拆床
1: 啊，
0: 就是说他自己拆坏了，然后赖到了品牌上面是吗？
1: 那人家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你看他的目的是希望免费维修，他拆然后让厂家免费维修，他是在这健身呢。
0: 他
1: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额外的诉求或者赔偿啊，
0: 这得多大仇，就是对吧？找这么大
1: 一个痛快，对吧？他没有意义啊，就是你从逻辑上来说讲不通。对吧？他为什么要私自拆床呢？
0: 对，哎，还有一个专业人士，他也是扫了一眼，他说：“你看啊，就他这个厚度吧，应该在0.8个厚。刚才有人说是不超过1毫米，是吗？还是是一毫米吧？”
1: 对，反正多少。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产品感觉挺差的，他说我不太敢买这个牌子的了。
0: 你都记住他品牌了吗？现在是。
1: 还有人说，他说解决的方法、维修的方法其实挺多的啊。他说关键是对方态度有问题。
0: 是你上来就说人为原因是吧，后来又说这个我们卖出去这么多啊，都是什么统一配货怎么怎么样，怎么都不坏，就它坏了。
1: 反正
0: 原话没这么说，但是我们听出来它弦外之音了。
1: 我是他的客户，我是买这个床的消费者的话，我也不太能接受售后这样的一个回复。就是他如果这么跟我说的话，我也不太能认同他的理论。
0: 没有说服力。
1: 对，他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厂家说了这个不是质量问题，那厂家跟你们那不是一伙的吗？对吧？那厂家也不可能光向着我消费者说话呀。
0: 你看，所以就索菲亚这个事儿上上上心是吧？你不能就是跟厂家同仇敌忾，这个就失了消费者的心。
1: 对，因为毕竟我钱不是直接交给厂家的，我是交给你的，对吧？我是从你这儿全屋定制的。那有了问题，你要是帮我消费者去维护我的权益，跟厂家据理力争，这样的话，我以后有新客户，我可能还会介绍给你。或者我下次买家具，我可能会想到你，因为我之前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和遭遇，你帮助了我，对吧？
0: 那个厚度不可能是一厘米啊，它那个不锈钢的厚度怎么可能是一厘米啊？那你想想，你比划一下嘛，它可能是一毫米的厚度。哎，它那个就是钢的那个钢片嘛。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图便宜就是这样，他这可不便宜啊。他说要不是图便宜的话，就是厂家太黑了。他说固定点太少了啊。他说就这床啊，一个敢卖，一个敢买。
0: 点福他说，所以客户都不说真话
1: 哦。
0: 他说我干了20年销售，只见过2个人说自己不小心用坏的。他说人为的占99%。
1: 不是，这东西不就是卖给人为用的吗？他不是用坏的，他怎么放坏的，对吧？就我觉得立场不一样。那我作为消费者，我买东西我肯定是要用啊，我只要不会故意损坏它就可以。
0: 没有关系啊，这个点福是业内人士办床的。好，那你就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他人为损坏，就是哪种情况之下，对吧？他自己消费者也认为是自个儿损坏的， 也让我们明白明白，它是不是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定。
1: 嗯嗯，就是比如说我用，如果说。

0: 时间比较长了，是吧？比如这床我用了很多年了，然后可能我确实经常老蹦蹦跳跳的，突然有一天崩塌了，那我觉得我可能是我自己人为损坏的，
1: 嗯，
0: 是吧？但是你比如我刚买回来，对吧？我很开心往床啪一躺，劲儿使大了点，床咵给塌了，我这腰还受伤了，然后你这厂家说我人为损坏的，那我接受不了，是吧？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智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智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应该有人说，他说我之前呢用的是索菲亚的柜子啊，定制的橱柜啊，也是他们家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那个水管啊，用了不到一年全生锈了。他说后来呢，我申请啊换了一套新的，然后呢用了不到一年啊，水管呢又生锈了。他说哎呀，他说我也懒得跟他们说，让他们再换了。
1: 嗯，好吧。
0: 那我要是商家，我还挺喜欢你这种消费者的，是吧？就是遇到一次问题，我给你处理了，然后下次有问题你也不找我了。
1: 嗯，就是其实你可以再接着找，只是你自己嫌麻烦了，对吧？
0: 对，
1: 也没有说不管啊，他可能就是你换了这么多次数就觉得麻烦。
0: 对啊，可能人家商家当初的利润里边可能就有跟后期给你更换的这个成本在里头。
1: 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0: 人家给你包着呢都。
1: 对，何润干说，我也认为是业主弄坏的，因为上面有床垫，而且现在床垫很厚，中间几乎不会塌，不会造成架子的折。那这种情况之下，架子它折了，就可以分辨出它是人为的吗？如果你没有讲反话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0: 刚才啊，售后不是说了吗？他说那个架子折是因为这个预埋件脱落，对吧？刚才索菲亚售后他们是这么说的嘛？关键是他们的分歧在于，索菲亚售后认为这个预埋件脱落是你人为导致的，人家业主说你预埋件脱落呢是你厂家的这个产品设计或者质量问题导致的脱落。
1: 索菲亚是说床坏了是你人为导致的
0: 啊，
1: 但是他没有分析到脱落这一点。孙女士认为是她不该脱落，脱落就是吧，不能认为是人为。反正哎呀，他们其实把那个视频好好看一看吧，我觉得应该会有思路的。
0: 对，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今年正好买了一张床，他说因为这个房子呢平时住的人比较少，他说就寒暑假啊花了1000多。他说我听到这个话题，我问了一下我那个床的品牌，然后人家跟我说我那个1000多的床质保是10年。
1: 哎，你看这买着了，对吧？
0: 1000多的床质保10年，这8000多的床呢质保1年。
1: 越听孙女士的这个越惆怅啊，那些。
0: 嗯， 所以说买床之前一定要问清楚，就是你这个床的质保期是多久，是吧？你别过了一年多出了问题，这厂家那就不管了。
1: 嗯，大家回去看一看自己的床啊，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当时的经销商问一问，它的质保期是多长时间啊？平常用不用维护和养护，是吧？能不能蹦蹦跳跳？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呢是做家居管的，他说作为商家的话，没有办法证明客户是故意损坏的。
1: 嗯，哎，这个是个良心话，这是良心话，对。
0: 嗯，
1: 你怎么能说你这没有办法故意损坏？
0: 对。
1: 但是那我是在分析他第二层意思，他就是无意之间损坏的。
0: 嗯。
1: 无意之间损坏的，我们其实今天啊，我觉得主题核心思想是他这个技术方面，对吧？产品质量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就是我明明可以通过一些零部件的升级啊，材质的升级，但是材质是不是钱就上去了？
0: 嗯，
1: 但是你这七八千呢，你这床？
0: 对呀、啊，
1: 也不为过，要求你升级升级是吧、
0: 嗯？我们看看吧，就是无论是索菲亚还是他这个床的厂家，看到孙女士提供的这个视频之后，是吧？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分析或者判断？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0: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庄的部分东部地区有降雨情况，那受到降雨影响，十分站口有管控两客因为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其中呢苍云高速宝仓这一段是河间北站高阳东站沧州方向关闭，韩村站和沙河桥站的上道口呢是双向关闭，蓉湖长深高速沧州段的海兴站、黄花北站、南大港站、吕桥站上道口双向关闭。另外，在山东方向海兴站附近629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车辆拥堵情况。另外呢是在像这个成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目前呢是唐山方向关闭，诸葛庄的上道口是双向关闭。更多的实时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公路服务号进行实时的了解。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也受阻，提醒大家高速行车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祝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降雨会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常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4号呢，我省大部地区仍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现身，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而且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暑期计划出游的朋友也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那再来关注气温，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虽然气温不算高，但是近期雨多湿度大，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大家外出仍需做好防暑工作，生活中呢也要注意勤补水、多通风。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有沧州的听众反映说，沧州的雨下的还是挺大的，您所在的位置下雨了吗？目前的雨情和路况怎么样？都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听众呢，你好，92是在安平，说安平附近一直打雷，但是还没有下雨呢。您所在的位置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也第一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帖或者是在微信平台联络我们，在微信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留言帖，在留言帖上留言的听众将会抽选一位幸中众，在18点半的时候给您送出两瓶玻璃水，而且给一位幸运听众是包邮到家。
1: 同时呢，我们的992即时好运也正在持续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在稍后18点钟的开奖。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参与活动就可以赢现金，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中奖。那么盛夏出行，我们在7月份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以中奖，中奖的概率呢也是翻倍的。详情呢，您可以来关注好运帖当中的参与规则。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今天的下班打卡帖上的第一个互动方式啊，一句话下班打卡已经给您发上来了，您可以看一看。今天呢是请大家在手机输入法里面互动帖里面输入等这一个字，然后呢一直让您的手机默认联想下一个字，看你的输入法会出现什么。我的是等你回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后来我分析我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等他回来再打电话应该是回来之前就电话联系。您可以试一试，您的手机默认输入法等这个字后面一直按第一个字会出现完整的一句话吗？
1: 稍后呢在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

0: 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3: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此时此刻您在等着下班还是在等着什么？有听众朋友说呢，我是在等着这场雨，目前廊坊还是艳阳高照的，还没有下雨呢啊，在廊坊三河。还有听众说呢，沧州市今天中午的时候市区雨下得特别大，现在沧州市区的雨已经小了一些了，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
1: 还有天津的朋友说，天津呢从早晨到现在已经下了好几阵雨了。
0: 嗯，还有玉祥街的这个信号灯也等着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抓紧时间来维修一下，就是在玉祥街南三环交口往南1公里，他说在王家屯村口这块的信号灯，它那个角度啊还是朝下的，那个角度是歪下来的，我们再向辖区的交警反映，看看近期能不能抓紧时间修理一下。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打卡帖上啊，我们的晚高峰打卡帖上说，输入法啊会暴露你的一些平时的习惯，如果输入一个等，等待的等，后续的句子会出来什么呢？有位朋友呢特别有意思，一下就暴露了您的工作，说等报销下来我再给你，您是做财务的吗？
0: 而且呢估计是还欠着别人钱的是吧，先别人这个钱这个还没报账没报下来，等到回头报账下来才能把钱给人家啊。然后呢您的等后面是啥，这位是等他们回来，还有说等你回来再说吧，是不是平常你也经常会联想给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发这样的一句话。
1: 还有何言说等着你们呢啊，这看来平时经常这个呼朋引伴啊，召唤朋友。
0: 对，也有可能是等媳妇儿孩子啊。其他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尝试说等啊，这一个字后面呢用您输入法的默认的第一个字一直点第一个字，看能不能出现完整的一句话。这个是等着看吧，你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也是啊。你这是怎么着，跟这边吵架了吗？等着看吧啊。
1: 还有衡水的朋友说，衡水的深州啊现在开始狂风暴雨了。
0: 嗯，稍后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里面，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我省多地还需要谨防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1: 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全部县区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哎，今天下班您呢如果还没下雨也得早点回去啊，还有强对流天气呢。另外呢，今年的华北地区雨季来得早，结束的却偏晚一些，今年季的降水有可能将会

0: 会明显的偏多一些。
1: 石家庄部署精准灭蚊消杀工作，800余盏灭蚊灯护航宜居环境。
0: 北京市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
1: 惠及3亿通勤上班族，都市圈通勤提升工程纳入15/5重大工程。
0: 2026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出炉，多家消费新企业首次上榜。
1: 国内金饰价格一夜暴涨，飙升至1250元。
0: 2026拼超联赛完整名单公布，雄安站7月29号开赛，售票通道即将开启。
1: 孙颖莎持续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4年稳居榜首。
0: 9/2晚高峰热搜点击，关注最新国际足联非法男足排名公布，中国队位列全球第91位。
1: 网传美团学历分级配送消息不实，相关截图为 AI 恶搞。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0: 你还在等什么？可能你的手机输入法会暴露你的一些小秘密。有听众说，我知道这是手机输入法有记忆功能。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清除手机输入法的缓存，你以前优先选了什么字，它就默认会选什么。像米兔是不是经常求别人点赞啊？说等点赞，雨后阳光它的这个等呢，后面是等着呢。然后像这位是等着呢，亲爱的，估计正谈恋爱呢啊。还一位就特别的贤惠，估计家里边您做饭，说等你回来，我给你做饭吃吧，挺好的。您家那个饭做好了吗？等我俩下班能去吃吗？啊，
1: 还有朋友说等通知吧，啊，你是老师是吗？
0: 或者是人事，
1: 嗯，
0: 就是面试完了之后，你回去等通知吧，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吗？
1: 还有朋友说等玻璃水来了加车里，
0: 对，
1: 你这个我怀疑是不是输入法给你默认出来的？
0: 是自己的愿望给发过来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说等红绿灯啊，您的估计是经常在路上开车，别人问你干啥呢？等红绿灯呢，是吗？
1: 嗯。还有的朋友说呢，等你回来再说吧，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得面谈啊。
0: 您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一句话下班打卡，输一个等，然后后面用您的手机默认输入法依次的点第一个字，看会出现完整的一句话吗？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四城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3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知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4: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4: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直到晚高峰，全新的下班打卡环节，一句话打卡，看您的手机输入法会默认输入什么。像这位应该是个家长，我们叫因为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分享的是，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很多家长是不是都这么想着呢？
1: 你现在想的啊，可能就是孩子还特别可爱啊，
0: 有依靠了 啊
1: 你好992说等着挨揍吧你啊
0: 这是另外一个野蛮型的家长，
1: 这孩子大了
0: 对，估计是孩子惹得生气了啊。像这位应该是特别的温馨的生活，说等你回来了溜达溜达去了啊，然后就可能是等爱人回家了之后，两人吃完饭准备要去院里溜达溜达啊。还有一位说这应该是健身人士，等再来一组就力竭你再做一组这个运动怎么着就没有力气了吗？估计是很多的时候啊，就当你到达那个极限值的时候，再加的那一组运动才能够有特别好的这个健身效果呢，是吧？
1: 还有一位朋友说，等我给你打电话问问吧。这朋友应该是就是卖化肥的是吗？写的是化肥厂家，就是问问使用，说还是到货了没？
0: 问问那个价格，或者是平时生活里面有很多人求他办事儿啊，然后他可能认识朋友比较多，然后他再帮别人再问问其他的事儿啊。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等这个字儿，您的手机的默认输入法会出现什么，还挺有意思的。
1: 我们也等着大家的留言啊，很多朋友说等着等着在家把雨等来了，冰冰说心急儿现在下起大雨了。
0: 哎，确实当然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又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咸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我省的渤海海域都会有较强雷雨天气，部分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大风将会达到8到10级，局地的最大风力还可以达到11级以上，还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天气。
1: 石家庄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全部县区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38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的全部县区会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河北省水利厅与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的10点也联合发布深红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的10点到明天上午10时，我省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深红灾害，以上地区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有可能由于短历时强降水引发深红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深红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1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22号的12点至7月23号12点，我省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守营自矿区、唐山市的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廊坊市的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最近呢，经常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经常听到这样的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信息，其实在每年的7月的下半月到8月的上半月，在我国的华北、东北等地以及黄淮部分地区都会迎来降雨的集中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在此期间，我国的华北、东北等地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今年在华北的雨季是从7月10号开始的，这较常年偏早了8天左右。预计今年华北地区的雨季到8月中后期才会结束，也有可能到8月的下旬才会结束，结束时间接近常年到偏晚一些的时间。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只有17天，而在2021年到2025年这期间，雨季的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了常年的平均天数。
1: 自4月1日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现了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的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 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的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的降水将会较常年偏多20%至50%，需要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的洪涝等次生灾害。
0: 入夏以来，气温偏高，降雨又增多，蚊虫进入到了高发繁殖期。为了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卫生，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石家庄市城管局环卫系统全面开展精准防蚊灭蚊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公厕、生活垃圾转运站等重点区域，实施常态化的清洁、清积水、全方位的消杀作业。
1: 本次治理坚持源头治理、精准消杀、常态掌控相结合的模式，针对示范公厕，石家庄通过安装软门帘、灭蚊灯，做好物理防护，每日高频次消杀，及时清理积水污渍，消除蚊虫滋生的条件。垃圾转运站则落实作业后全域高压冲洗，紧盯蚊虫活跃早晚时段，对死角、井口、堆放区加密施药，保持站点的干净干燥，无垃圾积水残留。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主城四区已经投入灭蚊灯872盏，消杀药剂3.83吨，标准化整治各类环卫点位共492座，蚊虫滋生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下一步呢，石家庄还会持续细化作业标准，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持续提升石家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守护市民的健康宜居生活。
1: 昨天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啊发信息说，发现我们家的电梯里啊增加了一些灭蚊的箱包，不同的小区配置也不太一样啊，箱包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听说呢是用来灭蚊的，您的家里啊这个电梯里有没有挂上这个箱包，也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一发图片啊，我们看看每个小区配的有没有不一样的。
0: 还有那个绿地里的灭蚊灯啊，像现在新装的上呢，你就会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在灭蚊，都在努力的工作着呢。
1: 也欢迎大家啊来给我们发一点照片，我们看看各家客户。因为我昨天看啊，很多朋友有的小区的箱包特别精致，还有的小区说我们管量大，拿一个巨大的无纺布袋啊装了一些艾草，反正味道挺浓的啊，就可以驱蚊。那么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北京科技大学的科技商学院正式成立了。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会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0: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正式印发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到该规范的管理和监管工作，划定多项安全监管的硬性要求。在北京出台的新规当中，明确要求运营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群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且需要通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防范有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共享电动自行车。
1: 文件对车辆充电运维全链条做出了细化规定，上路运营车辆必须申领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安装定位终端，集中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安全标准，配齐24小时监控与消防设施。企业定期开展电池抽检评估，建立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同时要求运营方按投放规模配比运维人员，规范充换电运输作业，杜绝超载运输。
0: 北京的相关部门还将联合消防、城管等单位开展安全巡查，督促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消除共享电单车骑行与电池的安全隐患。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7月21号披露，针对全国29个都市圈日均3亿人次的通勤痛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已纳入国家15/5重大工程，计划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1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到75%。工程围绕四化发力，快速化方面优先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通城际列车，公交化开行市域或市郊的列车，便捷化方面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同城化方面推广定制公交、通勤包车，灵活设置区间车夜班匹配早晚高峰需求，智慧化方面推动通勤廊道数字化改造，在枢纽场站落地智能停车引导、智能泊车等系统。
0: 2026财 财富中国企业500强榜单7月21号正式发布，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居首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建筑、鸿海精密紧随，京东位列第九位，为前十排名当中唯一的民营企业。互联网板块当中，腾讯以超过312亿美元净利润居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企业，泡泡玛特、蜜雪集团、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公司首次上榜。利润榜的前十排名，台积电以544.88亿美元居首位。
1: 再来关注金价，7月22号国际金价直线拉升，截至北京时间12:32，伦敦金价现价格日涨1.26%，报每盎司4128.6美元。受到国际金价大涨影响，国内品牌的金饰零售价今日大幅跳涨，周大福从昨日的每克1223元飙升至了每克1250元，单日暴涨每克27元。周生生从昨天的1222元飙升至了1248元，每克单日暴涨26元。
0: 国际金价从年初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高点深度回调，六月创出了2008年以来的最差月度表现。而瑞士的百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多家资产高级投资经理介绍说，在黄金吸引力有所回升的同时，可以逢低进行布局。
1: 他认为长期来看，黄金具备基本面支撑，各国央行还是希望加大配置，基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储存工具。5:30，
2: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17:30，今天呢可能大家下班啊都不是太早，这怎么着要变天了也不着急下班嘛。目前二环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主要的堵点呢还是集中在和平路的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下桥口处稍微有点压车，目前只是在长城街到立康街的这一小节有点排队，和往常的和平路拥堵的这个距离相比啊，今天堵车的距离少了很多。另外呢，一个堵点是在三环外，在石桐路，大家准备要进市区的时候请您注意，石桐路的三环外在进行着排水管网的施工，晚高峰的进市区的方向经常会堵车，它目前排队和压车的距离来判断呢，大概会在这一个施工路段会有20到30分钟左右的等待时间。如果你要从石桐路进市区，也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行一下。
1: 嗯，那目前呢，今天和平路的表现啊特别的好，虽然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儿稍微的有一点点排队，但是跟平时来比的话，这个距离呢不算长啊，大家稍微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下桥了。后方的车流虽然密集，但是目前还是在缓慢的向前通行当中。现在省会市区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非常畅通的啊，大家呢如果在路上您遇到事故信息或者是堵车的路

0: 况也随时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另外，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君乐宝云霄这位听众说，他捡到了一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显示是周田硕。周田硕，然后呢是石家庄第十五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您是不是给弄丢了呀？如果您认识周田硕同学或者是他的家长，您是被录取到第十五中学2026级的新生，9月1号上午的8点要报到，这是一高兴把这个录取通知书在回家路上就给弄丢了。如果您认识周田硕同学，请您通知他和他的家长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联系取回。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听友云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今年开始这个灭蚊了啊，说晒一晒你们家电梯里的香包，我还真收到了好多朋友发来的照片，你别说啊，都还挺精致的，
1: 各式各样的
0: 啊、对，有的很精致啊，就像啥色的都有，而且都带着这流苏啊，我们看看都是啥。还有朋友说，哦，原来这个电梯里的这个是灭蚊包啊，我还以为是哪位邻居说嫌弃电梯里有味儿挂的香包呢，说是不是有人在电梯里抽烟了啊，应该是灭蚊的啊，
1: 灭蚊包
0: 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给我们上图，来晒一晒你们家电梯里的灭蚊包长啥样。
1: 李贺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下雨的情况，说目前呢新奇的雨有下大的这个情况，如果在新奇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在其他的地方的朋友也请注意啊，这个按照天气预报的这个提示，稍后还有一次雷雨天气的过程，大家如果下班没什么事儿，赶紧开车回家。
0: 我们继续呢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
1: 承德终于转阴，19到28度。
0: 张家口终于转阴，17度到27度。
1: 秦皇岛有雷阵雨，23度到28度。
0: 唐山终于转雷阵雨，23度到29度。
1: 廊坊终于转雷阵雨，23到31度。
0: 保定终于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
1: 沧州大雨转阴，23到30度。
0: 衡水终于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
1: 邢台阴转中雨，22到29度。
0: 邯郸中雨，22度到31度。
1: 首都北京有雷阵雨，22度到29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度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7到29度。
0: 河南郑州小雨，25度到34度。
1: 山东济南有小雨，23度到31度。
0: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18 ，PM10 的指数44，空气质量属于优。
1: 此外，大家刚才向我们反映的，说是在玉祥街上有一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啊，现在是冲下的一个角度。这个情况，我们的值班编辑卢鹏已经迅速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在督促一下相关的设备的管护单位，抓紧时间采取维修一下。

0: 刚呢捡到这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的这位听友云霄又帮助我们补充了，具体的捡到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左右，他是在北国一有的地下停车场在那块捡到了这个学生的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估计是啊被录取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带着孩子可能去买东西啊，去吃饭去庆祝了，但是一激动就把孩子录取通知书给丢了啊。周田硕同学，你丢失了石家庄第15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请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取回，要不然补这个录取通知书还得到学校，还挺麻烦的呢。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家，现在育才街从塔南路到东港路的这一段还有没有早晚高峰的这个单行的规定？
0: 我记得是单行的吧，
1: 他我还真不知道，
0: 他不光是塔南路到东港路，东港路往北到环路这一节也是单行的，43中那附近嘛也是单行的，但是不确定了，大家帮我们来确定一下，最近经常走育才街的确认一下育才街上还有没有单行道的规定，至少43中那个门口那个育才街上它应该是单行道啊。
1: 好，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给我们持续的传这个照片啊，我们收到了一些朋友说，哎，我们小区就挺应付的，就挂了个无纺布，
0: 没里边没东西啊，那不行啊，咱这个
1: 有就是没有那么精致
0: 哦，就不像别的做的小荷包似的。
1: 对啊，好，
0: 大家比比看哪个小区的做的那个防蚊包啊做的更好看，或者说那个防蚊包啊更有自己的特色啊。
1: 今天大家呢帮我们啊，就是回家的时候上电梯的时候，您看看您家的电梯里有没有挂一个这个带香味的小荷包或者是这个香包啊，用来驱蚊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拍一个照片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语音信息。另外呢要特别提示大家啊，由于张华警官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有空暂时没法接听电话，所以说呢一会儿没有办法给张华警官连线来帮助大家解答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有自己的交通意见想提出，也都可以继续打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意见，或者是在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打帖里面留言，我们也会整理的，争取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向张华警官反映。来听听唐唐发来的一段语音说：“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因为我一会儿就不方便听广播了，有个路况，有一个红绿灯的事情，反馈一下，麻烦跟张华警官反馈一下。
0: 哎、您请说。
2: 就是在中华大街，由北向南，新石南路的这个路口当中。”右转车道，它是绿灯的时候是只能右转，而红灯的时候它是直右的这种指示灯。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在红灯的时候呢，很多车要直行，它就进入到这个通道当中，但是一变灯，那么这个车它就只能右转了。麻烦反馈一下，这个是不是设置不太合理？谢谢。
0: 这是直右可变车道，但是在目前的这个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确实有您的说的这种情况存在。就是红灯呢，按理说您进入这个车道，红灯的时候啊，您那个不能在那等着直行，红灯你只能右转。然后绿灯的时候呢，是直行和右转是都可以的。这个直右可变车道这个情况，在现场呢，是不是会有直行车在那等红灯，一下子把后面右转车全都给挡住这种情况？而且呢，张华警官也在说，目前也在研究啊，对于这个直右可变车道增加抓拍设备，来启用这个智能抓拍的这个可行性。目前呢，相关的部门还没有一个最新的通知。但是这个路口呢，这个右转会受到直行等红灯的这个影响，能不能就把它单独换成右转的车道？您的这个意见呢，我们也向张华警官来反映，包括直右可变车道的抓拍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来展开抓拍和处罚，我们也向交管部门再进一步的来咨询一下。
1: 很多朋友呢还在继续给我们发来最新的雨情，北欧童话说快跑啊，大风来了，说这个雨要开始下了啊。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有朋友说我们这儿是没有下雨，快乐吉祥说在深泽，现在雨也下大了。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想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这需要发什么关键词呢？您发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进入到好运帖，需要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啊，才能顺利的跳转。在好运帖当中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日上午8点和下午18点两次的抽奖的资格。这两次抽奖环节呢，目前7月份呢有正序和倒序都能中奖的中奖几率翻倍的玩法，您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以前总是发数字总是没中过，那您别气馁，目前的中奖几率翻倍了，试试自己现在能不能中奖。今天18点钟的时候，稍后呢我们将会产生幸运数字，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给您公布。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稍后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4: 妹妹莫忧，今有一桩美事，河北交通广播 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3: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4: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3: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刚刚唐谈谈又发了一条语音啊，您这是理解错了吗？我记得直右可变车道是红灯只能右转，绿灯是直行右转都可以的。他说这个路口是特别的，中华大街和
2: 啊，帅哥鲁哥，就是你没有听清，他是在绿灯的时候，他只能右转，他不允许直行。
0: 不对，
2: 而在红灯的时候，他却显示可以直右。
0: 哦，那他这个红绿灯，他那个指示是反着的。是吧，您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是有那个车辆它是违反了这个只有可变车道的这个规则，是它那个指示是反着的，应该是这么个意思，是吗唐唐？那我们也拜托一下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中华大街北向南新市南路这个路口最右侧的这个只有可变车道，按照正规的只有可变车道的规则是红灯只能右转，绿灯是直行和右转都可以的，但是它这个路口那个通行牌它是反着这么标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唐唐，我理解您的语音的意思了，我们再跟大家再核实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他把那个指示牌给标错了啊？他应该是按照红绿灯这个亮的时候，他应该亮不同的牌，他现在这个指示是反着的，是错误的。还有天空的语音，
12: 这个反正路轨车道都是这样式的，都是绿灯的时候可以借道直行，借右拐车道直行，它没有牌子啊。
13: 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
0: 绿灯可以直行。哎，大家在中华大街北向南新市南路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它这是直右可变车道还是特别的这个借道右转的这个标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如果您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您今天没开车，您是坐在副驾驶，把这路口这个信号灯给我们拍一下，因为通过语音的描述我们现在有点不太理解，翟律师是不是能解释清楚？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解释啊。
12: 罗军老师
0: 你好你好。
12: 就是刚才那个听众反映的新市中路和
0: 新市南路
12: 这个中华大街口那儿，我刚从那儿过来。那个呢是怎么回事？它是天空那个上空那个指示牌，电子指示牌和这个信号灯不匹配。也就是出现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红灯的时候只能右转，不能直行。
0: 对。
12: 然后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红灯是能直行加右转，然后绿灯的时候只能右转。而这个灯的信息匹配不到位，然后其实一个建议呢，就是修改一下它这个指示灯的信号就可以了。
0: 啊，
12: 就把它变成那个红灯的时候只能右转，然后绿灯的时候呢是直行加右转，就可以解决刚才那个问题了。
0: 哎，就按照我后来理解的，这是对着呢，就是它的那个直右可变车道，它不是按照正规的正确的直右可变车道这个灯和牌有一个匹配，然后它是反着这个配置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我马上向交管局指挥中心还有向长华警官来反映一下。
1: 还有刚才呢，有位朋友问到了啊，育才街是不是单行道的问题？小高回复您了，育才街从淮安路到东港路是属于单行道，只允许北向南通行。
0: 另外，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不光是这块的直右可变车道有问题，大康他传来了信息说，中华大街好多路口好像都是直右可变车道有这个问题。大家在路过中华大街淮安路、中华大街工农路这两路口的时候，也帮我们看看，他这是不是直右可变车道和那个牌是匹配错了？正规的直右可变车道是红灯应该是只能右转，绿灯的时候它是直行再加右转的，这是这个牌正确的应该匹配的。但是现在灯和牌这几个路口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来确认一下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爆毒寨是不是闭园了？刚才呢帮您查了一下，7月11号的时候呢，爆毒寨景区是发了一个临时闭园的公告，从7月11号的12点起就临时闭园了，禁止夜爬，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但是呢我们没有查到最新的开园的通知。刚才呢我点开这个购票的公众号的链接，现在也显示今日已闭园。那今天如果想夜爬肯定是不行了，因为今天还会有雨。所以呢最近呢我们建议爬山的朋友啊，在这个天气如果说要出行的话，也谨慎的啊查询一下天气预报。
0: 嗯，这位尼康您发了很长的一段文字，我们按照您的文字来理解一下，您是在中华大街新市中路这儿闯红灯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招牌图片，您确实是红灯，您在直行车道您闯了红灯了。然后我看一下您文字里边描述啊，说当时来到这个路口时是红灯停下来了，市区我开着导航，手机上的导航信号灯已经是绿色并且提示起步，可是路口的信号灯还是红。这个时候你不能听导航的呀，人家导航都说了以路口实际的这个信号灯为准。哎，但是我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导航跟你是路口的信号灯匹配的可准了，就是马上要变绿灯，我那导航高德，我用的是高德导航啊，我那导航会提示我即将变绿灯，请准备起步，或者说前方即将变红灯，请注意观察，会有这样的提示。但是他这个怎么就反了呢？反正您这个闯红灯是认定的是没错的，您不能说以为是我导航说这个信号灯是绿灯，然后我就闯了红灯了，您这个不能作为您赋予的理由啊。
1: 那是不是这个我其实一直就纳闷啊，说这个导航它的这个灯的就是变灯，它这个计时它是从哪儿来的数据？
0: 对，这从哪儿来的？
1: 它控的还是比较准的，它是按照平时它收集的这个信息来的，还是说它跟这个灯就是有连数据的连通？有没有可能是平时它是按照这个时间来给您指挥的导航的，但是今天可能是不是遇到特殊情况，交警手动控灯了，就跟你的导航不匹配了？
0: 哎，有这种可能。
1: 我们也想问问啊，收音机前有没有懂的朋友，就是高德导航还有我们这个地图导航上，它这个红绿灯的变化啊，可能会差那么一两秒钟，但基本上还是准的。它的这个数据来源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监控到的？
0: 另外您问的说手机导航路口的信号灯指示不一致，以哪个为准？那当然是以路口您实际观察的为准了。你在使用导航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无论是车载导航，或者是你手机导航，最初使用的时候，它上面都有一个用户协议，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导航上面的这个显示的内容仅供参考，具体还是以路面的现场实际的交通指示灯，以路面的现场实际的这个标准为准。所以说呢，您这个您闯红灯这个抓拍的很明确，这不能成为您说您，而且您怎么证明当时导航显示是绿灯的？反正您这个几张抓拍图片，您旁边相邻车道，您右侧那个车道的直行车，人家都停下来了，你确实是在直行已经变红灯左转绿灯的时候，您直行过了这个路口了，而且这个抓拍图片很明确啊，在停止线后有一张抓拍图片，您过停止线一张图片，然后您到马路对面一张图片，这三张闯红灯的这个图片还有一张放大图，一共四张抓拍图，很明确的能够认定您是闯红灯的行为。
1: 但是呢九班医生说我的高德地图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
1: 就是我的这个就是配时和实际的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哦。
1: 那这个问题哈，就是您要不也问一下高德的客服，对吧？问一下他的智慧客服。还有呢，有朋友说，解读一下，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怎么算的？且行且思是说，它是基于历史和实时数据来进行的推算，是有专利的算法
0: 哦。这人家商业秘密啊，这人家导航软件的人家的这个技术啊，尽管呢大部分的 时间，我使用的时候都是准确的。但是您注意啊，这位听众朋友他实际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导航提示您还是绿灯的，但实际那块已经是变红灯了，还是需要您到路口的时候别光看导航，还得盯着点前方信号灯的这个注意。说我跟他的经历差不多，前几天我注意了一下，我这个高德导航上的信号灯变灯和路上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差个三两秒，所以说您注意一下啊，可能那个现场已经实际的变红灯了，所以说您不能怪人家导航啊，您要以实际您观察的路口信号灯的数据为准。
1: 嗯，有朋友也说了，说我觉得这个数据啊是接入了一部分交管的数据，大部分都挺准，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导航啊。
0: 嗯，
1: 就是目前从您抓拍的这个图片来看，就是您闯红灯的这个事实是非常的明确的。那明天我们也替您来咨询一下啊，但是大家如果有相同的经历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会不会有这个导航就是像他说的差了30多秒还没有变灯的这种情况。
0: 还有很多的情况是超速的这个抓拍，有很多朋友说我听了导航说这块限速是多少多少，然后实际呢这块有个限速的牌可能是刚改的，然后但是导航没有更新，这也是要以现场的这个限速抓拍的这个提示标志为准的，不能以您导航数据为准。所以说呢，您开车在路上不能光看导航，咱们可以稍微的通过导航帮助我们辅助驾驶，就有点像现在我们的辅助驾驶的功能似的，但是咱不能完全的依赖于导航的这个提示来进行开车。
1: 青青说我也前两天呢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说我还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这个 APP
0: 的客服。哦，对，他有那个地图报错的功能是吧，你某路口的信号灯他如果是提示不准，你可以跟在那个导航软件上来报个错，但是你闯红灯这个事实存在。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张听众怎么说。
14: 现在路口最右侧可变车道，这个指示让好多司机比较搞不懂。在直行，我进入最右侧车道时，可能行驶缓慢，到路口时已经变成红灯，只能右转。
0: 嗯，
14: 但右转不是我的目的地。
0: 那你只能让。
14: 我的目的地是直行方向，这时候我需要停下来。灯变成绿灯，在这时属于不属于违法？
0: 属于。张华警官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情况，直右可变车道它的标注很明确啊，在刚才说是有问题的这几个路口我们再向交警部门反映，如果是正常的红灯的时候只能右转，如果您不确定您停开到那个停止线之后那块比如说堵车，我到那儿之后它会不会变红灯，那这个时候您就不要进入到直右可变车道，如果您要直行的话您就在直行车道上等，如果是您到了这个停止线的位置，您这个车已经到那个停止线，该您往这个停止线外边走了，这个时候它已经变成了红灯，那您就只能右转，不能在这等红灯，您只能通过这个右转然后再绕行的方式再通行。为了防止您说的这个不是去自己目的地的情况出现，如果您拿不准自己到那个停止线后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能不能直行，那您就不要站直右可变车道，就把这个车道让给右转的车就可以了。
1: 嗯，还有刚才呢关于这个因为导航闯红灯的问题啊，我们也来听一下刚才酒伴的语音，他说他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来听一下。
15: 嗯，上面这个司机就估计是看到是红灯了，在那等了一会儿，然后
0: 听即将变绿灯，然后起步了，是这么着吗？
1: 他说的是他看了，然后结果还没变，他就在想说，哎，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坏了？然后他就走了啊。所以说这
0: 也不能成为理由，就是以现场观察的为准啊。就包括咱们有些司机，他在路口是这样的，看那个倒数计时3、2、1，就跟那个赛车似的，就准备立马就要往前冲了。但是有些路口他是这样的，3、2、1之后，他不是立马变绿灯，他有的路口他可能会延后个几秒。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等他完全的变了绿灯之后再起步往前走啊，千万要注意一下。
1: 但是呢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有两类人，一类人呢紧盯着倒计时变灯的那一秒就会冲出去，还有另一类人呢就是心思没有在红绿灯上，已经变灯半天
0: 了，
1: 然后你就发现，哎，头车怎么还不走？后边就开始滴滴了。他说，哦，这个变绿了，我往前走。基本上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的啊。
0: 嗯，还有林子宇说，这个事儿的逻辑可以这么给他解释一下：导航是参考，如果导航告诉你直行，但前面有条河，到时候你走还是不走？你要直行就钻河里了。然后他说，特别是一些乡村道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光听信导航啊。然后有的时候两个导航，高德和百度导航，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这个有的时候乡村道路上两个导航，可能他给的路线啊，给的轨。

轨迹还都是不一样的，请您一定要以实际的路面的情况为准，而且有的时候不能光听导航，就是说我有一次听导航开到死胡同里了，后来还原路的往回倒了。

0: 着光。生活很忙，回家的路还很长。刚才有位听众挺委屈的，说听着导航说是已经是绿灯了，他往前走了，但是没有想到闯红灯了，实际的路口没有变灯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方便面袋上还写着图片仅供参考的，人家导航也是仅供参考，您现场还得自己看看那红绿灯到底有没有变绿啊。
1: 对啊，一辈子的爱。这位朋友说，我在十里画廊也遇到过一次，就红绿灯呢，我是由东往西，然后呢市里的这个绿灯一般就闪三下，然后黄灯又闪三秒就变红灯了，但是人家那红绿灯就不一样，就是
0: 不闪、
1: 人家闪完了以后没有黄灯，直接就、变红了。他说我一不小心我就闯了红灯了。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信号灯的这个变化要实际的观察为准。还有听众朋友说，针对于直右可变车道，他说要不然发动大家投投票吧，觉得这个直右可变车道好还是不好呢？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有人说这直右可变车道你还不如单独的给右转的，或者是直行加右转，别什么红灯绿灯就不同的通行规则了。我们一会儿再来关注大家的讨论。
1: 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18点就叫耳即时好运的开讲。
2: 傍晚6点。

最佳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横向的主干道，现在呢在淮安路。从世纪湾道一直到体育大街的双向车流都稍显密集，尤其呢是向西通行的朋友，您需要在这儿呢多做等候。另外呢，在环路向东通行的一段，现在从友谊大街过来啊，在友谊大街桥上的位置就开始堵车了，那要过了文明大街向前才能好走一些，但是呢走到前面世纪湾道的位置还是需要再堵一会儿。另外

0: 说呢，您要前往中华大街中山路交口的新百万象城附近，现在呢中山路上在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双向车流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再往北走一点，如果说现在沿着中华大街想要向南通行，一过了和平路桥下的这个位置向前走要稍微的排队等候一会儿。提示在西二环行驶的朋友，现在呢您开到淮安路桥上的位置想要向北继续通行，需要再做等候，过了玉华路向前才能好走一些。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尤其是北二环今天的东西双向都是比较好走的。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992晚高峰。
1: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下班路上92晚高峰给您送来及时好运。刚18点钟，我已经出去给大家抽选了3位幸运数字啊，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今天的18点钟之前，有没有在好运帖当中评论这3位数字？如果您评论的数字和我们的幸运数字正好对上了，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正序呢是第一位数字9，第二位数字8，第3位数字0，正序980，那倒序呢就是089。无论您是评论了980还是089的，都有机会中奖。如果您评论了这个幸运数字，也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刚才都是光看这个微信上大家讨论了，有点忽略咱们互动留言帖上的听众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到互动留言帖，看看大家的留言。照样很潇洒说，高德地图他经常使用，说是绿灯变红灯的时候，他也报急当绿灯。啊，这是不准的，就是他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不准，但是我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用的就是高德导航，
0: 还是挺准的。
9: 我觉得他无论是变红的提示还是变绿灯的提示，我觉得还是挺准的。我没有遇到就像刚才那位说是他报前方是绿灯，但是实际已经变红灯了，他就导致他闯红灯的这个情况。但是实际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你不能说我听着导航呢，我闯了红灯，这不能作为您交通违法抓拍的这个复议理由啊。
0: 那大家呢，如果说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们也是建议您，直接就 就跟他这个 app 来客服反馈一下，就帮他纠一下错。
9: 都怪你这个错误的提示，你看我还产生了违法记录了。
0: 我之前其实好像
9: 6分呢。
0: 我有一个事情不太确定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之前是在。

0: 网上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比如说你在使用导航软件的时候，你按照它的提示走，比如说有一些路段它让你右转了，你就右转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比如说它进右，你就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行驶记录向这个 APP 来进行提交，然后它来帮你就是赔偿罚款啊，就是我隐约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
1: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问问你那个导航的客服、
0: 但是我不确定啊，我真的是不确定，所以说你问一问啊，问一问
1: 其他朋友有没有就是光听信导航了，然后导致自己有交通违法的这个情况发生。有一听众说啊，他有一次啊去北京开车啊，然后不太熟嘛，都听着这个导航，说那个导航彻底给我整懵了。然后他说他得出一个结论，不同导航软件他导航的逻辑不太一样。当时他在北京开车的时候，那个导航让他各种钻小胡同啊，大家也知道北京那胡同特别窄，而且那北京胡同里边都是车神，人有那个停车都是挨着那个墙，但是不蹭车的那么停啊，挨着电线杆子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停进去的。然后他说我从那个胡同里边开出来，真的是眼前豁然一亮啊。后面我再仔细研究了一下当天走的地图，才发现确实他抄小胡同，抄了不少的近道，但是小胡同里确实很难开车。所以说你在导航给你规划路线的时候，你得提前看一看那个导航那个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之前呢就是有朋友说到，说你如果经常走一段路啊，就比如说你抄了一个小道，导航呢就会默认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1: 就是习惯路线。
0: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走过这个锦华路啊，就是在中海云锦门前的一条小路。因为从这个路口出来呢，它是一个错开的十字路口，就是你走到这儿其实相当于是丁字路口，你往前不能走了，它已经过了红绿灯了。但是呢这个旁边就是大家想要拐的往前面一点，这儿有一个停车场，有一个停车场的入口，你可以开到这个停车场，然后从停车场的出口再钻过来就到了建设大街上。就直接过来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路线是合理的。我有一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就发现，哎，我就问人家网约车司机，我说你怎么从这儿走？他说导航让我这么走的。实际上它不是一条路，它是从停车场穿过来的。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孙江友，您说看看我这个，有人看吗？有，我正看着呢。您这是到底是怎么走的？然后您说是北三环。上东向西下辅路掉头，掉到另一侧的辅路胜利大街北三环，说西古城村跟柳新庄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了啊？说看一下，它的最左侧车道往前是一个左转的延伸线，但它显示又能掉头，于是您掉头了。您是在这被抓拍了吗？还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发了视频，目前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有别的车跟您有交叉的这个情况，您再把详细的情况再详细的说一下。您是反映在桥下那个掉头车道的标线是设置的有问题吗？不太清晰，还是反映什么情况？目前呢，您在这个路口掉头的这整个的轨迹看着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影响。您前面是说有一段实线吗？它在北三环的沿线桥下的辅路呢，还都没有完全的交工。现在北三环的主路尽管通车了，但是桥下的辅路呢，还在进一步的完善施工。您是觉得这个桥下那个实线的桥下，您掉头的过程当中，实线会影响到您的通行吗？您把您的交通意见再详细说清，我们登记了之后，再向交管部门和施工单位再进行反映。
0: 那大家呢，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在稍后的18:30以后呢，我们也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包邮到家。

0: 一边听着歌一边分析着刚才这位孙听众给我们传来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理解了他的这个问题了。他反映的是在北三环东向西，也就是在胜利大街的这个桥下的辅路的位置，东向西辅路，他掉头然后在西向东走，但是这个路口呢，它的标牌上只标注了左转车需要按照标线左转车道来通行，没有标注掉头车怎么走。他实际呢，他是占了这个桥下的非机动车道，这么来完成的掉头。这个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如果没有特别的标注呢，尽管他的牌上没标注，您掉头的车啊，这个可以占用那个自行车道来通行，也就是非机动车道来进行掉头。但是我理解，如果让我在这开，我应该是跟着前面左转车完成左转的轨迹之后再掉头，不能够占用人家非机动车道。除非这块呢，把那非机动车道给您画上能够掉头的车道，这个时候你才能这么开。目前看到您这还是有点不按照这个机动车道来通行的这个可能性，您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抓拍的信息，但是他这个牌说确实也设计的有歧义啊，因为他上面只写着左转车辆按照这个左转车道标线来通行，他没说你掉头车到底怎么开，确实在这容易有误解。这块呢，在三环桥下辅路的标志标线也在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也向施工单位和辖区交警来进一步的反映您的意见。
1: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哈下雨的视频和图片。其实最近到了这个天啊，夏天出门的时候穿啥鞋呢？我今天特别后悔，我穿了一双这个翻毛皮的鞋，我现在特别怕外边下雨。那么大家说到夏天，尤其是下雨的时候穿啥？就是除了这个透气防水的卡洛驰洞洞鞋，还可以备一双这个有型的轻便的舒适的休闲鞋啊。当然呢，穿休闲鞋下雨天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下雨天出门备一双这个卡洛驰也可以。今天呢，大家可以发送三个数字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九九爱商城。我们今天呢专门为大家准备了既有运动魂又充满时尚范儿的好鞋，贵中虎的经典运动休闲鞋，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啊，经典的虎爪纹，还有轻量设计百年工艺，奥莱直发有绑带款一脚蹬，颜色特别的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挺复古的一个跑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
0: 这次有两款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穿着的习惯来选择，首先是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呢跟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

0: 固定您的脚后跟，另外呢有14款的颜色可以供您选择，而特别给大家联系到的尺码也特别全，从36到44的，因为我平时穿44码的嘛，有的时候去那个鬼冢虎的专卖店里面去买鞋的时候，就发现它44码的特别少，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鞋，买不着44码的，就只能买43码的，还得委屈脚挤一挤啊。所以说在我们这个爱商城现在码数齐全，36到44码的都能穿，逛街呢暴走不累脚，您再搭配短裤啊牛仔裤啊，如果是女士啊穿成裙子啊，也都自带夏天的清爽感。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这个系带款它能够调节松解，跟脚又利索，这个系带款呢是适合大家来选择的。
1: 嗯，那一脚蹬呢，就是哎咋说，懒人福音、啊。
0: 对，懒着系鞋带。
1: 有的朋友就不提啊，就这么踩上就走了。其实，而且这个鞋其实它穿上显得脚踝还挺细的啊。
0: 嗯。
1: 穿船袜啊，或者是光脚都可以，有九种百搭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可以穿。这双鞋线下门店买一双大概是要在400-500啊。今天爱商城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299，正品保障，按来直发。有绑带款系列一脚蹬的懒人帆布鞋，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是23个配色，尺码从36到44码。现在呢，您发送三个数字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购买了。
0: 除了买一双适合自己脚的鞋，另外一到夏天，很多人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明明每天早起啊都洗脸，而且呢都敷各种各样的面膜啊抹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啊，但是皮肤的问题还是源源不断。由于就是夏天啊，太阳太大，出门一趟就会晒得脸发干发烫，甚至有些皮肤泛红的情况。到家之后呢，下了班之后会发现啊，照照镜子，哟，镜子里的这还是我吗？皮肤暗沉发黄，气色看起来也特别差。另外呢，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内，脸上又干又紧绷，外油内干，摸起自己的皮肤就觉得粗糙不平滑。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经常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第二天的时候会发现哎，早起的时候脸啊就特别的垮，细纹也变多了，毛孔也增大了，普通的水乳根本是压不住以上的皮肤问题了。
1: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啊，夏天用起来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不搓泥，适合日常的护肤场景。白天帮你扛住户外的粉尘和紫外线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加班加点帮你修复白天皮肤累积的损伤，淡化细纹，让皮肤透亮细腻啊，第二天自己早上啊都能摸出来。
0: 日常代购或者您去免税店来买这一款化妆品的50毫升装的，都大几百块钱。爱商城呢现在有大牌化妆品的折扣特惠，100毫升装的正装到手仅需要299，一瓶呢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时间，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能够帮您搞定各种皮肤问题，不再用买一大堆各种小众品牌的护肤品折腾自己脸了。一瓶一线大牌的护肤品精华，就能够解决夏天90%以上的皮肤问题，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护精华产品，把皮肤状态稳稳的拿住，在一年四季的肤质都能够保持一个细腻透亮的状态。但是呢，特价化妆品目前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你买多了是不让下单的啊，最多只能下单2单。现在呢，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

0: 大河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3: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大家给我们传递的最新的语音信息了。先来听一下语音平台上这位安妮。
4: 无锡这边雨下的特别大，下的都看不清路了。
3: 哎，刚才有说新集下大了，现在无锡也下大了。彭涛。
5: 九哥，
3: 你好。
5: 咱们这儿下大雨的。
3: 啊？
5: 无锡，
3: 你也是无锡的啊？刚才那位也是无锡的，同时呢，还有写满思念说复兴大街上有个货车有故障了。
6: 九二，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刚过胡多多大桥，在下桥处应该是对右侧车道有个货车跟小轿车应该是发生了事故。
3: 嗯，
6: 后方车辆慢行。
3: 还有上个时段有一位先生说他是听着导航说前面是绿灯过了路口，但其实现场是红灯啊，被抓拍了闯红灯的处罚。有听众呢说，第一咱不能过度的依赖导航啊，然后另外呢刚才还说去北京那个导航把它导到小胡同里了。有听众说呢，他高德啊，他的导航里面有偏好设置，如果您不想走一些小路的话，他有这个大路优先，或者是高速优先，或者是不走高速躲避拥堵时间优先不同的这个设置，包括他给你导航线路的时候也至少会有三条线路的一个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一个适合的线路来通行。还有呢，这个倒计时红灯倒计时的大部分的说高德导航它使用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提示都是准确的，但是有听众朋友说特别是高峰时段真的可能是交警现场的手控信号灯和大数据提示的这个信号灯的辨识相比呢，它的时间就不是和现实一样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大家导航的提示是一方面，现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观察才是最主要的啊。
7: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说18点钟的开奖号码到底谁中奖了。今天呢我们抽出的正序号码是980，倒序呢是089，本时段一共是有5位朋友中奖，每人呢是100块钱的奖金啊，5人平分这500。首先呢来看一下正序的980中奖的第一位是用户3112074，手机号137尾号5227的朋友，是我们晚高峰的听友啊，17:47发的信息。第二位是发财梦，恭喜您梦想成真了，136尾号2819。
3: 嗯，恭喜中奖的朋友，您中奖的话呢也注意一下，您需要在3个小时的有效时间内来确认领奖。这是正序，您刚才介绍了2位是吗？然后现在倒序呢，我来介绍倒序的3位中奖。倒序的是089，三位中奖的朋友：心旷神怡131尾号是5960，张听众153尾号是4772，以及用户编号尾号996的朋友，您的手机号是187尾号是3361的朋友。
7: 嗯，而且特别巧啊，有2位朋友他俩是同时发的信息。
3: 而且我发现今天5个里边也有3个是咱们晚高峰时段发信息的朋友啊。
7: 而且
3: 这几天我都挺争气的啊，我就想讲给咱晚高峰时段争取了很多的奖。
7: 每天很有意思啊，就是快到抽奖的时候，基本上到
3: 我都很忐忑。
7: 5:50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鲁军啊，今天对你寄予厚望啊，就是你看今天我这个数是这样的，希望你争点气。”
3: 嗯，那大家中奖了之后呢，早点回家啊，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还会有雷雨天气呢。刚才说无锡雨下的挺大的，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晒来了视频还有图片，看到无锡的雨确实挺大。另外有听众说啊，这一片大黑云已经飘到了正定，目前呢正定的上空已经是乌云密布了。还有说正定呢，尽管没下雨，但是刮起了大风，说我等着孩子下课呢，估计要被雨淋了，要不跟老师商量商量，早点下课，让孩子出来赶快回家吧。
7: 还有彭龙说，哎呀，下班回家，我现在得去无锡办点事儿啊。无锡下的挺大的，说现在下班回家离家不到40公里，我的车还有13%的电，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回去。
3: 您那着急吗？你要不着急，你等那个无锡的那个路上积水啊，或者雨停了再缓一会儿，然后你再继续往无锡开。另外呢，这一次的降雨天气过程呢，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您相关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市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都会有较强雷雨天气，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雷暴大风，风力可以达到8到10级，局地的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

0: 以上，还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可能出现冰雹，请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天气。
1: 也提示大家，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在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3度。
0: 最近呢有个动画电影，不知道大家看了吗？这个动画电影的这个宣传曲是由周深和陈嘉桦一起演唱的《全世界的雨》，也应和了这样的天气。

0: 傍晚6:30。
1: 922，半点导航。
2: 刚听着歌，时间来到18:31，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导航。很多朋友说，现在石家庄的北边看着乌云已经覆盖过来了。有朋友说，正定已经刮起了大风。有听众在藁城的高速服务区说，在藁城服务区正躲着这一阵的大暴雨。还有这位在石横高速说，赵县附近有冰雹出现。这位是黄石高速上，刚才是躲到了藁城服务区，这位是躲到了新集服务区。说高速护栏外呢，还有一个树杈被大风刮了，伸出了1米左右，横到了主路上。进服务区的车，您注意看一下那树杈啊，别刮到车。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接近新集服务区的附近，有一个树杈被刮到了，伸到了这个行车道上。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和避让一下。
0: 这会儿呢，部分的地区现在开始下雨了，我们也提醒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朋友说呢，说我从无极这是往回走呢，没事了。基本上这个雨呢，如果说下的特别特别大的话啊，它下的时间不会特别长。有朋友说我现在进藁城服务区了，这雨特别大，这会儿躲会儿雨再继续在高速上走。
2: 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目前和平路、淮安路和南二环都出现了一些长距离的缓慢通行或者是压车的路段。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呢都卡到了棉衣桥，也就是建设大街的桥面。这一段的老桥呢是单向只有两个车道，到车道变窄的位置会有一个汽车的车道变窄汇聚的一个情况，在这每个车都踩脚刹车都减个速，在高峰时段就会积压一些车流。目前呢，西向东是从中华大街就开始出现排队压车的情况，东向西呢是在广安大街的东侧，也就是育才街体育大街的这个桥面就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看到队尾现在是排到了华耀东街啊，和平路东向西，华耀东街往西就开始缓慢通行。您需要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之后再走到新修的桥面，才能够稍微的变得畅通起来。
0: 那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今天呢，其实表现一直特别好的就是北二环。北二环呢，今天双向一直没有出现堵点，个别路段啊，可能车稍显多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拥堵点。如果说您要东西向穿行市区的话，北边的朋友可以选择北二环。
2: 此外，大家发来的一些交通建议啊，像这两位都觉得自己这个方向的绿灯时间有点短，您可以详细的在这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数一下秒数，看到底是多少秒，来对比一下。包括红灯等多少秒，绿灯才多少秒，咱们来对比一下，是不是感觉您的感觉出现了信号灯绿灯太短，还是这个路口配时确实有问题。像文武他说，在和平路的塘沽大街东西向的绿灯直行的绿灯他觉得给的短，需要调高一些。还有李听众呢，是在中山路建华大街这个路口有地铁施工，他说北向南呢说绿灯时间有点短，一次只能过4-5辆车，这北向南是不是他地铁也施工，也不建议您走建华大街往南继续通行，如果直行会不会在施工路段会出现拥堵。建华大街中山路北向南这个绿灯大概配时比是怎样的一个设置，大家在现场也帮助我们统计一下具体的秒数。
0: 还有呢，在服务区躲雨的朋友啊，还有没有上路的朋友，如果说要等着这波雨过去才能继续前行的话，在车上坐着没事也可以拿出手机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明明咱每天都洗脸了，擦了护肤品了，但是问题源源不断。尤其是夏天啊，太阳很热的时候，一出汗啊，你就会觉得脸咱们的皮肤发干发烫泛红，脸上不是很舒服，气色看着也不好。尤其是经常熬夜的朋友呢，也会觉得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是100毫升的大瓶装。平时啊，咱们可能也有过让朋友帮着买或者是在免税店代购的经历，50毫升都得大几百，爱商城现在100毫升是50毫升的2倍，正装到手只要299块钱，真的做到了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的稳住。由于数量有限的，每个人是限购2单的。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如果夏天运动，然后如果你想去运动，还要有充满时尚范儿的一双好鞋，鬼冢虎家的经典运动休闲鞋，它分绑带款，还有一脚蹬款，看你喜欢哪种。它的这个重量是非常的轻的，奥莱直发，然后颜色也是特别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尺码齐全，23个颜色，36码到44码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来爱商城看一看。今天之前之后以及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在九角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吉利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如果您之前在爱商城买过东西啊，您的小程序里会有记录的，您在

0: 微信首页直接下滑这个界面，就可以看到小程序记录里的九点二商城，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每天的好物推荐了。赵听众给我们来传递了最新的事故信息吗？我们来听一下。
1: 就是
0: 你好，
1: 晚上不好，发个路况，
0: 请讲。
1: 大环无锡向东，距离建华大街出口500米左右，两车应该是追尾。
0: 哦。
1: 交警已经让拖车把事故车马上拖走。
0: 嗯。
1: 下去的是最右侧的车道，后边。听友们别着急啊。
0: 好嘞，也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事故的处理的进展。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确实就是在玉祥街的这个东侧的墙面这出现了积压的车辆，后方队伍呢已经排队到了平安南大街的西侧了，接近火车站墙面的位置了。走南二环西向东的朋友别着急，前方的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2: 还有好多衡水的朋友说衡水的雨下的好大呀，之前呢晚高峰一开始的时候，深州的朋友就说我们这儿雨特别大，这位朋友说我在衡水的滨湖新区渭屯镇，瓢泼大雨下了快一个小时了，还给我们发了张照片，这道要成水帘洞了啊。还有朋友说哎，怎么这几天下雨就绕过我们邢台市区了呢，基本上就没下，好热呀。
0: 嗯，有听众说零售现在是突然天黑下来了，要下大雨看着啊。我们也来插播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最新18:28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都会有较强雷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的持续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预报在承德市南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的北部、保定的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的积水风险。
2: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8:17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较强雷雨，一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0: 再来听听班长清查说的是下雨的情况吗？
3: 石家庄站到石家庄北站中华大街堵一路了。
0: 哦，从石家庄火车站去石家庄北站中华大街上堵了一路，现在中华大街确实南向北的通行压力还是挺大的。目前呢，您去往北站的这个路上可能还会有一点时间，您去北站是要赶车吗？还是要去接朋友啊？目前中华大街沿线一直到北站的沿线还会持续一些大流量的一些路口，您到了一些路口的时候别着急，晚高峰的时段预计呢7点钟之后这个车流将会逐渐的退去。
2: 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喽！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

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传递的语音信息。聆听说，您好，中华大街和平路北向南。哦，中华大街和平路北向南有两个车停到路上啊，导致了目前怪不得中华大街北向南这块堵着呢。中华大街北向南，和平路往南，然后一直到新华路，压力都特别大。还有刚才说他走中华大街想往北站走，发现特别堵，这位他堵到了玉华路中华大街，说这个路口他想着掉头，但是15分钟还没有掉过去呢啊。那你多些耐心，别着急。另外呢，高听众说了最新的事故点位，石铜路进市区方向，在青高速桥过了之后两三百米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上，今天到底是哪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玻璃水的奖品。
2: 这位在即时新闻单，他的网名叫我是一只鱼，手机号是137，尾号是0583的朋友，需要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微信平台发送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如果过了5分钟你还没有发信息，那您的奖品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啊。而且呢，我们在歌声里边等着您的信息。您不是叫我是一只鱼吗？任贤齐也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了啊，这个歌名也叫我是一只鱼，里面还唱到了七八九月的天气就是这么热，而且还下雨。

0: 七八九月的天气就像是出现问题闹分手的情侣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样啊，这个又热又尴尬，然后时不时的还下点雨，然后有的时候还闹点小脾气。乔刚说，
1: 报告路况，
0: 请讲。
1: 和平高架西向东，
0: 和平路西向东，
1: 前大街在卡脖口这儿，
0: 嗯，
1: 两辆车对
0: 啊，在右侧车道，好不容易过了那个卡脖的那个窄桥的这个路口了，但是这辆车可能变道的时候互相没礼让啊。其实在这种这个车道，它这个变窄三车道变两车道这种情况的时候，就需要那个互相之间礼让礼让，就是交叉通行，咱一个车道过一个车，一个车道过一个车，就包括在一些停车场咱出来的时候，咱们互相之间人家不是加塞的这种情况咱都让一让，就是而且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你这边车道一让，那边那个车一辆接一辆的就不给你让了，这也是不对的啊，互相之间换位思考。另外聆听啊，刚才您语音声有点小，您说的是和平路，我听着像是中华大街北向南过和平路两个车停到那儿了啊，后边您又发了两条短的语音，我们听着这两条短语音里面能听出来吗？
2: 嗯，不是北向吗？是
0: 东向西。
2: 东向西。
0: 和平路中华大街东向西两车停到桥上，那是在桥面上吗？而且听着声变了，刚才是一位先生说的，现在是不是女士？是不是副驾驶上小可爱帮您报的路况？但是目前这块这个路况还没有太补充完整。
2: 对啊，但是还是向东的方向不好走，要提醒大家，基本上你要在过了中华大街这儿开始。

0: 再想往西走那就不太好走了。虽然说前半就是往前面堵着的那部分朋友可能已经在陆陆续续往前走了，
1: 往东，
0: 但是还是要再等一会儿啊。
1: 和平路西向东是中华大街，往东是堵着，说平安大街那个车道变窄的路段前方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其他那个东向西和平路中华大街东向西这儿到底是桥面还是桥下有问题，大家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下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同时呢还有朋友呢也在继续跟我们提示说，新华汽车园门口的红绿灯转向了，被风吹的，是这个红绿灯的位置不正了吗？
1: 也是歪向了吗？就像玉祥街上那个信号灯差不多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
0: 那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也注意判断一下啊。
1: 刚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产生了这位我们叫我是一只鱼的这个听友，137尾号是0583的朋友，已经等了您一会儿了啊，目前还没有收到您的信息，抓紧时间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

0: 我们又等了等，这位网名叫我是一只鱼的朋友，目前还没有收到您发来的确认手机号码，于是呢，您的这个两瓶玻璃水，我们无奈只能转给我们即时新闻端其他的网友朋友呢。大家呢，等着捡漏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啊发玻璃水了，其他朋友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微信您发打卡，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这个留言帖留言才能抽奖的啊，直接在微信里边发玻璃水没有办法抽奖，发打卡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然后发玻璃水三个字，等着捡漏获得今天的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山城给您包邮到家，您可以自己选择邮寄地址，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0元给您包邮到家的两瓶带一定油膜功能的玻璃水，您可以试一试，比您一般的这个不带这个油膜功能的玻璃水好用一些，而且呢这个雨刮器刮完之后在这个玻璃上它会保持更长时间的清洁和干爽。
1: 还有王永军这位朋友发来了视频啊，他说晋州呢现在这个雨下的挺大的，堵车了，我们看到呢路面的积水已经到了轮胎三分之一的位置，水还是挺深的，我们也提醒在晋州的朋友小心行驶。
0: 来听一下他传递的语音啊，看这个语音里边晋州的朋友到底这会儿雨下的多大，能不能听到雨声呢？他说
2: 992992报告路况，晋州是03旧城道小桥的前区路段，由于大暴雨造成双向堵车，有一棵大树被大风刮断，停在公路上，造成车辆都过不去，堵车了。
0: 好嘞，我们提醒一下，晋州039省道有大树被刮断了，导致目前这棵大树没有清澈之前，039省道恢复畅通的可能性不大。没有开到拥堵路段的朋友，赶快绕行一下其他路线。在晋州的039省道上有大树被刮倒了，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
3: 992992报个路况，晋州从深泽路段，
0: 定州到深泽，
3: 下台北边有。一棵树两截了，这边车过不了啊，走不了，从南上北的车这个道走不了。
0: 您说的也是039省道吧？听着您的语音有点像定州，有点像晋州。039省道是不是晋州到深泽呀？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是不是也是晋州的039省道上现在是有树倒的这个情况，导致这块大堵车啊？
1: 还有小胖子说，正定现在也开下了，雨点特别的大，一会儿可能就要下大了。
0: 不知道大家今天带雨具了？我昨天带伞了，今天没带伞。
1: 我今天也没带伞，就是带伞了没下，然后我俩今儿都没带，感觉要下大了啊。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最近的这个雷雨天气多发，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这出门的时候把这个雨具全都带好，如果您遇到了强降雨一定要停到安全的地方等一等啊，等天气好转之后再回家。

0: 我们又在互动留言帖上又补充了一下啊，这个抽奖接下来来递补中奖的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超超聊厨卫，超超聊厨卫，您的手机号是189，尾号是1588，189尾号1588的朋友，请您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订阅号里面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另外大家也帮忙确认了刚才那位的这个语音，他说的不是定州啊，就是晋州，晋州到深泽039省道，就是从晋州到深泽的，又叫晋深路。那明确了，039省道上现在有大树倒伏，导致了039省道双向都已经堵住不动了，没有走到039省道的朋友赶快绕行其他路线。
1: 还有朋友说提示了，说晋州到深泽这棵树应该就是在晋深路小桥镇田村这一段影响了大家的通行。还有聆听说呢，在中华大街上和平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第一个出口附近，他说我记得啊是长征街的这个
0: 差不多、那个位置，
1: 差不多这个位置、俩车呢停到了和平路最左侧的车道，后边压车挺严重的。刚才开车我没方便发，说现在我已经到家了，反正是不太好走。
0: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反映说啊，有一个车他老停到一个桥洞底下，导致了晚上的时候特别黑，还容易发生事故。具体这个桥呢，我跟他问了半天啊，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您家在不在附近住，如果方便到那桥底下，您帮我们拍一下这个违停的车到底怎么回事。在高营大街北三环附近西向东第二个桥梁涵洞，有个叫升旗桥的一个桥洞，说这里边经常停了一个长安车，而且在这个有两个月了，桥底下光线又特别的暗，这个车一直在这停着，不确定是谁把这个车停到这了。提示您，这个桥洞底下是机动车道，您别在桥洞底下停车，赶快把车给挪走。
1: 那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下雨的地方啊，路面行车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路遇积水的话不要贸然涉水。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鹿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
1: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占内河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占内河北部、承德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明天夜间24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

0: 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今天晚上还游荡在路面上的朋友得注意了，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8:45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的全部县区有较强的雷雨，1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所以提醒大家是吧，这个点啊，千万别在外面游荡了，您可以在家里，在车里，在任何安全的地方。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
8: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哎，现在心情好复杂，因为我感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比如说庆祝暖回阳，他说赶紧吧，下大雨了，还有包括也有朋友说开发区下大了，还有朋友在说下大雨了，赶紧回家。确实挺关心，但是你们会不会有点没关心到点儿上？就是这个点儿。

啊，我都已经坐在这儿了，我还好走吗？是吧，你们是不是应该提前一个小时去掌柜那儿给他进行留言，提醒他今天下大雨了，别让小鹿来了。当一个人已经上了贼船，他就很难下去了。关注一下及时的雨情哈，韩志华提醒大家说，石家庄藁城区西关镇慈上村大暴雨。包括雅琪也在留言，他说玉华区的建通街附近已经下起雨了，开始掉点了，目前还不太大。哎呀，好着急呀，也不知道这个掉点能不能坚持到一个小时之后下班啊。还有朋友也在说这节目还需要乐师吗？有朋友问我说怎么一个人上节目呢？啊，包括噼里啪啦也在问说你没搭档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我出现在这儿，主要是因为我便宜呢？咱都讲究降本增效，但凡再出一个乐师，他可能就不是这价格了。那掌柜的还能用我吗？还有朋友在说，哎呀，怎么用掌柜的这个音乐小跳蛙呢？哎，当一个人已经不愿意付出任何东西，又不愿意给我付出金钱，也不愿意给我付出金钱做一个片花，他总得付出点什么，还不能给我付出一个电乐吗？不止小跳蛙用他的，这个电乐也用他的。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这是小鹿吗？是的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拨打场外的帮专线96992。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直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朋友在说月色跟我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怎么说？有点复杂，就不给钱的雇佣关系吗？简单来说就是黑工。还有朋友，这也是在发来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玉华路站前街这边为啥下雨呢？现在你们不仅把我当那个预报员使，还把我当雷公电母使。为啥下雨？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如果但凡知道的话，现在我也不在这坐着了，我就上去给你们布雨去了。还有朋友也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怎么也没在这儿看到中奖名单呢？您想看什么中奖名单啊？九九二吉时好运的吗？你别着急，看不着我给你播一遍哈。九九二吉时好运，7月22号18点的开奖号码有两个，正序980和倒序098。本时段一共是有五个人中奖，独得奖金100块钱。明天早上9点呢，奖金500块钱，好运继续等待您。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一流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内的帮主胖烟。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来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发送好运，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的服务，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啦。我都说完这正序和倒序了，中奖的人应该自己心里有点数了吧。如果您对这号不熟悉，也不用我来报您的用户名吧，那大概率就没有中呢。中奖的号码980哈，正序的两位是用户3112074和发财梦啊，恭喜发财了。还有倒序089，三位心旷神怡张，还有用户335996。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就可以看到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啦。还有朋友也在说啊，超大暴雨，我这边已经成河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们把你当女龙王使了。我觉得他们现在不是把我当女龙王，他们是把我当做那个通天河驮他们过去的那个。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呢，说感觉怎么在哪儿都能见着小鹿呀，是吧？最近确实出现的有点多。昨天下午那交通厅的直播，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看过哈？不知道您感受如何，但我感觉自己播的还挺好的，好像和搭档说了3个小时相声哈。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开播之前我俩都想做那个捧哏的，就感觉能少说点儿。
我当时甚至还用豆包搜了搜，捧哏一般只要记住哪几句话，豆包告诉我非常的简洁，他说一般你只要记住四个字就行了，就是嗯啊哎是。我心想那这简单呢，这活咱太会了，满满的自信就过去了。结果一开播发现晚了，我跟我搭档想的两个人有点扎堆了，捧哏严重通货膨胀了。所以昨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在官方的那个视频号问我呢，说是992小鹿来了的那个小鹿吗？啊，晚上小鹿来了，又有好多人在抖音问我说是992大家帮的小鹿吗？要我怎么说呢？是啊，一个台它只有一个小鹿啊。你说这名又不是古力娜扎和迪丽热巴，一个小鹿，这名有什么好抢的？是吧？但凡有人愿意为我100，马上送给他。算了，50也行，咱也不挑了。所以我时常感觉大家好像又爱我又不在乎我，因为总在我在一个地儿的时候呢问另外一个地方的我，但我在的时候呢又不怎么珍惜，就像每次我说我不替班的时候月色对我的态度。所以休息的时候人搭档对我也还挺好奇的，是吧？毕竟平时也挺少见面，人还特别礼貌地问我说，哎，您平时都主持哪一档节目呀？我沉思了许久，认真地说，很复杂，叫大家来了。那搭档也很懵啊，他说听起来你们这节目是个大工程啊，你们是个主持群吗？我说倒也不是，主要是这节目吧，就是人员构成有点复杂，别说听众了，我们自己都像开盲盒，甚至同为这个节目里的大家，在对方坐进直播间前都不知道是谁来了。然后我的搭档说，那这听起来很有趣啊，您觉得我们这视频直播如果也想这么有趣，建议提升什么呢？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说要不你们就是开播前10分钟直播间直接关灯，然后放两个人形立牌，每个人都躲那立牌的后面，谁也别播，你们也来开盲盒，是吧？出完这个节目我心想，哇，这么好的主意，那这可别浪费呀，我们这节目晚上也可以这么整啊，就直播前10分钟我们不说话，就纯播歌，你们无奖竞猜这个歌曲背后隐藏的主持人究竟是哪款盲盒。是不是听起来一下这节目就开始有趣起来了？或者如果实在不行，我们这几个人您都不满意没关系，想让谁来你们留言啊，我们人多，月色大帽我们三个一块去求求他。简要互动话题哈，想跟各位一块来聊一聊，最近您有没有在工作特别累特别忙的时候，就是开始刷一些那种小小的短视频之类的呢？当您的父母开始刷短视频以后，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家庭地位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了？但如果您本身家庭地位就不太高的话，那就当我没说，因为可能也降无可降的啊。如果原来是次高或者是第三高的话，那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地位啊，可能它就更低了？或者您的家人特别喜欢刷短视频的话，你们的父母都喜欢刷哪种类型的短视频呢？你会跟着一块看吗？啊，来视频搜索抖音这有一只路，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和互动。还有朋友也在留言最细楼，他说小鹿啊，但是你别说，月色还挺体贴的，怕你累着还专门腾出时间来替你一天。是昨天关于这种话我听着了，昨天他上节目的时候甚至有人开始问他说，哎呦月姐昨天又替小鹿班了，他说喜闻乐见。但其实我觉得吧，这见不见的倒也不太重要，主要是我希望他不要只给我这些虚名，我希望他给我点实在的，比如说赤裸裸的金钱。还有朋友在说路啊，玉华路建华大街下大了，快到清源街口了。你们就说光这说这种气人的话，他别说下到清源街口了，他现在下到我们的直播间门口我也出不去呀。还有问号发来语音，我知道这雨下你车里了，是不是完全听不到啊？
真着急呢，各位，大家以后但凡发语音的时候您听听呢。

0: 加油！
1: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我现在出门接你回家，这班非上不可吗？”倒也不是非上不可，但是关键是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有点覆水难收。还有好多人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留言，明派他说暴雨要来了，竟给我营造这种紧张的氛围。还有一些人就想的不一样的查无此人，他说长安区这儿咋还没下呢？一看你就不在室外是吧？啊，在家吃着火锅唱着歌。还有朋友在留言，陈他说我这儿还没有下大太阳。你那儿确实也不能下大太阳啊，下一堆太阳下来这像话吗？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这是啥节目呀？啊，河北交通广播，大家来了。我是今天的大家中的小鹿。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也不想刷短视频，但是系统老是给我推你。你看看我在系统这儿花的钱，今天终于奏效了，是吧？这可比月色给我画的饼画的重要多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建议啊，其实你们这节目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不说话，放58分钟的歌，最后2分钟说一个结束语，把盲盒留在最后踩。看你聪明的。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节目这么做下去，你别说你，就是这节目不需要这种盲盒了，就是领导也不需要我了。我现在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这么上下去，哎，你们觉得挺有趣，领导他也觉得，哎，新思路啊，原来不需要我们这节目也能这么有趣。本来给大家开盲盒，开到最后失业了。还有孟先生，
2: 我
1: 鲜
2: 花都是装饰的，我的纪念停留在那个国王陨落的那个时代。
1: 妈呀，毒王陨落的时代，睁睁眼睛看看新的世界吧。毒王现在倒是回来了，但是他就是年纪大了。还有朋友也在建议我呢，说小鹿这可怎么办呀，你可以去找特报团维权呢，打击月色黑老板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或许是一种领导呢？ Angelina, baby, please, 是吧，我这种向上管理的方式从底层一层一层往上，这能行吗？不应该是像岳掌柜这样的领导，他往下看看吗？看看底层群众的需求呢？ Ready, steady, start, we can charge on the... 还有行他说，自从小鹿来了，月色就很少来了。baby, we can... 是啊，这节目也支撑不起两个人啊，尤其是他这工资还比我高呢。还齐先生问哪儿下雨了，哪儿下雨了，看热闹的。处处啊，处处都下雨了，局部有雨。还有朋友在建议呢，他说啊，杨老喜，他说刮风了，下雨了，关空调了，开窗户了。这个时候开窗户。我知道了，你家干燥，想加湿。还有朋友也在说呢，雅琪他说建设大街新市龙酒店门口大概往南100米，呼啦整个倒了，然后倒在由南向北的这个车道上，提醒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这是我们的同事雅琪，我真诚的建议你，就是你在我这个节目时段你留留言互动互动也就算了啊，月色上班的时候你可千万别留言呀，不然你以为我第一次上这节目是怎么上的呢？危险啊。还有光芒的语音，
3: 小鹿、嗯，我好像跑出一圈了。
1: 嗯，
3: 从绿化路从东向西走，然后过了双桥那一块没啥雨了。
1: 嗯，哎呦，逃出报废圈了。好嘞，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如果您走在路上，比如说哪段这雨下的特别大，哪段又没雨了，欢迎各位随时来报告一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当然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家的长辈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刷短视频的这种爱好呢？是吧，有没有发现自从家里的这个长辈开始刷短视频以后，你在家里的地位那就是直线下降。原来他们偶尔还听听你说的话，现在哈完全不听。

0: 这个家里已经有更加重要的人了，甭管他是小明小刚，这个男人叫小刚是吧，他叫谁，他现在地位都比你高。还有朋友在说那雨太大了回不了家了，那怎么办呀，就地停下，咱先避避雨，听听节目，参与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小鹿啊，我们家啊长辈刷老歌老电影小视频，媳妇追短剧，孩子刷游戏小视频，我就坐在窗前听9.2听计时客户端。我感觉你家是个大户啊，首先人丁兴旺，另外你家就是有好多家用电器呀、啊。是吧，都可以人均一个了。还有小晴也是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小晴发来的这个语音。
1: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
0: 我已经发现了是吧，甭管咱今天是啥互动话题，大家都能唱上这个歌。那为什么呢，爱恨悠悠悠，爱恨最近怎么了。今天互动话题哈，您家的长辈最近喜欢刷哪些小视频，那你有觉得他们刷这些小视频对你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吗，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和北江东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你刚才的这首歌啊，我觉得略微有点忧伤，但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更加适合去听一些温暖的声音，比如说他刘若英奶茶非常甜美的这声音，亲爱的路人。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2: 晚上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安子里。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好多朋友真是好关心我呀。啊，比如说欠你一个拥抱，他说新华路也下雨了。啊，还有永远爱你说雨刷开到最大了。啊 ，WPDS 说你来承德吧，承德下雨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到小区了，外面下雨下太大了，回不到家了。还有朋友在说暴雨，车里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还有朋友说现在是暴雨呀。哎，还有朋友在建议我呢，说路啊，雨下的太大了，抓紧回家吧。我再跟大家说一遍，难道是我不想回吗？就好像我不上清华是因为我不想上清华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现在坐在这儿走不了了呀？误上贼船了，一旦上去这就很难下来了呀。哎呀，可真让人着急呀。还有朋友在建议我呢，财迷障人他说可以有这种方法，是什么呢？让月色划船接你去。怎么说呢，月色呀，他本人他都没来了，他还能划着一条船过来吗？他只能带着一声嘲笑走到我的面前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现在很好奇哈，刚才有位朋友不是在留言唱歌吗，说为什么爱又爱又恨恨悠悠。你们问我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小鹿姐也不知道呢？刚才那位朋友你还在我们的那个广播端吗？在的话能不能来解释一下啊？不是我，我这个人倒是不太八卦，是他们挺好奇的。还有新龙说抖音怎么找不着你呀、啊？这有一只鹿啊，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这是哪个台呀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大家来了，我是大家。还有朋友也在问呢，说这不能是 AI 主播吧？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长得这么标致吗？接着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父母、你的家里的长辈会特别喜欢看那种小视频吗？都会喜欢刷哪种样子的呢？他们刷了小视频以后，对您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都可以来留言哈，参与到互动当中。比如说丁丁，他说父母啊，就看那种养生讲座的短视频啊，为了4毛钱的奖励天天看，然后买了好几百块钱的东西，真的是无解。你这不行啊，这种方式入不敷出啊。几百除以四，四几百，这得看好几分钟的视频吧。还有朋友也在建议呢，他说听友们太有才了，放58分钟的音乐，那是中午的音乐无人驾驶，还让小鹿去找特报团维权，那就得看月色掌柜和王哲姐谁厉害了。人前一阵世界杯是吧，天天让大家来猜比分，现在是月色掌柜和王哲姐，看看他们俩比分。还有发来语音。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就好像每次我们在淘宝上买那东西，就是图片仅供参考。你这个语音条现在就是仅供参考，长达4秒的语音呢。我心想这不怎么得是一条路况吗？结果一听，情深深雨蒙蒙啊。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现在到307定位线了，雨已经小很多了。还有赵博凯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小鹿、这个开发区的雨大的不行啊，想起那个视频来了。小波大盆大鱼了。
0: 每个人都看过曲莹姐是吧？啊，当我们不尴尬的时候，就管他是谁尴尬呢。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大家如果不知道那首歌，不然问一下周华健吧，他应该知道爱悠悠恨悠悠。对，那首歌他确实是知道，关键是那位朋友他唱歌，这是一个怎样的八卦的心情呢？啊，让大家非常的好奇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衡水的冀州目前都是暴雨级别了，发来了小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2: 发了小视频以后，对你们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欢迎留言哈，参与到互动当中。
0: 还别说，我声音还真好听啊，自我欣赏上了。 但确实啊，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刮器完全都刮不过来了，那雨哗啦哗啦的，就像雨帘一样，是吧？就像那位朋友说一样，瓢泼大盆啊。还有星矿神音发来语音啦，
3: 小豆小豆，外面像大雨，
0: 嗯，
3: 你在屋里边轻松的播吧，
0: 嗯，
3: 再过一会儿你就下了，8点钟你就下了。
0: 好，到8点的时候我就往外看一看哈。如果但凡下了，怎么办吧？庆幸上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如果我今天不在这儿陪伴大家的话，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在室内了呢？还有朋友说在哪儿发语音哈？抖音，哎，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发送语音啦。还有朋友在问说是交通广播吗？是的，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雨情都欢迎您随时来留言。还有佳佳也在说呢，说南三环已经下大雨啦。还有爱自有天意说掐指一算一会儿就不下了，掐的是哪根手指啊？那指准吗？还有朋友在说呢，说新集目前也是暴雨的状态，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雨天路滑您开车一定得注意安全，如果前方的雨真的是下得太大的话，不妨就停停吧，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啊！坐下来听一下我们的广播，找一个安全点的地儿啊，积极的参与一下节目的互动，等到8点是吧？咱再等等看，再开车上路。还有期待明天说终于看到真人了啊！河北金汉说你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刚才那首歌吗？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啊，《亲爱的路人》。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来跟我们纷纷的报告雨情呢，雨情也有朋友在说感觉这怎么是个单口

0: 是的，对口太贵了，现在我们只能负担得起一个便宜的主持人的这个价格。简单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家的长辈啊，喜欢刷哪些小视频呢？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和北交通广播。他刷的那些小视频有没有对您的生活产生影响？又该怎么办？现在您在您家的地位，这还能到倒数第二吗？一起来聊聊看啊。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992，半点导航。
8: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来关注很多朋友的留言。李月霜他说，石环高速去晋州目前是不让走的，不能高速正常的上道。好嘞，谢谢您分享。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看来小鹿回不去家了，下雨下大了。耳闻他说，石家庄二环西南区目前是暴雨的状态。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以前抖音经常看测测，现在全是你，就是完美的避开了月掌柜是吧？我知道了，你不喜欢看年纪大的。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为什么月掌柜没来呢？因为阴天没有月亮啊，所以就没有月色，所以我的名儿叫小雨嘛。现在之前小雨走了，现在小鹿的小雨又来了。

0: 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你一上播就下雨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也不能决定呢？还有朋友也在问我说，想问一下石环高速区荆州什么时候能开通呢？现在小路啊，这个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了，是吧？啊，有人问我天气，有人问我路况，有人问我这路什么时候修好，有人问我高速口什么时候开，你们再问问我银行卡密码吧，这就全了。得根据一下具体的雨情哈，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只是高速口您目之所及的这比较窄的一截，但是咱们的高速交警呢会根据整段路上的雨情进行研判，如果发现比如说这个路面确实雨比较大比较危险的话，那这一段高速它都是开不了的，所以你问我，你问高速交警他也不能定啊。目前能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龙王，还有格局先生。
1: 咱们平安大街龙和平路交叉口这块下雨下的雨刮器都烧冒烟了，
0: 没事儿，您再让他在雨里面再淋一淋，让他吸吸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您家里这个长辈他们喜欢刷短视频吗？最近刷了以后，您的家庭地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的父母都喜欢看哪一种类型的短视频？会不会跟着一块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但不得不说哈，就有的时候吧，就家里的长辈如果刷短视频刷的时间真的是太久了的话，就建议给他们不行买点护肤品吧，因为老刷吧他容易那个手机脸。很多人一到夏天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真的是太不稳定了，明明每天都洗脸擦护肤品，但是问题就是源源不断，夏天太阳大出门一趟脸就晒得发干啊发烫啊泛红啊，回家之后暗沉发黄，气色看着也特别的差，长期待在空调屋里呢，脸上又干又紧绷，外油内干，摸起来呢也是粗糙很不平滑，而且夏天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第二天脸上垮呀细纹多呀毛孔粗大呀，普通的水乳根本就压不住啊，是吧？这不能再刷短视频了，给他们刷刷广播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您是什么肤质，夏天用起来呢都是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夏天呢可以帮助您白天扛住户外的粉尘和紫外线的压力，晚上您睡觉的时候，它加班加点的帮助您修复晚上皮肤积累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淡化细纹呢，让皮肤那个通透和细腻，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己就能摸得出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经常去看的话，就可以发现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爱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哎，价格特别的合适，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全部都搞定，不用再买一堆小众的护肤品来折腾自己的脸了，一瓶一线的大牌精华就能解决夏天90%的皮肤问题，花小钱入手大牌的护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可以保持清爽和透亮，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现在赶紧拿起手机到爱商城进行下单和购买吧。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没有喜欢刷的哪些短视频。看到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留言了，这样大家稍微再等等哈。雨天路滑，首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出门的话一定得注意安全。我们一小段歌曲之后马上继续回来陪伴着大家。

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刚才放的这首歌哈，是来自胡彦斌胡校长的《你要的全拿走》啊，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段耶啊，也唱不明白。所以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留言呢，说彦斌老师跟你闹呢，语速太快了是吧？感觉是玉华区第一 rap。但我发现大家现在就是对我的这个形象定位啊，有些不一而同。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啊，真的是特别替我担心。嗯，比如说虽然然，他说小鹿啊，银行卡的密码千万别说呀。大家会不会对我这个理解有点过于偏差了？我难道是真傻吗？你看看这些在担心我的银行卡，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呢，说小鹿真是机灵啊，反应真快。怪不得人家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在九九二的听众当中也有一千个小鹿的形象呢。是吧？每天看我视频直播以后，大家说有些朋友说像周海媚，有些人说像马思纯，有些朋友说像伊能静，有些朋友说像孟子义。我真的就是老怕他们告我。还有朋友说怎么看到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啦。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7:05上抖音看你在上节目，刷快一个小时了还在上节目，你再坚持坚持，我还有7分钟就走了。还有朋友说是广播的小鹿吗？是的。还有朋友在说哈，他说下这么大的雨，环卫工人还在路上清理雨水，感觉太辛苦了，谢谢他们的辛苦付出，开车的朋友多观望，注意他们的安全。另外也确实，首先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关注咱们的环卫作业人员，另外一方面呢，也建议大家就是关注一下雨情啊。比如说独生小梅，他说哇塞，一上车又听到声音最甜的小鹿来了，但我淋了一个落汤鸡，去湾里面要看电影了，出来一看下大雨了，跑到车上全是湿透了。是吧，就是关注一下雨情，出门之前最近看一下天气预报，最近几天呢可能都是会有降雨的状态，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上雨具。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有较强的雷雨，一小时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石家庄市水利厅、石家庄市气象局在今天的19:30继续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2号的17:30到7月23号的19:30，石家庄市的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有朋友也在说呢，理想家他说就像新华路和中山路中间的水产西街中间有一条啊，有一棵树倒了，无法通过了，只能掉头，很多车都不知道，包括公交车还一直往前走呢。所以首先提醒大家是吧，听交通广播这重要性就出现了啊。首先这儿您别走了，新华路和中山路之间的水产西街的中间那棵树那儿您别走了啊。另外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赶紧反映给环卫部门，能不能把这个树稍微的处理一下，免得到时候雨天路滑，大家拥堵在这儿了，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还有朋友威胁我说，小鹿你回不了家了，雨太大了。还有朋友在说，说小鹿啊真漂亮，能不能领个车贴呀？是这样的啊，咱现在这个互动平台有点多，首先如果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随时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啊，如果您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但是这个点儿，这个节目叫小鹿或者是大家来了啊。如果您想要大家帮的车贴的话，您得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然后去那边留言才能抽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呢。
还有朋友在说，说别走了，明天不然来不了了。那真的是不敢不走了哈。北京时间的19:57，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雨天路滑，外面的雨可能还挺大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也特别代表这一个小时的心情哈，就是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明天后天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22号10点发布联合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10时到7月23号10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生命群众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明天夜间到24号，全省阴。

您行驶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尤其是您行驶到哪个路段，目前雨情怎么样，以及一下雨啊，很多地方呢就容易这个产生积水，那大家呢也欢迎把积水路段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共享。我们看啊，有朋友发送的这个路况啊，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大家基本上都在发积水啊。理想家呢发来一个路况啊，他具体说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啊。他说目前这个地方呢都堵在这里了，私家车好掉头，但是公交车停在那里过不去。我们看一下，他是发了两条信息啊，是992新华路和中山路之间的水产西街，中间有一棵树倒了，都没有办法通过了，只能掉头，好多车不知道，包括公交车还一直往前走，结果大家都堵在这儿了，私家车好掉头，公交车停在那里就过不去了。我们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新华路和中山路之间的水产西街，提示大家咱们尽量选择其他路线绕行。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啊，目前的这个有没有积水，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小呢，希望大家能够帮一下忙，他现在在石家庄新华区赵林铺路世纪康城对面电瓶亏电了，希望大家帮忙对个火。电话是18031869949 18031869949。希望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之下，能够有好心人帮一帮忙，伸出援手。来自于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南三环胜利南大街西向东方向积水严重，已经断交了。南三环西向东出 G308 石峦大街复兴南大街方向有积水，目前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吴先生呢也特别提示了，说这个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路西，在中山路上口附近啊，有一棵树倒了，影响车辆通行。还有杰喜这位朋友提示大家啊，说西北二环目前也下大了。我们提示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吧，此刻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刘雪静给我们发来梅基街和淮中路交口，哦，这个积水我们已经看到啊，它已经像浪一样打过来了啊，而且呢很多车辆停在这儿，最深处我看到已经没过这个车辆轮毂的中心线上了。我们提示所有的司机朋友，尤其是小轿车朋友啊，遇到这种情况您就不要贸然前行了，梅基街和淮中路交叉口。感谢这位刘雪静朋友您的分享啊，您也注意安全。欢迎大家持续的把这个路况呢分享给我们，还有一应俱全啊，他也说的是，我是从桥西开车到桥东啊，整个都是大雨。是，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啊，真的是电闪雷鸣。同时呢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几天我来上班啊，我真的是前几天接嘉宾，然后这一双鞋就淋湿了。今天我说，哎，好不容易换了一双鞋吧，没想到又遇上大雨啊。你会发现我们夏天穿的这种比如说皮鞋呀，一沾水它可能就不能再穿了。所以啊，建议大家您可以去我们的992爱商城当中选择一个透气防水的卡洛斯洞洞鞋，这样您就不怕再踩雨了。经典虎爪纹啊，轻量设计，而且呢有型轻便舒适。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时尚好鞋，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选择一下。另外我们今天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双既有运动魂又充满时尚范儿的好鞋啊，鬼冢虎经典的休闲运动鞋。而且呢这个经典虎爪的造型，轻量设计，奥莱直发，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颜色特别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是复古跑鞋的鼻祖，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款。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鞋面的设计，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14款颜色可选，36-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脚累，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啊，这个细带呢可以调节松紧，跟脚又利落。
平时这一双鞋呢怎么都要四五百块钱，但是今天啊，爱商城

0: 夏日特惠，一双仅需299元，正品保障，奥莱直发绑带系列款和一脚蹬懒人帆布鞋两款可选。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还有很多人一到夏天啊，就发现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明明每天都洗脸擦护肤品，但是呢出门一趟被晒阳就晒的这个脸发干发烫泛红，而且回家之后呢会发现暗沉发黄，气色看着特别差，普通的这个水乳啊根本压不住。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可以试一试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尤其是这个夏天用起来呢，它不黏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白天帮你扛住户外的粉尘和紫外线压力，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它加班加点帮你修复白天皮肤积累的损伤，淡化细纹。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啊，50毫升都要大几百，爱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9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每人呢但是只能限购2单啊，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很多朋友又发来了雨晴，刘雪静呢，她说梅基街淮中路交口目前是积水较多，平安市府提示石家庄市平安大街原名路北路西啊，也是刮倒了一棵树，由北向南占了整个3车道。感谢大家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欢迎您继续把目前的雨情路况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进行分享。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3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3季，我们不见不散。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星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

0: 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 自远方来，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2: 天下武功钻研专业知识，
3: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5: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时代工程的优秀教师耿志华老师。耿老师，您好。
6: 你好，雅琪。
5: 感谢耿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升学方面的一个话题。今天是一个喜悦的一天啊，很多孩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恭喜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啊，都这个上岸本科，圆梦了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其实我们很多高一高二的孩子，或者说我们准高三的同学啊，特别的羡慕，都在想，哎呀，我23年之后啊，能考上一个本科也就好了。其实非常简单啊，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各种升学途径。但是有一些同学啊，对自己不是特别的自信，现在高中阶段自己的文化分呢还处于这个300-400分的状态，也非常发愁，我这个还有一年的时间或者2年的时间，我还能冲刺本科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个啊，300-400分也能上本科的途径。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先不说这个途径是什么，我们先直接给大家举一些案例。耿老师，因为您看啊，您在这个空乘艺考专业带了很多年的学生，今年呢也带了非常多的学生，咱们给您今年带的这个孩子们啊，来做一个盘点。首先呢，想咨询您一下啊，就是今年您带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是哪一位呢？
6: 其实当时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在我脑子里边，我把我这一年带的学生的大体的，我又是心里边复盘了一下，我忽然想到，其实我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今年带的一个学生的家长。
5: 嗯，
6: 这个家长呢是我们沧州啊青县的，当时呢这个妈妈其实她自己带着孩子很辛苦。当时带着孩子来的时候风尘仆仆，她妈妈的岁数跟我差不多，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可以想到她平时啊工作啊，包括这个带养孩子都是也是很辛苦的。她从了解到我们这个专业，然后一开始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她每次老跟我说一句话，她说，耿老师，你把这个专业说得太美好了。他说，你说的越美好，我越是不敢相信。我说，你看，首先呢，我们这都是正规的啊，通过河北省考试院组织的艺考，然后呢也是要孩子通过高考，最后孩子也很争气，因为我总是觉得孩子在一些家庭里边他会比较早熟一些。孩子从不管是从专业课的学习还是文化课的学习，孩子非常的用心，只要你交代下去的事情，他会不厌其烦地问老师，我这样做对不对啊？老师，我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所以说呢，今年成绩出来以后，成绩孩子的考上的院校也非常好，他用433的文化课成绩考取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5: 哦，433。
6: 对，
5: 但是这个成绩要是我们普通的文化生啊，他连这个本科分数线都没有过。
6: 没有
5: 啊，因为今年历史组是485，物理组是443，他用一个430多分考到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6: 对，然后孩子就当他录取了以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挺长的一个 微信，他说耿老师，我谢谢你当时到学校选上我，然后呢当我家长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你还是特别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解，我说你不要感谢我，我说你要谢，一定要谢谢你的妈妈，我说没有妈妈对你的支持，真的你这个分数，我不能说你能不能上公办大专，但是你一定上不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对，所以说每一个学专业的孩子背后一定有非常支持他的家长在里边。
5: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是特别让人感慨啊，父母其实可能也不了解，甚至内心是会有迟疑会有质疑，但是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依然坚定地去选择拼一把试一试，这个结果还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啊，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选择什么呢？空乘艺考这个专业。就像我们说的，很多孩子他在高中阶段非常努力，但可能因为偏科或者是之前基础没有打得扎实，从而导致自己的文化分数没有那么的理想，只能考一个300多分400多分，尤其是400多分的孩子啊，他一定是有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本科分数线现在真的是太卷了啊！历史组485，物理组443。如果我们距这个本科分数线就是刚刚够八边或者非常悬，可能发挥好了能过，哎，发挥不好就过不了。那我建议您不要赌这么一把啊，可以看看孩子适不适合空乘艺考。如果咱们走了空乘艺考，本科分数线是多少呢？312分啊，312分，我觉得大部分孩子考一考还是能过的，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呢，您可以仔细的了解一下空乘艺考这个专业啊。有的家长说，我也想像这个妈妈一样问问耿老师，没问题啊，你给他打电话1551214014，或者是加他的微信1551214014。说完了您今年印象最深刻的啊，不是学生，是一位家长。那您今年啊带的这么多学生里边，成绩考得最好的学生考到哪儿了呢？
6: 那当然是中国民航大学了，因为我们空乘专业呢，这两个国字头的院校，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民航大学。在我们这个专业里边呢，综合分录取分数最高的就是中国民航大学啊，它是民航局直属院校，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本院校。最主要的是现在家长最关心就是孩子的就业问题，这几个国字头的大学就那个孩子们的就业情况是非常好的。
5: 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孩子要是学播音主持，哎，你录到中传，你基本上不担心就业的问题，只能是担心什么呢？就是我去的这个地方，他就业的层次，比如说好与坏，我能不能接受？孩子要是学表演呢，你就相当于上了这个中戏北电啊。如果我们的孩子你学空乘，能够上了中国民航大、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那你基本上不用担心就业，只能说是将来就业的时候，你的这个院校层次会决定，哎，你选择的是更理想的、更高的，还是说你不太满意啊？但是也能够就业的哈，你只是考虑这个工作的好坏，你能不能接受，不用担心能不能找到工作这个问题。那你看，成绩最好的学生考到了中国民航大，你觉得他圆梦理想院校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6: 其实刚才您说了播音专业，其实我这个学生是一个复读生。
5: 复读生，
6: 对，他是去年他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但是呢他去年的文化课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刚刚400出头。他这个孩子呢，他这个心气儿也比较高，他一直想上的呢就是至少要上一个公办本科。去年呢的这个文化课分数不高，他只能走民办。所以说孩子呢，就因为他妈妈就是做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个老师啊，所以说呢他从小跟着他妈妈学，孩子外形啊各个方面条件都是不错的。
5: 他就既符合播音主持又符合工程专业的要求。
6: 对，但是呢最后他妈妈也是通过，因为我们都是做艺考的，然后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觉得，哎，说我们家孩子可能选择你们这个专业更好走。他说因为播音主持想上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中传呐、浙传，分数要求是比较高的，
5: 最起码得500多分以上。
6: 对，但是呢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民办，我们不想上。他说耿老师，就是我把孩子放心的交给你们师大，然后就在你们师大学。但是我们说实在的，我当时很有压力，
5: 对，艺考同行把孩子托付给你了，
6: 就是凡是别人托付过来的我都觉得我压力特别大，我总是觉得应该让孩子考一个好的学校，我才能对得起人家这份信任。所以说今年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孩子呢400多分的成绩，他是480多分。 考的中国民航大学，他的位次挺高的，他超出他综合分超出了不少。
5: 对。
6: 啊，
5: 哎呦，你看480多分，孩子能考上中国民航大学啊，我们知道。

0: 道的家长呢都明白这个含金量。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老师呢也说啊，就是有他的一个报考招飞的孩子有两个选项啊，一个是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985的院校，另外一个中国民航大学。他说这孩子保本可以去中国民航大学，但是呢他因为文化分数还不错啊，最后冲了冲到985的院校了。你看这都是什么呀，500大几600多分的孩子啊去冲刺的院校，而且他还是得走这种特殊的比如说招飞这条路线才能够选择这两个院校。那你说我们300多分400多分的孩子啊，我们拼一拼冲一冲也有机会能够够到中国民航大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多尤其是文化分数不是特别理想300-400分的孩子啊特别有优势，大家可以来进行参考一下。那其实说完了成绩最好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家长也欣慰的是能够看到他的一个变化。您觉得您带的这一届孩子当中学习前后变化最大的孩子是谁呢？
1: 那是我今年招的一个女生啊，她是新井信德中学的孩子。来的时候呢身高还可以啊，1.70米，但体重也不错啊，就基本150斤。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我就认为孩子的体重不太适合，但是孩子了解这个专业说老师，一个是我首先我喜欢这个专业，我愿意为他做出改变。我说这样子吧，我说先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观察，我说你瘦了10斤以后，我说你和你妈妈和爸爸一块再来找我。那孩子一个月的时间不到，半个多月2天的时候，然后就告诉我说，高老师我瘦了10斤了。我说行，我从你身上能看到你对这个专业的热爱，因为你只有热爱的时候你才会能真正的能够付出。最后这个孩子减了48斤，来的时候是个小胖胖啊，走的时候真的啊变化特别大。我老师说了，我老逗他，我说现在回去以后啊可以到你们学校当校花了啊，所以说这个体态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哎呦，我觉得这孩子真是挺有毅力的啊。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老师为什么会给我们报名的孩子去设一些可以说是关卡吧啊，就是是想看看我们孩子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很多孩子都觉得哎很好啊，我看我走空乘艺考这个专业，我300多分能上一个本科，我的文化课成绩又不是特别的高，我一下有这么一个，很多家长孩子觉得哎这是个捷径啊，我们能用捷径上本科上一本的院校特别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啊，艺考从来不是一个捷径，它需要你在背后付出很多的。你像刚才这个孩子呢，就是体型啊，我们需要艰苦的这种训练，甚至我们暑期集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所有的孩子呢啊，真的不能说每天挥汗如雨吧，但是非常非常辛苦。有的家长说，哎，你看他这个假期也不补文化课，就这个培训一下艺考，这对他来说都是放松。真的不是啊，孩子每天在学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不是说走了捷径啊，能够低分上本科，而是我们在学习之外，还要在另一个途径，也就是艺考上面下大功夫、大力气啊，才能够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势。所以我们的家长，如果孩子没有做好这种吃苦的准备，或者说啊，我就觉得随便一学，我了解一下，到时候报个名考试，那放心，这样的孩子很难通过啊。所以建议我们的同学们，你要想走这条路，你要好好的下定决心。同时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身高体重外形等等啊有一定的限制，具体学习空乘艺考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可以咨询我们耿老师。耿老师的微信电话你都可以联系他，1551214014，1551214014。说完了这个学习前后变化最大的学生啊，有没有一些逆袭黑马的同学呢？因为我们往往最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改变，然后逆袭了。
1: 其实逆袭黑马，每年我们这样学生里边其实数量是不少的，因为好多学生来的时候就是200多分300分，其实说实在的在学校里边学习文化课状态非常的低迷，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相当于半放弃的这么一种状态。反而孩子选择专业以后，因为他知道他以前200多分300多分他只能上一个民办大专，所以说他努力的动力不足。当孩子知道312分的时候能上本科，这会儿孩子们学习动力是很足的。像我今年就是衡水14中的一个学生，去年来

0: 来的时候200多分，说实在的，除了孩子纯粹的对这个专业的喜欢，因为他真正的他觉得，哎，我也有机会考本科了，他觉得自己的身高外形条件在他们这个同届同学里边也算不错，孩子忽然找到自信了，说我无非就是把文化的成绩抓一抓呗。来的时候200多分，然后呢学我们这个专业以后，最后高考成绩是435分的成绩，考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也是航天工业部直属的一本院校，非常的好。所以说他爸爸妈妈也是专程到我们学校来感谢啊，感谢我们老师。因为当时我跟他妈妈联系比较多，他妈妈一开始也是对孩子200多分嘛，就是一个放弃的状态，说啊，我们不再继续投资了。从初中开始上私立，高中也是私立，砸钱砸了很多了。他说我们不是说不舍得再为他砸这点钱，而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看不到希望。当时的时候就像我的那个学生一样，我也是给他设了一定的门槛，我说你要想学，我说你给你妈妈展示出来，我说一个月，给你一个月时间，从你放学玩手机这件事儿开始做起，一直到你从放学开始写作业，一个月以后当你的妈妈看到你有变化的时候，好，那你让你妈妈来联系我。如果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你没有展示出对这个专业的热爱，比如说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该放学了该玩玩，该玩手机玩手机，该不写作业不写作业，我说那这个专业你就不要学了，因为你的文化课成绩本身就偏低。最后孩子也是一个月的时间，让他爸他妈妈包括他去找他的班主任老师，都是跟班主任老师说的是，老师我要想好好学习，你能不能把我的座位往前调一调，不用调太多，然后呢回去以后该写作业开始写作业，他妈妈就觉得哎，这个孩子确实是有变化，最后给孩子报名然后学习，最后成果也非常的好啊，考到一本200多分，从去年的时候别说一本了，他妈就认为能考上个公办大专，走单招能走个公办大专，他妈妈都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说这真的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的逆袭黑马的一个案例。
1: 从200多分到公办的一本院校啊，很多家长觉得这些简直难以置信，但有的时候他其实前提是什么，需要我们孩子下定改变决心的这个毅力。真的啊，尤其是在高中阶段啊，学习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成绩或者是基础落得比较多的孩子，你要想从头拾起来那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只要努力，你会发现啊，还是有机会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呢，甚至给很多家长孩子们分享的这个升学途径，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升学途径，它更是一个希望，就是让已经死心的孩子或者已经放弃的孩子重燃起希望的这么一个机会。你看啊，选择了空乘艺考这个专业，它不要求你485啊什么440多分上本科了，312分啊，一下降了100多分。我们孩子尤其是历史组的孩子啊，你背一背啊，比如说历史的一些关键节点啊，这各个条约签订里面的具体内容啊等等啊，你稍微下下功夫，我们考个300多分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啊，哪怕你的数学40-50分，英语也及格不了，但是你考个300多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困难，你只要把文科该背的背下来就可以，那我们的孩子你就有机会上本科，这个相较于别的同学来说，你是不是多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呢？所以我们的家长和同学啊，听完我们的介绍可以联系我们的耿老师来咨询一下，这不是谁都能学的啊，他需要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身高体重啊外形啊等等，你可以来进行了解，加我们耿老师的微信15512140014，15512140014。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雨情啊。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非常辛苦，还有我们的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好了。目前来自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消息，南三环胜利南大街西向东方向积水严重，已断交。南三环西向东出 G308 石峦大街复兴南大街方向有积水，一条道路目前可以通行。还有我们听友们啊提供的这个路况，先说树倒了啊，光这树我不知道是不是重复了，但是目前我看就倒了3棵啊，一个是石家庄市平安大街圆明路路西刮倒一棵树，北向南占了3个车道。 还有吴先生提供的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路西，在中山路上口附近有一棵树倒了，影响车辆通行。再早呢，还有一位朋友啊，是说的新华路和中山路之间的水产西街中间一棵树倒了，无法通行，只能掉头。好多车呢，因为现在这个掉不了头啊，公交车掉不了头，只能堵在那儿，提示大家绕行。还有朋友反馈，308国道南三环桥下路段积水严重，石家庄市玉华路兴坊街水太深了，两边的马路牙子都看不到了啊。还有石家庄中山路从东二环往西，水都淹到车牌了，不能再往前行了。欢迎大家继续把路上的雨情路况分享给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如果您想查询哪儿积水，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积水两个字来进行查询。还有这个 Superwoman 啊，他说这个骑电动车走环路地道桥淹了吗？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回馈一声。哎，我看到一个好消息啊，心旷神怡。他说雅琪啊，今天晚上听着你的主持，我发现我中奖了，风声雨声主持声，声声入耳啊。那恭喜您，您是给我们的微信点赞点心这个转发然后评论的朋友是吧？啊，那恭喜您中了我们的这个华为手机了啊，正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的这个降雨啊，对其他人来说道路通行造成了困难，但是对您来说啊，这可以说是更天喜晴了。所以啊，建议我们这位朋友您赶紧联系我们吧，啊，来领取您的奖品，再次恭喜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300-400分上本科的机会。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啊，外面这个是不是还下着大雨？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啊，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是很多朋友目前还在发这个积水来咨询啊，这个积水路段，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积水两个字啊，来这个查询一下目前的整个的一个积水的状况。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中山路从东二环往西啊，水淹到车牌了，这个不能走了，警察还在路边。石家庄机场也发来了最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

预测，目前19:10，本场已出现雷暴中阵雨，已降水8.6毫米。预计22号20:30之前，本场将会有雷暴伴中到大阵雨，请旅客提前了解航班信息以及天气变化，妥善安排行程。旅客可以通过所乘航班的航空公司官网、App、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服电话、中联航是400-102-6666，河北航是03119669，春秋航是95524，首都航是95375等渠道进行咨询。石家庄机场航班信息，请拨打客服热线03119630，或登录河北机场旅客服务微信小程序获取。同时，石家庄市水利局、石家庄市气象局7月22号20:20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2号20:20至7月23号20:20，石家庄市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鹿泉区、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赞皇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3级黄色预警，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还有朋友问到说，体育大街玉华路到南二环路上积水严重吗？这个我还不知道您走的具体是哪几段路啊，这样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积水两个字啊，来我查看一下我们听友们汇总的这个信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反馈南二环的啊，主要是南三环这边啊积水比较严重。

0: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啊，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时代工程教育集团的耿志华老师。耿老师你好。
1: 雅琪，
0: 感谢耿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这个三四百分上本科的这么一个机会。刚才呢，我们盘点了一下耿老师今年带的学生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那我们说完了单个的，我们来说一说整体的吧。整体今年时代的学子考得如何呢？
1: 今年我们的本科录取情况非常的优异。首先呢，就是双过线的孩子，今年我们本科全走了。何为双过线呢？就是专业课成绩过200分，满分300，文化课成绩过312分，我们的孩子只要你报本科，最后都走了。可以说是今年整体的一个录取情况，这几年的时候都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你只要专业课过，文化课过，我们基本上都能够上本科，对吧？
1: 对
0: 啊，不是都能过就100%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有的孩子呢他还不太了解，哎，说老师我能不能报名啊？您跟我们说一说吧，什么样的孩子可以现在来选择通过空乘艺考来上本科呢？
1: 首先呢，就是高一高二的孩子啊，就是包括新高三。就是新高一高二和新高三的孩子，以及包括职教的，他是只要参加文化课高考的这些孩子都可以。但是呢，我们有一定的门槛性，首先就是孩子的身高，我们要求女生在1米65以上，男生呢要在1米75以上，服装表演呢，女孩要在1米75以上，男生呢要在1米85以上。所以说符合这个身高段，体态匀称，五官端正，身体裸露的部分不要有明显的疤痕纹身烧烫伤，航服的学生要注意不能有色盲色弱，服装表演没有这个色盲色弱的要求。所以说门槛性就是身高体重外形。
0: 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啊，就是非常简单，你只要能参加高考就可以。而且我们之前说，哎，高三的孩子来不及了啊，高三今年考完了啊，我们现在准高三的孩子还是来得及的啊。所以提示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呢，大家哎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准备啊。如果你的文化课成绩真的不理想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空乘艺考这条路。刚才我们一直说到啊，就是选择了空乘艺考。

0: 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学，他需要符合一些条件。很多家长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需要符合什么呀，身高要求多少啊，这样耿老师您系统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它分两个，一个是行服专业啊，一个是服装表演。首先先说行服的身高要求，女生1.65米到1.75米之间，男生要求1.75米到1.85米之间。要求身体裸露的部分不能有明显的疤痕、纹身、烧烫伤，不能有色盲、色弱。服装表演呢，要求男生1.85米到1.92米之间，女生呢是1.75米到1.82米之间。啊，也是身体裸露的部分不能有明显的疤痕、纹身、烧烫伤。啊，体重呢我们要求是匀称，现在稍微肉乎一点没关系，来到我们这边啊，经过系统的课程培训，让孩子塑形减脂就可以。
0: 嗯，所以啊我们这个体重目前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你要说你是准高三的孩子了，你等到寒假再学的时候，哦，那不太行了，那可能这个就把关非常严格了。尤其是我们高一的孩子，他真的可以适当放松一下相应的条件啊，所以越早学你的优势越多。那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就是哎大概一听，哎，我们家孩子刚好符合呀，那恭喜您啊，您多了一个300多分上本科的机会，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耿老师，加微信或者给他打电话都行，1551214014，1551214014啊，可以咨询我们的龚老师，这样让我们孩子多一个300多分能够上本科的机会。那说了这么多啊，刚才听我们龚老师介绍自己的得意门生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两个学校的名字，一个是中国民航大，一个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有的家长担忧，哎，我们要是学了这专业的话，我们只能就是报这两所学校吗？我们还可以报哪些院校？有没有一些综合类的大学？耿老师，您为我们仔细的盘点一下吧。空乘专业，咱们河北的孩子能报哪些学校？
1: 空乘专业和服装表演专业，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是按照服装表演来考，所以说呢，他们两边的大学都可以报。现在这两个专业一共可以报的本科大学是76所。就像有一些专业类院校，比如说航服，像中国民航大学呀、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这种民航局直属的一本院校，还有一些综合类大学，比如说咱们河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连民族啊，这种综合类大学呢，更适合孩子以艺考专业本科为跳板啊，我们以后可以辅修其他专业啊，我们以后也可以，比如说河北师大，它有保研啊，我们也可以保研啊，包括跨专业考研都可以。
0: 很多家长啊，他不敢选择走艺考，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孩子的路走窄了。要我们走了艺考，我们将来只能学习这个专业吗？只能从事这个行业吗？但其实耿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有的孩子啊，他可能走另外一条，比如我们常戏称就是曲线救国的道路啊，他是通过我先上一个本科，然后再做其他的规划。您是带过这样的孩子吧？
1: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话，我听过很多家长对我这么讲过。我认为这句话说的既对又不对。
0: 啊，为什么呢？
1: 他对呢，他是觉得这个专业，他感觉是比较窄的。
0: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从真正的孩子目前的文化课分数上去分析这个问题。打个比方，孩子现在就300多分。
0: 嗯。
1: 你首先能通过这个专业让你家孩子考上一个本科。院校层次不同了，我们可选择的东西也多了。就像好多家长会问的说，耿老师，未来以后我们孩子学这个专业只能进航空公司吗？其实不是。我昨天我的学生，保定学院的，还有一些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开设有这个专业的本科院校，现在正在通过这个广汇金通啊组织的推介，就是本专业的推介会，他给我发来的整个的面试的各种单位有10几家，其中呢大概有1/4是航空公司，还有一些科技公司啊，以及一些上市企业。其实呢，孩子所面对就业的时候，可选地还是挺多的。
0: 嗯，
1: 这是其一。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立足孩子的文化课成绩来分析。如果说你300多分，你想想，如果你不通过这个专业，你就别说考本科了，300多分在咱们河北省你只能上一个民办大专。那你上了民办大专，那你可选择的专业又有多宽？
0: 对，
1: 并且好的企事业单位很现实的，他不会去民办大专去招聘。这个东西是很少的。所以说学历越高它不是万能的，但是一定让孩子有一个更高的学历，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一定

0: 是更有帮助的。
1: 所以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啊，您可以仔细的考虑一下，我们不是说就是唯学历论这么一个观点啊，我们不是哎，你看孩子这个好学历他就100%优秀，不是这样的啊。有些孩子他可能学历没有到这儿，但他同样是一个优秀的孩子，他一定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学历是一个敲门砖，我们无论是在求职应聘或者是生活当中很多关键的这个晋升渠道的时候，它会卡你的学历资历啊。你比如说工作一定年限，它会卡你的资历，这个时候学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努力往上学，不是说啊这个他学历越高就越优秀，而是孩子呢他的学历越高，他一定会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啊。你比如说孩子可能比如读到这个硕士或者读到博士的话，他其实就可以任意选择一座城市啊来这个进行生活了，因为很多地方他都有人才引进计划，无论是这个房补啊还是说其他的这种现金奖励啊非常的优厚。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家长，您家孩子现在文化课300-400分其实挺发愁，但是呢咱们别光发愁，第一要做什么呢，把文化课不要落下啊，不论他学的怎么样一定要让他努力学习，永远不要放弃。第二，看看孩子适合什么样的出路。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不适合走艺考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空乘这条件咨询了耿老师也不符合，那咱们走单招上一个好就业的专科是不是一条路。但是咱们摆在面前有机会上本科，我们家长和孩子还是要把握住的啊，可以咨询我们的耿老师，看看孩子现在文化课300-400分有没有机会能够通过空乘艺考上一个本科。耿老师的微信1551214-4，您现在加他就可以啊，1551214-4，或者是现在给他打电话1551214-4。他正在上节目，肯定给您挂了，但是呢，他留下来您的这个电话，到时候呢会给您回过去的啊，1551214-4。其实耿老师您也说到了啊，因为很多家长还是要关注的更远，关注就业。那空乘这个专业我们出来之后就业情况怎么样呢，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这几年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的就业我们最多的是根据学生的反馈，因为这是最及时的也是最新的。像我们今年大二的学生刚刚上节目之前还在给我发消息，他刚上大二，就是开学以后是大三，说耿老师，我这个现在正在东海航空的面试现场啊，正在等待结果。他们昨天面了7-8家公司，然后呢他也给我发过来，就刚才我跟您说的十几家公司，我给他挑选了7-8家。首先呢，我作为这个在这个企业里边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一名老航空人，我还是推荐他们优先进航公司，因为确实是央国企啊，有保障，福利待遇各个方面，作为工薪阶层来说10,000+的月薪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说我会优先推荐他们。所以说以前基本上都是大三的下半年的时候才进行推介会，他们这次已经提前到大二。包括前两年我有学生大一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一些大学里的各个航空公司的订单班，也就是说孩子其实就是一毕业就可以进入到航空公司了。所以说就业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航空公司它每年固定都要招聘。
1: 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它这个就业机会他的薪资待遇也非常高，作为一个前航空人啊，这个葛老师您最有发言权了是吧。
0: 对，作为新现在入职的这些年轻人，一般去了那儿正常实习期的时候可能工资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7-8千。一年以后当你实习结束转正那会儿的时候基本上正常飞下来一个月是10,000+。随着以后你的经历的晋升到乘务长、主任乘务长、客舱经理，或者是说你走管理、走副科、正科他的收入待遇还真的是一直在往上涨。像我以前呢，我关系特别好的，跟我一批的一个同事，他现在是我们那边的一个正处级领导了他现在年薪那边都将近到50万了。
1: 哦，
0: 对，
1: 嗯，其实我们昨天啊在讲这个就是高薪行业的时候呢，我们的职业规划老师说到招飞，他是一个非常高薪，但是他淘汰率特别高啊，可能真的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有那么一个孩子能够走上这种民航招飞的升学途径或者是路径，最后成为飞行员。但是很多家长关心，我们空乘专业的孩子也会有这么高的这种比如说落选率吗？
0: 嗯，因为飞行员的标准是真的很高，因为首先就是体检这一块，
1: 嗯，
0: 但是作为我们的学生来说呢，他走校园招聘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根据院校层次不同，比如说为什么说中国民航大学和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这两个国字头的大学，它是综合分录取是我们这个专业最高的，就是因为它的高就业率。这两个学校国字头的，只要孩子考进去，相当于你一只脚已经迈进航空公司了，只要你在上大学期间没有什么违纪的行为，你正常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无非就是看你进哪个，
1: 嗯，
0: 但是进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已经是我们这个专业里边国字头最高的学府了。
1: 嗯，
0: 对，然后再往下一些综合类的大学，每年的就业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你看，一个学校它能够就是一个专业，它能够既给你托底，文化课托底啊，让咱们三四百分能有这么一个本科的大学上。同时呢，他在这个就业方面啊也是非常的有优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啊，您深思熟虑之后可以仔细对比一下，我觉得一定会做一个最后的选择，就是我们空乘艺考这个专业。那因为节目马上结束了啊，今天听我们节目的肯定不只有石家庄的，还有一些外地的学生和家长。那耿老师，你像外地的朋友也是联系您吗？你平时上课怎么办呢？总不能老在这石家庄来回跑啊。
0: 我们在河北省内有多家分校，像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邯郸都有分校。其他的城市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石家庄总校来看就行，因为我们的课程主要是安排在寒暑假五一、十一，所以说这种相对来说长一点的假期的时候，所有的集训都是在我们石家庄总校。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无论您是石家庄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啊，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耿老师，或者说耿老师，这个暑期的话，我们孩子可以去找你来做一个面试吗？
0: 非常欢迎，因为我们这个专业首先要看孩子，看他的各方面条件是否适合学啊，这点非常的重要。
1: 嗯，那可以联系我们耿老师啊，电话是1551214014，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1551214014。来联系我们的耿老师，而且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啊！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就能接了啊！你可以联系他1551214014。那联系我们耿老师，家长您仔细咨询一下，说不准您这一个电话或者是加了这个微信，就给我们孩子多了一个三四百分上本科的机会。我们有的时候啊，纯补课，你要说提升个150多分、160、170分，非常难。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把握住空乘艺考这个机会，直接让我们的本科分数线降100多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符合这个要求选择了空乘艺考，你的本科分数线就是312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更多的内容呢，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关于空乘艺考这个话题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我们可能近期不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了，因为暑期集训已经开始了，各个老师非常忙碌，那您还是联系耿老师吧，1551214014，1551214014啊！现在耿老师已经开始在接电话或者是处理问题了啊！您可以这个先加上他微信，然后等待着咨询他啊！您最后啊再说一遍吧，有的家长还在问电话啊，1551214014。好了，今天感谢耿老师的做客啊，耿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皇帝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位高权重，却也是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的。

0: 我养生带来哪些启发呢？清案探秘第一步，乾隆长寿之谜。
1: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享年啊虚岁89岁。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长寿啊，是所有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所有人的梦想。寻常百姓如此，啊，古代的皇帝也如此。秦始皇就曾经派徐福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明朝的嘉靖皇帝呢，酷爱炼丹，啊，经常服用那个丹药，也是为了长生不老。可是啊，很遗憾，啊，这两位皇帝都没有活大岁数，50-60岁就驾崩了。大家都知道啊，有个俗话叫人过七十古来稀，在皇帝这个圈子里也是七十古来稀。70岁以上的皇帝啊，在中国历史上的几百个皇帝里面占的比例非常小，大概只有10个人。而享年超过80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5个人，这5个人分别是乾隆89岁，南北朝的南朝梁武帝萧衍86岁，唐朝的武则天82岁，南宋的高宗赵构81岁，还有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80岁。那么在这5个最长寿的皇帝里面，显然乾隆最高寿。200多年来啊，这个人们一直在研究和探讨乾隆皇帝为什么能够长寿，乾隆皇帝长寿都有哪些秘诀，他这些秘诀能够给我们今天的老百姓健康生活，还有啊搞好自己的养生，都会有哪些启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人们探讨了200多年，各种各样的什么长寿偏方、长寿秘诀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是这些流传在社会上的长寿秘诀、长寿偏方跟乾隆的生活习惯、起居饮食可以说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学术界一致认为啊，这些所谓的偏方、所谓的秘诀大概都不太靠谱。经过学术界的长期研究啊，总结归纳和提炼出了一些乾隆长寿的经验，我把这些经验啊概括为4个秘诀，乾隆长寿的4大秘诀。哪4大秘诀呢？遗传长寿因素、饮食起居规律、生活环境如意和帝王品味高雅。下面我就这4个秘诀啊一个一个来展开讲。先说第1个秘诀，遗传长寿因素。乾隆啊体格好啊，寿命长，主要是得益于他的父母所赐。也就是说父母的遗传啊对乾隆的这个长寿啊起了一定的作用。乾隆的父亲就是雍正皇帝啊，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乾隆的母亲是谁啊，学术界啊是议论纷纷。绝大多数清朝的官方文献都记载乾隆的生母就是雍正的熹妃。哎，提到这个熹妃啊，大家一定不陌生。在电视剧《甄嬛传》里啊，孙俪女士主演的那个甄嬛就被封为熹妃。可是啊，历史上的熹妃并不是甄嬛，她是谁呢？绝大多数的清代的官方文献都认为啊，她叫钮钴禄氏，是个满人。也有些专家认为啊，通过查一些资料发现，这个熹妃不是钮钴禄氏，她是汉人，叫钱氏。甭管是满人还是汉人，甭管是钮钴禄氏还是钱氏，不管怎么说，她是乾隆的生母，这一点没疑问。而且啊，乾隆继位之后，就把这位生母尊奉为重庆皇太后。我们不管她生母是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老太后啊，活的岁数非常长，啊，享年85岁。

0: 可以说，她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太后之一。那么乾隆长寿是不是跟这位高寿的皇太后有关系呢？2009年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金立教授带了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关于长寿的遗传因素这么一个课题，并且把课题的成果发表在国际刊物上。金立教授就认为啊，在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长寿是可以遗传的，而且主要是从母亲这个方面来遗传。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母亲能长寿的话，那么子女长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么如果父亲长寿的话呢，那么子女则未必长寿。现在这个观点啊，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比较高的认同。那么如果这个观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乾隆的长寿跟他这个高寿的母亲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乾隆的长寿并非偶然，乾隆的生母，也就是这个皇太后的父亲，叫灵柱，活了83岁，母亲彭氏活了81岁。可以说啊，乾隆的长寿有着三代人积累下来的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有人会问了，母亲长寿，子女就一定长寿吗？有人会举出反例来质疑这个观点，比如说同在清朝，孝庄皇太后活了76岁，她的亲生儿子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那么慈禧太后呢，活了74岁，这都算高寿了。而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只活了19岁就死了。他的外甥兼侄子光绪皇帝只活了38岁。那有人就质疑了，你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啊，在他们这两拨人身上啊没有体现。注意啊，这个金立教授这个观点是这么说的，他说母亲如果长寿，那么子女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里讲的是可能性比较大，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也并不是决定作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副教授王孝峰就认为啊，通常人在40岁以前，这个遗传因素在长寿这个东西当中啊所占的这个影响因素啊，大概占多少呢？15%到25%。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更大。那么我们看一看顺治皇帝跟同治皇帝都是得了不治之症，暴病身亡。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啊，这个光绪皇帝是被人毒死的，可以说这三个皇帝都是非正常死亡。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外力的因素干扰的话，或许他们真有可能遗传他母亲的那个长寿基因。所以啊，这个相比之下，乾隆皇帝是幸运儿，很幸运。
1: 我们无法否认基因对人的寿命的影响，可是如果排除基因这个先天条件的影响，事实上影响人类寿命长短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乾隆的饮食起居中看看，这位最长寿的帝王究竟是如何度过他的一天的，比如他的作息时间，他吃什么，他的工作情况。皇帝也是一份工作，如果要做一个合格的皇帝，日理万机也是难免的。那么乾隆又是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呢？
0: 那么刚才咱们讲了，这个遗传因素啊，对于人的寿命的影响，在人40岁以前，这个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对这个长寿的影响，对人的寿命影响更大呢？我们就乾隆这个话题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乾隆长寿的第二个秘诀，饮食起居规律。这个遗传啊，是父母所赐，无法更改，无法选择，也没必要去计较。我们刚才讲了，人在40岁以前啊，这个遗传因素啊，对人的寿命啊，这个影响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在40岁之后，这个遗传因素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什么呢？就应了那句老话，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年轻的时候不爱惜身体，啊，年岁大了以后啊，就要吃苦头。相比之下，啊，乾隆皇帝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啊，特别是跟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相比啊，乾隆皇帝这个起居更规律，膳食更科学，个人的生活呢更加节制，这为他的长寿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看，首先来看一看他的起居是如何规律的。咱们老百姓啊，现在上班啊，这个上班族都是朝九晚五，或者是朝八晚五。那么作为当时清朝啊，中国官最大的上班族，这乾隆皇帝的一天，他这上班这个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乾隆登基以来，不管任何季节，啊，不管是刮风下雨，很准点儿，都是清晨卯时起床。这个卯时大概就是早上五点，起来之后啊，洗漱已毕，吃完早饭，干嘛呢？开始看奏折，啊，前一天晚上送来的奏折开始看，然后就是召见大臣，一天要见四五波。如果说碰上这个新录用的文武官员要来见皇帝的话，就由吏部和兵部领着他们一起来见。见完这些大臣之后啊，最后一波要见军机大臣，交代重要任务，啊，指示他们去完成。见完这些各级官员之后啊，乾隆皇帝这个一看日头差不多到中午了，这个时候如果没什么事儿呢，他就要开始娱乐活动。乾隆的娱乐活动啊，内容非常广泛，啊，骑马射箭，吟诗作赋，绘画书法，爱好很多呀，尤其是这个写诗，他是酷爱写诗啊，每天都要写那么几首。那么到了傍晚时分，他呢再看一看这一天当中的公务还有哪些没完成，继续把它完成。天一黑就睡觉，这是乾隆起居的一些状况。我们看得出来啊，乾隆这一天工作很繁忙，任务也很多，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乾隆觉得很痛苦。其实他是一天过得很充实很惬意，他把他的工作和生活啊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果比一比，可以发现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爱熬夜，尤其是后半夜来精神，那一天要批几十份奏折，每份奏折上要批几百个字，真是乐此不疲。相比之下呀，这个乾隆皇帝就不爱熬夜，今天能做完的事儿就今天尽可能做完，做完就睡觉，绝对不熬夜，绝对不加班。可以说乾隆皇帝早睡早起是非常守时啊。有人说乾隆这一年啊，每一天是不是都待在紫禁城里呢？也不是，他有时候啊会出去散心，而且经常出去散心，散心的地方也很多啊。他这个每年年初啊会到圆明园待上几天，然后到了三月份呢就会到天津蓟县的盘山小住几天，五六月份天热了就到承德避暑山庄去避暑，当然也在那边办公。另外北京紫禁城边上的那个西苑三海，就是北海、中海、南海，也是他常去的地方，还有京郊的三山五园他也很喜欢。大家还知道乾隆啊，这个曾经六下江南，曾经东巡圣京，西巡五台山，足迹遍布中国的很多地方，到处跑，行程万里，这一年到头啊也是马不停蹄。这康熙啊有时候就曾经自嘲啊，说啊这个当皇帝当得很不容易，当得很苦，苦到什么地步呢？只要没把自己累死那就得干活。但是我们发现乾隆皇帝好像过得并没有那么苦，他很充实很惬意很轻松，张弛有度。所以啊会工作啊，会休息，会娱乐，会享受，这样的生活才堪称完美。起居说完了，我们再说一说饮食。乾隆的饮食也是很科学的啊。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皇帝用餐啊跟老百姓用餐不一样，皇帝用餐不能叫吃饭，叫什么呢？啊，叫这个用膳进膳。为什么不能叫吃饭呢？因为这个饭呢，吃饭的饭跟那个犯罪的犯谐音，不吉利。
这个皇帝开饭，啊，叫传膳。按照宫里的习惯啊，乾隆每天是卯时起床，啊，起床之后洗漱已毕，啊，就要开始吃饭了。那么他一天呀，要吃两顿正餐和两顿小吃。这两顿正餐啊，分别叫做早膳和晚膳。这个早膳，啊，是大概早上六七点钟啊吃早膳，啊，这个晚膳呢，一般安排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实际上这不叫晚膳了，实际上是午饭，啊。那么两顿小吃呢，就比较随意了，一般啊，乾隆随叫随吃，想吃什么吃什么，大概都安排在下午和傍晚。乾隆，我们看一看他的早膳和晚膳这一天呀，特别是正餐，主要都吃点什么呢？啊，有一本书叫《清代宫中膳食》，就做了这样的记载：为了准备他的饮食，啊，都需要哪些食材？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白菜

酱和青酱各3斤，醋2斤，早晚随善饽饽8盘，每盘30个，每盘饽饽需上等白面4斤，香油1斤，芝麻1盒5勺，橙沙3盒，啊，白糖、核桃仁和黑枣各12两。哎呦，这可真的是够丰盛的。那有人会问了，乾隆一个人吃得过来吗？当然吃不过来。这是一天的食材，但并不都是乾隆一个人吃的。乾隆吃饭啊，基本上是点到为止，每一样就吃一点儿，啊，绝对不会吃饱，更不会暴饮暴食。这大部分食材做出来的这个菜啊，都赐给了他的皇子、后妃、宫女和太监。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乾隆在吃饭的时候讲究什么呢？清淡，荤素搭配，这个花样翻新，种类也很多。这些食材啊，来源也很广泛，有些是内务府采买的，有些呢则是地方进贡的。乾隆对酒水非常讲究，啊，他只喝玉泉山的水和玉泉酒。这个玉泉酒啊，它是一种糯米酒，度数非常低，但是乾隆的酒量不怎么样啊，一般也就是晚膳的时候喝上2两就可以了。所以乾隆啊不太爱喝酒。给乾隆做饭的那个厨房俗称御膳房，实际上啊它的全称叫御茶膳房，它是由茶房、清茶房和膳房3个部分组成的。每做一道菜，这个都要由内务府的大臣签字认可，画了圈了，啊，才可以把这个菜啊送到宫里去给皇帝吃。按照这个宫里的规矩啊，如果不是皇帝传旨，任何人都不能跟皇帝同桌吃饭。但是呢，乾隆在这方面是比较随性的，啊，他还是很喜欢跟自己的后妃啊坐在一起吃饭的。如果说某一位后妃啊传旨说，今天你就要跟皇帝一起吃饭，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后妃不仅要陪皇帝吃饭，而且要陪皇帝过夜，享受鱼水之欢。一到逢年过节呀，这个节庆日子，乾隆皇帝还会把自己的后妃啊都招到一起来，共同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家宴，啊，享受这种天伦之乐，非常快乐。可以说啊，吃的精细，吃的健康，吃的科学，给乾隆的这个长寿啊也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最后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乾隆的个人生活。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啊，乾隆是风流才子啊，乾隆呢是好色之徒。但实际上啊，在历史上乾隆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是比较节制的。乾隆的结发妻子是富察氏啊，孝贤皇后，在乾隆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两个人就结婚了。他们两口子啊关系非常好。这个孝贤皇后呢是大学士马琦的侄女，真是大家闺秀。但是呢生活很简朴，虽然贵为六宫之主，但是待人很谦和，所以宫里上上下下都对他叫大拇哥称赞。更加可贵的是啊，这个孝贤皇后对自己的婆婆，也就是那位皇太后啊，非常孝顺，婆媳关系很好，所以这让乾隆皇帝是非常非常欣赏。因此啊，这个两口子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可以说乾隆对这个皇后专宠，非常喜欢。可是遗憾的是啊，乾隆13年公元1748年，这个皇后啊暴病身亡。孝贤皇后死了以后，虽然说后宫佳丽无数，但是呢乾隆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位能够像孝贤皇后这样啊对自己非常了解的这么一个知音了。找不到知音，也就没有人来抚慰他那颗孤寂受伤的心。所以啊，客观的环境就使他在个人生活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节制。当然大家也知道，乾隆是一个多子多福的人，他有17个儿子，有10个闺女，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他也做到了个人生活这方面的平衡。那么大家会问，我们其实现在啊

0: 有机会去享用乾隆这种奢华精细的美食，吃不到御膳，也不可能回到乾隆那个生活节奏比较慢、比较舒适惬意的那么一个时代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啊，但是呢，乾隆他的这个饮食起居这方面的养生之道，还是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比如说在工作上，我们尽可能的少加班、少熬夜，啊，早睡早起，保持一个旺盛的精力。那么在我们的饮食上呢，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得太饱，要注意荤素搭配，少吃油，少放盐，少喝酒。那么饮食起居这方面规律了，啊，我们的这个寿命的基础就打得更牢固，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 皇帝可以说是一个终生的职业，几乎要从即位做到死，没有退休也没有休假，可以说也是一个最操心最劳神的职业。乾隆在位60年，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国富民丰，当然这和当时清朝所处的历史时期不无关系，可我们也能够看到作为国家君主的乾隆所做出的努力。对于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那么除了这些，乾隆还有什么长寿秘诀吗？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0: 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2: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2: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我在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5: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6: 皇帝可以说是一个终生的职业，几乎要从即位做到死，没有退休也没有休假，可以说也是一个最操心最劳神的职业。乾隆在位60年，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国富民丰，当然这和当时清朝所处的历史时期不无关系，可我们也能够看到作为国家君主的乾隆所做出的努力。对于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那么除了这些，乾隆还有什么长寿秘诀吗？
7: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乾隆长寿的第三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生活环境如意。对于乾隆的这个生活环境啊，相比于康熙和雍正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可以说那要舒适得多。这里啊，我分三个方面来解读一下。第一个方面是工作环境。乾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古稀说》，这个《古稀说》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自己啊，德国之政，阔土之广，臣服之朴，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什么意思呢？说乾隆自己啊，继承皇位没有争议，这一点跟雍正不一样。雍正继承皇位是有争议的，开疆拓土，这个面积之广，啊，老百姓啊都很听话，都很臣服，社会也很安定，啊，那么这样一个状况堪称小康之事。乾隆这么说啊，现在看来是有点夸张，但是呢，乾隆确实创造了一番盛世的伟业，啊，他在位60年的这个啊工作环境啊，要比康熙和雍正要舒适的多，要强得多。乾隆继位的时候，他接手这个天下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国库充裕，国力强盛，啊，堪称盛世，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安定，可以说堪称盛世。乾隆继位之后啊，开疆拓土，东征西讨，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他呀，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捐免钱粮，减轻赋税，老百姓的生活呢，总的来说比较稳定。这些努力啊，都为他巩固和夯实他的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在他统治期间啊，大臣们都很听话，没有人敢对他说个不字，都是唯命是从，更没人敢造反。那么这样一种功绩啊，可以说是超越前人。这样一种环境呢，也让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非常舒服。我们再说说家庭环境。这个乾隆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啊。这种得天独厚，我们分为两个层次来说。先说他的祖辈和父辈。在雍正继位之前呀，雍正曾经安排啊，这个乾隆皇帝，当时乾隆皇帝还不是皇帝，就是弘历，12岁的弘历啊，在圆明园跟康熙皇帝偶遇，安排了这么一个偶遇。康熙皇帝一看这么一个孙子啊，非常伶俐，非常聪明，啊，甚为喜欢，就经常带在身边啊，让他开阔眼界。 这段忘年交可以说在历史上传为佳话。雍正继位之后啊，搞了一个秘密建储制度，就偷偷的把这个弘历啊就立为了皇太子，这就是乾隆皇帝。为了确保啊弘历能够顺利登基，他不惜啊把弘历最大的竞争对手三阿哥弘时逐出皇宫，扫除他登基的障碍。乾隆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富察氏，实际上啊跟乾隆的这个结合就是雍正皇帝啊一手安排的。可以说雍正为乾隆的成长也是操碎了心，那么有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这样的努力，乾隆的这个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啊可以说是非常好。乾隆成年以后，我们知道乾隆有很多孩子啊，最后立的那个下一任皇帝嘉庆皇帝啊名叫雍衍。这个雍衍并不是乾隆最喜欢的儿子，但是雍衍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孝顺，另外是勤勉，这两点令乾隆是非常满意。乾隆的其他儿子呢虽然没太大出息，但是呢也都没有发生大的矛盾，可以说手足相残这种事儿啊在乾隆的这个子女之间啊并没有出现，这让乾隆省了不少心。乾隆最喜欢的孩子是谁呢？是他最小的女儿和孝公主，聪明伶俐啊，他给晚年的乾隆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乾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如果你是个男孩，我真的就立你为太子了。这个和孝公主呢后来啊就由乾隆安排嫁给了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另外呢乾隆还实现了五世同堂，这种五世同堂啊甭说在皇帝家，就算在老百姓的家里头也是难得一见的。可以说啊乾隆的晚年实际上生活在幸福的家庭环境里，他很惬意，他没有心理压力啊，很有成就感。我们再看看乾隆的居住环境。雍正啊是一个政治机器，天天工作，天天干活，乐此不疲。乾隆跟他不一样，乾隆一方面啊工作很勤勉，另外一方面呢他更重视享受生活，他的生活更加奢华，尤其在营造他的这个居住环境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紫禁城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啊，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明清两朝中国的这个统治中心，也是明清两朝皇帝工作和居住的场所。在清朝乾隆年间啊，乾隆对这个紫禁城进行了一番扩建啊，新建了几个宫殿，这几个宫殿的名字分别是啊建福宫、崇华宫、宁寿宫和慈宁宫，添建了很多这个亭台楼阁啊，环境营造的非常舒适。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居住和生活啊，我想他的心情一定会很惬意，即便遇到很多烦心事儿，也会徜徉在这种美好的环境中，很快地把它淡忘到一边去。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居住，那么心病自然也就没有了，心情舒畅当然有利于他长寿。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的得天独厚啊，可以说无论从感官的层面还是从这个心理的层面，都给乾隆的长寿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乾隆的经验告诉我们，营造一个啊团结友爱的工作氛围，搞好自己跟家人、跟身边的同事、跟上下级的关系，确实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心情啊、自己的寿命啊产生很积极的影响。心情好了，心情阳光了，生活环境舒适了，那么寿命自然也会得到延长。另外呢，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

0: 是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位盛世帝王，他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骑马射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这些电视剧的情节是真实的吗？乾隆皇帝的这些爱好和他的长寿又有什么联系呢？
1: 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方面的秘诀，就是这个帝王品味高雅。乾隆的爱好是很广泛的呀，这个而且这些爱好啊还颇有造诣，提高了他的生活品味。我觉得乾隆的爱好啊尤其体现在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也就是他的四大天赋：语言天赋、文学天赋、收藏天赋和呀这个体育天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这四大天赋。先说是语言天赋，乾隆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啊，在他的主持之下编撰了著名的《四库全书》，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历代的各种文献。乾隆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他善于把书中的知识转化为智慧，运用到他的治国理政当中去。乾隆是个语言天才啊，懂得汉满蒙回藏五门民族语言。他跟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去交流、去会谈的时候啊，不需要翻译，对答如流，相当流畅。乾隆呢，这个文字功底啊也非常好，写了一首好文章。曾经有记载，就是这个清代著名的学者，曾在军机处供职的军机章京赵翼，在《盐浦杂记》中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乾隆凭医理所撰《告成太学碑文》，书草不过五克，成数千言。什么意思呢？写这么一篇碑文啊，乾隆皇帝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而且这文章啊传之后世，那真的是一气呵成，可以说啊这个写作水平非常之高。好，我们再说说他第二个天赋，文学天赋。乾隆的文学天赋啊是非常高的，他有很深的文化积淀，这些积淀不仅帮助他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知行合一，而且啊确实有助于他陶冶情操。乾隆在生活当中经常是触景生情啊，诗兴大发。他出了诗文集就有七本，收录他的诗歌有四万多首。这四万多首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全唐诗》啊，收录了唐朝2000多位诗人，这个诗歌啊也很多，但这些诗歌加起来也没有乾隆这七本诗文集收录的诗歌多，所以乾隆是一个多产诗人。当然，这些诗啊，并不都是乾隆本人写的，也有啊大臣捉刀，也有乾隆只吟了一句，后面让大臣给补齐。但不管怎么说啊，这里面还有很多诗确实是乾隆本人写的，而且啊，他写诗啊是直抒胸臆，啊，抒发自己的情怀。有时候触景生情啊，把心里想说的话讲出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文学的方式讲出来，总比闷在心里强。我们再说说他的收藏天赋。我们前面讲乾隆讲究膳食啊，但是呢乾隆也信奉一点，叫做美食不如美器。他呀是酷爱收藏，他的那个藏品非常多啊，有什么古玩字画啊，有一些古代的文物啊，这些藏品啊有的来自地方或者外国的进贡，有的啊来自他个人的一些收藏，还有来自于对贪官的抄家。乾隆不仅酷爱收藏，而且啊他对这些藏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有一天啊，乾隆去库房去查看所收藏的那些玉器，他突然发现这个库房的墙角啊放着一个玉斧佩，上面满是灰尘，他就很好奇，拿起来看，看完之后说这个绝对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呢这个玉斧佩上啊已经被人鉴定叫丙等，也就是说是个劣等货。那到底别人鉴定的对还是他自己鉴定的对呢？他就让工人们啊把这个玉斧佩上面的污渍啊都弄干净，打磨光亮，打磨以后大家发现果然这是一件夏商周时代的玉器珍品。后来乾隆专门还为这个事儿啊写了一篇文章， 慨叹。

0: 啊，有很多人才就像这个迂腐佩一样被埋没了。最后我们再说说乾隆的体育天赋。乾隆是个体育健将啊，啊，非常热爱锻炼。这跟雍正不一样，雍正在位13年，啊，深居简出，一副工作狂的样子。而乾隆呢，则是经常出来。啊，他最热爱的这个体育锻炼的活动啊，就是骑马打猎。每年都要到避暑山庄去避暑。 然后呢，到避暑山庄附近的木兰围场去打猎。这个骑马打猎呀，它要射箭，既锻炼的腰部，又锻炼了腹部，而且还锻炼了自己的臂力，可以说啊，全身都得到了锻炼。乾隆不仅喜欢动，也喜欢静。这个静的锻炼呢，啊，就是打太极。他练了一手非常好的这个太极拳的功夫。 这样呢，也帮助他来调节呼吸，调节肺功能，调节其他的一些身体机能，啊，乾隆这个人啊，个子不高，大概也就是1米6，个子虽然不高，但是体格非常棒，这也为他的长寿啊打下了很好的身体底子。高雅的品味，既可以啊陶冶情操，啊，这个又可以呢涵养心境。乾隆的经验就告诉我们啊。 啊，说这个能够培养一个啊博览群书的好习惯，能够呢培养出一两样啊自己热衷的业余爱好去陶冶情操，去涵养心境，啊让自己的心情更加阳光，这不是更好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乾隆啊，除了遗传因素之外的其他三点这个长寿的秘诀。
1: 这三点长寿秘诀，再加上这个遗传的因素，一起，这四点秘诀，共同，啊，为乾隆的长寿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让乾隆的身心变得更加健康、阳光。这不正是我们大家需要学习和需要借鉴的经验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2: 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青梅煮酒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桥段。表面上看，是曹操、曹孟德与刘备、刘玄德两位很有品德的人喝酒扯闲篇，可在。 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的背后，却是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一场心理暗战。交锋场面之惊险，人物内心之煎熬，一点不比当年的鸿门宴逊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光拉到那个时代，建安4年，当时啊，曹操在白门楼勒杀吕布以后。 带着刘备、刘皇叔回到许昌，毛称们都劝说曹操早日杀掉刘备。此时刘备不仅实力弱，还参加了密谋除掉曹操的一代招事件，也怕曹操加害，于是呀，就在家中后院种起了菜，韬光养晦。有一天，刘备啊正在后院浇菜。 许褚、张辽带了数十个人，客气但不容反驳的请他去见曹操。一见面啊，曹操大笑：“你在家做的好大事。”这句话唬得刘备啊面如土色。曹操却拉着刘备的手走到后园，玄德学习园艺不容易啊，刘备啊这才放下心来。 没事儿干，种着玩呗。刚见面，曹操就主动发起了心理战，但被刘备轻描淡写就给化解了。接着，曹操看到梅子青青，有煮酒正当时，便邀刘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忽见乌云滚滚，状如龙。曹操呀，借机发难，问刘备呀，是否知道？ 龙的变化，刘备说不知道，曹操便说：“龙啊，能大能小，能生能隐。”

0: 则行云吐雾，小则影界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龙何比世子英雄？请问玄德，当世谁是英雄？刘备说自己啊见识浅薄，不是英雄。这个回答曹操不满意，没见过人，总听过名儿吧。刘备只好随便说了几个当世名人陶瓷，但是都被曹操给否定了。接下来曹操说，现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使君和我曹操俩人而已。刘备听到这句话，以为一代遭泄露了，吓得筷子勺子都掉在了地上。恰逢此时雷声大作，刘备啊脑子反应也够快，哟这雷真响，吓得我一哆嗦。曹操嘲笑说，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啊，刘备说，圣人听到刮风打雷也会变脸色，我怎么能不怕呢？把刚才的事儿啊轻轻掩饰了过去。曹操这才不怀疑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后啊，刘备找机会彻底脱离曹操集团，一路呀摸爬滚打，最终创立了蜀国。曹操放走刘备时，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他统一天下最大的阻碍。曹操说英雄能大能小，能生能隐，既是自己的写照，也是对刘备的素描，更是对众多三国人物的集体评说。与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何尝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们每个人啊都能从青梅煮酒这个故事里品到些人生的滋味，您说是吗？职场画大饼，含的是曹孟德。三国时期的曹操仅动动嘴，一动神鼓勇，愣是让饥渴难耐的三军将士急行军几十里。今天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望梅止渴这个故事。三国演义第21回中提到，曹操请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说了宴饮的由头。原来啊，当时曹操刚刚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围群雄环视，急需一场胜仗站稳脚跟。据守荆州北大门院城的小军阀张绣成为曹操眼中的软柿子，曹操决定出兵打他。曹操带领军队赶路，行军途中找不到取水处，全军啊饥渴难耐。他就传令说，前面有个大梅林，结了很多梅子，酸酸甜甜很解渴。士兵们听了不由得流口水，靠着这个有趣的条件反射，终于撑到了前面的水源地。然而软柿子并不好捏，曹操打张绣这个软柿子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有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还有曹操最倚重的爱将典韦，军战士。公元199年，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一触即发，曹袁双方都想拉拢张绣。袁绍遣人招张绣，但贾诩说服张绣归顺曹操。当年11月，张绣率众降曹，曹操握着张绣的手请他吃饭，还与张绣呢结为姻亲，拜张绣为杨武将军。曹操能放下杀子之仇接纳张绣，显示了宽博的政治家胸襟。转过年来，公元219年，曹操带着大军讨伐刘备，打了好几个月，曹操是逢战必败，很是懊恼。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夏侯惇问曹操营中口号，正喝鸡汤的曹操看到碗中有根鸡肋，有感而发说， 鸡肋，鸡肋。听到这个口号，主簿杨修就吩咐士兵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夏侯惇一看，乱糟糟的军营，着急了：“杨主簿，你这是祸乱军心啊！丞相得砍了你。”杨修笑着说：“别着急，丞相一说鸡肋为口号，我就知道丞相想退兵了。鸡肋，鸡肋，吃吧没有多少肉，扔了吧又可惜。丞相出征不利，有了退兵的打算，不好意思明说，我让士兵提前准备，免得呀到时候慌乱。”杨修的这套鸡肋的说辞呀，被曹操听见，或许是被人猜中了心思，恼羞成怒，或许是呀给退兵找个合适的借口，曹操啊就以祸乱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给砍了，然后呢退兵。望梅止渴，鸡肋斩杨修，体现了曹操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对员工风险管理的高超手段。从饮食学的角度看，梅子确有生津止渴之效；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望梅而生津是人类高级神经系统活动的一种反应，是条件反射的结果。直到20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才说清楚了这个道理，而1800年前的曹操已经用实践验证了这个理论。可以说，曹操用望梅止渴给我们上了一堂危机处理课，职场激励课。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中的第二招飞龙在天教了郭靖，这一招跃起半空，居高下击，威力奇大，郭靖花了三天功夫方才学会。在这三天之中，洪七公又多尝了十几味真肴美味，黄蓉却没再摸他教什么功夫，只需他肯尽量传授郭靖便已心满意足。如此一月有余，洪七公已将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传给了郭靖，自亢龙有悔一直传到了龙战于野。这降龙十八掌乃洪七公生平绝学，一半得自师授，一半是自行悟出来的，虽然招数有限，但是每一招均具绝大威力。当年在华山绝顶与王重阳、黄药师等人论剑之时，这套掌法尚未完全练成，但王重阳等言下对这个掌法已经极为称道。后来他常常叹息，只要早几年致力于此，那么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或许不属于全真教教主王重阳，而属于他了。他本来想只传两三招掌法给郭靖，已然足可保身，哪知黄蓉烹调的功夫实在高明，奇珍妙味每日里层出不穷，使他无法舍之而去，日复一日竟然传授了十五招之多。

黄蓉说：“哎呦，不成，我呀还有很多小菜没烧给您老人家吃呢。”济公说：“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却有吃不完的菜肴啊！老叫花一生从没教过人三天以上的武功，这一次一教教了30多天，再教下去，哎呀，那是乖乖呀，不得了。”黄蓉说：“怎么？”武清公说：“我的看家本领要给你们全学会喽。”黄蓉说：“那好人做到底啊，你把18路掌法全传了他，那岂不甚美啊？”武清公啐道：“呸，你们小两口子就美得不得了了，老叫花可不美了。”黄蓉心中着急，转念头要使个什么计策，让他把余下3招教全了郭靖。哪知洪七公背起葫芦，再不说第二句话，径自扬长而去。郭靖忙追上去，洪七公身法好快，一眨眼已经不见踪影了。郭靖追到松林，大叫道：“七公，七公！”黄蓉也随后追来，跟着大叫。只见松林边人影一晃，洪七公走了过来，骂道：“你们两个臭娃娃啊，你尽缠着我干什么呀？要想我再教，那是难上加难。”郭靖说：“您老教了这么多，弟子已是心满意足，哪敢再贪呢？只是未曾叩谢您老的恩德。”说着跪了下去，砰砰砰砰连磕几个响头。洪七公脸色一变，喝道：“住着，我教你武功，那是吃了他的小菜付的价钱，咱们可没师徒名分。”倏地跪下向郭靖磕下头去。郭靖大骇，忙又跪下还礼。洪七公手一伸，已点中他肋下穴道。郭靖双膝微屈，动弹不得。洪七公向着他也磕了4个头，这才解开他穴道，说道：“你记着，可别说你向我磕过头啊，是我弟子。”郭靖这个时候才知道他脾气古怪，不敢再说。黄蓉叹道：“七公，你待我们这么好，现下又要分别了。我本想将来再见到你，再烧小菜请你吃，只怕，哎，这件事啊，未必能如愿。”洪七公问道：“为什么呀？”黄蓉说：“要跟我们为难的对头很多，除了那个神仙老怪之外，还有不少坏家伙呢。总有一天，我们两个会死在人家手下。”洪七公微笑着说：“嘿嘿，死就死好了。那谁不死呢？”黄蓉摇头说：“死倒不打紧，我最怕他们捉住了我，知道我曾跟你学过武艺，又曾烧菜给你吃，于是逼着我也把玉笛谁家听落梅、24桥明月夜那些好菜一味味的煮给他们吃，不免堕了你老人家的威名。”洪七公明知他是以言语相讥，但想到有人逼着他烧菜，而这等绝妙的滋味自己居然尝不到，却也忍不住大为生气，问道：“那些家伙是谁呀？”黄蓉说：“有一个啊，是黄河老怪沙通天，他的吃相再难看不过了，我那些好小菜不免全让他们糟蹋了。”洪七公摇着头说：“沙通天有啥屁用啊，郭靖这傻小子再练的1-2年就胜过他了，不用怕。”黄蓉又说了藏僧灵智、彭连虎两个人的姓名，洪七公都说有啥屁用。待黄蓉说到白驼山少主欧阳克时，洪七公微微一怔，详寻此人出手和身法的模样，听黄蓉说后点头说：“果然是他。”黄蓉见他神色严重：“这个人很厉害吗？”洪七公说：“欧阳克有啥屁用啊，他叔叔老毒物这才厉害。”黄蓉说：“老毒物，那他再厉害总厉害不过你老人家吧。”

洪七公不语，沉思良久，说道：“本来也差不多，可是过了这二十来年，他用功比我勤，不像老叫花这般好吃懒练啊。当真要胜过老叫花，却也没那么容易。”黄蓉说：“那他一定胜不过您老人家。”洪七公摇着头说：“啊，这也未必，哎，大家走着瞧吧。好，老犊欧阳锋的侄儿既要跟你为难，咱们可不能太大意了。老叫花，再吃你半个月的小菜，咱们把话可是说在前头。这半个月之中啊，只要有一味菜吃了两次，老叫花拍拍屁股就走。”黄蓉大喜，有心要显显本事，所煮的菜肴固然绝无重复，连面食米饭也是极称巧制，没有一餐相同的。锅贴、烧麦、蒸饺、水饺、炒饭、汤饭、年糕、花卷、米粉、豆丝儿，花样竟是变幻无穷。洪七公也打点精神，指点郭黄两个人临敌应变，防身保命之道。只是降龙十八掌那余下的三招却也没再传授。郭靖与降龙十五掌固然领会更多，而自江南六怪所学的武艺招数也凭空增加了不少威力。洪七公于35岁之前武功甚杂，练过的掌法着实不少，这时候竟捡些稀奇古怪的拳脚来教黄蓉，其实啊，也只是跟他斗趣儿。花样虽是百出，说到克敌制胜的威力，却远不及那老老实实的15招降龙十八掌了。黄蓉也只图个好玩，并不专心致志的去学。一日傍晚，郭靖在松林中习练掌法，黄蓉捡拾松仁，说到要加上竹笋与酸梅，做一味别出心裁的小菜，名目已然有了，叫做岁寒三友。洪七公只听得不住地吞口水，突然转身，轻轻咦的一声，俯身在草丛中一捞，两根手指夹住一条2尺来长的青蛇提了起来。黄蓉刚叫的一声蛇，洪七公左掌在他肩头轻轻一推，将他推出数尺之外。草丛簌簌响动，又有几条蛇窜出，洪七公竹杖连挥，每一下都打在蛇头7寸之中，杖到利弊。黄蓉正喝的一声彩，突然身后敲没声的两条蛇窜上来，咬中了他背心。洪七公知道这种青蛇身子虽然不大，但剧毒无比，一惊之下刚待设法替他解毒，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眼前10余丈处万头攒动，群蛇大至。洪七公左手抓住黄蓉腰带，右手拉着郭靖的手，疾步奔出松林，来到客店之前斧头看黄蓉的时候，却是脸色如常，心中又惊又喜，忙问：“觉得怎么样？”黄蓉笑道：“没事儿。”郭靖见两条蛇仍是紧紧地咬在他身上，惊慌中忙伸手去扯。洪七公带药喝阻，叫他小心。郭靖情急关心，早已拉住蛇尾扯下来，见蛇头上鲜血淋漓，已然死了。洪七公一怔，随即会意：“不错，你老子的软猬甲当然给了你。”原来两条蛇都咬中了软猬甲上的尖刺，破头而死。郭靖伸手去扯另一条蛇时，松林中已有几条蛇钻了出来。洪七公从怀里掏出一大块黄药饼，放入口中猛嚼，这时只见成千条青蛇从林中蜿蜒而出，后面是络绎不绝，不知上有多少。

0: 郭靖说：“七公，咱们快走。”洪七公不答，取下背上的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大口酒，与口中嚼碎的药混合了，一张口，一道药酒如箭一般喷出去。他将头自左至右一挥，那道药酒在三个人面前画了一条弧线。游在最先的青蛇闻到药酒气息，顿时晕倒，木然不动。后面的青蛇再不敢过来，互相挤作一团。但后面的蛇仍然不断地从松林中涌出，前边的却转而后退，蛇阵顿时大乱。黄蓉拍手叫好，忽听得松林中几下怪声呼啸，三个白衣男子奔出林来，手中都拿着一根两丈来长的木杆，嘴里呼喝，用木杆在蛇阵中拨动，就如牧童放牧牛羊一般。黄蓉起初觉得好玩，后来见眼前竟是如蠕而动的青蛇，不禁恶心，喉头发毛，张口欲吐。洪七公嗯了一声，伸竹杖在地下挑起一条青蛇，左手食中二指钳住蛇头，右手小指的指甲在蛇腹上一划，蛇腹洞穿，取出一枚青色的蛇胆说道：“快吞下去，别咬破了，苦得很。”黄蓉一言吞下，片刻间胸口便即舒服，转头问郭靖说：“靖哥哥，你头晕吗？”郭靖摇摇头，原来他服过大腹蛇的宝血，百毒不侵。松林中青蛇虽多，却只追咬洪七公与黄蓉两个人，闻到郭靖身上的气息却避之唯恐不及。黄蓉说：“七公啊，这些蛇是有人养的。”洪七公点了点头，满脸怒容地望着那三个白衣男子。这三人见洪七公取蛇胆给黄蓉吃，也是恼怒异常，将蛇阵稍兴整理，便即抢步上前，一个人厉声喝骂：“你们三只野鬼，不要性命了吗？”黄蓉接口骂道：“对了，你们三只野鬼，不要性命了吗？”洪七公大喜，轻拍他肩膀，赞他骂得好。那三人大怒，中间那脸色焦黄的中年男子挺起长杆，纵身向黄蓉刺来，干势带风，尽力倒也不弱。洪七公伸出竹杖往他杆上搭去，长杆来势力挺，那个人吃了一惊，双手向后急拉。洪七公手一抖喝道：“去吧！”那人顿时向后摔出，仰天一跤跌入蛇阵之中，压死了十多条青蛇。幸而他服有异药，众蛇不敢咬他，否则哪里还有命在。余下的两个人大惊，倒退数步，齐问：“怎样？”那个人想要跃起身来，岂知这一跤跌得甚是厉害，全身酸痛，只跃起一半，重又跌落，又压死了十余条毒蛇。旁边那白净面皮的汉子伸出长杆让他扶住，方始拉起。这么一来，这三个人哪敢再行动手啊，一齐退回去，站在群蛇之中。那适才跌跤的人叫道：“你是什么人？有种的留下腕来！”洪七公哈哈大笑，毫不理会。黄蓉叫道：“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赶了这么许多毒蛇出来害人呢？”三个人互相望了一眼，正要答话，忽见松林中一个白衣书生缓步而出，手摇折扇，径行穿过蛇群走上前来。郭靖与黄蓉认得他，正是白驼山少主欧阳克。只见他在万蛇之中行走自若，群蛇纷纷让道，均感诧异。那三人迎上前去， 低声说了几句，说话之时眼光不住地向洪七公望来，显是在说刚才之事。欧阳克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随即凝定，点了点头，上前施了一礼，说道：三明下人无知，冒犯了老前辈，兄弟这里谢过了。转头向黄蓉微笑道：哈，原来姑娘也在这儿啊，我可是找的你好苦。黄蓉哪里睬他，向洪七公说：七公，这个人是个大坏蛋，你老好好治他一治。洪七公微微点头，向欧阳克正色道：母蛇有地界，有时候，有规矩，有门道，哪有大白天里木蛇的道理啊？啊，你们这般胡作非为，是仗了谁的势？欧阳克说：哈，这些蛇远道而来，饿得急了，不能再依常规行事。洪七公说：你们已经伤了多少人啊？欧阳克说：我们都是在旷野中放牧，也没伤了几个人。洪七公双目盯住了他的脸，哼了一声说道：哼，也没伤了几人，你姓欧阳是不是？欧阳克说：啊，是啊，原来这位姑娘已对你说了，你老贵姓啊？黄蓉抢着说：哼，这位老前辈的名号也不用对你说，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欧阳克受了他顶撞，居然并不生气，笑眯眯地对他斜目而视。洪七公说：你是欧阳锋的儿子是不是啊？欧阳克尚未回答，三个赶蛇的男子齐声怒喝：老叫花没上没下，胆敢呼叫我们老山主的名号。洪七公笑道：别人叫不得，我就偏偏叫得。那三个人张口还带喝骂，洪七公竹杖在地下一点，身子跃起如大鸟般扑向前去，只听得啪啪啪三声，那三个人已经每一个吃了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洪七公不等身子落地，竹杖又是一点，跃了回来。黄蓉叫道：哎呀，这么好的本事，七公啊，你还没教我呢。只见那三个人一起捧住了下巴，作声不得。原来洪七公在打他们嘴巴之时，顺手用分筋错骨手卸脱了他们下巴关节。欧阳克暗暗心惊，对洪七公说：前辈识得家书吗？洪七公说：哦，你是欧阳锋的侄儿，我有20年没见你家的老毒物了，他还没死吗？欧阳克甚是气恼，但是刚才见他出手武功之高，自己万万不敌，他又说识得自己叔父必是前辈高人，便说：哈，家叔常说他朋友们还没死尽死绝，他老人家不敢先行归天呢。洪七公仰天打个哈哈说道：哈哈哈，好小子啊，你倒会绕弯骂人，你带了这批宝贝到这儿干什么呀？说着向蛇群一指。欧阳克说：晚辈像在西域，这次来到中原旅途寂寞，沿途便招些蛇来玩玩。黄蓉说：当面撒谎，你有这许多女人陪你，还寂寞什么呀？欧阳克张开折扇，扇了两扇，双眼凝视着他，微笑着吟道：悠悠我心，岂无他人，为君之故沉吟至今。黄蓉向他做了个鬼脸笑道：我不用你讨好，更加不用你思念。欧阳克见到他这般可喜模样，更是神魂飘荡，一时说不出话来。洪七公喝道： 你叔侄在西域横行霸道，无人管你，来到中原也想如此，别做你的青丘大梦。瞧在你叔父面上，今日不来跟你一般见识，快给我走吧。欧阳克给他这般疾言厉色地训了一顿，想要回嘴动手，自知不是对手，就此乖乖走开，却是心有不甘，当下说道：晚辈就此告辞，前辈这几年当中要是不生什么大病，不遇上什么灾难，请到白驼山舍下来盘横盘横如何？洪七公笑道：呵呵，凭你这小子也配向我叫阵？老叫花从来不跟人定什么约会，你叔父不怕我，我也不怕你叔父，我们20年前早就好好较量过，大家是半斤八两，不用再打。突然脸一沉喝道：还不给我走得远远的。欧阳克又是一惊：叔叔的武功我还学不到三成，此人这话看来不假，别当真招恼了他，惹个灰头土脸。当下不再作声，将3名白衣男子的下巴颏分别推入了槽，眼睛向黄蓉一瞟，转身退入松林。3名白衣男子怪声呼啸，驱赶青蛇，只是下巴疼痛，口中发出来的笑声不免加上了些咿呀，模糊不清。群蛇游似一片细浪，涌入松林中去了，片刻间退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满地亮晶晶的粘液。黄蓉说：七公啊，我从来没见过这许多蛇，是他们养的吗？洪七公不及回答，从葫芦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酒，用衣袖在额头上抹了一下汗，呼了口长气，连说：好险好险呐！”郭靖和黄蓉齐问：怎么？洪七公说：这些毒蛇虽然暂时被我阻拦了一下，要是真的攻将过来，这几千几万条毒蛇犹似潮水一般，又哪里阻挡得住？幸好这几个家伙年轻不懂事，不知道老叫花的底细，给我一下子就吓倒了。倘若老毒亲身来到，哎呀，你们两个娃娃可就惨喽。黄蓉说：哎，咱们挡不住逃啊。洪七公笑道：老叫花虽不怕他，可是你们两个娃娃想逃，又怎逃得出老毒物的手掌啊？黄蓉说：那个人的叔叔是谁呀？这么厉害？洪七公说：他不厉害，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你爹爹是东邪，那欧阳锋便是西毒了。武功天下第一的王真人已经逝世，剩下我们四个，大家半斤八两，各有所忌。你爹爹厉害不厉害啊？我老叫花的本事也不小吧？黄蓉嗯了一声，心下暗自琢磨，过了一会儿说道：哎，我爹爹好好的，干嘛称他东邪啊？这个外号我不喜欢。洪七公笑道：嘿嘿嘿，你爹爹自己可挺喜欢呢，他这个人啊，古灵精怪，旁门左道，难道不是邪吗？要讲武功，终究全真教是正宗，这个我老叫花是心服口服的。向郭靖说：你学过全真派的内功是不是啊？郭靖说：啊，马玉马道长传过弟子2年。洪七公说：这就是了，否则你短短一个多月，怎么能把我的降龙十八掌练到这样的功力？黄蓉又问：那么南帝是谁呀？洪七公说：南帝自然是皇帝。郭靖与黄蓉都感诧异，黄蓉说：啊，临安的大宋皇帝吗？洪七公哈哈大笑说道：临安那皇帝小子的力气，刚够端起一只金饭碗吃饭。 两只碗便端不起了，不是大宋皇帝。那位南帝功夫之强，你爹爹和我都记他三分。南火克西金，他便是老毒欧阳锋的克星。郭靖与黄蓉听得都不大了然，又见洪七公忽然呆呆出神，也就不敢多问。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
3: 晚上10:30，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5: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洪七公望着天空，皱眉思索了好一阵，似乎心中有个极大的难题。过了一会儿转身入殿，只听得嗤的一声，他衣袖被门旁一只小铁钉挂住，撕破了一道大缝。黄蓉叫道：哎呦！洪七公却忙如未觉。黄蓉说：我给你补。去向客店老板娘借了针线，要来给他缝补衣袖上的裂口。洪七公仍在出神，见黄蓉手中持针走近，突然一怔，夹手将针夺过，奔出门外。郭靖与黄蓉都感到奇怪，跟着追出，只见他右手一挥，微光闪动，缝针已激射而出。黄蓉的目光顺着那针去路望落，只见缝针插在地下，已定住了一只蚱蜢，不由得拍手叫好。洪七公脸现喜色说道：行了，哎，就是这样。郭靖与黄蓉怔怔地望着他。洪七公说：欧阳锋那老毒物素来喜爱饲养毒蛇毒虫，这一大群厉害的青蛇他都能指挥如意，可是真不容易啊。顿了一顿说道：我瞧这欧阳小子不是好东西，见了他叔父必要挑拨是非，咱俩老朋友要是遇上，老叫花非有一件克制这些毒蛇的东西不可。黄蓉拍手道：
6: 啊，你要用针将毒蛇一条条的钉在地下。
0: 洪七公白了他一眼，微笑道：哼，你这女娃娃鬼灵精，人家说了上句你就知道下句。黄蓉说：
6: 哎，你不是有药吗？你喝了酒喷出去，那些毒蛇就不敢过来。
0: 洪七公说：这只能挡得一时，我要练一练满天花雨的手法，瞧瞧这功夫用在钢针上怎样。几千几万条毒蛇涌将过来，老叫花一条条的来钉，待得尽数钉死，10天半月的耗将下来，老叫花可也饿死了。郭黄二人一齐大笑。黄蓉说：
6: 那我给你买针去。
0: 说着奔向市镇。洪七公摇头叹道：
7: 哎，静儿啊，你怎么不叫他把聪明伶俐分一点给你呀？
0: 郭靖说：啊，聪明伶俐啊，分不来的。过了一顿饭功夫，黄蓉从市镇回来，在菜篮子里拿出2大包衣针来，笑道：
6: 哎呀，这镇上的缝衣针啊都给我搜光了，明儿这儿的男人啊都得给他们媳妇唠叨个死。
0: 郭靖说：怎么？
6: 黄蓉说：骂他们没用啊，怎么到镇上连一口针也买不到啊？
0: 洪七公哈哈大笑说道：
7: 究竟还是老叫花聪明，不娶媳妇儿啊，免得受娘们折腾。来来来来来，咱们练功夫去啊，你 这两个娃娃不是想要老叫花传授这套

0: 暗器手法，能有这么起劲吗？啊！黄蓉一笑，跟在他的身后。郭靖却说：“七公，我不学了。”七公奇道：“干嘛？”郭靖说：“你老人家教了我这许多功夫，我一时也练不了。”洪七公一怔，随即会意，知道他不肯贪多，自己已说过不能再教武功，这时候遇上一件突兀之事，因而不得不教，那么承受的人不免有些因事是会，乘机取巧的意思，点了点头，拉了黄蓉的手说：“咱们练去。”郭靖自在后山练他新学的降龙十五掌，愈自究习，愈觉掌法中变化精微，似乎永远体会不尽。又过了十来天，黄蓉已学得了满天花雨掷金针的绝药，一手挥出，十多枚一针能同时中人要害，只是一手暗器要分打数人的功夫却还未能学会。这一天，洪七公一把缝衣针掷出，尽数钉在身前两丈外的地下，心下得意，仰天大笑，笑到中途突然止歇，仍是抬起了头，呆呆的思索，自言自语：“老犊练这蛇阵是何用意？”黄蓉说：“他武功既已这么高强，要对付旁人也用不着什么蛇阵了。”洪七公点头说：“不错，那自是用来对付东邪南帝和老叫花的，丐帮和全真教都是人多势众，南帝是帝皇之尊，手下官兵侍卫更是不计其数，你爹爹学问广博，奇门遁甲变化莫测，仗着地势之变，一个人抵得数十人，那老毒单打独斗不输于当时任何一人，但若是大伙一拥其上，老毒物孤家寡人，那便不行了。”黄蓉说：“所以他便养些毒物来做帮手。”洪七公叹道：“哎，我们叫花子捉蛇养蛇，本来也是吃饭本事，捉得十七八条蛇儿，晚上赶出去放牧，让蛇儿自行捉蛤蟆田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哪知道老毒竟有这门功夫，一赶便赶得几千条，为师了不起。蓉儿啊，这门功夫定是花上老毒无数时光心血，他可不是拿来玩的。”黄蓉说：“他这般处心积虑，自然不怀好意，幸好他直不争气，为了卖弄本事啊，先泄了底。”洪七公点头说：“不错，这欧阳小子浮躁轻佻，不成气候，老毒不知另外还有传人没有，这些青蛇当然不能万里迢迢地从西域赶来，定是在左近山中收集的，说那欧阳小子卖弄本事也未必尽然，多半他另有图谋。”黄蓉说：“那一定不是好事，幸得这样让咱们见到了，你老人家便预备下对付蛇阵的法子，将来不至给老毒物打个措手不及。”洪七公沉吟道：“但是若他缠住了我，使我腾不出手来掷针，却赶了这成千成万条毒蛇围将上来，那怎么办呢？”黄蓉想了片刻，也觉得没有法子，说道：“那你老人家只好三十六招了。”洪七公笑道：“呸，没出息啊，撒腿转身八步便跑，那算什么妖法子呀？”隔了一会儿，黄蓉忽然说：“哎，这可想到了，我倒真的有个好法。”洪七公喜道：“啊，什么法子？”黄蓉说：“你老人家只消时时把我们二人带在身边，遇上老毒物的时候你跟老毒物打，
1: 靖哥哥跟他侄儿打，我就把冯一针一把又一把的掷出去杀蛇。只不过啊，靖哥哥只学了降龙十八缺三掌，多半打不过那个笑嘻嘻的坏蛋。洪七公瞪眼说：哼，你才是笑嘻嘻的小坏蛋，一心只想为你的靖哥哥骗我那三掌。凭郭靖这小子的人品心地，我传其他十八掌本来也没什么，可是这么一来，他岂不是成了老叫花的弟子了？这个人资质太笨，老叫花有了这样的笨弟子，给人笑话，面上无光。黄蓉嘻嘻一笑说道：
2: 我买菜去了啊。
1: 知道这次是再也留洪七公不住了，与他分手在即，在市镇上加意选购材料，要特别精心地做几位美肴来报答。他左手提了菜篮缓步回店，右手不住地向空虚掷，练习满天花雨的手法。将到客店，忽听得銮铃声响，大路上一匹青鬃马疾驰而来，一个素装女子骑在马上，奔到店前下马进屋。黄蓉一看，正是杨铁心的义女穆念慈。想起此女与郭靖有婚姻之约，心中一酸，站在路旁不禁呆呆出神，寻思这姑娘有什么好啊？啊，靖哥哥的六个师傅和全真派牛鼻子道士却都逼她娶她为妻。越想越恼，心想：哼，我去打他一顿，出出气。当下提了菜篮子走进客店，只见穆念慈坐在一张方桌之旁，满怀愁容。店伙正在问他要吃什么，穆念慈说：啊，你给煮一碗面条，切四两熟牛肉。店伙答应着去了。黄蓉接口说：熟牛肉有什么好吃啊？穆念慈抬头见到黄蓉，不禁一怔，认得她便是在中都与郭靖一同出走的姑娘，忙站起身来招呼说：啊，妹妹也到了这儿啊，请坐吧。黄蓉说：那些臭道士啦，矮胖子啦，脏书生啦，也都来了吗？穆念慈说：啊，不是，我一个人，没和邱道长他们一起。黄蓉对邱处机等本也颇为忌惮，听得只有他一个人，更是喜形于色，笑眯眯的上下打量。只见他足蹬小靴，身上穿孝，鬓边插了一朵白绒花，脸容比上次相见时已大为清简，但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似乎更见俏丽。又见他腰间插着一柄匕首，心念一动：这是靖哥哥的父亲与他父亲给他们定亲之物。当下说道：姐姐，你那柄匕首请借给我看看。这匕首是包惜若临死时从身边取出来的遗物，杨铁心夫妇双双逝世，匕首就归了穆念慈。这时他眼见黄蓉神色诡异，本待不语，但是黄蓉伸出了手走到跟前，倒也无法推脱，只得解下匕首连翘递过。黄蓉接过以后，先看剑柄，只见上面刻着郭靖两字，心中一凛，暗想：这是靖哥哥之物，怎么还能给他呢？拔出鞘来，但觉寒气扑面，暗赞一声好剑，还剑入鞘，往怀中一放，说：我去还给靖哥哥。穆念慈正道：啊，什么？黄蓉说：匕首的柄上刻着郭靖两个字，自然是他的东西，我拿去还给他。穆念慈怒道：这是我父母唯一的遗物，怎么能给你呢？快还给我。说着站起身来，黄蓉叫道：有本事就来拿。说着便奔出店门。他知道洪七公在前面松林睡觉，郭靖 在后面

0: 山坳里练掌，当下向左奔去。穆念慈十分焦急，只怕他一骑上红马再也追赶不上，大声呼唤飞步追来。黄蓉绕了几个弯，来到一排高高的槐树之下，眼望四下无人，停了脚步，笑道：嘿，你要是赢了我呀，马上就还你，咱们来比划比划。哎，不是比武招亲啊，是比武夺剑。穆念慈脸上一红，说道：妹妹，你别开玩笑，我见这匕首如见义父，你拿去干嘛呀？黄蓉脸一沉，喝道：谁是你的妹妹？身法如风，突然骑到穆念慈身旁，嗖的就是一掌。穆念慈闪身欲躲，可是黄蓉家传落英神剑掌变化精妙，啪啪两下，肋下一阵剧痛，已是中了两下。穆念慈大怒，向左窜出，回身飞掌打来，却也迅猛之极。黄蓉叫道：哼，这是逍遥拳，有什么稀奇？穆念慈被他点破，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是洪七公当年传我的独门武功，他又怎会知道？只见黄蓉左掌回击，右拳直攻，三记招数全是逍遥拳的拳路，更是惊讶，一跃纵出数步，叫道：且住，这拳法是谁传你的？黄蓉笑道：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种粗浅功夫有什么稀罕啊？因未毕，又是逍遥拳中的两招连绵而上。穆念慈心中欲惊，以一招四海遨游避过，问道：你识得洪七公吗？黄蓉笑道：哼，他是我的老朋友，当然识得了。你用他教你的本事，我只用我自己的功夫，看我胜得了胜不了你。他叽叽咯咯连说带笑，出手却是越来越快，已不再是逍遥拳拳法。黄蓉的武艺是父亲亲授，原本就远胜穆念慈，这次又经洪七公的指点，更是精进，穆念慈哪里抵挡得住？这时要想舍弃匕首而转身逃开，也已不能。只见对方左掌忽起，如一柄长剑般横削而来，掌风虎虎，极为锋锐，急忙侧身闪避，忽觉后颈一麻，原来已被黄蓉用兰花拂穴手拂中了后颈椎骨的大椎穴，这是人身手足三阳督脉之会，顿时手足酸软。黄蓉踏上半步，伸手又在他右腰下至市穴戳去，穆念慈立时栽倒。黄蓉拔出匕首，嗤嗤嗤嗤，向他左右脸蛋边连刺十余下，每一下都从脸边擦过，肩不欲寸。穆念慈闭目待死，只感脸上冷气森森，忽不觉痛，睁开眼来，只见一匕首戳将下来，眼前青光一闪，那匕首已从耳旁划过，大怒喝道：你要杀便杀，何必戏弄？黄蓉说：我和你无仇无怨，干嘛要杀你啊？你只需依我立个誓，这便放你。穆念慈虽然不敌，一口气却无论如何不肯输了，厉声喝道：你有种就把姑娘杀了，想要我出言哀求，趁早别做梦。黄蓉叹道：哎，这般美貌的一位大姑娘，年纪轻轻就死，实在可惜。穆念慈闭住双眼，给她来个充耳不闻。隔了一会儿，黄蓉轻声说：俊哥哥是真心同我好的，你就是嫁了给他，他也不会喜欢你。穆念慈睁开眼来问道：你说什么？黄蓉说：你不跟立誓也罢，反正啊，他不会娶你，我知道的。穆念慈奇道：谁真心同你好啊？啊，
1: 你说我要嫁谁啊？
0: 王蓉说：“
1: 靖哥哥呀，郭靖。”
0: 穆念慈说：“
1: 啊、哦，是他呀。你要我立什么誓啊？”
0: 王蓉说：“我呀，要你立个重誓，不管怎么样，总是不嫁他。”穆念慈微微一笑说：“
1: 你呀，就是用刀架在我脖子里，我也不能嫁他。”
0: 王蓉大喜，问道：“
1: 啊，当真啊？为什么啊？”
0: 穆念慈说：“我义父虽有一命，要将我许配给郭世兄，其实，他放低了声音说道：“义父临终之时神志糊涂了，他忘了，早已将我许配给旁人了。”
1: 黄蓉喜道：“哎呀，真对不住，我错怪你了。”
0: 忙替他解开穴道，并给他按摩手足上麻木之处，同时又问：“
1: 哎，姐姐，你许配给了谁啊？”
0: 穆念慈红晕双颊，轻声说：“
1: 这个人你也见过的。”
0: 黄蓉侧了头想了一阵说：“
1: 我见过的，哪里还有什么男子啊配得上姐姐你这般人才啊？”
0: 穆念慈笑道：“
1: 天下男子之中就只你的靖哥哥一个最好了。”
0: 黄蓉笑着问：“
1: 哎，姐姐，你不肯嫁他，那是不是嫌他太笨啊？”
0: 穆念慈说：“郭世兄哪里笨了，他天性醇厚，侠义为怀，我是佩服得很的。他对我爹爹对我都很好，当日他为了我的事情而打抱不平，不顾自己性命，我实在感激得很。这等男子原是世间少有。” 黄蓉心里又急了，忙问：“
1: 那怎么你说就是刀架在脖子里也不能嫁他呀？”
0: 穆念慈见他问得天真，又是一往情深，握住了他手，缓缓说道：“
1: 妹子，你心中已经有了郭师兄，将来就算遇到比他人品再好千倍万倍的人，也不能够再遗爱旁人，是不是啊？”
0: 黄蓉点头说：“
1: 那自然了，不过呀，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0: 穆念慈笑道：“
1: 哎呀，郭师兄要是听到你这般夸他，心中可不知有多喜欢了。那天爹爹带着我在北京比武招亲，有人打胜了我。”
0: 黄蓉抢着说：“
1: 啊，我知道了，你的心上人啊是小王爷完颜康。”
0: 穆念慈说：“
1: 他是王爷也好，是乞儿也好，我心中总是有了他。他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我总是他的人了。”
0: 他这几句话说得很轻，但是语气却十分坚决。黄蓉点了点头，细细体会他这几句话，只觉自己对郭靖的心思也是如此。穆念慈便如是待自己说出了心中的话一般。两个人双手互握，并肩坐在槐树之下，霎时间只觉心意相通，十分投机。黄蓉想了一下，将匕首还给他说：“
1: 啊，姐姐，还给你。”
0: 穆念慈不接说：“
1: 啊，这是你靖哥哥的，该归你所有。匕首上刻着郭世兄的名字，我每天带在身边，那也不好。”
0: 黄蓉大喜，将匕首放入怀中说道：“
1: 姐姐你真好。”
0: 要带回送他一件什么贵重的礼物，一时却想不起来，问道：“
1: 哎，姐姐，你一个人难来有什么事啊？哎，可要妹子帮你吗？”
0: 穆念慈脸上一红，低头说：“
1: 那也没什么要紧事。”
0: 黄蓉说：“
1: 那么我带你去见七公去啊。”
0: 穆念慈喜道：“
1: 啊，七公在这儿啊？”
0: 黄蓉点了点头，牵了他的手站起来。忽听头顶树枝微微一响，跌下一片树皮来，只见一个人影从一棵棵槐树顶上连续越过，转眼不见，瞧背影正是洪七公。 黄蓉拾起树皮一看，上面用针划着几行字：两个女娃这样很好，蓉儿再敢胡闹，七公打你老大耳瓜子。下面没有署名，只画了一个葫芦。黄蓉知是七公所书，不由得脸上一红，心想刚才我打倒穆姐姐要她立誓，可都让七公瞧见了。两个人来到松林，果已不见洪七公的踪影，郭靖却已回到殿内。他见穆念慈护与黄蓉携手而来，大感诧异，忙问：
1: 哎，穆师姐，你可见到我的师父们吗？
0: 穆念慈说：
1: 啊，我与尊师们一起从中都南下回到山东，分手以后就再没见过。
0: 郭靖说：那我师父们都好吧？穆念慈微笑着说：
1: 郭师兄放心，他们并没给你气死啊。
0: 郭靖很是不安，心想几位师父定是气得厉害，顿时茶饭无心，呆呆出神。穆念慈却向黄蓉询问怎样遇到洪七公的事儿，黄蓉一一说了。穆念慈叹道：
1: 哎，妹子，你就这么好福气，跟他老人家聚了这么久，我想再见他一面也不可得。
0: 黄蓉安慰他说：
1: 他呀暗中护着你呢，刚才要是我真的伤你啊，他老人家难道会不出手救你吗？
0: 穆念慈点头称是。郭靖奇道：
2: 哎，蓉儿啊，什么，你真的伤了穆师姐啊？
0: 黄蓉忙说：
2: 这个呀可不能说。
0: 穆念慈笑道：
1: 啊，他怕我。
0: 说到这儿却也有点害羞。黄蓉伸手到他腋下喝痒，笑着说：
1: 你敢不敢说？
0: 穆念慈伸了伸舌头摇头说：
2: 哎呦，我怎么敢啊，要不要我立个誓啊？
0: 黄蓉啐了他一口，想起刚才逼他立誓不嫁郭靖之事，不禁晕红了双颊。郭靖见他们两人相互间神情亲密，也感高兴。吃过饭后，三个人到松林中散步闲谈。黄蓉问起穆念慈怎样得洪七公传授武艺之事，穆念慈说：
1: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日跟了爹爹去到汴梁，我们住在客店里，我在店门口玩，看到两个乞丐躺在地下，身上给人砍的血淋淋的，很是可怕，大家都嫌脏，没人肯理他们。
0: 黄蓉接口说：
1: 哎，是了，你一定好心给他们治伤。
0: 穆念慈说：
1: 我也不会治什么伤，只是见着可怜，扶他们到我和爹爹的房里，给他们洗干净创口，用布包好。后来爹爹从外面回来，说我这样干很好，还叹了几口气，说是他从前的妻子也是这样好心肠，爹给了他们几两银子养伤，他们谢了去了。过了几个月，我们到了信阳州，忽然又遇到那两个乞丐，那时候他们伤势已经全好了，引我到一所破庙去，见到了洪七公老人家，他夸奖我几句，教我了那套逍遥拳法，教了三天就教会了。第四天上我再上那破庙去，他老人家已经走了，以后就始终没见到他过。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孔明啊，一番话把老将军黄盖给说住了。哎呀，这个人呐，不光是口才好啊，人家是有远见卓识啊。我得跟我家主公说一声，黄盖跑到后边告诉孙权了，说不得了了，孔明先生太能讲了，此人不单能言会道，而且有真才实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啊，人家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眼看着咱们江东这些谋士就要难堪了，主公啊，您得赶快给他们找个台阶下呀。孙权一听，赶忙告诉老将军黄盖，你快去找子敬，把孔明先生请到议事堂，我跟他见个面。这么着老黄盖回来了，所以他闯进屋里来才说了这番话，然后告诉子敬说，主公已经酒后多时，请孔明先生一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啊？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先

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朱哥紧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众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旒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12串，诸侯9串，上大夫7串，下大夫5串。人家孙权是一镇诸侯啊，理所当然是9串珍珠啊。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金线卡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束8宝带，宝蓝色中衣，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这人呢是只能激不能说。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一十里，孙权是顶礼相还呐、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孙权秉正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

边那儿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卢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危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奔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啊。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卢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子敬气得心直跳啊，他轻轻一抬手啊，一瞪孔明的衣裳襟，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啪，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嘿，好，子敬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啊，现在给我个急拧，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哎呀呀，孙将军，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
足有2000多人。孙权用手一捻胡须，孔明先生，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得过九郡，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图之心呢？这意思，他想不想取我的江东呢？哎呀，孙将军，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水旱两路闸下连营300余里，他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呀？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孔明先生，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呢，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我愿闻高论。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啊，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儿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那么您劝众谋投降，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呐，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啊，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肉，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真是岂有此理。啪，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

0: 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嚷嚷的一劲耳鸣，是连生气带上火呀。等人都走了，他站到孔明的面前。孔明先生，啊，哎呀，子敬，你还没走啊？子敬这气，我再走了，你一人坐这儿不嫌闪得慌啊？啊，行了，你赶快回馆驿吧。孔明愣了，怎么了？你干嘛催我回馆驿？回去收拾东西，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回你的下口吧。你，我跟你怎么说的？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连连嘱咐您三次，可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你的脸往哪儿放？真是岂有此理。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祭坟。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馆驿我也没什么东西，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呀，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礼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您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呐。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嘿嘿，先显悟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0: 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十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一到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了，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联合谁呀？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微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孔明听出来了，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啊。将军呢、啊、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

0: 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
1: 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啊。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但是是迫于势力，并不是真心归降，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协力同心，必破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利益，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张昭带着不知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仗。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81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4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吗？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4州，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啊，

0: 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胜，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了，是唇音不语。张昭看了看顾雍，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呀。顾雍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呀，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都。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顾雍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顾雍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顾雍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都挺乱。张昭和顾雍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呀，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啊，好嘛，跟赶集一样，这算乱呢、啊、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白鸟闹林一样，嘁嘁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啊，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得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他几步进着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1: 正是。
0: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得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好了好了。
1: 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啊、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面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
0: 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回内宅了。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 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
1: 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啊，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
0: 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啊，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
1: 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啊、
0: 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啊、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了，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儿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咽？哎，母亲呐、啊、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了。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啊、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国太倒笑了，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哎呦！国太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牌三道鄱阳湖，调周公瑾柴桑议事。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感情周瑜来了。周都督从哪儿来？由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都督住哪儿了？有行辕呐。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卢子敬先生求见。哦，周瑜笑了，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干嘛加一个快字？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啊。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沏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近乎吗？到屋里落了座，子敬， 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
1: 哎呀，

0: 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
1: 哎呀，简直都乱了。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
0: 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啊，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
1: 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
0: 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
2: 何人？
0: 张昭先生。
2: 哦，
0: 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啊。
2: 硕果有请。
0: 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十里。
1: 哎呀，都督有鄱阳湖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
0: 列位老先生驾到，恭瑾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
1: 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也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歇坐啊。哈哈哈哈，
0: 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啊？都督一眼就看出来了，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他们都非常紧张。等坐的那会儿，顾雍就看着张昭，那意思咱不是在道上都说好了吗？有话您先跟都督说，有遗漏的地方啊，我们给您补充补充。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恭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我刚来，我怎么能知道？愿听几位先生明教。”
1: 哎呀，岂敢，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猎江夏，生擒刘备。
0: 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哎呦，
5: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6: 嗯，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六年，湖南书生曾静不但异想天开的要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甚至还在策反信中列出雍正犯了谋父、逼母、弑兄、好色等十项大罪。曾静如此大逆不道，被以死罪论处，甚至一灭九族都不奇怪。但是雍正的一系列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但没有杀掉曾静，反而亲自撰写长文，逐条反驳曾静指责自己的十项大罪，并把自己的反驳文章和曾静的供词汇编成书，公诸天下，取名《大义绝迷录》。堂堂大清皇帝，为何要与一个无名书生公开论战？雍正希望通过这本书来洗刷自己，也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是这本涉及很多隐秘宫廷斗争的书公开发行，并在全国宣讲之后，又是否达到了雍正希望的效果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十五集《论战书生》。
2: 上一集我们讲到，湖南永兴县的一个落魄秀才曾静，异想天开，派他的学生张希来到西安投书，企图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很快就被破案抓获了。案发之后，曾静不像他的学生张希那么有骨气，他被抓的时候挣扎了一下，一抓获马上就屈服了，痛哭流涕，叩头不已，吓得胆战心惊。那雍正到底质问了曾静什么问题呢？曾静的信里指责雍正犯了谋父、逼母、弑兄、徒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用奸佞十项大罪。雍正逐条批驳，这都是谣言，你要认清错误，还要交代谣言是从哪里来的。曾静陆续交代，这些谣言他都是得自道听途说，他搜肠索肚的回忆什么人跟他说过什么，他提到了这些人又都被抓获，再继续追索来源，最后谣言的来源终于锁定在流放广西路过湖南的犯人，他们都是尹四、尹堂、尹提门下的太监，因为心怀怨愤一路散播谣言，歪曲事实。那么曾静说的这十条大罪是不是都从犯人那里听来的呢？曾静为了给自己脱罪，他必须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他的家乡很偏僻，他偶尔去一趟大城市，能听到的应该也都是些零散的信息，这十条大罪应该也是经过他自己的想象加工的。他听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就照着这些套路给加工成这样了。但是其中有几条，谋父、逼母、弑兄、徒弟，应该是主要得自八爷党在社会上散布的谣言，而这些谣言的核心内容就是雍正是篡位的。
1: 曾静案发时，清除八爷党的事情过去才刚两年，雍正为什么要跟一个无名书生如此较真，逐条批驳，也是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剖白自己并非篡位。但是在谋父、逼母、弑兄、徒弟这四项大罪中，雍正却有一项没有彻底否认，这是哪项罪名呢？
2: 这四条大罪当中，雍正唯一没有彻底否定的就是徒弟。他在《大义绝迷录》中说，唯有家朕徒弟之名一节，朕不辩亦不受，意思就是这一条我不给自己辩解，但是也不愿接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讲过了，雍正清除老八老九确实是为了巩固政权，他没有直接下令杀掉他们，但也表示这两个人确实该死，看守的官员揣摩他的意思，可能就把老八老九 给毒死了。雍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想杀掉他们，但是他们也是罪有应得。应该说这个话还是比较真诚的，没有回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雍正在批驳这些谣言的时候非常愤怒，比如说到他好色这一条，他质问曾静：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中王大臣济世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台湾历史学家陈杰先统计，努尔哈赤有妻妾至少16人，皇太极有15个以上，顺治皇帝后宫有称号的嫔妃有18个，康熙皇帝就更多了，他死的时候跟他葬在一起的后妃就有35个。雍正前后一共只有8个后妃，所以说他好色他还真是有点冤枉。雍正只做了13年皇帝，留存的朱批奏折却有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平均每天批9本，写2-3000字，除去上朝的时间，

0: 对老八老九尤其是切齿痛恨。阿奇纳塞斯黑等续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佑也。在批驳完毕之后，甚至赌咒发誓，倘朕若有一字虚言，是亦如若背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责罚也。后人看到这书啊，都会觉得一个皇帝跟老百姓赌咒发誓，要他们相信自己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哪是皇帝说的话呀？感觉就像一个冤案里边被冤枉的被告在大声呼喊：“冤枉我，冤枉啊！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场政治斗争和这些谣言，确实给雍正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些谣言真的让他觉得很冤，他才会有这样不顾身份的反应。也可见他强悍的外表之下，其实有一颗非常脆弱的心。
1: 曾静只是一个来自偏僻地方的落魄书生，他的这些反清言论和造反思想都来自哪里呢？为了给自己脱罪，曾静供出了已故的浙江儒生吕留良，为自己辩解说他的造反思想都是读了吕留良的书以后才产生的。那么这个吕留良又是什么人？为何会对曾静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吕留良这个名字的出现又让雍正在这场论战中针锋相对，提出了哪些自己的思想呢？
0: 曾静处在偏僻的乡下，学问又没有多大，又没见过什么世面，根本都不知道国家是怎么治理的，他那些反清复明的思想都是怎么产生的呢？面对雍正的质问，曾静为了给自己脱罪，把他思想的根源都推给了已故的浙江儒生吕留良，辩解说他的造反思想都是读了吕留良的书以后才产生的。那这吕留良又是什么人？他写了什么样的书能让曾静读了以后就想推翻清朝呢？曾静是无名之辈，这吕留良在当时的读书人当中可是鼎鼎大名的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也是著名的时文编选人。什么是时文呢？就是科举考试必考的八股文范文。编选时文的人就是帮助天下读书人学习怎么写好八股文的。所以吕留良的角色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考辅导班名师、考研辅导班名师，而且比这些人影响要大得多。吕留良号晚村，是浙江石门人，祖上几代都在明朝做过官。明朝灭亡的时候他才16岁，还没有参加明朝科举。顺治年间他和侄子一起参加了抗清斗争，侄子兵败被杀，自己也在战斗中受伤。后来他为了家人生计参加科举，考中了秀才，但是因为对清朝不满，康熙年间就放弃了科举道路，靠编选时文谋生，名气很大。吕留良在著作中表达了华夷之防的思想。什么是华夷之防呢？意思就是说啊，汉族人是文明人，异族人是野蛮人。历史上异族人经常侵略中原，残害汉族人，所以汉族人要对异族人保持警惕，异族人建立的政权也是不能信任的。汉族人不应该给异族君主服务，否则就是民族叛徒。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清朝初年刚刚经历过对汉族人的血腥屠杀，汉族人还留有心灵创伤，吕留良的这些思想很容易在汉族读书人中引起共鸣。吕留良在康熙22年就死了，但是到了几十年后，远在湖南乡下的曾静还知道他的大名，读过他的书，还派学生到浙江探访他的后人跟学生，得到了他的诗文集。
1: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在当时赫赫有名，很多书生都看他的书，并且很崇拜他。曾静供述说，自己的反清言论和造反思想

0: 都是因为看了吕留良的书，这不能不让雍正格外警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雍正写《大义觉迷录》这本书与一个无名书生公开论战，不仅仅是要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辩护，还要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辩护。那么雍正是怎样驳斥吕留良思想的呢？他所辩驳的又是否是事实呢？
1: 首先，他论证清朝取代明朝不是靠清廉，是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推翻了明朝。清朝是打败了李自成，替崇祯皇帝报仇而得到天下的，是完全正当的。他质问曾静：“你说说看，你凭什么说我大清朝不好？”这曾静也真能瞎编，他就顺坡下驴说：“我其实没读过多少书，我都不知道有李自成这个人，我不知道这段历史，是我愚昧无知。”那雍正说的又是不是事实呢？这段历史很复杂。1644年，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那以后，吴三桂向多尔衮借兵，理由确实是要给崇祯皇帝报仇。据说当时多尔衮还承诺了，打败李自成以后啊，要寻访崇祯皇帝的太子继位。但这都是台面上的话。吴三桂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多尔衮就是为了后金的利益。进了北京以后，多尔衮就不提这茬了，吴三桂也就装作没有这回事儿。后来康熙年间，吴三桂对清朝不满，又造反了，就又提起这茬了。啊，说是清朝不讲信用，背弃了最初和他的约定，窃取了明朝的天下，他造反是要给明朝复仇。这么来说，雍正说的这番话也不能算是瞎话，明朝确实是亡在李自成手里的，但是清朝最初统治中国也没有他说的那么正当。雍正还驳斥吕留良的华夷之防思想，他认为华和夷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不能根据最初居住的地方，只要继承了中原地区历史悠久的文化就是文明人。如果你本来居住在中原地区，但是丧失了文化，也可能成为野蛮人。本朝之为满洲，由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这话意思就是啊，满洲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地方不在中原。历史上舜、周文王最初也是在蛮荒地方发家的，后来一样成了圣人。从事实来看，康熙、雍正两任皇帝都提倡尊孔崇儒，提倡汉化，这就是在表示对汉族人文化传统的认同，确实也在逐步化解满汉两族的文化隔阂。所以雍正这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回避了清朝初年血腥屠杀汉族人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清朝最不光彩的事情，也是没有办法辩护的。但是客观的讲，雍正这些观点还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那清朝初年那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了，从康熙到雍正已经和平好几十年了，人民要长久安居乐业，确实需要缓和满汉矛盾。他的这些观点跟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观念也是一致的，所以是很先进的，是应该肯定的。那大义觉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义觉迷意思就是雍正用君臣大义的思想说服了曾静，让他从自己的错误思想中觉醒过来了，被改造好了。就这样，雍正跟曾静辩论结束，全部内容都汇编成书《大义觉迷录》，让各地地方官员监督读书人都要学习这书，还要给老百姓讲。在中国古代，没有发达的信息系统，不识字的人很多，天高皇帝远，国家怎么治理的，治理的到底怎么样，一般的小民百姓都是知之甚少的。雍正这样处理应该是会起到一些好的作用，至少让老百姓知道这皇帝还是在乎我们怎么想的，还把他自己怎么想的都说给我们听。雍正能这样

0: 处理，把宫廷里边的阴谋、别人骂他的话和自己的反驳都公布给天下人看，确实是有魄力、有胆识的。
1: 雍正和一个无名书生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那么对于这个严重挑战军权，在大臣们看来简直是罪大恶极的曾静，究竟该如何处理呢？刑部已经给曾张二人议定了谋反等几项大罪，但是雍正却出人意料地不同意杀掉曾静。雍正是真的想开了，不与无知小民计较，还是另有用意呢？然而雍正放过了曾静，却没有放过已经故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吕家又遭遇了怎样的一场惨祸呢？
0: 那雍正为什么决定不杀曾静和张熙呢？刑部已经给曾张二人议定了谋反等几项大罪，大臣们也都觉得这两个人罪大恶极，一定要杀，雍正就是不同意。他给出了三条理由。第一，岳钟琪为了破案跟张熙发誓了不会出卖他和曾静，我要把他们杀了就陷岳钟琪不义，让他变成骗子了。第二，要不是曾静这个事情，我还发现不了八爷党造了这么多谣，还有这么多坏人在继续造谣，所以曾静也算立了功了。第三，曾静本来不是坏人，只是受了八爷党和吕留良的欺骗，误入歧途。现在他已经被我改造好了，可以给天下百姓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人都是可以改造好的。这雍正还真是心思够用，想出了这么多理由。他最初都被气哭了，现在却表示不计较了。除了这些理由，还有没有理由呢？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凡森先生指出，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雍正如果杀了曾静，《大义绝密录》里边那些话就死无对证，就没有说服力了。雍正是在跟曾静辩论呢，他大获全胜，曾静理屈词穷啊，还要让天下人都来看这场辩论啊。那把曾静都杀了，人还怎么信他这些话呢？曾静就这样捡了一条命。问题是别的人呢？这案子还牵扯好多人啊。雍正表示宽恕曾静和张熙，回过头来却要跟吕留良算账。他认为吕留良教坏了天下读书人，才是真正罪大恶极的。曾静案过了几年之后，雍正十二年，经刑部会审，吕留良被定为谋反重犯。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吕保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奎陆师消逝，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义忠、严鸿奎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参与出版吕留良著作和吕家来往密切的其他很多人也被判死刑。吕严两家众多孙辈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包括吕严两家的女性家属，有的流放，有的杖责，有的贬为奴隶。此案牵连很广，成了雍正朝最大的一起文字狱。从情理上讲，曾静是雍正朝的人，犯了大罪都能被改造好，那吕留良在康熙初年就死了，都没有活到雍正执政的时候，怎么能把罪过都算在他头上呢？所以吕留良案成了雍正朝政治最大的污点。到了乾隆朝，雍正别的政策乾隆没继承多少，就是文字狱被他忠实继承了，而且更加残酷。雍正朝的文字狱比乾隆朝少得多，而且雍正跟他儿子不一样，他不太搞文化专制，他不禁书。在讨论吕留良案怎么处理的时候，大臣们建议把吕留良的书彻底毁掉，雍正不同意，表示我都驳斥他了，都写成书让天下人看了，所以不能进他的书，要让后世的人看到他的话就是错的。
1: 雍正借曾静案的机会写了《大义绝迷录》，想让百姓明白并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然而曾静案过了仅一年后，雍正就去世了。 有意思。

0: 子的是，他的儿子乾隆一继位，却马上推翻了父亲对于此案的处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李刘两案过了一年，雍正就死了。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乾隆一继位，马上下谕，曾静、张熙大逆不道，我父皇愿意宽恕，我不能宽恕，凌迟处死，并且从全国把《大义绝密录》这书收回来毁掉，以后不准看了。就这样，《大义绝密录》没传播几年功夫，还没收到很大效果，就成了禁书。看来乾隆早就看不惯这件事儿了，他觉得他爹把这些宫廷里面的事儿都说给天下人听，有损皇家的体面。但是他这么一禁，天下人就不知道了吗？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他们还记得很多内容，还会跟人说，还有胆子大的敢偷偷藏着。《大义绝密录》就这样成了一部禁书。雍正的性格就是好变，他就不明白越抹越黑这个道理，就要一条一条跟一个穷书生辩。他跟曾静辩论说自己不是篡位的，他的政敌却一直咬定他就是篡位的，他的儿子也不理解他，把这书都给禁了，不让人看了。那天下人会想，为什么乾隆要这么干呢？难道他爹真是篡位的？就这样，各种信息混杂在一起，将近300年来，雍正一直被包裹在篡位的谣言之中。不过现在过了差不多300年了，历史学家们逐步还原了真相，才证明雍正确实不是篡位的。我们现在在看这书，就能对雍正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到了清末，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人心思变。有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大义绝密录》，从中读到了吕留良的事迹，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导火索，激起了汉族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革命很快就爆发了。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假如乾隆不大搞文化专制，不禁掉《大义绝密录》，任它流传，时间久远，也许事情反倒不会变得那么坏。想要掩盖历史，往往会适得其反。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处理真的不及他的父亲雍正更有胆识。
0: 清朝初年，因为历史原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从事低贱的职业，备受欺凌。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随便和外人通婚，更不能改变世袭身份，他们被称为贱民。雍正一登基，就决定废除贱民制度，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那么当时都有哪些人被称为贱民？又有多少人在雍正的这项德政里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贱民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千年，因牵扯到等级制的尊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过多触及这个问题。为何雍正一登基就大刀阔斧地解决这个问题？废除贱民制度带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16集：解放贱民。
1: 前两集我们讲到，雍正政府遭遇了信任危机，曾静听信了民间的谣言，指责雍正是个暴君。雍正感到很委屈。事实上，虽然他是有缺点的，但他确实没有篡位，也非常勤政爱国，想把天下治理好。他借曾静案的机会写了一本书，向天下臣民掏心掏肺诉说他的政治设想，他想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么雍正到底有给普通百姓谋了什么福利呢？雍正在位只有13年，从史料记载来看，虽然他在位的时间不长，很多政策没有延续下去，但他确实是有政治理想的，对于民间百姓的疾苦也是有相当了解的，而且真的推行改革，减轻他们的疾苦。最能表现雍正政治理想的改革， 就是除祸建民。历史学家李天石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法律上良贱的区分始于唐代，良人就是自由人，包括士农工商四民四种不同职业的人，贱民则是不自由的人。贱民是奴隶社会的遗迹，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和良人通婚，从事很低贱的职业，户籍专门编为一类，区别于良人，而且世代沿袭，成为社会底层的人，甚至被要求穿戴特定的服饰，让人一看就能知道他们低贱的身份。贱民的成分很复杂，有些是公家或私人所有的奴婢，有些则是从事特定的低贱行业。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贱民呢？有的是极度贫困，卖身沦为贱民；有的是犯了罪，沦为贱民；有的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
0: 清朝初年，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贱民很多，他们分布在特定地区，世代从事低贱的职业，备受歧视。而他们之所以从出生就背上了贱民的身份，往往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犯了罪，尤其是犯了谋反之类的政治罪行，亲属家人都会被判为奴隶，于是奴隶的身份世代相沿，甚至改朝换代也没有统治者想到要解放他们。时间久了，人们可能记不清他们最初是什么原因变成了贱民，但是贱民这个卑贱的身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似乎永远不能翻身。雍正即位之初就关注到了这个人群。
1: 雍正元年，有官员奏报，山西、陕西一带有一种人叫越户，他们的祖先是明朝初年建文帝的官员。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他继位以后准备削藩，消除皇室诸王的势力。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就起兵夺权，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被打败了，他的大臣有一些坚决支持他不愿投降的，就都被酷刑处死了。他们的妻女则被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流传。后来流落到山西、陕西一带，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了，他们还是脱离不了低贱的身份。没有土地，地方上的土豪恶霸肆意欺凌他们，命运非常悲惨。仔细看着越户的来源，其实他们的祖先都是忠臣，只是在政治上被迫害了，他们就世代沦为贱民，这确实是很没天理的事情。雍正听了奏报，很受触动，马上就让礼部讨论怎么实行，很快就批准了。山西、陕西的越户改业从良，成了自由人，而且让其他各省都去查，如果有类似的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贱民，也要解除他们的贱民身份，让他们自由。贱民解除了原有身份后，就可以被编入良人的户籍，可以另谋职业，也可以和良人通婚。我们从这个事情来看，雍正一继位就表示了想要移风易俗的愿望，要清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的事情。虽然贱民的真正解放还需要很长的过程，但这至少是一种人道的关怀，在古代社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山西、陕西的越户是从明朝的教坊司里面流落出来的。教坊司是什么机构呢？教坊司啊，就是宫廷里的音乐机构，负责在朝廷、宫廷的典礼仪式上演奏音乐或者表演戏曲。清代沿袭明朝制度，仍然设有教坊司。雍正把山西、陕西的越户变成自由人了，也考虑到了宫廷里边的教坊司也有越户，也是贱民，他同时也豁免了这些人的贱民身份，准许他们出去另谋职业。以后如果再需要乐师或演员， 就另选精通音乐戏曲的良人来做这些事。后来他又考虑到教坊司这个名字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人们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乐户、官妓，就会想到这是一个贱民从事的行当。雍正七年又将教坊司改名和声署，让他名实相符。和声署里的乐工、演员都是良人，不再是贱民，改成这个名字就可以摆脱历史的阴影。
0: 雍正颁布废除贱籍的政策后，不仅山西、陕西的乐户改业从良，成了自由人，其他地区有类似原因形成的贱民也可以恢复自由人的身份。这一段历史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一书中也能找到线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仅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而且对戏剧非常喜爱。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当时雍正这个政策的痕迹，曹雪芹生动地记录了这个时代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他们后来的改变。
1: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主要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曹雪芹非常喜爱戏剧，《红楼梦》里经常描写贾府看戏，还有很多唱戏的女孩子。《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府为了迎接元妃省亲，派了贾强到苏州去买了一些女孩子回来给贾府做戏班。那书里这样说的：贾强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这十二个女孩子被红学界称为红楼十二伶。她们在贾府的地位如何呢？表面看上去她们在这里生活的还不错，但她们实际上是最受歧视的。第六十回写贾环想用宝玉用的蔷薇销，那方官因为这个东西是蕊官送给他的，他不愿意给贾环，就给了他一些茉莉粉糊弄他。贾环拿回去以后显摆，被彩云识破了是方官在骗他。赵姨娘知道了，怒气冲天，一定要去找方官算账，一路跟人痛骂。说起这些唱戏的女孩子都是小粉头，都是侮辱性的言辞。
2: 呸，小娼妇，你是我银子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下三等的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能会看人下菜碟？
1: 赵姨娘在《红楼梦》里边的形象是非常恶俗的，但她骂方官的话其实就是当时社会戏曲演员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戏剧演员在当时就属于乐户，就是贱民阶层，比贾府里的丫鬟地位要更低，也经常遭遇世俗的侮辱。我们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戏子在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地位，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歧视。虽然他们唱的戏贵族人家都爱看爱听，他们却是贾府里身份最低贱的人。
0: 戏剧演员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无疑是很低的，虽然贵族人家喜欢看他们唱戏，但是他们的身份却备受歧视，甚至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贱民这一身份又是终身和世袭的，他们无法改变职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推出祸除贱籍的政策是否可以改变戏剧演员生活的状态？他们真的可以摆脱贱民的身份融入社会吗？
1: 但是后来这些唱戏的女孩子们命运有了一些变化。第五十八回写宫中有一位老太妃过世了，朝廷下旨一年之内不得宴宴音乐，就是不能唱戏看戏了。又见各官宦家凡养幽灵男女者一概捐免遣发，尤氏等便议定带王夫人回家回民，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这里 作者就是用含蓄的笔法写出了雍正朝的除祸建明令。捐免遣发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们被免除了贱民的身份，要让他们恢复自由回家去。那贾府买这些唱戏的女孩子回来是花了很多钱的，不会无缘无故让他们回家，因为政府有这样的法令，他们才会这样处理。那么这些女孩子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呢？将12个女孩子叫来面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将去者4-5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单等他亲父母来领，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也就是说，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愿意回家，大部分仍然愿意留在贾府。这也是雍正朝除祸建民政策的真实写照。建民虽然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但是要真正能独立的生存，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小部分有勇气的决定自己独立谋生，不再依附从前的主人。那贾府里留下来的女孩子们，她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她们被分派给各位小姐、夫人，到她们跟前做了丫鬟。虽然她们可能还会遭遇歧视，但是从法律上讲，她们的地位是提升了一些的。她们变成了和袭人、晴雯一样的丫鬟。从《红楼梦》中的这些描写来看，雍正的除祸建民令确实让贱民法律地位得到了提升，也让一小部分贱民开始融入社会，独立生存。
0: 雍正从越户开始推行废除贱籍的政策，这对于那些从出生开始就无辜要卑贱一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他们从来不敢想的心声。所以废除贱籍政策是雍正推出的一项重要的德政。那么除了越户以外，还有哪几类被称为贱民的人群在这项德政中获得自由呢？
1: 越户问题解决了，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呢？浙江的官员调查报上来，绍兴一带有一种贱民叫惰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不能经商，也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们只能从事抬轿、剃头、唱戏、接生、屠宰这一类低贱的职业，住在城市的角落，出来都会被人欺负。这些惰民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们的历史比山西、陕西的越户还要悠久，据说是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侵，宋将焦光赞不战而降，金兵后来退走了，宋人就非常鄙视焦光赞的部下，就把他们贬为惰民。雍正表示他们也要一样处理，让他们脱离贱民身份。雍正元年，雍正刚刚继位不久，就下旨解放这些贱民。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风俗相言不能朕拔者，咸予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越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始为良民，所以立廉耻而广风化也。这些人都已经世世代代被歧视压迫几百年了，雍正这样的改革对于他们是划时代的。当时雍正的旨意颁下之时，好多人为之流涕。后来广东地方官员又查出，广东沿海有一种贱民叫疍户，这些人本来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采集珍珠给政府进贡，受的压迫更深，他们只能住在船上，都不敢上岸和良人住在一起，更不要说受教育和从事其他职业了。他们穿戴的服饰也不同于自由人，一般穿短裤，裤腿紧到膝盖，光脚。民间对他们的称呼也具有侮辱性，男性疍户俗称裸贵，女性俗称裸贵婆。雍正七年也下旨免除他们的贱民身份，编入正常户籍，准许他们上岸居住，开垦荒地，从事农业。当然，雍正的改革并不彻底，这些人虽然获得了自由身份，但要参加科举还有很多制度上的障碍，社会上对他们的歧视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的。很多人 虽然获得了自由身份，却仍然选择从前的职业。

0: 但是雍正这道除获贱民令，废除了贱民的专门户籍，让他们能够和自由人一起正常编户，终究开了一个头，让他们可以慢慢融入社会，消除和正常人之间的隔阂。
1: 贱民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殊人群，到明清时期，贱民阶层的存在已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雍正废除贱籍政策的推行，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当时还有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存在。对于这些问题，雍正又推行了哪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体现了他怎样的政治理想呢？系列节目。
0: 铁腕雍正第16集：解放贱民。那么，除了除获贱民之外，雍正对于普通百姓还有什么德政呢？雍正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缓解贫富分化，打击地方土豪劣绅的势力。他推出了市民一体当差、摊丁入亩两大德政，来实现他的理想。 前面我们讲田文镜的时候讲过，从明代以来，地方上的绅经都有免服丁役的特权。丁役就是官府要办事的时候需要的人力，绅经是有功名的特权阶层，绅就是绅士，指退休官员；经是生员的礼服，指考中了科举但还没有做官的生员。那这些人免服丁役，丁役的苦差。 就多落到平民身上了。地方上有些游手好闲的地痞，也会为了逃避当差，投靠这些绅经，帮他们欺压平民。雍正推出市民一体当差，就是破除了绅经的这项特权，触动了很多富人的利益。史料记载，雍正朝曾出过多次绅经闹事抗议这项改革，但是雍正都顶住压力。 坚决推行下去，对于不法抗拒当差的绅经，坚决惩治。摊丁入亩，则是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以前官府收税，田税和人头税是分开征的。康熙50年，康熙为了鼓励人口增长，推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意思就是以后人口无论怎么增长。 都只按照康熙50年的人口数征收人头税，这个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年头久了，收税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弊端，因为他按照人口数，而不是占有土地的数量来计算人头税，平民的负担就比富人要重。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就是按照占有土地的数量来计算人头税，不再按人口数计算，那这样。 平民的负担就减轻了很多。按照以前的办法，农民交不起人头税，就只有去给官府服役做工充抵，就被束缚在土地上了，不能随便外出。现在人头税降低了，一般都不用去给官府服役了，人民也就获得了一定的迁徙自由。雍正也非常重视农业发展。 鼓励农民垦荒，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奖励耕种出色的农民。他还倡导慈善事业，号召各地兴办普济堂和育婴堂，收养孤独无助的老人、无以为生的残疾人和弃婴。在他的推动之下，很多地方官、绅士、富商都出资出力，兴办了各种慈善机构。从这些措施来看。 雍正的政治理想是蕴含了人道精神。历史学家刘晓萌先生指出，雍正虽然接受儒家文化，但他认为汉族文化传统中的节妇观念是不人道的，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他反对妇女性节，而且也反对汉族人的守节习俗，对守节行为。 也不提倡满人效仿，满族人本来是没有守节观念的，但是入关以后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满族妇女也开始效仿守节了。雍正希望逆转这个风气。

0: 说雍正虽然推行汉化政策，但并不是没有原则。汉族文化当中好的东西要学习，不好的不能学习。他试图让妇女从礼教中适度解放出来，也能参加生产劳动。但是他在位时间不长，到他的儿子乾隆继位以后，乾隆跟他想法不一样，他非常欣赏汉族人的节妇观，特别喜欢给节妇烈女立牌坊，于是满族人效仿守节习俗十分踊跃，甚至超过了汉族人。刘晓萌先生统计了八旗通志当中记载的八旗节妇烈女人数，乾隆朝超过前三朝的总和达到9500名，其中包括夫死殉节的烈妇、守寡多年的节妇、未婚守节的真女，以及尚未成婚即为未婚夫殉死或守节而死的烈女。前三朝总计才不过2000余人，明朝300年全国经表的节烈妇女也不过3500余人。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确实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帝王，虽然受限于时代和人治制度，他的很多改革都没有延续下去，也没有收到彻底的效果，但他确实做了很多划时代的尝试。他在反贪和整顿吏治的同时，还试图改良社会风俗，弘扬人道精神，缓解贫富分化，削弱地主土豪的特权。在整个中国古代，雍正的这些政治理想都是非常先进的。尽管雍正朝也兴起了一些文字狱，对他政治上的功绩和先进意义仍然是必须肯定的。假如他在位不止13年，也许清朝政治还能再被改良很多。雍正13年，雍正突然暴病身亡，因为他生前的诸多改革，他得罪了太多的人。在他死后，关于他的死也传出了各种谣言。那么，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关于他的死，又有哪些谣言呢？他的儿子乾隆又是否会延续他的改革呢？
1: 公元1735年8月23日，57岁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他的死因成了清宫谜案之一。那么，雍正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乾隆继位后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他的改革推行下去吗？《铁腕雍正》第17集：皇帝身后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霹雳火秦明带着他的军士正为找不着上山的路着急呢，这时候一个当兵的来向秦明报告，说是西边山上有锣鼓响，红七军又出来了。秦明在马上把狼牙大棒一横，给我追。霹雳火秦明带着一队兵士就追上去了，可来到跟前一看，红七军又没有了，这把秦明气的牙都要咬碎了。正在秦明生气的时候，小喽啰又来报告来了，说是东山边上又出来红七军了。秦明把狼牙大棒一摆，又追上去了，可来到东山边一看，这些红七军又不见了。秦明在马上把狼牙大棒左右摆动着，这把秦明气的胡子都扎上起来了，头发也竖起来了，要不怎么叫怒发冲冠呢？就说那头发立起来，把帽子都顶起来了。秦明气得没有办法，又有一个军士来报告，说什么呢？这地方没有正路，除非是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可以上山。秦明一听有上山的路就行啊，赶紧下令催动着军士就要从东南的路上上山。东西南北秦明全都追到了，可是红七军一个没看着。这时候看看天色就晚了，秦明和他的几百军士走的是人困马乏，这些当兵的巴不得到山下呀，肚子也饿又渴，就准备要埋锅造饭。可是刚把锅安好了，就看见山上有八九十个火把。秦明一看火把又出来了，秦明赶紧搬鞍上马，手提着狼牙大棒又追上去了。可是秦明到跟前了，什么都没有，火把全没了，一个都不亮了。秦明站那儿正生气呢，就听得山嘴上有骨笛之声响亮。秦明把马带住了，抬头观瞧，山上有十几个火把，在火把的照耀之中，花荣陪着宋江在上边饮酒呢。你这把秦明气的，本来是又渴又饿，刚想要埋锅造饭，就出了几十个火把，追到这一个都不见了。这时候又渴又饿，又看见人家在那吃饭喝酒，你这把秦明气的，肚子都要爆炸了。在山下跺着脚骂，这条狼牙大棒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往山石上捅，把山石捅得直冒火星子。想上山去吧，又怕花荣的弓箭厉害，没有办法，只得在山坡下边骂。霹雳火秦明正在这骂呢，只听得山下本部兵马连哭带叫，连喊带闹。秦明赶紧把马一勒，他回来了。怎么回事啊？在山根底下，什么火炮火箭啪啪啪啪一个劲往下打，在这些兵士背后还有二三十个小喽啰，隐在黑暗的地方用弓箭射他这些兵马。你说把他这些兵马打的死的死，伤的伤啊，这些人没有办法了，赶紧 都跑到山侧深坑里边去躲藏。这个时候已经是三更时分了，秦明的这些兵马把弓箭还真躲过去了。可是不大的功夫，可了不得了，从山下这水由上而下呀，劈头盖脸就浇下来了。这水这个大呀，就跟开了闸门一样。不大的功夫，这个大深坑灌满了。你说秦明这些兵马，有的会游泳的从水中爬上来了，有些不会游的就淹死了，就是会游，由于人太多急急叉叉，一半会儿爬不到岸上来，也淹死不少。岸上的这些众小喽啰用挠钩一个一个往上搭，活捉了有不少，可是淹死的还是一大半。秦明看到这种情况，脑袋都要气炸了。他见有一条小路，秦明把马一拨，拎着他狼牙大棒就往山上闯。可是没走三五十步，这霹雳火秦明连人带马扑通一声全掉陷坑里去了。这时候从两边伸出五十多把挠钩来，把秦明就搭上来了，然后把秦明的浑身衣服又给扒下来了，头盔军器都给卸下去了，把秦明用绳索就绑上了。这时候马也搭上来了，众小喽啰压着秦明就上清风山来了。这些个都是个圈套，就是花荣和宋江两个人设的计策，先叫小喽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引诱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袋子填住两边的溪水，等候到深夜再把秦明的兵马逼到这个大坑里边去，上面把水就放下来，用这急流水把秦明的军马淹死了一大半。秦明一共带五百多人马出来，淹死一多半，又活捉了一百五六十人和七八十匹好马。秦明这五百多人没有一个回去的，后来在陷马坑里把秦明也给活捉了。咱们再说秦明，众小喽啰把秦明带到山寨里边来了。这时候天色已经亮了，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小喽啰把秦明都推上来。小李广、花荣一看把秦明推上来了，他从椅子上腾就跳起来了，赶紧来到厅下给秦明亲自解开了绑绳，把秦明扶到厅上坐下。小李广、花荣扑通一声给秦明跪下了，秦明赶紧从椅子上也站起来了，我是被擒之人，由你们碎尸而已，何故却来拜我？小李广、花荣还没起来，秦将军，小喽啰不识尊卑，才有冒犯，望其恕罪。小李广、花荣刚说完这些话，就叫小喽啰把秦明的衣服给拿出来了。秦明把衣服穿好了，他看了看在座的几位，秦明他就问花荣：花之寨这位为首的好汉他是什么人？这清风山我怎么没见过？秦将军，这位是花荣的哥哥，郓城县宋押司宋江、宋公明，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顺、王英、郑天寿。这三位我都认识。那么这个宋押司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宋江赶紧过来给秦明也跪下了，小人就是。霹雳火秦明赶紧站起来给宋江扑通一声也跪下了，闻名久矣，不想今日得会一事。霹雳火秦明看宋江走这两步道一瘸一拐的， 他就问宋江：“兄长如何贵族不便？”宋江宋公明就把自从离开郓城县起，一直到刘知寨拷打的事，从头到尾给秦明说了一遍。秦明听完了，把大脑袋一摆：“要是听一面之词，还真误了不少事情。容秦明回州里去，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燕顺呢，赶紧站起来了，要留秦明在这多住几日，随即又吩咐小喽啰杀牛宰马，给秦明要安排宴席管待他。拿上山来的军汉都藏在山后的房子里边，燕顺也叫小喽啰把酒肉吃食拿到后边去给这些军汉吃。秦明在宴席之上吃了数杯酒，他站起来了：“众位壮士，即使你们讲情义不杀秦明，还了我盔甲马匹军器，那么我就回州去。”锦毛虎燕顺赶紧给秦明施了一个礼：“总管错了，你既是带了青州500兵马出来，现在都没有了，你怎么能够回州里边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的罪责？不如全在荒山草寨住上几日。秦总管，你就在此间落草，咱们论秤分银两，整套穿衣服，不比你受那些贪官的气要强得多吗？”秦明听到这儿，腾腾腾几步，他来到厅下了：“我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叫我做个兵马总管，兼受统治使官职，又不曾亏待了我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诸位要杀就杀了我，休想要我顺从你们。”小李广花荣一看秦明真火了，赶紧也来到厅下：“秦将军不要动怒，听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无可奈何被逼到如此地步。总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肯相逼你随顺？秦将军，且请少坐，等席终了，小弟把衣甲头盔鞍马军器

0: 都还给兄长。霹雳火秦明听到花荣这些话，把大脑袋一拨楞，还是不回去坐下。小李广花荣又劝秦明：“秦总管，昨天夜里劳神费力了一天一夜，请暂歇一时，把马喂饱了再走不迟。”霹雳火秦明听花荣说完这些话，他觉得有道理。秦明这才上了厅了，坐下又喝酒。这五位好汉轮番把盏陪话劝酒。这秦明一则是软困，二则众位好汉劝酒，秦明又不好意思不喝。秦明可真喝多了，喝得人事不省。宋江和小李广、花荣、燕顺就叫小喽啰把秦明搀到帐房里边睡了。霹雳火秦明一觉啊，就睡到第二天晨拍时分。霹雳火秦明睁开眼睛一看，哎呦，都到这时候了。他不楞一下从床上跳起来了，洗漱完毕，秦明就要下山呐。这个时候众好汉都过来相劝秦明：“秦总管，请吃完早饭再动身，我们送你下山就是。”秦明是个急性人，脑袋一拨楞，说什么就要马上走。没有办法，众人赶紧安排酒食给秦明又吃完了，把头盔衣甲给秦明都穿好了，把秦明的马也牵过来了，狼牙大棒给秦明也送来了，就叫人伺候秦明下山。秦明骑着马，手中提着狼牙大棒，趁着天色大亮，他就离开了清风山，取路飞奔青州而来。霹雳火秦明走还不到十里路，正好是四拍前后了。他抬头往前观瞧，远远的就看见烟尘乱飞，可是一个人都没有。秦明一看这怎么回事，他心里边就有八分的怀疑。来到城外一看，这个地方原来有数百户人家，现在都被烧成了平地了，一片的瓦砾，横七竖八躺着不少男女尸体。秦明看到这个地方就大吃一惊。秦明打着马在瓦砾场上一直跑到了城边。来到城边，秦明大叫开门，可是只见城墙上吊桥高高的挑起来了，军士在城墙上排列的整整齐齐。霹雳火秦明把狼牙大棒在手中一横：“城上放下吊桥，叫我进去。”城上这些军士离多远就看到秦明了，战鼓就擂响了。秦明不懂啊，为什么见着我你擂鼓干嘛呀？秦明抬着头冲城上还喊呢：“我是秦总管，如何不放我进城？”就在这时候，慕容知府出现在女儿墙边了。“哼，反贼，你如何不识羞耻？昨天夜间你带着人马来打城池，把许多百姓全都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今日又来骗我开城门。秦明，朝廷不曾亏待了你，你如何这般不仁不义？我告诉你，秦明，我已经派人深奏朝廷了，早晚要把你抓住，我把你碎尸万段。”秦明听了这些没头没脑的话，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了？我什么时候来打城池来了？秦明跟慕容知府还分辨呢。“
1: 知府大人，秦明因为折了兵马，又被他们捉到山上去，刚才才放我回来。昨天晚上我什么时候来打城池了？”“
0: 哼，秦明啊， 我认得你的马匹、衣甲和兵器。城上的众人也都看见你指挥着一伙强盗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你还说你败阵被擒，那么如何五百军士没有一个人回来报信？哼，秦明，你如今是骗我开城门娶你家老小。我告诉你，秦明，你的妻子今天早晨我就叫人把她杀了。你要不信，你来看。慕容知府就叫兵士用枪尖挑着秦明妻子的首级，来到女儿墙的边上。秦明是个性急的人呐，一看自己妻子被人家杀了，脑袋在枪尖上挑着，这气呀腾就上来了。秦明舞动着狼牙大棒，不容分说，在下边气得嗷嗷直叫唤。慕容知府就叫城上的士兵用弓箭射秦明。秦明没有办法，眼看着妻子的人头用狼牙大棒拨打着凋零，怎么办呢？往哪儿去呀？秦明没有办法了，把马一拨，从马立场往回走。哎呀，这秦明啊，恨不得找个地方能够寻死。可是秦明想了一阵，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明走还不到十里路，只见树林子里边出了一伙人马，当先的五匹马上坐着五位好汉，这五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这五个人的身后还随着一二百个小喽啰。宋江、宋公明一看秦明回来了，他把马往前提了一提，总管为何不回青州独自一骑，又要投奔何处？秦明一听宋江问他这句话，这气儿腾又上来了。不知是哪个天不盖地不宰该剐的贼，装作我的模样去打了城子，杀了百姓，烧了房屋，倒结果了我的一家老小，害得我如今有国难投，有家难奔。哎，叫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秦明啊，说着说着把狼牙大棒扑通往地下一杵，这杵不要紧，把地给杵进二十多深去。我要是找着了那个人，我非把我这条狼牙大棒打碎了不可。秦总管息怒，既然没了夫人不防，小人自当与总管作媒。秦总管，我倒有个见识，请总管回去，这里说话不便，请到山寨，小人再细细的告禀。秦明实在没有办法了，跟着宋江、花荣一行人等又来到了清风山。一路上霹雳火秦明一句话都不说呀。来到了山亭前，众人下了马了，又进了大寨，小喽啰已经把酒席宴菜全都摆好了。花荣、宋江拉着秦明来到聚义厅上，五个好汉请秦明上厅，让他坐了中间的座位。秦明坐好之后，宋江、花荣、燕顺、王矮虎、郑天寿五个人来到秦明的前边，扑通一声全给秦明跪下了。宋江跪在那儿，他抬着头看着霹雳火秦明。秦总管不要见怪，昨天我们几个人苦留总管在山上，总管说什么也不肯，我们没有办法才定出了这条计策。是我叫小卒们扮作总管的模样，穿了总管的衣甲头盔， 骑着总管的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指挥喽啰们杀的人。燕顺、王矮虎带领50多个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秦总管，今日众人特地请罪。秦明一听宋江说这些话，这气儿腾就上来了，牙咬得嘎嘎直响啊。秦明站起来就要和宋江等人拼命了，可是秦明又一想，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我一个人不是人家5个人的对手啊。哎，我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吧。霹雳火秦明把脚一跺，哎，你们就是好意留秦明，可是害得我也太苦了，断送了我7小一家人口啊。秦总管，不这样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留在山上？虽然没有了嫂嫂夫人，宋江知道花枝寨有一妹妹，甚是贤惠，宋江情愿主婚，陪备彩礼与总管为妻，总管你看如何呀？霹雳火秦明见众人如此相爱，他才放心的归顺了。众人都让宋江坐在中间的交椅上，秦明在上首，花荣在秦明的肩下，3位好汉依次而坐。这山寨大吹大擂，大摆宴席，商量着要打清风寨一事。秦明一听说要打清风寨呀，他站起来了，这个事儿容易，不需众位兄弟费心。黄信那个人是我的智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者他和我秦明是最要好，我明天就去叫他开了寨门，一席话也劝黄信来入伙，就是再把花枝寨的宝卷也取来，把刘高的老婆也抓来，给仁兄报仇雪恨，做觐见之礼。宋江、宋公明赶紧给秦总管施礼，宋江又叫燕顺等人摆宴席。这个宴席呀，一直吃到了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秦明吃完了早饭，披挂整齐，一个人就下山去了。咱们再说黄信，他自从到了清风镇上，发放镇上的军民人等点起了寨兵，昼夜的防守，老守寨门，他不敢出战。就在今天早晨，一个寨兵进来报告，说是寨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黄信赶紧披挂整齐来到寨边一看呢，黄信叫人把寨门就打开了，把吊桥也放下来了。秦总管跟着黄信就来到厅上，黄信就问秦明，哦，总管为何单骑到此啊？霹雳火秦明就把清风山怎么被捉，后来又说到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如何仗义疏财，结识天下英雄好汉，宋江现在又怎么在清风山上。两个人刚说到这儿，一个寨兵进来报告，说是有2队军马鸣锣擂鼓杀奔镇上来了。秦明、黄信一听，两个人出来把战马整理一下，提着兵刃就上了马。两个人来到寨边一看，只见尘土蔽日，杀气遮天。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霹雳火秦明 把在清风山如何失败，又如何在山上遇到了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他自己又如何上山寨入伙，这些事情都和黄信说了一遍。然后秦明他又劝黄信：黄贤弟，你家中又无老小，你何不就听我的语言，也去山寨入伙，也免得受那些文官的气。黄信听到这儿，他就是一愣啊。这个既然恩官也在那儿，黄信安敢不从啊？只是不曾听说宋江宋公明也在山上。那么宋江宋公明他什么时候到的山寨？黄贤弟啊，我告诉你吧，就是你前些天押到州里去的那个运城虎张三就是。宋江宋公明他怕说出真名实姓来惹起自己的官司，所以只说是张三。黄信听到这儿把脚一跺，哎，要是小弟当初知道是宋江宋公明，我在路上也就把他放了。哎，也真是啊，我只听了刘高的一面之词，险些害了宋江宋公明的性命。秦明和黄信两个人正在厅上商量什么时候起身呢，这时候有一个寨兵就进来报告了，说是有两路军马鸣锣擂鼓杀奔镇上来了。秦明黄信听了之后都大吃了一惊，哦，是什么人？两个人说的都出来了，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黄信把丧门锏就抄起来了，秦明把他的狼牙大棒横在手中，两个人来到寨门边往外看，呵，只见尘土蔽日，杀气遮天。这两路军马来到跟前了，秦明看清楚了，一路是宋江花荣，一路是燕顺王矮虎。这两路人马各带着150多人。黄信呢，就叫寨兵把吊桥放下来了，把寨门打开着，迎接两路人马来到镇上。宋江传下号令，不要伤害一个百姓，不要伤害一个寨兵。然后就叫人先去打入南寨，把刘高的一家老小全都给杀了，刘高的那个老婆也给杀了，小喽啰把所有的家私金银财宝之物都装上车子了，还有马匹牛羊全都牵上。花荣来到家中，把家里的东西整理整理也装到大车上去了，把妻子和妹子也都送到车上坐好了。众好汉收拾完了，一行人马离开了清风镇，回到山寨之中。车辆人马来到大寨了，在聚义厅上相会，黄信和众好汉一一见礼。黄信就坐在花荣的肩下，宋江宋公明叫花荣把他家中老小安顿在一处歇息，将刘高的财物分赏给众小喽啰了。到了第二天，宋江和黄信主婚，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做媒说和，把花荣的妹妹嫁给秦明了。自从秦明和花荣的妹妹成亲之后，又过了六七天，有一个小喽啰上山来报告了，说是打听到青州慕容知府身将文书去中书省，奏说反了花荣秦明黄信，要起大军来征剿扫荡清风山。众好汉听完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都认为说是这个小山寨呀不是久留之地，倘若是大军到来四面围住，又没有退路，如何迎敌？再说山上粮草也不多，一定要找个地方从长计议。宋江他看了看众人，诸位， 小可宋江倒有一计，不知是否中的诸位的心。当下众好汉呐，都想听听宋江说些什么。诸位，从这儿向南有个地方，叫做梁山坡，方圆有800多里，中间是碗子成了而挖。晁盖、晁天王聚集着3000-5000军马，把住水坡，官兵捕盗也不敢正眼看他们。我们何不就收拾了人马，也到他那里去入伙？
1: 哦，宋公明哥哥，既然有这个去处，那可太好了。只是没有人引荐，我们要是去了，他们如何肯接纳我们？
0: 宋江听完秦明这些话，他笑了。宋江接着就把晁盖、晁天王他们如何智取生辰纲，刘唐怎么给他寄的书，怎么给他送的金子，又怎么杀的阎婆惜，然后逃走在江湖上的事和秦明等人说了一遍。秦明等人听完这些事情真高兴了。
1: 哦，那么说兄长正是他们那里的大恩人了。好，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来赶紧走。
0: 众人把这些事情定下来了，就叫喽啰们装起了10几辆车子，把老少和金银财宝、衣服都装到车子上去了，一共啊是200-300匹好马。小喽啰还有些不愿意去的，不愿意去的就发给他们一些银两，叫他们下山投奔别的主去，愿意去的都编到队伍里边去了。宋江和秦明、花荣等人商量一下，要分作3起下山，而且要装作是收捕梁山坡的官兵。山上都收拾完了，把车子也装好了，燕顺就叫小喽啰放起了一把火，把山寨给烧成了平地。宋江和花荣先带着40-50个人，30-50匹马，簇拥着6-7辆车子和老少车仗在前边，秦明、黄信带领着80-90匹马和这些应用的车子做2起，最后边就是燕顺、王矮虎、郑天寿3个人带着40-50匹马、100-200人，就这样3起队伍离开了清风山，取路投奔梁山坡来了。咱们就说宋江和花荣2个人骑着2匹马在队伍的最前边，背后车辆拉着老小，后面的人马只隔20多里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对影山，两边有2座高山，这2座高山一模一样，中间是一条很宽的驿路。2个人在马上正行之间，只听得山前锣鼓齐鸣。花荣一听这锣鼓响，怎么回事，就告诉宋江：“哥哥，前面必有强人。”花荣扑棱从鸟翅环上把枪就抄起来了，把弓箭也取下来了，一面叫军士到后边催后2路人马赶紧上来，并且把车辆人马都扎住了。宋江和花荣2个人带着20几骑军马向前边探路去了。2个人走还不到半里多路，就见一簇人马，大约有100多人呢，前边簇拥着一个骑马的年少壮士。看这壮士长得漂亮，头上3叉冠，金圈玉殿，身上100花袍，锦织团花，甲皮千道火龙鳞，带束一条红玛瑙，骑一匹胭脂抹就如龙马，使一条朱红画杆方天戟，背后的小校也全都是红衣红甲。宋江和花荣2个人往对个山岗上一看，也有一队人马，背后的小校也有100多人，前边也捧出一个年少骑马的壮士。 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头上三叉冠顶一团瑞雪，身上冰铁甲披千点寒霜，素罗袍光射太阳，银花带色漆明月，坐下骑着一匹真国玉兽，手中抡一只寒脊银蛟，背后的小校都是白衣白甲，两边是锣鼓齐鸣。两名壮士也不搭话，各听手中方天画杆戟，催动坐下马，两个人就在大路的中间交上手了。花荣和宋江两个人在这看着，一看两人怎么打起来了，花荣心里想，好，你们两个先打着，我们两个先在这看一看。宋江、花荣两个人一边看着还一边往前凑合。这两只戟呀，一只戟上是金钱豹子尾，一只戟上是金钱五色幡。两个人打着打着，金钱豹子尾和金钱五色幡搅一块儿去了。你这两个人在马上坐着，往下拽，往下扯，往下挣，怎么也拆不开了。花荣一看这玩意有意思啊，花荣从走兽湖中瞪出一支箭来，一伸手把弓摘下来了。小李广、花荣看准了扭在一起的龙涛，啪射了一箭。这一箭呢，正好把龙涛给射断了。只见两只画杆方天戟又分开了，两边的200多名小校没有一个不喝彩的。在马上的这两个壮士一看，这谁箭射这么准呢？两个人骑着马都来到宋江和花荣的跟前了。两位壮士在马身上欠了欠身，愿求神箭将军大名。小李广、花荣在马上用手指了指宋江，这个是我义兄，乃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我就是清风镇之寨小李广、花荣。这两个壮士听完之后，把戟啪往地下一插，翻身就下来了，推金山倒玉柱，给宋江和花荣两个人行起礼来了。宋江、花荣两个人慌忙下马，把二位壮士搀扶起来了。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那个穿红衣服的壮士向前抱了一抱拳，小人姓吕，名方，祖贯潭州人士，平时爱学吕布的为人，因此习学了这杆方天画戟，人们都叫小人做小文侯吕方。因为贩卖生药到山东赔了本钱，不能够还乡，权且站住着对影山打家劫舍，谁想近日来又走出这么个壮士来，要夺吕方的山寨，我和他各分一半，他又不干，因此每日下山厮杀，不想原来法缘注定，今日得遇及时雨尊严，又与花将军名不虚传，专听二位指教。小人姓郭，名胜，祖贯是西川嘉陵人士，因为范水银在黄河里遇风翻了船了，回乡不得，原来在嘉陵学的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画戟，后来使得精熟了，人们都叫小人赛人贵国胜。我在江湖上听的人说，对影山有个十几的占了山头，在这打家劫舍，因此我是一来和他比戟，二来我要夺他的山寨，可是一连占了十几天也不分个胜败，谁想今天遇到二位了，真是天幸啊。宋江就把要投奔梁山坡的事和吕方、郭胜讲了一遍。吕方、郭胜一听说要投奔梁山坡大寨，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也就在这时候，后队的兵马已经都到了，一个一个都过来引荐了。吕方啊，先把众人请到山上去了。呵，这吕方杀牛宰马，摆上宴席了。第二天，郭胜在山寨又摆宴席管待众人。到了第三天，宋江、宋公明就催大家赶紧动身投奔梁山坡。可是宋江又告诉大家，咱们这么走不行，我们300-500人马去投奔梁山坡，那么梁山坡要是有细探出来，打听的我们是来收捕他们， 那梁山坡的人马可不好惹呀。
4: 嗯，

0: 咱们再启程。燕深同意了，两个人进了酒店了，就叫些小喽啰把马的肚带给松了一松，众人也都到酒店里边来了。宋江和燕顺进酒店一看呢，有三副大座位，小座位也不多，可是在那个大座位上呢，有一个人先在那坐着了。宋江抬头一看，这个人长得有八尺多高，淡黄的骨叉脸，一双鲜眼，一根胡须都没有。宋江就把酒保叫过来了。酒家，
1: 客官爷，
0: 我们的伴等人多，我们两个借你这里边坐一坐，你叫那位客人换一下大座位给我们的伴等坐着吃酒。
1: 哦，哎，小人明白了。
0: 宋江和燕顺到里边坐下了，又叫酒保打酒，每一个人三碗酒，肉是随便吃。酒保就来到那位大汉的身边站下了。
1: 有劳上下，那副大座位是不是你让一让给那两位官人的伴当坐一坐，你就周全了小人的买卖，换一换座位又有何妨。
0: 小酒保这句话把大汉惹火了，他一伸手照着桌子啪，就这一巴掌。哼，你们这些东西好欺负人，要换座位就是赵官家老爷爷不换，你要是再来我这瞎嚷嚷，我这拳头可不认识你。这小酒保可吓坏了。
1: 哎，上下，小人也没说什么。
0: 哼，我谅你也不敢说什么。这边燕顺可真火了，他哪还忍耐得住啊，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哎，这个大汉你也太横了，不换就不换，你为什么要吓唬他？这大汉一看有人搭茬了，他也跳起来了，把短棍在手中一拿。哼，我骂他要你多管闲事，我告诉你，老爷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我都把他当作我脚下踩的泥。
1: 燕顺一听，什么？
0: 你天下就让两个人，其他人都当脚底下踩的泥，那么我也是你脚底下踩的泥。燕顺可火了，一伸手蹭把大板凳抄起来了，他刚要打，宋江上前把他给拦住了。等一等，我来问问他。壮士，你说天下你只让的两个人，那么你让的是哪两个人呢？
2: 哼，我要是说给你，怕把你给吓个跟头。
0: 壮士，我愿闻那两个好汉的大名。
2: 一个就是沧州横海郡柴进柴大官人。
0: 哦，柴大官人。那么那一个是谁呀？
2: 那一个就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胡宝义宋江宋公明。
0: 宋江听完之后看了看燕顺，他笑了。燕顺这时候把板凳也放下了。
2: 我告诉你们，老爷除了这两个人，就是大宋皇帝，老爷也不怕。
0: 壮士，你等一等，我来问你。你既然说起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我都认得，柴大官人宋江，这两个人你在什么地方见过？
2: 我既然认得，我不说谎，在三年前柴大官人庄上我还住了四个多月了，只是没曾见到宋公明。
0: 哦，你曾认得黑三郎吗？
2: 不认识，我如今正要去找他。
0: 那么谁叫

0: 去找他，他的兄弟铁扇子宋清叫我寄一封家书给他。宋江一听兄弟宋清有家书，他高兴了，赶紧上前一伸手把这大汉就给抓住了。兄弟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就是黑三郎宋江。哎呀，这大汉他看着宋江愣住了，他心里合计，这是不是啊，这宋江就这样吗？哦，你就是宋江宋公明，在下就是。这大汉扑通一声给宋江跪下了，天幸是小弟遇到了哥哥，还差点错过去了，要真错过去了，我还得去孔太公庄上走一遭。宋江把这大汉就拖到里边去了。壮士，我的家中近日有什么事吗？哥哥你听我说，小人姓施明勇，原来是大名府人士，日常啊只靠放赌为生，本想给小人起了个外号叫石将军。哥哥，四郎写封信叫小人带到孔太公庄上，如果看到哥哥，叫哥哥赶紧回来。宋江宋公明听石勇说到这儿啊，就把上梁山坡的事对石勇说了一遍。这石勇啊拉着宋江的衣袖，如今哥哥既然到梁山坡去入伙，一定要带着我呀。石贤弟，这个不用你多说。宋江又把石勇给燕顺引荐过了，然后宋江就叫酒保重新摆酒摆菜。三杯酒吃完了，石勇啊从包裹里边取出一封家书来递给宋江。宋江接过家书一看，这封皮上逆封着，封皮上没有平安二字。宋江宋公明他越想心中越怀疑啊，连忙把信撕开了，从头读到尾。这信上是这么写的：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现今停丧在家，专等哥哥来家迁葬，千万千万切不可误。宋清泣血奉书。宋江是个孝子啊，他读到这儿啊捶胸顿足，哎，不孝逆子，坐下非礼，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意。宋江说到这儿就用这脑袋啊去碰墙壁去了。燕顺石勇赶紧把宋江抱住了，宋江宋公明都哭昏过去了。好长时间宋江才苏醒过来。燕顺和石勇两个人就劝宋江，哎，哥哥你不要烦恼了，既然是老人家已经没了，我们赶紧回去就是。宋江啊他赶紧吩咐燕顺，燕贤弟呀，不是我寡情薄义，老夫已经没有了，我只得星夜赶回去奔丧，叫弟兄们自己上山去吧。燕顺一听，什么叫我们弟兄自己上山去？他也有点着急了。哎呀哥哥，既然太公已经没有了，你就是到了家也见不着他老人家了，再说世上哪有不死的父母？哥哥，你请放宽心，带我们兄弟去了，那时候小弟陪着哥哥回家去奔丧。自古道，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若是仁兄去了，那么梁山坡，他如何肯收留我们？燕贤弟，要是等我把你们送到山上， 那要误了我多少的日期，这是万万使不得的。燕献帝呀，我只写一封书信说明理由，你们带着石勇到山上入伙，他们一定收留你们。这件事情为兄不知道便罢，即使天叫我知道了，我宋江就是度日如年，如燃眉之急。我马也不要，从人也不带，我一个人星夜赶回家中去。这燕顺和石勇两个人呐，苦苦相留，苦苦相劝，怎么说也不行。宋江、宋公明非要走不可。那么宋江回家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离心压缩机是为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2006年，他成为一名压缩机技术研发人员。20年来，他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不断突破国产离心压缩机装备的天花板。
4: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
3: 手撕钢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0年前，他加入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手撕钢研发团队，和同事们研发出了厚度只有一张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的手撕钢。
5: 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薄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
3: 他是一名藏族小伙儿。2020年4月，他和同事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6千米的3处营地上坚守47天，成功将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
6: 4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确实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3: 带您认识三位扎根一线的工业和信息化奋斗者，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现代化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新时代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竞相涌现。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着奋斗者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2016年，这家集团成立了手撕钢研发团队。手撕钢顾名思义，就是能用手撕开的钢，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设备制造行业。郝雅丽是这个研发团队的一员。近日，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的奋斗故事。
5: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0: 际通信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
1: 在见面会现场，郝雅丽带来了一张手撕钢，只见她两手从中间轻轻一撕，一张薄如蝉翼的长方形钢材就被整齐地分成两张。郝雅丽回忆，12年前的一次客户走访经历，让她选择加入手撕钢研发团队。
0: 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手撕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手撕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手撕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手撕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1: 郝雅丽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领域10年，他说，在不锈钢薄材攻关过程中，前辈们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鼓舞着我。钛钢当代愚公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将荒渣山改造成绿荫花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染并指引着他。最近几年，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锈钢薄材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一直在加快。
0: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团队突破了闸机原有0.02毫米的厚度上限，对设备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及工艺优化，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薄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包覆膜领域。同样的体积下，它能够提升17%的电池容量，可以说赋能了新能源产业的升级发展。我认为，要想长期守住技术优势，就不能依靠单一产品停滞不前。一个是坚持材料迭代升级，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在加快，平均每6个月就有新的指标要求出来。精密薄材作为原材料，要能适应产品的迭代。我们依托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协同创新，落实开发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的代际管理体系，从人、机、料、法、环、测，确保产品高效落地。
1: 金鑫是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20年的一线技术人员。金鑫的工作就是为行业提供高端压缩机组的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
2: 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喷压缩机从6万、7万制氧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喷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酶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着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
1: 2006年7月，金鑫进入神谷集团，从开始的鼓风机、多轴压缩机，到后来的单轴空分压缩机、煤化工行业压缩机等。他设计的产品覆盖集团绝大部分离心压缩机机型，他也从一名小小的制图员逐步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金鑫回忆，在职业生涯中，他和团队啃下的最硬的一根骨头是新一代3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开发。
2: 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3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4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3级叶轮替代了4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3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的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
1: 2015年8月，由该集团研制的中国首台10万等级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设计制造超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的国家。2023年10月，新一代超大型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这一国产高端装备取得突破。金鑫认为，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始终来自研发环节。
2: 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10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分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

0: 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
1: 推进新型工业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增进民生福祉。拉平是一位藏族小伙，供职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是一名网络运维班长。
2: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十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联系3G到现在的5G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公路、铁路、航线纵横交错。对于为何选择网络运维这一行业，拉平介绍说：
2: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的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高质量通信，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2020年4月，中国移动首次将 5G 信号覆盖珠穆朗玛峰峰顶，建成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拉平全程参与了 5G 上珠峰项目建设，他和同事在海拔5-6千米的营地坚守了40多天。
2: 入职以来，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 5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的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1: 2020年5月27号，我国珠峰高层测量登山队的8名攻顶队员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他们借助1个月前开通的珠峰 5G 基站，传回了在峰顶测量的高清画面。2024年4月24号，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珠穆朗玛峰开通首个 5GA 基站，标志着西藏 5G 发展进入新时代。拉平介绍，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加快宽带边疆建设，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目前日喀则市所有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100%，各乡镇所在区域千兆覆盖达到98%，大幅提升了网络

传输速度和承载能力。特别是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不管是高清直播还是远方的家人视频通话，全程顺畅不卡断。同时在日常生活上，5G 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随处可见。比如说牧区放牧千个百里也能可以随时可以视频通话。再一个是偏远的乡镇，群众也不用长途奔波，靠5G远程看病问诊。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逐步普遍智慧教育，偏远的孩子也能更好地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管是看病还是上学，对啊，5G 能实实在在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都是大家随处可见的。一条条光缆和一座座基站能打破雪域高原高海拔的阻碍，我心里满是自豪。

0: 妈妈，哥哥姐姐，好听，我爱你啊，
1: 我爱你啊。
2: 我下次再带你去高雄。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0: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1: 莫名其妙，哎，
12: 你才莫名其妙，
1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1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1: 你先不检讨自己，
12: 盖牌，
1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2: 无能，
11: 傲慢啊，
1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3: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3: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0: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14: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10: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15: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16: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0: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17: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0: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1: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甜比降低。
1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

0: 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1: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0: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3: 那主持人谈到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中方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0: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秉忠，
4: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

0: 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呢、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菲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菲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啊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10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10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3: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

0: 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2: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士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士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士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 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他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他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4: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0: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4: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2: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4: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5: 机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

0: 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1: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7: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

0: 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

0: 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呢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23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7月21号的16点到22号的16点呢，我省的145个县市区2956个监测站出现了降水，其中中大暴雨21站，暴雨130站，大雨273站，中雨706站，小雨1826站，最大廊坊大城全村205.2毫米。
0: 嗯，那7月22号的12点到21号的30分，到21点的30分，石家庄全市也是出现了降雨，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28.5毫米，169个雨量站超过25毫米，77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像裕华区、晋州、原市、栾城的4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原市国家站最大为128.1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原市国家站达到了84.9毫米。城区的降雨量呢是17.8到107.7毫米，平均的降雨量达到54.9毫米。东南地表水场最大的小时雨量，省气象局是在67.7毫米。
1: 那么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0: 石家庄今天依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2，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2026年上半年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
0: 20度清凉圈爆火，小城旅居走红，今年暑期旅游花样上新。
1: 机器狗已入职泰山，担任运送垃圾等工作，代替挑山工人力。
0: 367款新品换不来年轻人的一句好喝，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康师傅了，也登上热搜。
1: 9:92互评，电影《功夫女足》疑似遭遇偷票房，多地大量观众晒出凭证，票面手写片名、场次和座位号没有系统编号，稍后资深评论员陈晨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

0: 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

0: 早间呢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哎呀，我们得说说这个雨啊，昨天傍晚7点多石家庄突降大暴雨啊，持续时间还是挺长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水。想问一下当时的您是在哪里呢？哎，看到佳明昨天晚上也发了个朋友圈啊，这个开着车在水上游啊一直在跟自己的车说话，在跟他聊天，
1: 在给他加油打劲儿、啊、
0: 对对，说别停别停哈，千万别停。
1: 是啊，
0: 确实是。昨天呢，我是在四中路上，积水几乎快要到车灯的位置了，还有一棵树是倒在路上了，几乎影响到了整条车道的通行。那昨天晚上我就在担心啊，如果早晨还有积水的话，那我干脆只能走着上班了。然后我还专门把闹钟往前多调了15分钟。那没想到今天早上一出发，哎，发现路上是干干净净的，倒伏的树已经不见了。环卫工人当时正在清扫昨晚落下的一些树叶。我相信啊，仅仅是这条路已经让不少工作人员彻夜未眠了。
1: 像这条路就已经够麻烦的了。像昨天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天气信息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说，就是偏东的位置，比如说裕华区啊，它这个降雨量甚至能达到比如说西边的2倍左右啊。
0: 对，
1: 所以说东边的雨下的昨天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积水也相对来说严重一些。比如说昨天我是行驶在哪儿呢？我行驶在20里铺附近啊，也就是这个东二环淮安路附近啊。昨天东二环淮安路啊，我们的邻居啊有这个走着出去的，然后他说那个的雨，这个积水最多到哪儿呢？最多啊1.8米的男人可以到他的胸口的位置，这个是最深的时候啊，
0: 真的是太危险了，甚至是啊。
1: 所以说昨天是有一个断交的情况，因为积水确实比较深了。像昨天后来我在走的时候，我本来是淮安路下来之后想拐进20里铺街，结果发现过不去了，这个水太深了。然后我就往前走，绕了丰隆大街，因为我知道那边有个高架。结果下来之后，在淮中路这个水也很深啊，没办法了，家也得回，怎么办呢？只能是依照咱们平时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1: 因为咱们在平时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一些涉水的知识啊。所以说依照这些知识，哎，怎么操作呀？比如说关掉这个自动启停，然后呢，这个匀速的向前行驶，对吧？千万别松油门，要不然就可能就泡住。
0: 对，
1: 哎，慢慢趟，好不容易把这个水深的路面给趟过去了。最深大概到多少啊？昨天涉水那个地方最深啊，应该已经是跟前机盖平齐了。好在是过来了，要不然我昨天可能也是
0: 趴窝了，
1: 路上抛锚车的一员了。
0: 没错。那我今天早上这个嘉宾一来，我就问他，我说昨天晚上怎么样啊？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还有没有积水？嘉宾也说，哎，路上已经没有积水了，
1: 是，
0: 但是抛锚的车还是挺多的、
1: 对，路上可能哎，时不时出来一辆抛锚的车，然后呢，主要是中间路的这个护栏啊，可能好多地方就剩这个石墩子了，然后这个护栏呢，可能在地上啊，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走过一些，比如说小路、大路，肯定咱们清澈的比较及时，小路的话，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
0: 是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记不记得过去的石家庄啊？就是下了暴雨以后，路面出现积水，尤其是。

0: 积水，真的特别让人欣慰啊，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耽误大家上班啊。
1: 嗯，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看到更多的这种新鲜的路况啊或者说有什么情况的话呢，大家都可以随时继续跟我们来发送消息啊。
0: 嗯，没错，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感谢风雨当中逆行的身影，像昨天晚上的交警啊，以及像可能彻夜未眠的环卫工人啊，以及城管部门的全体的工作人员啊，同时呢，也跟咱们石家庄设计成为海绵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是的。
0: 那今天大家走在路上，如果发现还有积水的路段呢，咱们随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找到我们很简单啊，拨打电话99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了，这也是早高峰的一个大家庭啊，全天都是和我们可以随时互动的。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生相随，说今天是大暑节气啊，注意防暑。
0: 确实我们
1: 今天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大暑了。那今天的3:12大暑就到来了，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哎，这一说都快立秋了，是吧？
0: 是的。
1: 那
0: 8月4号就立秋了。
1: 没错，那大暑的这个核心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高温湿热啊，雷暴台风会比较频繁，是全年日照啊雨水最丰沛的时期。那在这个酷暑的当下，大家也不妨静下心来，比如说看看书啊，放放空啊，发发呆，
0: 写写字啊，背背诗啊，或者是听听节目啊，是吧？拥有一份清静，度一场清欢，用心静自然凉，度过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光。 Come on, it's lovely with the first layer together with you。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你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有没有积水，比如说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现在南三环卓达太阳城地道桥下可以正常通行吗？以往呢这里的积水是比较容易比较深的啊，那有没有现在从这儿通过的朋友，如果看到的话也可以发送信息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另外还是有其他的朋友也在问这个积水的路段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问到的问题。
0: 我们看一下科尔吧，他说到环路东向西行，马上到东二环的位置，前面有一个地道桥，下面呢目前停着一辆车。他说地道桥没多远又停了一辆车，感觉都是昨天晚上熄火趴窝的状态，挺危险的啊。车停到这儿了也没有打了双闪，因为这辆车估计是昨天晚上二次打火了，所以呢已经是熄火到这里了。所以说大家通行到这些路上的时候呢，咱们小心慢行一点。
1: 一名问说，哎，家人们啊，这个现在市区路上还有积水吗？我的路线是开发区上南二环到西二环下新华路，新华路再到友谊大街。感觉今天早上大家发的这个图片也好，路况也好，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积水了。
0: 对，基本上都没有干，都已经干净了。
1: 是，当然如果以上那个路段您刚过啊，然后您看到有积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另外70后的幸福说了，主持人有同感啊，我昨天呢在东二环塔北路走到这儿，水呢挺深，也到前机盖了。我也感觉特别危险，所以说在桥底下呢我就没走，等着水小了雨小了我才走的。
0: 另外我们再看到感恩有你也发来信息说我来打卡了，现在在上班的路上，那您上班路上有看到积水的路段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GHS 说刚刚路过卓达太阳城啊，经过南三环的桥下，现在路上是干干净净的。
0: 当然了，有些路段现在可能是隔离护栏也倒了，因为昨天雨啊风啊太大了。玉兰也说到说建设南大街水务集团这儿护栏倒了将近50米，向东倒占据了一侧的车道，希望能有工作人员赶紧来清理一下。
1: 再来看小曹发来消息啊，他说昨天骑电动车从欢乐会回家，从一开始的没过车轮啊，快到建设大街南二环的时候已经到车座了，把腿当作桨划着水回家的。
0: 是的，昨天晚上不少朋友啊骑着电动自行车，那车都没了，直接已经没了半个腰了啊。
1: 所以说其实也劝大家一句啊，就是像这种涉水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电动车虽然可能觉得哎呀它不会这个熄火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但是其实还是有这个触电啊连电的这个危险，所以说还是要小心一些哈。
0: 没错。刚才呢我们说到8月4号这个立秋啊，高山流水说不是8月4号，对，是8月7号啊，记错日子了，8月7号立秋。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说南三环卓达太阳城桥下现在可以正常通行吗？我们看到 JHX 这位朋友马上回复了说刚刚路过卓达太阳城，经过南三环桥下，路上现在是干干净净的。
1: 你好992说，哎，那我们这儿呢现在还在下小雨呢，您那具体是哪儿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好，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继续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了解省内新闻。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华北、东北地区以及

0: 华北、东北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 今年华北雨季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 预计今年华北雨季8月中旬后期至下旬结束， 结束时间接近常年到偏晚。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 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 而在2021年和2025年 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 显著超过常年平均。 自4月1号入汛以来， 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 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 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 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降水偏多， 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5成， 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 7月21号开始投档， 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 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 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 1011所院校， 6802个专业类， 物理科目组合类 1183所院校， 21042个专业类。 自2023年起， 河北省全面推进城市绿地开放共享改革， 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 石家庄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系统性开展绿地改造、空间提质、功能升级工作，打通市民亲近自然的最后一米。 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 陆续增设休闲座椅、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基础设施， 同时设置了约5万个免费临时露营位， 全方位适配市民露营、休憩等户外需求。 2026年石家庄全市民办初中报名工作已结束， 电脑随机派位计划共计审核通过20873人。 昨天上午，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电脑随机派位工作， 家长可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点击石家庄市民办义务教育招生入口， 在电脑随机派位状态中查询派位结果。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 7月21号成功完成转体， 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 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 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 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 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民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 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 确定将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 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WTT世界乒联 7月21号发文， 2022年7月19号重返世界第一至今， 孙颖莎连续4年稳居女单世界第一。
1: 早间的7点19分了， 我们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不少朋友昨天呢是捡到车牌了，也有丢车牌的朋友。是的，先来看一下草这位朋友说到， 说昨天晚上10点左右在长安万达捡到一个 GAJA703的车牌， 已经交给了当时在东二环和中山路口执勤的交警了。车主呢如果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到东二环和中山路口执勤交警这个警务站来领取。
2: 露西呢发来消息也是捡到车牌了，捡到了两个，有一个呢已经被领走了， 另一个还没人领的是 GAGAX27H1 X27H1。 如果说您认识这个车牌的车主呢，或者说您知道是谁丢的啊，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啊，帮您再找一找。另外呢还有朋友丢车牌的，有一个外地车牌也是被冲丢了啊，是金记 金记81Z55，金记81Z55。如果说有捡到的朋友呢，也可以联系我们。
1: 嗯，还有西伯利亚狼一大早也发来信息说：“你好，992啊，昨天晚上大雨，我的车牌丢失了。他是走的二环塔北路以西到富强大街口，在那块丢的车牌，看看谁捡到了，和我联系一下吧。我的车牌号是 GAN26S1 GAN26S1。”如果有捡到这个车牌的朋友呢，可以联系96992。另外还有一位康师傅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捡到一个车牌是 GARH889 的车牌，如果失主听到以后呢，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7731108795，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
2: 另外呢，有一个路段啊，现在有朋友反映还是有积水的，是幸福城往和平路走的地道桥，现在这块是有积水的，车辆呢可以缓慢通行，骑车的话需要绕行。
1: 嗯，还有牵着蜗牛散步也想问一下，说信公路现在有没有积水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再来听一下阿勇发来的路况信息。
3: 这个早高峰，
1: 哎，你好。
3: 那个早上6:40从新华区新亚小区出发，一路到山义村，那个山义村镇路下去山义村镇，北日环、西日环，然后石通路、中央路一路畅通啊，没有积水。
1: 好，谢谢您，北二环、西二环、石通路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积水，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帮助一下高先生，他的车是亏电了，在石家庄的苍峰路塔南17南门，是一辆棕色的50车，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刚好在附近的话呢，可以帮助高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832375178，13832375178。
2: A0 呢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南三环红旗大街往南铁路桥下呢是有积水的，现在这儿也过不去，提醒大家要绕行。
1: 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体育总局7月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那国家都已经开始为您的健康运动操心了，咱们也要加加油，没事多运动运动。另外呢，还需要操心的就是信息安全以及高科技诈骗。
2: 是的，国家安全部7月22号发表文章提示呢 ，AI 语音合成滥用隐患重重，不法分子呢克隆亲友的语音行骗，容易造成群众的财产损失，伪造名人声纹用于商业用途，侵犯他人声音权益，编造公众人物虚假语音，传播不实信息，扰乱舆论，危害社会稳定。
1: 那专家就提示了，防范 AI 语音滥用需要多方发力，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功能，健全审核预警体系，从业者需要坚守合规底线，秉持科技向善，那民众呢就要提高警惕，妥善保护声纹信息。
2: 不仅仅是 AI 语音，最近的不少人刷短视频时候发现这个 AI 生成的角色眼神空洞，表情僵硬，引发莫名不适。专家指出呢，这种现象源于恐怖谷效应，当仿生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在眼神变化、肌肉联动等动态特征上存在偏差的时候，人类好感会骤降。
1: 大家完全不必被算法定义的那种完美长相所裹挟，可以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更有生命力。那大家看 AI 演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那种不适感呢？可以通过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来说一说。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日前呢，经过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联动协同机制。
1: 在昨天结束的射击世界杯杭州站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夺得了金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了银牌。
2: 根据赛事安排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2026 年的10月1号啊到11号，在北京市石景山这个首钢园就举办。那今年呢，继续探索在赛事期间同址同期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协会的青少年选手将与国乒年轻梯队一同切磋球技。
1: 北京时间的7月22号，代表墨西哥参加6届世界杯的传奇门将奥乔亚宣布正式退役，为自己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点。因为长相酷似中国的演员吴镇宇，奥乔亚被中国球迷亲切地称为墨西哥吴镇宇。
2: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来关注近期正在热映的《功夫女足》疑似遭遇偷票房，有大量观众晒出凭证，票面上潦草地写着片名、场次和座位号，没有二维码，没有防伪水印，没有系统编号，手写白条入场，票名与观影影片不符，影院诱导退现上单、改收现金进场等等。片方呢已经声明开通举报通道，查实即刻终止合作，追责到底。
1: 这不是某家影院的偶然事件，而是自影片上映以来多个省区市多地影院大量存在的现象。值得一提的就是，许多观众认为啊，电影票便宜就行了，是不是偷的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受损的将是影视行业全链条的产业，最终再无佳片可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陈晨对此做出点评。
6: 偷票房又登上了热搜，周星驰的新作《功夫足球》上映之后呢，争议不小啊，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在争议之外呢，因为有一些手写票和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一老问题跻身话题中心。7月16号晚上，周星驰在社交媒体分享了《功夫足球》手写票的图片，并连发3个问号。目前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了举报通道，表示呢查实就将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面向观众开放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所谓的偷票房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观影人数，以截留和转移本该进入到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第二呢，是通过暗箱操作将 A 电影的票房进入 B 电影，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功夫足球遭遇的是第一种情况，这种造假形式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等分账主体分的钱截留下来，腾挪到了自己的口袋。这样的伎俩呢，直接损害的是影片相关分账主体利益，干扰官方票房的数据统计，最终的受益方可能唯有影院自己，但是这也仅仅只是短期的收益。偷票房呢，其实在电影行业并不是新闻，这些年很多爆款电影也都爆出过相关的话题。有媒体分析啊，偷票房的乱象并不缺乏法律规制，不过呢，到了现实执行层面，面对可观的利益诱惑，一些影院呢选择铤而走险。电影行业的发展其实很不容易啊，整体票房现在仍然承受更多压力，行业复苏经不起这样的蛀虫的消耗，电影人的信念也容不得投机者的践踏。所以整治偷票房的乱象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全链条的封堵，不光是堵住利益，也是给辛苦付出的电影人尊严的保护。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看感恩有你啊，他是一大早就出门上班了。他说上班路上啊，天山大街于苍宁路走的石峦大街到体育大街，没有积水，没有积水啊，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
2: 嗯，有朋友问说雅青街现在怎么样，有积水吗？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7: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路况，来提醒一下，红旗大街南三环外现在科林桥下双向是有积水的，目前呢是不能通行，那么出门的朋友注意提前绕行一下这个路段，是红旗大街南三环，南三环外科林桥下是现在双向有积水。还有 AA 地暖这位朋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新公路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积水啊？地暖这位朋友就说到新公路到藁城现在是一路畅行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8: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现在呢，省会市区的环线整体来看的话呢，都没有缓行点，市区内的流量也不大。环路双向的话呢，目前流量没有起来，所以通行起来是比较顺畅的。河滨路高架东行方向呢，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平安大街了。西行方向呢，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市区内的各个主干道的话，现在路遇红灯，基本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关注完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目前呢周边各高速呢也都没有交通管制措施。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现在衡水以及沧州、廊坊还有张家口，还是下着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沧州辖区呢，现在所有的高速都是在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另外，南方辖区的京台高速、金雄高速以及京雄高速的话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衡水辖区大广以及黄石高速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还有就是在唐山和琼岛辖区秦滨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丰南南以及南浦这两个站口呢都是禁止货车通行的。张家口辖区的首都环线高速以及在张石高速的部分路段呢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他的这个车牌呢被冲走了啊，向我们来求助。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小线发来的消息，他说本人的车牌 GA99C22 昨天晚上呢在苍盛路或者体育南大街丢失了，应该也是被水冲走了。如果说捡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他的电话183-3218-2310 183-3218-2310，或者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96992。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刚才有朋友问到雅青街现在有没有积水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雅青街目前来看北段是没有积水的，从金马路到淮安路这一段没有积水。刚才路过雅青街口看了一下，谢谢您发来的信息回复，非常的及时。还有一名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就问一下说，亲人们啊，现在市区路上有没有积水啊？我的路线是从开发区上南二环到西二环下新华路，新华路到友谊大街这一段，那路上现在有没有积水呢？有没有知道朋友？目前我们看到啊，现在南二环西二环是没有积水的，新华路也是没有积水的。
2: 我们来看用户928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目前107国道南向北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堵车啊，希望呢交警可以疏导一下。咱们前天古力树帮忙补充了一下，他说107这么长，可以再补充一下是哪一段啊，否则不好安排警力。
1: 对，也有朋友马上就说到了，说107斗雨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特别堵，已经走不动了。
2: 是的，而且我们看堵的确实很长啊。
1: 再来帮助一下庄周这位朋友，他的车也是亏电了，是在新华区红瑞花园地库，是一辆 Polo 车，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他，拨打一下电话13785186077 13785186077。
2: 新生活发来消息，他说92早上好啊，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啊，建华大街上了高架桥就开始拥堵了，最外侧车道呢是三辆车发生了事故，一直到下桥的位置，大家通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再来说一下这个路 段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建华大街上了高架桥的这个位置，现在有事故发生了拥堵。
1: 还有朋友说到了怎么找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专区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通过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朝阳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原市南桥有积水，现在不能通行，一定要绕行。
1: 还有一位叫做没烤熟的脆皮猪也是发来信息说，今天一早就发现路上好多抛锚的车呀，确实是这样啊。另外还有朋友呢也说到了107，说107堵车了，现在是南向北堵车，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到是北向南堵车，大家能不能帮忙再来确定一下这个方向到底是哪里。
2: 是，另外还有一个路段积水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个守静都发来消息说到了红旗大街、碧桂园、南将碧桥，哎，这两个位置呢都是双向断交，水大概都是一米多深啊，大家可以提前绕行。
4: 邢台信都区抗旱薪火相传，邯郸射箭幺二九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忆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9: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9: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积水的路段。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太行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和平路，目前是有积水的。那积水是有多严重呢？车能不能过去啊？希望您再帮忙补充一下。另外，工业风机这位朋友说到说南三环转308，目前呢是积水比较严重的。
2: 另外呢，超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到了主城区，除了个别地道桥啊，比如说友谊大街附近的这些地道桥，其他的道路目前他看到的都是畅通无阻的。另外呢 ，A0 又做了一个补充啊，他说红旗大街、碧桂园的水呢，超不了50厘米，刚从那儿过来啊。但是南将碧铁路桥目前是真的不能过，积水是很深的。
1: 对，他的意 思就是说呢，红旗大街碧桂园这边的积水呢，咱们车辆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南绛碧铁路桥大家尽量绕行一下，千万要绕行一下。
2: 沐雨的天就说，胜利北大街7420地道桥呢，现在没有积水，由北向北的方向的路面也非常的干净。他说环卫工人师傅辛苦了，
1: 确实是啊，应该我觉得他们昨天晚上彻夜未眠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今天早晨可以走的一个路段。
2: 是的，
1: 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陪你听海，他是看到什么了？
14: 小姐啊，小姐啊，建华大街塔北路北行50米，这块有积水啊，非常严重，过都过不去。
1: 那目前这块的积水，大家注意了，提前绕行一下。是在建华大街塔北路北行50米，目前这儿是有积水的。刚才那位朋友说到太行大街北向南快到和平路有积水，但是他说可以过车，车道中心双向都是可以走的，两侧积水比较高，选择走一下最内侧车道。
2: 来看小土发来消息，说到了淮安路啊，西向东的方向蓝莫里商场旁的公交站牌附近有一个故障车，确实今天早上起来啊，故障车其实也不少啊，都是在等待拖走，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有这个故障车影响到了通行，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还有旭光，他是昨天晚上丢车牌了，昨天晚上大雨期间丢失了一个车牌 GA56565， 是在淮岭路与建华大街交叉口往北行驶，然后又走了淮中路西行上华清东街，南行到淮岭路这一段，希望在这一段捡到他车牌的朋友啊，能够联系一下旭光这位朋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那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631156565，18631156565。
2: 阿莲呢捡到了一个车牌，车牌号呢是 GAH10Y9，如果说您丢了的话呢，可以联系阿莲，15031184208，15031184208，或者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96992。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这个涉水的时候车牌丢失了怎么办呢？也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进有一个更多这个标志啊，您点进去以后呢，进入到机动车业务，选择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然后选中车辆之后填写申请的原因，写丢失确认信息就可以提交了。提交之后呢，咱们是可以在网办速度里来查看物流信息的。
2: 庄周呢刚才说到他的 Polo 车亏电了啊，他说红瑞小区地库 Polo 电瓶亏电呢，已经有好心的大哥帮忙对火了，感谢这个热心的大哥，
1: 谢谢您。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还有积水的路段，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大家庭当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留言互动专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这个留言互动专区直接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1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2: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眼下呢高温多雨，天气来袭，那蚊虫呢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呢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的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 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6: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9: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6: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0: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雪静发来信息说到，东二环由北向南玉华路地道桥目前有车辆发生追尾了，堵车严重啊，现在堵车严重，主路上的车已经堵到中山路的桥上了。如果您还没有走到这儿，能绕行的注意提前绕行一下这个路段。我们再来说一下，是东二环由北向南玉华路地道桥目前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那具体的省会市区路况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2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目前稍微有点压力点的呢，是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从联盟路到和平路桥下这一段呢，整体的流量会稍大一些，所以导致这一段呢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在南二环的东行方向，接近檀木大街桥面，因为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缓行呢是到了玉祥街高架的位置，以及东二环还有北二环的话呢，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环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维明大街到到红旗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是在安平桥的上桥口，还有西行方向的安建桥的下桥口的位置，以及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往西走的话呢，都会速度放缓一些。和平路高架现在流量开始增加了，建设大街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公里街了，往西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后方缓行是到了体育大街的位置。 南北走向路段里面需要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和平路以及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都是有少许的压车排队的。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目前呢是在这个时装路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在新凯路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北行方向需要来关注一下过新时中路还有工农路这两个路口的朋友呢，需要多一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客家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主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的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之后呢，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7点51分，我们来关注丫丫发来的信息，说南二环为什么这么堵车。今天一大早有朋友说到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建华大街桥上，上了高架桥就已经开始拥堵，主要是外侧车道有3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一直到桥下的位置都是拥堵的，大家要一定要注意了。
2: 我们再来看用户572发来消息啊，他说这个金马路左拐到雅青街50米处啊，也有一个抛锚车停在中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然后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红旗大街南三环，现在是往南铁路桥下有积水是过不去的，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一下。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到雅青街现在有没有积水，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说雅青街现在没有积水，但是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昨天晚上这个积水真的挺深的
2: 啊，
1: 已经是没过车的轮子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石家庄咱们这个特别要感谢他们风雨当中逆行的身影，比如说像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城管以及交管部门啊，昨天晚上应该是彻夜未眠熬夜啊，给大家清理出了路面。咱们通行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开车小心一点。
2: 是，昨天晚上也看到很多这个交警同志在这个长安万达附近，在这个抠下水道呢，就是怕这个东西叶子什么给它挡住。秋管就说了，大雨过后两侧没有任何的垃圾，给环卫工人们点赞，辛苦了。还有站场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胜利大街由北向南上南进站平台的右转车道呢，有一辆汽车是停在那儿了，也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警示牌，我过了2次了，它还在那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另外呢，我们说到107国道，刚才有朋友说有压车，但到底是什么方向，我们听一下一寸光阴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2: 107从斗鱼的确认是北向南的方向，然后从南牛鸭庄这儿一直就开始已经车辆还行。
1: 说清楚了是哪个方向了。
2: 他说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堵的是挺厉害的。刚才呢，其实我们看到双向都是有点拥堵的，刚才南向北也在持续的拥堵当中。
1: 那今天呢还会有雷阵雨，这个雨会下到什么程度咱们也是 不太了解啊，会不会像昨天那么大的雨？你的微笑也发来信息，他说雨季出门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敬畏大自然，人的生命还是很脆弱的，出了事以后呢没有后悔的余地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尽量选择如果是有雷阵雨的话，咱们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预警，如果有预警的话咱们尽量是待在室内不要出门。
2: 是的，但这飘飘说，请问一下原市碧桂园门口为什么堵车这么严重呢？有积水是吗？能过去吗？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就到好物推荐时间啊！时光五载，盛夏宠你，咱们九九爱商城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呢，在首页呢可以直接领取价值50元的优惠券的这个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呢即可以享受优惠。那当然，这个优惠是特价及特殊产品除外啊，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呢只需9.9元起。更多的好物呢尽在九九爱商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666，发送3个6来挑选一番。
1: 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大暑的节气了，而且呢还是伏天，天气是越来越闷热。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总是使用空调降温的话，可能有一些老人怕关节受凉受不了，孩子呢就容易感冒，自己吹久了也觉得哎呀头晕鼻塞，很干燥，浑身不舒服。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是一个遥控语音款的，价格特别的优惠，只需要129元，而且呢有两个颜色可以选，一个是深灰色，还有就是玫瑰金粉色，非常的漂亮。
0: 是的，它可以把家里的这股静稳的这个空气给搅动起来，让整个屋子的空气活起来，流通起来。关键呢，它不是对着人硬吹，而是让风在屋子里转起来，是轻轻柔柔的，又舒服又自然，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关键是比空调可省电多了。
1: 对，
0: 现在我全天，尤其我们家还是中央空调啊，这个哪怕只开客厅，开一天都得20多度的电啊，特别的贵感觉。那这款循环扇，它就绝对属于是一个高性价比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手了。
1: 对，而且呢，这款循环扇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那咱们睡觉开的时候呢，就很舒服啊。5档才开始有点声音，只有这个。到了8档啊，是声音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但平时咱们肯定3档以下就比较舒服一些了。而且它是有一个语音控制功能的，不用网联或者是下载任何的 app， 直接叫这个小荣，小荣打开电扇，打开风扇，小荣就给把风扇打开了。你如果是想让他把这个风调小点，就说小荣风小一点，他就能听懂了。
0: 平时官方旗舰店399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爱商城特惠福利价只需129元，而且有1年的质保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不能错过，抓紧发送666，抓紧发送3个6来下单吧。
1: 另外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完美解决夏季大油田啊，皮肤油油的这个困扰的一款产品，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智颜面霜，75毫升的，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胶原霜。
0: 这款面霜是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制的啊，之所以火这么多年，靠的是实打实的这个能力，有2个版本啊，滋润版和清爽版。像滋润版的话，您脸平时拔干，您就用滋润的。那如果说大油皮的话呢，您就用这个清爽版。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那一瓶，价格很实惠啊。官方旗舰店75毫升是比较贵的，那咱们今天商城特惠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选，到手价只需199元，200元不到啊！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有蚂蚁溯源的保证，还有顺丰直发到家。这个提示大家数量有限的，所以说依然可以发送666，发送3个6来抢购。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江女士发来信息要提醒说，苍风路于富强大街、苍风路于建设大街沿途的红绿灯都不亮。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另外呢，九哥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南二环由东向西辅路，在潭固东街到雅青街这一段有一个大洞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注意避让一下，小心一点。
0: 南方发来消息说到原始碧桂园这门口啊，只要下大雨，门口有一个地势凹陷的地方就会积很多水，影响车辆向东的通行。刚才有朋友问嘛，说原始碧桂园这儿现在是堵车，前面怎么了呢？应该也是有积水啊。
1: 同时呢，齐先生他是昨天在石家庄开发区丢失了2个证件，其中有一个证件是身份证，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一下96992。
0: 另外刚刚我们说有朋友说到了下雨的时间还是要敬畏自然，你好九九二就说，哎呀，一说下大雨也不敢去驼凉了啊，等过几天彻底没雨再说吧。
1: 是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说，现在既然是下雨的天气了啊，尽量能少去山区就少去山区吧。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煎好的中药能放置多久呢？
3: 为服用方便，很多患者会选择将所有的中药一次性在医院或药店代煎，然后将煎好的药汤保存在冰箱里。为保证药品安全，密封真空包装的中药汤剂保存的最佳温度为0度到5度，保存时间最好不要超过7天。 如果煎煮的药汤里含有全蝎、蜈蚣等动物类中药，或熟地、黄芪等糖分较高的中药，保存时间太长会影响其药效。省药监局提醒，若发现药液带鼓起或药液变味儿、有气泡等异常现象，则属于变质，不可继续服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